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省火热的进行当中。
2: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2: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2: 灵芝，
3: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呀都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曲线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2: 啊，
3: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曲线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又交流了。
4: 你我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买了5个疗程的，你这个最好很好嘞。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服了有效果很好。
4: 我是颈椎病。
3: 哦，颈椎病。
4: 高血压。
3: 哎呦，还有高血压。
4: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3: 哦，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4: 夜尿一。

0: 瘦胶囊受益了，效果比较好，你也在帮助别人，也在鉴赏林志颖瘦胶囊。
1: 对对对对对，我给了十年，我给到了两个都买了，很好。他说这个东西。
0: 就是说你服了好，身边的朋友吃林志颖瘦胶囊反应也好。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这一圈十，十圈百，百圈圈的千千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服的我的老婆也在服。
0: 你屋里爱人也在服用林志颖瘦胶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前列腺比较好，你的高血压高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我的就是的一百六。
0: 有了，血压有点高了呀。
1: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正常的很好。
0: 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不错不错，你的前列腺、你的血压都比较好。你的颈椎病情况怎么样呢？
1: 颈椎现在很好些了。我的原来颈椎是它一发生它就是个头昏，这个呕吐。
0: 那你这个头昏呕吐，那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很有点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头昏的呕吐的情况还有没有？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清晰了。我现在还在干活。
0: 你现在还在干活搞劳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它这个为什么有效啊？因为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当中是个大走方的药，有通经络活血发瘀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1: 对对对，很好。
0: 那就是说你服林志颖瘦胶囊啊都受益了，你老伴儿现在也在服动。
1: 对对对对，他我也跟着他也在服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老伴儿？
1: 他是风湿那个手的关节肿胀。
0: 他属于风湿骨病，那个手关节是肿胀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跟他一定要引起重视。他有的严重的啊，风湿骨病啊，他有的一个刚开始呢属于那个小关节肿胀变形，到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腿啊都变形了，知道吧？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老伴儿呢？
1: 他服的也很好些了。
0: 老伴儿服的也很好些了。
1: 对对，我已经服的接近两个月了。
0: 现在只服了两个月你们。
1: 对对对，很好。
0: 来，刚开始服动嘛，来要坚持服动啊。
1: 对对对，
0: 一鼓作气，
1: 真的服上。我跟他两个买的两个五个疗程，我们也现在也服的一半大。
0: 不错不错，你们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7岁。
0: 那57岁嘛，那年轻的很嘛，是不是？好，不错不错。
1: 我们就是我这听到手机听到之后，我们才买呀，买的这样买的是很好。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咱们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的、都能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吉门五里镇白虎村。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振才。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1: 13975031。
0: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1: 感谢感谢啊。
0: 不感谢，李老师再见。
1: 谢谢，真好，真好，我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就和金门市五里镇的这位李老师，严重的颈椎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林志颖瘦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伴儿的风湿关节疾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林志颖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了。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东西湖的呀。
0: 是什么情况？
3: 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影响心脏。
0: 心脏也不好。
3: 心脏过去不好，经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心脏这个心跳啊就好了。
0: 以前心脏不好，现在心脏好了。以前是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怎么样？
3: 没有冠心病，就是心跳过快。
0: 一分钟跳多少次啊？查了没有？
3: 一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0: 那就高了一点。
3: 高一点。
0: 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一分钟现在是多少？
3: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0: 现在通过林志颖瘦胶囊的治疗是70多次。那就很正常了。
3: 再呢就是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属于一个心肌的问题。现在
3: 睡觉也睡得好。
0: 夜晚现在睡眠还睡得好了。
3: 现在睡眠睡得好。
0: 以前睡眠是睡不着觉啊，还是睡不安神呢？
3: 就是睡不安神呢。
0: 对对对对，心脏。

0: 不好啊，心不养神，知道吧？
1: 对，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现在血压是80的130多。
0: 好好好，这个血压也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1: 我78岁。
0: 78岁了，爹爹。听不出来呀，你78岁，你这个血压好得很。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心率啊，1分钟70来次，是不是啊？
1: 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
1: 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那血压就高。
0: 对对对，你血压高了，心脏肯定也好不了，知道吗？因为高血压跟心脏病呢，都属于一个致命病，知道吗？
1: 是的。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哎。你这个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压正常了。另外，你心肌细胞修复了，心脏没有压力，它这个心跳啊，慢慢也正常了。
1: 对对对，
0: 你贵姓哪，爹爹？
1: 我姓侯。
0: 好好好，侯爹爹，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1: 我的电话是1354223868。
0: 那你就安心治疗，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侯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的130。另外呢，这个心脏啊，包括睡眠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买这个灵芝去啊，已经有10多个疗程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脑梗，感染脑梗，就是上下楼梯都不能够不能动，这左边的手啊、脚啊都不方便
0: 啊。
3: 现在切割原因，但是头昏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0: 啊，
3: 这个医生很会，非常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0: 哦，你以前是脑梗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这个中风很危险了，搞不好有的人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这个身体非常好。
0: 哦，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了。
3: 对。
0: 好好好，你当初脑梗啊，是那个脚手不灵活还是怎么样啊？
3: 我当时脑梗是头昏，头这个左右不能摆呀，上下不能车，非常厉害，去了40多家的，这个没得活的去啊。为什么昨天叫我去过去看？我说我不看了，打开你的收音机啊，我就经常听这个听你的节目
0: 啊，
3: 听你很多人反馈信息都相当可以
0: 啊，
3: 又和病情也是相仿
0: 啊，
3: 我就说我下定决心
0: 啊，
3: 我一买就买550
0: 啊，
3: 那我把这个切以后呢，头就不昏了，左右摆在上面侧着了。
0: 好好好，你那个头部分我跟你讲噻，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几味药，第一味就是灵芝，另外一位呢丹参三七，这几味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3: 是的，是
0: 的。哎，你大脑的血管通了，哎，他这个头昏呐，有的头疼呐，慢慢的他就不昏不疼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你当初这个脑梗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
3: 走路是可以走，但是不能够像正常那样走啊，这脚趾一走一撇啊，上楼梯就拖。
0: 就是那个能走路，但是那个脚啊，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3: 没问题，手沾到一个茶杯的话，它都会落下来，不知道。
0: 哦，你那个手当个茶杯后面都掉下来了，是不是？人都没知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你大脑的脑梗的时候啊，压迫了神经，知道吧？
3: 对。
0: 哎，你神经受损了，你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知道吧？半边身子。
3: 对对。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里头有2味药，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那个五味子。这2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哎，对对，
0: 哎，你现在脚手是不是灵活了、暖和了呀？
3: 我现在可以劳动了，现在都是都蛮好的，都是非常方便。
0: 哦，还现在能劳动？你多大年龄了？都能劳动啊？
3: 我70岁。
0: 70岁啊，爹爹？
3: 对对对。
0: 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体力劳动大的事情呢、啊，强度大的事情呢、啊，就最好是别做，好不好？
3: 啊、哦，好好。
0: 哎，年纪大了，你看城里人，那个60岁呀、啊，国家的公务员都退休了，知道吧？
3: 哎，是啊是啊，感谢你们了。
0: 客气了，爹爹，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比较好啊。给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跟他们讲一讲啊。
3: 我已经介绍三个，他们已经买了药。
0: 哦，你介绍了身边的3个同志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
0: 好好好，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0: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仙桃长乐口大福。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大福村的。
3: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黄秋才。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3: 啊，幺三零九八三五七四零四。
0: 好，
3: 我感谢你们，谢谢啊。
0: 啊，不，不谢不谢，有时间打一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0: 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
2: 好好，这位仙桃长廊口镇的黄爹爹因为脑梗中风，手脚没劲儿，走不了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还能够去参加劳动，头也不昏了。祝贺这位黄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是在钱江龙湾桃心村七组，今天要去看望的是76岁的张安居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90，发生了2次中风。中风之后啊，这个口是歪的，流口水。另外啊，手脚发麻，行动不便。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4: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特别来钱家来看望您啊。
5: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这到你们家里来坐一下，好不好？啊，叔叔，我问一下你啊，您贵姓啊？
6: 姓张。
4: 姓张，叫张什么？
6: 张安居。
4: 张安居啊，多大年纪啊？
6: 76岁。
4: 76岁，我看你啊，还是精气神特别好啊。
6: 可以，哎，
4: 这个手脚啊，都挺灵活的啊。啊，
6: 骑的、晃的、玩的、跑的。
4: 啊，吃喝啊都跑的啊。好，这个您是什么问题？服了灵芝胶囊啊？
6: 晕了，颈椎，
4: 颈椎
6: 腰的疼
4: 啊，骨关节的问题。
6: 血压高。
4: 哦，血压高，高到多少了？
6: 190、170啊，第二是110-100。
4: 哦，那这个血压还是蛮高啊。啊，
6: 现在好了啊，现在。
4: 现在血压多少？
6: 现在是120-87。
4: 哦，那这个血压就蛮好了。
6: 嗯
4: 啊，没有中风吧？
6: 中了风的。
4: 中了风吗？
6: 中了风的，中了风的，最后这个。给那个给前瞻检查个
4: 啊，
6: 他说是脑梗。
4: 哦，还脑梗。
6: 嗯嗯，
4: 脑梗有几次啊？
6: 2次。
4: 有2次是吧？
6: 嗯嗯。
4: 哦，
6: 现在好了，现在不行了。
4: 哦，那您这中了风没有什么影响吧？
6: 嘴巴歪了。
4: 嘴巴歪？
6: 嗯，歪了3个月。
4: 歪了三个月。
6: 嗯。
4: 哦，那我现在看您都蛮好啊。
6: 嗯，好得很。
4: 哎，
6: 确实好。
4: 原来什么？
6: 吃饭都挤不进去了。
4: 吃饭吃不进去。
6: 嗯嗯。
4: 走路怎么样啊？
6: 走路也不行了、啊、
4: 走路不行。
6: 嗯
4: 啊，
6: 走路别我把扶上车，
4: 那就是腿没有劲儿，
6: 没劲，没劲，没劲。
4: 哦，
6: 现在好了，现在跳1波的硬单子，我哈子的，4筐子31波2
4: 啊，
6: 从那个池跳过来，一点纹理都没得。
4: 哦，跳担子是吧？
6: 七八子用的那个鼓啊，这一炮我车子过去。
4: 哦，那您这个中风的时候，那您看您都是一个人，老伴儿已经不在是吧？
6: 不在，不在。
4: 哦，
6: 就是好多年的。
4: 哦。那你一个人，那你怎么，你这行动也行动不了，那怎么搞啊？
6: 慢慢的给搞，就其实就搞好了
4: 啊。啊，现在的血压就好了啊。
6: 好了好了好了，
4: 头也现在也不昏了、哎、是吧？嗯，好，现在除了血压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好？
6: 睡眠一睡床，就是说了
4: 哦，
6: 你要是睡不床啊，
4: 现在睡眠好啊，
6: 睡眠好
4: 啊。
6: 再是呢，那个尿频尿急
4: 哦，前列腺的问题，
6: 对，一定。4-5次
4: 啊，
6: 现在最多2次。
4: 好，这个前列腺现在也恢复的还蛮好啊。
6: 颈椎也不疼了，
4: 颈椎
6: 那个原老腰杆的
4: 啊，
6: 现在水不疼，现在原来看人啊，现在把神过去转过去
4: 啊，
6: 现在呢，一点问题的，原来我这个腰里像呢，要走像那狗子走
4: 啊，
6: 一站起来它就伸不出，
4: 嗯，
6: 脚的麻，现在不也行了？
4: 脚不麻了是吧？
6: 嗯、对，现在脚不麻了
4: 啊。没想到服这个一种药哈，就是让您的身体的多个慢性病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好，现在叔叔呢要带着我们去啊，他喂的这个龙虾池子去看一看啊。我们都赶不上你啊，走路特别快啊。这弟弟种的什么呀？还没种。
6: 芝麻种了。
4: 种了芝麻是吧？哦，这就是的，这一片都是你的是吧？一般下这个笼子就这样，
6: 对对对，
4: 甩下去是吧？
6: 啊，
4: 哦，你这麻利的很呢，干活
6: 还可以，就是的。
4: 嗯，一般一天要收几笼子？
6: 一天收100多斤。
4: 100多斤。哦，100多斤，自己开个车子，然后送到去别人那收的地方去是吧？
6: 对对对。
4: 啊， 就你看这一片，这水里面的、地上的都是你一个人搞。
6: 有一个。
4: 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啊！我们看你走路啊，特别稳当，这干起活来也特别的麻利啊。这是准备要种芝麻了是吧？
6: 对对，种芝麻。
4: 你吃这个灵芝胶囊多久见到效果了呀？
6: 看到五个月没吃完，吃了两个多月开始有好转了。
4: 吃了两个多月，
6: 嗯，
4: 就开始有好转。
6: 嗯，对对。
4: 最初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6: 它就能够吃的了，
4: 就能够吃的了。
6: 嗯，它吃了就长好了，是不是啊？
4: 哦，你
6: 不仅死了就怎么好了？
4: 嗯，
6: 就是。
4: 现在还坚持在吃这个灵芝胶囊是吧？
6: 是是
4: 啊，
6: 是每天早晚过四盒。
4: 刚才说啊，你还能够骑车子，能不能也给我们骑个车子，我们看一下？好，那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您骑车子啊。
6: 我骑在车里给
4: 您。可以可以，你骑好。这看不出来是中了风的人呐，你看这骑车子也这么利索啊。你这家里还有三台车子。这个是要拖龙虾的车子是吧？好，就像您说的，这个有灵芝胶囊，咱们一定要往90岁、100岁来奔，好不好？
6: 对对对，好好
4: 好，好行，好，那你保重身体啊，
6: 好，
4: 走，好，我们走了啊。
2: 陈主任，
5: 哎，
2: 我们来到了潜江龙湾镇，这个潜江啊，属于是江汉平原，养龙虾呢也是潜江的一个支柱产业哈。
5: 对，这个在全国啊，这也是比较出名的啊。
2: 嗯，
5: 我们支柱产业。
2: 对，我们见到这位张安居爹爹的时候呢，他正在地里面忙。如果不是他说呀，我们不敢相信这个爹爹呢，76岁，中了2次风。
5: 对，
2: 他说走路的时候啊，都是别人扶着走。
5: 对，
2: 但是现在啊，爹爹能够种地，能够养龙虾。
5: 对，刚才能听到啊，张爹爹说啊，他能挑龙虾的这个担子啊，挑100多斤都没有问题。
2: 对对，每天要起这个笼子要起10笼，100多斤。
5: 是的，是的，非常勤劳的这个张爹爹啊，76岁。
2: 对，
5: 如果说是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一个空巢老人，不敢想象他以后的生活，对不对？
2: 嗯，
5: 他正确的选择积极来治疗，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120的80几，是不是？
2: 对对。
5: 另外呢，咱们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2: 嗯。
5: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它这个肢体功能恢复了，是不是？
2: 嗯。
5: 当初是走路困难的，现在能挑100多斤的担子。
2: 嗯。
5: 还开着3轮车，是不是啊？
2: 对对。
5: 都没有问题。
2: 嗯。
5: 这个是不敢想象的。
2: 嗯。
5: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来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张爹爹不但呢、他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恢复的比较好，他以前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5: 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5: 腰疼的问题，肠胃不好，现在这些一体多病呢，恢复的都很好。
2: 嗯，
5: 什么原因？还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大处方中药。
2: 嗯，
5: 帮助了呀这位空巢老人。
2: 嗯，
5: 所以说。有病不可怕，只要我们选的药物、选的方法正确来治疗，我们像张爹爹一样，同样的也能获得健康。按照目前的状态啊，张爹爹活90岁、100岁是没有问题的。
2: 嗯，这是老人家的目标，也是我们对他的祝福。
5: 对对对，我希望收集一下所有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往100岁来奔。
2: 好，国药准子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呀，陈主任，
5: 你好，
7: 你跟人家通上电话了，
5: 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7: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5: 哦，你这个糖尿病那个是不是病史有点长了呀？
7: 有7、8年了，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肾功能也不好。
5: 哦，
7: 肾功能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的的滋味都没有了。
5: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肾功能不全已经比较严重了，婆婆。
7: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5: 嗯，
7: 我的肾脏养的 哎呀，那

0: 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起了这个名字一说胶囊，哎，他就身上不痒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身上痒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0: 哎，住院的时候医生也没得办法，
1: 嗯。
0: 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1: 哦，你心脏也不好。
0: 哎，现在好了些，我说死嘛当活嘛医嘛，
1: 嗯。
0: 再过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1: 嗯。
0: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不去了，
1: 嗯，
0: 哎，这个药钱我对我真的就是，脚以前肿的成个猪头样，
1: 嗯，
0: 这现在不肿了，
1: 原来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脚肿，现在脚也不肿了，
0: 哎，
1: 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脚肿啊，就是你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这个脚肿，知道吧？现在
0: 是
1: 脚不肿了呀，你这个肾功能啊，慢慢恢复，知道吧？
0: 啊。
1: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我现在我的血糖控制得蛮好，只有6.9啊，6.7。医生叫我把胰岛素停了。
1: 你现在血糖是6点多，餐前是吧？
0: 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今年58岁。
1: 来，这个年轻的大姐们，不是婆婆吗？
0: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于你7、8年的糖尿病的病人，餐前有个6点多呀，也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0: 哎，他医生也是说。然后我把胰岛素停了，
1: 那不错不错，但医院的医生也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
0: 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1: 哦，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0: 我就买2个疗程，我早起3个，中午起3个，晚上起3个，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1: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服了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还要坚持服用。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是吧？
0: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想买几多样。
1: 嗯。
0: 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1: 嗯。
0: 现在都没得效果，所以我不敢买。我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是我们这个湖北省之内的人呐、啊。
1: 嗯。
0: 都有名有姓的人士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1: 怕上当走弯路了，是不是啊？
0: 哎，走弯路当过我邻居的，是吧？
1: 对对，耽误病情又花钱。现在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0: 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要自己那个。
1: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宜昌的，宜昌宜豆。
1: 你叫什么呀，大姐？
0: 我叫金长贵，我干净点么的。
1: 那你就安心的服用，
0: 好好好，
1: 好，金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谢谢你们了啊！
1: 哎，不谢不谢，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再见。
2: 好，听到了这位宜昌宜都的金大姐啊，因为糖尿病，她的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又是心衰，肾功能不好，浑身瘙痒，还有脚肿。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脚肿没有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现在血糖啊也正常了，餐前6点多，祝贺这位金大姐。好，咱们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是谁 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4: 经典，
3: 无言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定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科学的奇妙邂逅。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1: 告别 AI 幻觉，湖北发布图表 AI 智能体，数据计算精准可改。
5: 武汉轻工大学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
1: 天舟十号发射成功，携41项实验物资进驻中国空间站，太空繁育等前沿实验首次展开。
5: 听众朋友，最近关于 WiFi 辐射是否影响健康的话题连日登上网络平台热搜，引发广泛关注。WiFi 走进我们的生活已经20多年了，早已成为很多家庭和行业的标配。可直到今天，人们对它依然藏着很多疑问。
1: 比如晚上睡觉要不要关路由器啊？路由器摆在哪里信号最好啊？怎样才能够让 WiFi 网速更快呀？哎，正好呢，今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WiFi 那些事儿，科学认清 WiFi 的真相与误区，让您使用起来更快、更稳、更安心。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0: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1: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半小时的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科技创新热点。
5: 把一份复杂的 Excel 表格丢给大模型，等来的却是一张配色混乱、数据标注错误、还无法编辑的死图。这是当下大多数 AI 图表工具给用户的真实体验。这种一次性的生成逻辑成了 AI 进入专业生产力领域的最后一道屏障。
1: 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呢，最近湖北一家企业发布了一款 AI 图表智能体，它既能够精准地计算数据，又能让用户像编辑文档一样修改图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6: 湖北台

0: 记者胡宇。
1: AI 做图表早就不稀奇了，但专门做图表的 AI 你见过吗？输入帮我做一份武汉三日游攻略的指令，它给我的不是大段文字，而是一张行程总览表，景点、美食、住宿全部分类列好，还配备了柱状图，各景点的热度排名一目了然。
0: 通用大模型擅长处理文字，但遇到数字容易出错，而湖北企业迪数科技发布的这款爱图表智能体不猜数据只算数据，它可以通过语义理解与数据计算双模块协同，从源头上避免算错账。迪数科技产研总监王可：
2: 大模型在多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呢，由于你的上下文特别长，他们有可能会失忆，我们把意图和这个计算是分开的，尽量避免意图理解了但是计算不正确。而且我们有50多种以上的图表类型可以匹配，样式的丰富度以及专业程度都会比别人要强。
0: 更关键的是，爱图表生成的图表不再是固定图片，而是一个可以随时修改、深度编辑的活的数据对象。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接触到了金山办公、腾讯等主流平台，被全国300多家媒体和80多所高校采用。上线半年，用户日活跃度超过60%， AI 创建的项目数增长了40多倍。
3: 武汉迪数科技创始人王琼：
4: 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投资人会突然发个截图告诉我们说 AI 也能生成一个柱状图了，你们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这种焦虑反倒逼迫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把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AI 就会成为价值放大器。
0: 未来该技术还将拓展到教育、金融、政务等高精度场景，并依托香港数码港拓展海外市场。眼下在湖北，越来越多的 AI 创新正走向应用，让更多的人用上聪明的数据工具。
5: 从能生成到算得准、改得了，这一步跨越解决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痛点。而透过武汉迪数科技的故事，我们能感受到湖北在人工智能这条赛道上有一种率先突围的底气。
6: 没错，那这份底气啊，首先扎根于深厚的科教人才沃土。全省集聚了2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院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0多所在汉高校纷纷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专业学院，每年培育500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为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5: 有了人才，还要有能让他们施展拳脚的产业土壤。咱们湖北产业根基扎实稳固，截至2025年底，全省人工智能企业突破16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20家。
6: 光新平端网万亿产业集群成熟完备，智算、超算等新型算力设施加快布局，数据算法等核心资源富集，构筑起优质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5: 此外，咱们湖北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武汉及省内各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已经落地了一批标杆示范项目。这些丰富场景既为技术成果转化搭建了广阔平台，也能以实际应用需求倒逼核心技术迭代升级，精益求精。
6: 技术在前沿，落到生活里才有温度，特别是当家里人住院，谁不想医疗护理能够再贴心一点呢？
5: 没错，眼下科技赋能正成为提升护理质量、缓解就医压力的关键。在湖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如何融入护理服务？下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7: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智慧病房，患者熊女士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每次点滴快打完，不用按铃，护士总会准时过来换药。
8: 住院患者熊女士：
9: 不需要我们起床跑，有什么问题视频拍一看就知道了，减轻了病人的很多烦恼，我们心情就更好一些。
7: 转变的秘密就藏在护士站旁的电子屏上，这套智慧病区系统集成了输液监控、体温监测、患者防走失等功能。有了这位超级搭档，护士交接班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2分钟，曾经堆满病历和登记表的护士站如今清爽多了。
8: 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心血管内科护士王慧：
10: 界面上有哪些是需要做康复治疗的高风险啊、一级护理啊、手术的一些人数，这上面都有很清晰。
8: 武汉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怡，
11: 智慧化能够帮我们从一些重复性的繁琐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真正的让我们变成患者的这个健康管理者。
7: 智慧护理的触角还从病床边延伸到了家庭，在同济医院，护士周美娟一有空就会打开手机回复患者诉求。医院开发的慢性病全病程智能管理平台，利用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居家患者的病情。
8: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汉口院区心血管内科护士周美娟，
12: 比如说这个病人啊，他的这个有一个健康上报，他早上的心率其实很快的，我们会主动提醒他尽快到门诊去找医生复查。
7: 目前这个平台已覆盖冠心病、房颤等12个病种，累计管理患者10000多人，常规随访任务70%以上由系统承担，每100例患者随访耗时从14小时降到不足1小时。应用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一年内非计划再入院率下降了12%。
8: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汉口院区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娄雪娇，
13: 我们希望不仅要治病，还要消除疾病的诱因，减少患者的再入院率。医护人员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要求我们不断的进步，来适应我们的科技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6: 从病房里的智能预警延伸到出院后的居家守护，可以看到智慧医疗正在实实在在的增强咱们老百姓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5: 没错，而这样的暖心改变在湖北还有很多很多。从楚大夫 AI 云陪诊到搭建医疗联盟，从检查结果互认到医保结算掌上办，一项项部署都直击民生堵点，让健康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最新科技动态，
6: 权威科普解读，
5: 尽在
6: 长江新动力。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5: 我是小轩。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
6: 那么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呢？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瞧瞧吧。
7: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10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学东，
14: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7: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傅阳，
15: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纤维性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7: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8: 武汉波先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黄玉，
10: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7: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蔡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
8: 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武汉轻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沈汪洋：
16: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6: 真没想到啊，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背后藏着这么多的科技巧思。其实呢，不只是面点保鲜，武汉轻工大学在粮油水产保鲜方面啊，也拿出了不少实打实的硬核成果。
5: 没错，在粮油加工领域，武汉轻工大学教授何东平及其团队牵头的稻米油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项目，攻克米糠稳态化保鲜难题，将我国米糠制油利用率从5%大幅提升到30%以上。武汉轻工大学教授沈汪洋及其团队研发的谷物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在中粮集团等10余家企业推广应用。
6: 还有在粮食储运领域，武汉轻工大学教授舒在席及其团队研发的优质稻谷保质减损储藏技术，在中央储备粮系统广泛应用，显著延缓粮食品质裂变，守护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5: 另外，在水产加工领域，学校的淡水鱼虾高质化加工技术在周黑鸭等知名企业成功转化，近5年创造销售收入高达150亿元，新增利润15亿元，可以说是有力驱动了湖北水产加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6: 既要守好寻常百姓的粮仓，也要撑起太空探索的行囊，每一份保障都至关重要。
5: 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6: 这批实验物资到位之后啊，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那么这次任务究竟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3: 央视记者帅俊全。
17: 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够正常生崽，让科学家们是备受鼓舞。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把研究直接推进到了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于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第二大看点是柔性单晶硅异质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盖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异质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够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成超大面积，大大的降低了太阳翼的成本。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的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面接受真实的试炼，验证它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那么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第三大看点是温室气体电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为这类电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和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5: 其实除了以上实验之外，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的其他实验项目还包括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
6: 咱们的科研团队将充分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的独特优势，持续探索太空环境的特殊价值，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5: 不过这么多前沿研究能在咱们的空间站顺利开展，靠的是什么呢？这背后啊，就不得不提真正的主角天舟飞船了。
6: 没错，对咱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啊，天舟飞船研发的最

0: 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是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艘运货的船，那可就小看它喽。
1: 是的，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来，9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之后呢，它就立刻融入其中，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还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帮助空间站维持在轨航向、姿态等等。
0: 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啊，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在此之前，包括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
1: 可以说，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10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5月10号，第二届全国高产高蛋白玉米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大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召开。联盟成立1年多来，已成功培育出10多个蛋白含量稳定在12%以上的优良玉米新品种，全国示范推广面积超过750万亩。
1: 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GD01载人变形机甲。该载人机甲可以作为民用交通工具，体重约500公斤，售价390万元起。
0: 5月11号，15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2/2迎来丰收，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3000尾12吨优质三文鱼出鱼上市，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在超大型移动式养殖公船上实现龟尊鱼的规模化商业化产出。
1: 5月11号，我国首个光电子与通信综合性国际英文期刊《光电子与通信进展》正式创刊。该期刊是一本开放获取的英文双月刊，致力于发表光电子与通信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反映理论和实验研究的重大进展和突破，以及具有相当潜力的新应用。
0: 5月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暨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总航程超过4万公里，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4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
1: 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批产第4架机在珠海金湾机场成功完成生产试飞。本次试飞充分验证了 AG600 飞机设计的成熟性、生产质量的可控性以及项目管理的有效性。
0: 南非开普敦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就克里佩尔钻石的形成原因给出新的线索。研究认为，这类巨型且罕见的钻石形成与岩石圈地幔异常富铁的区域有关，相关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1: 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5月11号发布报告称，该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软件厂商尚未发现或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
0: 基于33个经合组织国家1990年至2022年的数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科研团队调查了工作时间和肥胖率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年工作时间每减少1%，肥胖率就会下降0.16%。这一研究结果5月10号在2026年欧洲肥胖大会上发表。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克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一种

0: 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
1: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WiFi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可一些谣言和误区也相伴而生，让人总有点不放心。
0: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共同破解 WiFi 的常见误区，同时学习一些实用的用网技巧，优化网速，安全上网，让科技更好地为生活服务。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杨叔、荆州王姨一直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探索科学奥秘，发现生活智慧。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离不开的东西， WiFi。
6: WiFi 啊，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隐形基础设施了，小到手机追剧，大到智能家居、远程办公，都离不开它。 WiFi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撑起了我们数字生活的半边天。
9: 可是生活中关于 WiFi 的传言也不少，特别是最近啊，关于 WiFi 的一些话题在网上又引发热议啊，什么 WiFi 辐射对人体不好， WiFi 信号会让人记忆力下降，长期连 WiFi 会让人变笨甚至致癌。
6: 恐惧源于未知，误会来自不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 WiFi 的那些事儿，不夸大，不恐慌，不迷信，把谣言一一拆解，用科学看清 WiFi 真相。
9: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使用 WiFi 的趣事或者困惑。
6: 从居家办公到云端学习，
9: 从智能家居到空中联网，
6: 看不见的电波连接看得见的生活。
8: 长江新动力，说说 WiFi 那些事儿，
6: 一起破除网络谣言，还原科学真相，
9: 了解 WiFi， 用好 WiFi， 解锁正确的打开方式，
6: 让您信号满格，安全在线，
8: 轻松畅享智慧生活。
6: 说到 WiFi 啊，大家最关心也最纠结的始终啊都绕不开两个字儿：辐射。毕竟生活里天天都在用，到底安不安全，很多人心里啊总是打着个问号，特别是家里有孕妇、老人或者是小孩的，会格外紧张一些。
9: 嗯，是啊，不是说 WiFi 信号连墙都能穿过吗？那得多厉害呀！对于人体的伤害会不会更大呢？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科普中国给出的答案。
10: WiFi 的工作原理实际上就是把有线网络信号通过路由器转换成无线信号，是当今使用最广的一种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电器都支持连接 WiFi。 WiFi 信号和手机信号都属于微波，这种微波对人体的主要作用为热效应。热效应主要是生物体内极性分子，对人体而言主要是人体中的水，在微波高频电场的作用下反复快速趋向转动而摩擦生热。然而生物体组织吸收的微波能量比较少，即使吸收了，它也可以借助自身的热调节系统，通过血液循环将吸收的微波能量散发至全身或体外。因此我们说，人体因吸收 WiFi 信号这种微波产生的热可以通过人体的调节系统恢复，因此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小。另外， WiFi 信号还属于非电离辐射，与它属于同一个辐射类别的还有手机、电脑、电视等这些我们常用的家用电器。非电离辐射对人体的伤害非常非常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为了方便我们大家理解，我们举一个与数据相关的例子。你只有在 WiFi 满格的环境中待上几百年，才可能会因为 WiFi 信号辐射的伤害而掉头发。综上所述， WiFi 信号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完全在安全使用范围内，使用的过程中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即可。
6: WiFi 路由器造成的电磁辐射强度啊，通常呢以功率密度计算，实测值一般约为 0.0057 瓦每平方米，远低于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当中规定的40微瓦每平方厘米，也就是 0.4 瓦每平方米的安全限制。
9: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也都证实 WiFi 辐射在安全范围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 WiFi 会危害人体健康，只要正确合理的使用都不必过于担心，老人、孕妇、儿童正常使用也是安全的，我们根本不用谈辐射色变。
6: 了解了 WiFi 辐射的真相之后啊，那么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所谓防辐射妙招我们也可以一一拆解了。
9: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晚上睡觉要关 WiFi 路由器吗？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答案，完全没必要。当然有些人晚上关闭路由器主要是为了省电，减少干扰，让设备休息啊，这和健康安全关系不大。
6: 那么路由器旁边要放盆仙人掌防辐射吗？哎，当然没必要了。仙人掌啊，虽然能够耐受紫外线和热辐射，但是完全不具备吸收、阻挡或者是屏蔽电磁辐射的能力，顶多呢是作为桌面绿植，可以起到装饰作用，但是绝对担不起防辐射的重任呢。
9: 还有人说啊，通信基站或者信号塔旁边的小区辐射大，不能买这里的房子或者不能去住啊。特别是前几年城市大幅修建通信基站的时候，很多小区的居民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困惑。这里我们来听听人民网的解释。
11: 有通信基站的小区完全可以住，因为虽然有电磁辐射，但对人无害。我国对基站电磁辐射管理有严格要求，目前执行的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远远低于国际标准限值。以频率900赫兹的 GSM 基站为例，我国的标准限值是40微瓦每平方厘米，比欧洲发达国家的标准450微瓦每平方厘米掉了十几倍，所以基站的那点辐射完全用不着担心。
6: 随着技术的发展呢，有了 4G 和 5G 基站，但是执行的是同一套安全标准，都受电磁环境控制限制，也就是 GB8702-2014 这个国家标准的约束。而且啊， 5G 基站采用的是波束复型技术，信号更集中，能量利用效率更高，减少了无用方向的辐射。那实测显示呢，绝大多数的 5G 基站呢，在10米外辐射值只有 0.5 微瓦每平方厘米左右，远低于国标限值， 日常的居住啊生活都非常安全。
9: 嗯，相比之下呢，我们再说几个大家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啊，例如电吹风，在贴近皮肤约3厘米处测得的辐射值大约为100微瓦每平方厘米，微波炉工作的时候大约是200微瓦每平方厘米，电磁炉峰值能够达到580微瓦每平方厘米。
6: 而通信基站的这些数据啊，还不到这些家电的1%呢。也就是说啊，住在通信基站旁边受到的电磁辐射，实际上比我们在家里用微波炉热个饭呐、用电吹风吹个头发呀，还要低得多。
9: 嗯，还有一点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国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的角度，对等效辐射功率小于100瓦的通信基站实施豁免管理。这也是监管部门经过长期全面的科学评估之后得出的结果，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其电磁辐射水平低，对公众健康几乎没有影响。
6: 这里呢，我们也延伸开去啊，跟大家来说说电磁辐射。专家指出，电磁辐射主要分为非电离辐射和电离辐射两大类。非电离辐射能量微弱，无法破坏人体细胞和 DNA， 日常接触啊是非常安全的。
9: 包括咱们肉眼看到的可见光，有红光、蓝光、绿光等不同的颜色，还有红外线啊，主要用于热成像遥感或者红外线加热等等，还有微波，像微波通信、雷达，以及刚才我们说过的家里用的微波炉啊，还有无线电波，比如说咱们广播电视啊，还有手机通信、蓝牙、WiFi 信号、通信基站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6: 而电离辐射呢，能量高，穿透力强，可能损伤细胞与 DNA， 需要规范防护。比如医用 X 光、CT、伽马射线和波长小于100纳米的极短波紫外线等等，以及一些劣质食材、部分养生项目当中含有的放射性物。

0: 物质等等，这一类啊才是真正需要警惕，避免不必要的过量接触。在医院检查时啊，也要合理选择，把辐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蒲公英说，终于放心了，家里有宝宝，一直不敢开路由器，现在知道可以安心用了。网友不吃螺蛳粉说，原来仙人掌不能防辐射，我家摆摆了好几年。
0: 还有网友安心说，我早就知道这些都是谣传了，可为什么总是有人信呢？
1: 嗯，这就体现出科普的重要性，
0: 没错，
1: 以及像我们长江新动力这一类科技科普节目的重要性了。
0: 网友兰心说，今天的节目啊又要转到家庭群啦。
1: 谢谢这位朋友的传播啊，希望这样的科普呢能够有更多人知道。
0: 是的，科学多讲一分，谣言就少一分，大家用网才能够更踏实更安心。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聊 WiFi 的实用小技巧。

0: 从居家办公到云端学习，
1: 从智能家居到空中联网，
0: 看不见的电波连接看得见的生活，长江新动力，说说 WiFi 那些事儿，一起破除网络谣言，还原科学真相，
1: 了解 WiFi， 用好 WiFi， 解锁正确的打开方式，
0: 让您信号满格，安全在线，轻松畅享智慧生活。聆听科学声音，拥抱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继续来说说 WiFi 那些事儿。哎，明畅，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用手机连接 WiFi 信号的时候呢，会看到有些 WiFi 的名称后面呢缀着 5G 这个词儿。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咱们手机用的 5G 流量吗？
0: 哎，这还真不是啊，这个 5G 和你说的那个 5G 啊完全是两码事儿。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后缀呢？这个 5G 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听科普号 X 科技实验室是怎么说的。
2: 这个 5G 并不是手机连运营商的那个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 5G， 它指的是电磁波频段范围。我们看到路由器的两个名字里没有后缀，用的是 2.4GHz 频段，有 5G 的则是 5GHz 频段，这两个频段是有差别的。最早我们用的 2.4GHz 频段路由器 WiFi 有两点不足，一是这个频段范围内还存在蓝牙、微波炉等电磁波，会有一些干扰；二是这个频段内的信道有重叠，也会相互干扰，造成网速慢、卡顿的问题。在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 WiFi 设备越来越多的情况下，2.4GHz 频段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2015年，使用 5GHz 频段的家用路由器开始普及。对比 2.4GHz 频段， 5GHz 频段一方面没有其他信号干扰，另一方面它的信道相互之间完全独立，不存在重叠关系，连续的信道还可以组合成二倍宽、四倍宽甚至八倍宽的大信道。同时 5GHz 电磁波频率更高，每秒波形变化的次数更多，而这个变化次数与数据量正相关。所以综合下来，使用 5GHz 频段的 WiFi 网络更通畅，网速上限也更高，像是一条快速路，能让网速更快，体验更好。然而这并不代表 2.4GHz 的 WiFi 一无是处。 5GHz 频段虽然网速快，但也有传播衰减快、容易被阻挡的缺点。论穿墙性能， 5GHz 要比 2.4GHz 弱，所以如果能合理的综合运用这两个频段，扬长避短，互为补充，那么我们的上网体验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1: 哦，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 WiFi 有两个频段，一个是 2.4GHz WiFi 名称就不带 5G， 另一个名称尾巴上带了 5G 的 WiFi 呢就是 5GHz 频段。
1: 没错，那么这两个频段的 WiFi 到底该怎么选呢？什么时候连 2.4G， 什么时候连 5G 呢？继续来听科普号 X 科技实验室是怎么说的。
2: 现在有很多路由器将 2.4G 和 5G 两个频段统筹到一个 WiFi 网络中，路由器识别联网设备的位置，自动为不同设备提供 5G 或 2.4G 频段的 WiFi 信号，让所有设备各取所需，这也就是所谓的双频合一模式，初衷是把两边的长板结合起来。实际使用中，再贵的路由器切换时往往也没那么智能，有时是人都走到路由器所在的房间了，它还没给你手机切成网速更快的 5G， 有时是就隔了一堵墙， 5G 信号还能用，它却非要给你切到 2.4G。 雪上加霜的是，并不是所有设备都支持 5GHz， 一些老设备或物联网设备往往只能连 2.4GHz 的 WiFi， 对这些设备路由器却有可能分配他们根本连不上的 5GHz 网络。很多路由器在出厂设置中放弃了双频合一，给出了分开的两个网络。我们也建议尽量不要打开双频合一模式，可以像这样设置，把摄像头、空调、空气净化器、电饭锅之类的对网络要求低但需要摆在家中各个角落的设备固定到 2.4GHz 网络，把手机、电脑、电视等连在 5GHz 网络，确保看 4K 视频不卡，打游戏不瞬移不掉线。
0: 哦，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简单来讲啊，就是 2.4G 频段穿墙好，覆盖远，但是呢网速慢，适合智能门锁、摄像头、智能家居这样的一些设备。
1: 而 5G 频段呢，网速快，干扰小，但是穿墙弱，适合手机、电脑、电视追剧、打游戏等等。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切换使用不同频段的 WiFi 就可以了。
0: 频段选对了，确实能让网速顺畅不少。哎，可是明畅，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我家里吧装的是千兆宽带，买的呢也是宣传千兆 WiFi 的路由器，可为什么测速就是跑不到千兆呢？好像只有200-300兆。
1: 哎，小熊啊，你说到了很多人的痛点呢。首先呢 ，WiFi 作为一种无线信号，难免会受到干扰和阻隔，肯定会有衰减。那你在客厅里测速跟在厨房里测速结果呢都不一样。还有啊，不是说办了千兆网买了千兆路由器网速就一定能够跑满的，其实啊这里边还藏了不少的门道呢。接下来有请科普达人柴之道给我们来说道说道。
3: 我们如今买到的路由器大部分都是双频路由器，可以同时发出 2.4GHz 和 5GHz 这两个频段的信号，但你手上的绝大多数设备都只能连接这两个信号中的一个。如果你连接它的 2.4GHz WiFi， 那么最高只有300兆的速度， 5GHz WiFi 最高也只有867兆。这意味着单台设备不管连接哪个信号都不可能跑满千兆网速。
4: 那为什么还叫千兆路由器呢？
3: 因为它下面有这样一行小字，翻译成人话就是，如果你有多台设备同时连接了 2.4GHz 和 5GHz 两个 WiFi 信号，加在一起最大速度理论上可以达到1000兆以上。同样的，那些2000兆、3000兆的路由器也都是算的总和。顺便一说，很多2000兆、3000兆的路由器配的同样是千兆网口，就算你办了3000兆的网，只要路由器是千兆网口，那连接外网的速度也无法超过千兆。厂商说的3000兆是说路由器和手机等其他设备之间两个频段的 WiFi 协商速率总和加一起能超过3000兆，但这个速度不是连接外网的速度。比如你的手机在连上 WiFi 后，连接互联网的最高速率还是只有千兆，只有通过 5GHz 的 WiFi 连接同在局域网内的其他设备，比如 NAS 的时候，理论上才有可能超过千兆。如果你希望单台设备有机会用满千兆，那需要确保你买的路由器的 5GHz 频段最高能支持千兆以上的速度，这就是我们目前能用到的最快的 WiFi 频段了。
0: 哦，我听明白了，商家说的千兆路由器很多呢是把两个频段的速度加在一起算的总账，不是我们手机单连一个 WiFi 能跑到的真实网速。
1: 没错，而且呢 2.4G 本身就跑不满千兆，就算是连上 5G 啊，很多路由器也就到800兆左右吧，再加上墙啊、距离啊各种干扰一衰减，家里实际上也就能够跑到200-300兆了。其实啊，这都是正常的。不过呢，现在技术还在不断发展，网速提升的空间呢 也很大。
0: 嗯，是的，我知道现在出来了一个 WiFi 7啊，支持一种叫 MLO， 也就是多链路运行的技术。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的 WiFi 大多只能选一个频段的信号来连接，但是 WiFi 7支持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多个频段的 WiFi 信号。
1: 这相当于啊，把几条通讯公路并在了一起使用，可以充分利用带宽资源，实现更高的传输速度。这也代表了未来 WiFi 的发展方向。
0: 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在暂时不更换最新设备的情况下，怎么才能让 WiFi 跑得更快更稳呢？
1: 其实啊，只要掌握几个简单的小妙招，立马就能提速了。咱们先从路由器摆在什么位置说起，我们来听听科普号中仪科协的一段音频。
5: 你家网不好，
6: 很可能是
5: 路由器放错地方啦。
7: 不是放错电箱里吗？
8: 多整齐。
9: 哇， WiFi 信号是一种电磁波，最怕这铁疙瘩啦。
10: 铁的挡电性强，电磁波穿过会被反射吸收，信号强度大幅缩减。
9: 而且这又闷又热，我心电过热，指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
7: 我把你放冰箱上，
11: 一览众山小，
7: 半点挡不着。
9: 好。
12: 不好，路由器信号是以天线为中心，像甜甜圈一样向外扩散，但你把它放太高，信号都发给房顶了。
9: 而且我咋感觉我这信号也断断续续？
12: 因为你和冰箱用了一个插口，冰箱的工作模式特殊，运行时会让电压波动，让路由器缺电。
7: 那我放书柜上？
12: 不行，蓝牙音箱会干扰信号。
7: 放茶几上？
12: 大面有鱼缸，信号穿不透。
7: 那你穿放哪？
12: 离地一米，宽阔无遮挡的电视柜、储物柜都行。天线竖着摆，信号最好。每月重启一次路由器，还能让网速重回巅峰。
0: 哦，路由器摆放有讲究，离地一米左右，远离金属和家电，不要塞到弱电箱或者放在冰箱上鱼缸旁，否则信号会被遮挡或干扰。最好每月重启一次路由器。那除此之外，中仪科协还提供了一些让 WiFi 提速的方法，我们来听一听。
13: 在开始寻找提高 WiFi 速度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确定 WiFi 速度慢的原因。在了解到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相对应的方法进行调整，比如使用 5GHz 频段，是否有后台互联网使用情况，限制陌生设备登录，更改路由器位置，升级路由器，更新无线网卡驱动等。有很多陌生设备连接到我们的 WiFi 网络，网速会变慢吗？答案是一定会的。陌生设备分配了网络带宽，所以建议在 WiFi 速度慢的情况下限制连接的设备数量来提高 WiFi 速度。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将无线路由器放置在最靠近宽带调制解调器的位置，但事实上最好的位置是整个房间中间的位置。 WiFi 遵循物理波运动的基本定律，需要将 WiFi 路由器放在房屋中央，且确保它位于高处，远离其他电子设备和重金属物体。如果距离宽带调制解调器较远，可以购买更长的以太网 Cat5 电缆。另外，将路由器升级到最新固件，使其更好地处理 ping 和数据请求，并通过本地 WiFi 网络有效地管理多个设备。电脑的网卡固件更新同样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提升电脑的 WiFi 信号搜索能力。大多数笔记本电脑都内置了无线网卡，只要进入控制面板，找到网络适配器的名称，然后去官方网站下载最新驱动安装即可。
1: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啊，如果房子比较大，可以在家里呢多放几台路由器。如果是同品牌的路由器，它们之间啊还可以 mesh 组网，让 WiFi 信号遍布全家。
0: 好的，说到这里呢，让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正常起飞说，终于知道为啥我家网速慢了，路由器一直塞在弱电箱，马上挪位置。网友清提说，终于不用每晚关路由器了，可以安心刷剧到天亮。网友长路漫漫说，WiFi 技术都到期了呀，快点普及吧。
1: 是的，这一天啊一定会到来的。其实呢，现在已经有很多技术正在或者是已经落地了，比如 WiFi 6/61技术就已经全面商用了，多设备更流畅，延迟更低。 AI 路由器呢已经量产上市了，自动优化信道，优先保障网课和游戏。卫星 WiFi 让飞机高铁上网更快更稳，未来呢 WiFi 还会更智能更高速也更安全。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拆解了关于 WiFi 的谣言和科学真相，希望这些科普能够让您远离谣言，科学用网，安心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子在贴膜店里被烧报废了，那该由谁来赔偿呢？另外关注车子在停车场被砸，该找谁索赔？热点新车，我们今天来关注方程豹豹八豹五闪充版。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了解小区内驾车刮蹭之后离开，这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一位吴女士前一段时间买了一辆小米预期，就在提新车的当天，吴女士就她的女儿就把车送到这个贴膜店里面去给这个新车贴膜，可是就是在这家贴膜店里边，一场大火把她的车给烧成了空壳。现在这索赔到底该找谁呢？一起来了解。
1: 采访当天，记者和吴女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南昌市青仁浦区府河南路的车越汽车贴膜店了解情况。只见整个店面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墙壁被熏得漆黑，天花板摇摇欲坠，店内一片狼藉。目前涉事店面已被围挡封闭。即便如此，吴女士依然清晰记得女儿爱车的停放位置。
2: 哎，你看，她车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停，停在这里，这个地方。当时烧的时候就燃烧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0: 你看到吧，他挡着了，
1: 全部被他挡住了。
2: 就当天是你女儿把车开过来，直接开到他店里的吗？
1: 对呀，直接开到店里啊。他还坐贴那个，他还贴膜，给那个在店里啊。然后就在这里这个位置。
0: 吴女士说，车子的贴膜服务定价为2600元，商家承诺在2月6日完成贴膜。此外，他女儿与对方达成约定，等贴膜工序完成后再结算费用。不曾想，2月7日凌晨，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期待。
3: 据吴女士的女儿回忆称，2月6日下午，她还主动与商家取得联系，询问车子贴膜的相关情况。
4: 2月6号4、5点钟的样子，问老板我的车好了没有，老板说没有好，我说没有好，那我就不去取了。然后我说慢慢来，我说不急。
3: 2月7号凌晨就发生了火灾。
4: 店里起火之后，你来看的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3: 店里起火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车子就已经全部在烧了，已经烧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交车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放在你这里安全吗？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说你放心，他说你的车停到我这里，那我就要保管好。
0: 吴女士告诉记者，一辆价值20多万的新车在贴膜店被大火烧成了空壳，她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心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 事发后，他为了车子赔偿的事，直接找到了车越汽车贴膜店老板谭先生，打算问个清楚。但对方回应称，起火点并非位于其店铺范围内，一切要等消防部门查明起火原因，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之后再从长计议。
1: 店老板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他起火的原因，他就想是隔壁过烧过来的，我就是要车，我要他赔我的新车就可以了。
1: 要么赔钱，要么赔车，就两点，没别的。
0: 随后，吴女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南昌市青云浦区消防救援局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内容写。

0: 市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26年2月7日1时30分许。起火部位为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府河南路139号，建筑车、载舫、汽车、音响店、办公区域吧台东北侧。起火源因为该区域木质背景板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记者了解到，车载方汽车音响店与车悦汽车贴膜店仅一墙之隔。
1: 2月份等到4月份，我真的是太能力了。你知道我这个车，我现在上班也不方便，你叫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个，是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同属一个那个，就是在这一次事故中的一个损失方嘛，对不对？
1: 我不跟别人搭不上架呀，我就找他呀，他的拿了我的车交给谁，就要谁负责。你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不一块不管，我交给谁就要谁来给我。
0: 为了解事情详细经过，记者联系上了南昌市青云浦区车悦汽车贴膜店负责人谭先生。他告诉记者，2月7日凌晨1点多，因隔壁车载坊汽车音响店起火，导致他的店面被烧。当时除了这辆小米预期被烧毁外，还有2辆车子受损。此外，整个店面全被烧毁，损失惨重。他多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一炬。
2: 至于小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车辆已经施工完毕，也通知了他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天来拿。然后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也第一时间通知了车主，车主也到了现场看了一下，也在现场看的，没有任何隐瞒的，我跟他车主之间是不存在有任何隐瞒的一个情况。我的整个店的里面的设施啊，包括我这几年打拼的一些东西，全部在里面。
0: 谭先生称，2月6日这辆小米预期顺利完成了贴膜工序，他也通知了车主前来取车，但对方没来。结果2月7日凌晨的一场大火直接将新车烧成了空壳。他认为冤有头债有主，消防部门既然认定了起火点为车载方汽车音响店，吴女士应找起火的责任主体索赔。
2: 这个东西不在我承担的范围，只是说现在有责任主体在这里，我也是被害方，我也是损失方，我们已经在走这个程序了。我们也有咨询过这个车主是可以单独起诉的，因为他的一个个人财产在这一次火灾也有损失嘛，谁是责任方肯定是找谁，这个是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嘛。
0: 谭先生说，由于事发突然，他非常理解车主的心情，一直在帮他积极处理，但因店面损失惨重，赔偿金额较大，他真的无能为力。目前他已将车载方汽车音响店相关负责人正式起诉，等待判决结果。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与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2: 我有尝试的跟他有沟通嘛，他目前跟我讲的是他对这个火灾有异议，因为消防也有一个这个行政复议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可以去复议。其实我也难过，因为小米当时的火太大了，它扑不掉，它导致我的受损更厉害。
0: 那么在这起事故中，应涉及到2个责任方，作为车主该如何维权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3: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店家在对这个消费者的财物，它是有一个保管义务的。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合同法律关系，直接进行一个合同诉讼，是可以直接向店家直接去主张责任的。
0: 此外，针对谭先生建议车主起诉车载方汽车音响店来维护自己权益，又是否合理呢？
3: 根据刚刚描述的情况，这个火警部门已经对这个事故进行了一个责任认定，那么可以选择将着火点的经营者以及这个汽车美容店列为这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诉讼。
0: 对此，车主表示将选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4: 这个案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并不少见啊。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类似的这种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案例可能是已经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更具有参考性一些。根据吉林南关法院微信号的消息啊，有一位穆先生贷款购买了一辆价值43.5万元的车，缴纳购置税3.8万元，并且还办理了车辆保险。提了新车之后呢，穆先生也非常高兴，就把车开到了一个汽车装饰店里面去贴膜和贴车衣。可是没想到，这个汽车装饰店突发大火，穆先生的爱车被烧得面目全非，跟吴女士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理赔过程当中呢，相关各方都主张不应该承担责任，穆先生无奈只能够把这件事儿诉到人民法院。穆先生首先是 就车辆价值的保险理赔事宜起诉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认为啊，虽然说穆先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但是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九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辆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其中第三款，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中第三条，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在车辆维修保养期间，因事火灾事故成这个火灾事故的损失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范围之内，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理由。那后来经过公开的开庭审理，法院认为，汽车保养是指保障汽车性能，采用专业材料和产品，对汽车运行系统进行全新护理的工艺过程。汽车改装是指对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原型车进行内外部造型还有机械性能的改动。按照通常理解，贴膜既不能够纳入到保养范畴，也不能够纳入到改装范畴。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和常理不合，不能成立，判决保险公司向穆先生支付还没有偿还的车贷本金32.5万元。判决生效之后，保险公司履行完毕。虽然说保险公司就车辆的价值已经完成了理赔，但是穆先生因为购车产生的购置税、保险费用、上牌费用，这些都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穆先生又以某汽车装饰店经营者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为被告，主张赔偿这些损失。这个装饰店的经营者张某和他丈夫徐某共同辩称，第一，他们从房主韦某处租赁门市经营汽车装饰店，火灾事故起火点是电线，那么也就意味着是房子造成的。他们和房主韦某的房屋租赁合同当中约定了，出租人有保证出租房屋消防设施安全的义务，穆先生的损失应当由房主韦某来承担。那缴纳的车辆购置税以及购车人的是购车人的义务，穆先生的车辆损失已经由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了，那么保险费用已经转换为保险的现实价值，这个费用并不是火灾损失费用。第三，就是这家汽车装饰店的服务是，他只是服务的提供者，经营者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后来经过开庭审理啊，法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穆先生把车辆送到汽车装饰店贴膜，那汽车装饰店应该要按照双方约定的进行服务，并且要保障车辆的财产安全。房主韦某并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现在呢是因为这个装饰店发生火灾导致车辆损毁，装饰店应该要就穆先生的合理损失进行赔偿。穆先生因为购车产生的购置税、保险费用、上牌费用都是直接损失，这家汽车装饰店对此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那关于张某以及其丈夫徐某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张某是这家装饰店的经营者，张某和徐某系夫妻关系，徐某当庭自认他有的时候也会帮助经营，有时也会从事代驾工作，没有其他正式工作。由此可见，张某经营该店的收入势必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支出，而汽车装饰店应该是家庭经营，所以张某、徐某对于某汽车装饰店的债务应该要以家庭财产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了。在这要画个重点，根据民法典的第784条的规定，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车辆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即使是火灾是由第三方引发的，贴膜店也应该要先承担保管不善导致的车辆损毁的责任。所以啊，车主吴女士完全是可以向这个贴膜店主张全额赔偿的，同时根据保险条款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如果火灾涉及到第三方故意行为，比如说有纵火，那么就要另行向第三方索赔。建议啊，优先还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来确保权益得到保障。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4: 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一位杜先生今年4月28号的时候把车停在了一个公共停车场里，当时呢被车辆被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玻璃砸坏了，4S 店定损金额是10000多，杜先生就找到了停车场的管理方去索赔，希望物业能够承担维修费用。不过物业表示这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只愿意协商，拒绝了杜先生提出的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
6: 然后一瞬间掉3个东西下来，掉在车上。
7: 4月28号的，我是过来上班的，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工作嘛，所以说我当时的车就是我的这个尾气结合这个2S5的粉色的车，当时停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特斯拉298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当时的话是晚上，我下班之后7点钟，我是7点钟下班，我7点过5分回来的时候，我车一启动，因为当天下雨嘛，刮风，所以我车一启动上面全是玻璃渣子，所以说我就出来看，然后我发现我的车上面的玻璃，车顶的玻璃全部都碎掉了，就是楼上掉东西下来了嘛。
8: 4月28日上午9点40分，杜先生将车停在了麓谷新长海停车场 A2栋楼下，晚上7点下班取车时，才发现挡风玻璃和车顶堆起了大量的碎玻璃渣。
7: 因为我的车是电车嘛，它是整个天幕，一个是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得到裂掉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间这块玻璃，它的上面也是整个都裂掉了的，就是这一条全部都裂掉了，所以说将近这就是2-3块玻璃，就是我整个车的天灵盖全部都要换，然后包括这个边上的布条，然后全部这种玻璃全都被砸了，布都划伤了，包括前挡风也是划伤了，然后引擎盖的漆也就被砸掉了嘛，就是 4S 店已经出的报价单，就是光这一圈弄坏的损失就是16800多块钱。
8: 随后杜先生立马向楼栋管理方反映情况，并向警方报案。当时经物业排查发现，掉落的物体来自楼栋外墙玻璃。杜先生认为，既然已明确肇事物体来自于外墙玻璃所致，那么作为楼栋的物业管理方，应当承担车辆维修费。
7: 当时物业说的话，9楼还是19楼，就说有个玻璃碎掉了，然后直接碎成渣子这样子掉下来的，砸到我的车上就跟天女散花一样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整个车都砸到了。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要由物业来承担我的全额损失嘛，就是在他我收费停车场交了钱的，然后我停车停在停车位里面被砸了，我现在只是要他修我的车，我都不说我其他的一个费用，我修车的费用他都不跟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找那个物业经理，他就说好的好的好的，我也理解你的，我也理解你的。然后他就说他向公司报了，等了2-3天，实际上就说那确实还是不行。我们公司回复就是说不支持你这个报自己的保险嘛。我说这个我的电车它的保险是很贵的，如果说报了保险，它涨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包括如果说我第二次出险、第三次出险，它都指数都是非常高的，20%、30%。如果说我这一次就在他这里听他的，用了我自己的保险，而且这个还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我自己造成的一个事故嘛，
9: 是。9A楼的一个外墙窗户的真空玻璃的外面，应该那天也是刮好大的风，应该那天是不能说我们从来没有推卸责任，一直都在这个协调处理。首先，它不是因为人为，它是受了不可抗因素，就是极端天气，外墙的那个窗户玻璃自爆啊跌下来了。这是首先要查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该找到责任主体。物业的责任是什么？物业的责任是协助受损方去找到这个责任的主体，就是那个房屋的业主。
8: 物业负责人表示，针对杜先生提出的维修车辆的诉求，他已联系上该套房屋的涉事业主，此前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9: 其中两个，其中一个是这样，一，我说你去报保险，然后我们不过1年好2年好3年的那个差价我们来补。好，第二个我说你在这里上班，我们物业呢再给你免一些停车费，采取当时我们想快速解决的问题，就采取这种方式。11000多，你将近17000，他说提了一个方案，说13000，这个我肯定没法同意，不同意我要找业主方去。
8: 对于车主认为物业公司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责任的说法，负责人则表示，事发当天风力较大，属于极端天气，外墙玻璃自爆掉落并非物业失职。
9: 物业的责任是协助被害方找到这个造成这个事情的原因，然后协助他拿到赔偿。如果所有玻璃都出问题的，那可能是我的责任，可能或者是开发商质量本身有问题。
8: 物业负责人表示，后续他将组织涉事业主、车主杜先生以及物业三方协商，力争妥善解决此次纠纷。对此，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需承担侵权责任。百姓，受话记者报道。

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啊。根据民法典的第892条第一款规定，收费停车场作为保管人，与车主之间形成有偿保管合同关系，有义务妥善保管车辆。这次涉事停车场在经营场地里面，如果停车场无法提供掉落玻璃的线索，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第897条规定，需要因保管不善承担赔偿责任。不过这一项在这个案例当中被排除了，因为他们查到了这个掉落玻璃的来源。这个涉事停车场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提供有偿机动车停放服务的经营性停车场，是属于经营场所。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停车场对车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尽管车辆受损是第三方高空抛物所致，第三方的掉落物品导致，应该由第三方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停车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仍然需要承担维修赔付的补充责任，赔偿之后可以向第三方进行追偿。同时根据民法典的第1254条，首先如果能够确定玻璃掉落的所在楼栋，可以由该楼栋的业主或者住户来给予补偿。其次，事发地的物业服务企业等等建筑物的管理人，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就应当要承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最后，公安机关查明了具体侵权人之后呢，可以由侵权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当中呢，梳理起来并没有那么难啊。结论是相关的这个损失是可以找到赔偿方的。那至于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取这个赔偿，还需要各方进行协商。那当然啊，也要提醒车主，如果协商无果，因为牵扯到各方啊，协商起来会比较麻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推进的话，一定要尽早的保全证据，随时做好打官司的准备。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十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
1: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汽车行业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方程豹豹八和豹五的闪充版。5月13号，方程豹豹八闪充版、豹五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首搭比亚迪云辇 P Ultra， 全球首款的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了新能源高端越野的全新品类。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销售情况。豹八的闪充版的售价呢是41.98万元，限时下定的惊喜价是40.98万元，有5座版和7座版可选，加8000元就可以选6座版。选装上呢有3个可选，分别是21英寸的轮毂、拖车装置以及5座版，只需要加16968元就可以选装凌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豹五的售价是25.98万元起，其中核心发布的豹五云辇闪充版售价是30.58万元，限时下定惊喜价是29.98万元，标配天神之眼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选装上呢可以选20英寸的轮毂、拖车装置以及前桥电子差速锁，以及只需要加16968元就可以选装凌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此外，这一次豹五还加推了210公里天神 MAX 版，标配天神之眼 C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售价是25.98万元，限时惊喜价是25.38万元。作为高端越野旗舰车型啊，豹五和豹八闪充版搭载了比亚迪的云辇 P Ultra。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 DMO 加 电驱越野开创平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这四大顶级科技，其中呢全新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可以实现5大全球之首、6大行业之最，让豹八、豹五闪充版就构建起了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这3大核心价值，为使用者带来3分钟换胎、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极致用车体验。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在具体说两款车型之前啊，不得不提这一次的这个云辇 P Ultra。豹八、豹五闪充版都首搭了和首发了比亚迪云辇 P Ultra， 是全球首款全场景的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确实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刚刚也提到了，可以实现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那什么是过得去呢？云辇 P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的提轮应用、全场景高度调节、全地形姿态适应这3大能力，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提轮脱困、3足顶行，还有超强举升等等全球首创功能，为使用者可以带来3分钟换胎、3轮可行驶、4轮皆可提的全新体验，更是达成了6大行业之最，行业最大提轮高度是300毫米，行业最大的单次提轮可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行业最大的举升载荷是9吨，行业最大可举升坡度45度，行业最大的车身高度调节行程是200毫米，行业最大的循迹指数673。现在网上已经刷屏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提轮操作的这个问题啊，就好像就是懂得听话的动物一样，告诉他要把哪只轮子举起来，他就把它举起来了，剩下的3个轮子依然可以让整车前行，这就是它的提轮操作。以前呢，可能还是在一些应急情况下才出现这个功能，比如说某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车辆还能够继续的稳行。但这一次呢，不光是这种特殊场景，日常出行的时候，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好玩啊，你也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轮子提起来。另外一个扛得住，云辇 P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抗跌落还有自散热这些能力，具备超强的环境适应性，还有超强的抗冲击、超强的散热能力这几大特点，让车辆的可靠性进一步提升。坐得稳嘛，就是云辇 P Ultra 它有一个阻尼带宽、刚度带宽的提升，主动预瞄、提前实路，有效的过滤到颠簸，还凭借着防晕车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加减速啊、俯仰，还有车辆的晃动，让车辆的舒适度在提升。那除了云辇 P Ultra， 豹八、豹五闪充版还搭载了全速域的路况感知控制技术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极致安全又快速便捷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行业最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通过搭载这些全能科技，让豹八、豹五闪充版就开创了高端越野一大全新的品类， 在技术领先性上确实现在无车可以追赶上他们现在的这个优势，在技术代际上已经遥遥领先。那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最硬核的技术啊，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这两款车。首先是豹8闪充版，作为高端越野的旗舰天花板啊，豹8闪充版它代表着极致性能还有豪华质感双重巅峰，不仅搭载了四大顶级科技，还兼具了三大唯一的稀缺价值，还有两种极致的奢享体验。在设计上呢，豹8荣获了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它的顶级颜值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这次豹8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新，全面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色系，一共推出七款外观颜色，三种内饰颜色，来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那除了颜值之外啊，豹8闪充版也为车主打造了顶级的安全保障。豹8是全球唯一一款连续获得了 CNCAP、CICCAP 还有澳洲的 ANCAP 三重五星安全认证的车型。不管是主动安全的辅助驾驶、红外夜视系统、爆胎稳定，还有被动安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三足顶型大梁车架以及 CTC 2.0 结构，加上13个气囊的标配，以及电机预警安全带等等这些配置，让豹8在安全冗余这一块做到了顶级。豹8作为全球首款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硬派越野车，也是比亚迪、华为、大疆这三大行业龙头联手打造的国货旗舰。闪充版辅助驾驶的硬件升级之后是前后双激光雷达，同时迭代到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V4.1.5 版本，全面覆盖全车的前后盲区，感知精度和响应灵敏度再度提升。而在座舱和 AI 生态座舱方面，豹8闪充版也升级了，内饰上呢新增了一个白栓木真木饰板，二排手动遮阳帘，还有二代的智能香氛，主驾伸缩腿托，还有副驾的大腿腿托等等这些全系标配，还搭载了双开门的高压冰箱、多屏联动的彩电，还有地瓦雷音响、18扬声器，带来高端越野该有的奢享以及品质。豹8闪充版不只是奢享升级， AI 生态座舱也进阶了，全系搭载了比亚迪最新的智慧生态，不管是自研的 BYD 后排可拆卸 pad， 还是其他的合作伙伴的一些产品，都能够和车机互联，为使用者拓展出行路上的乐趣。好，再来关注豹5云辇闪充版。作为电驱越野的开创者，豹5是高端越野的全能经典之选。除了搭载了刚刚提到的四大顶级科技啊，豹5云辇闪充版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之上也实现了升级。豹5云辇闪充版标配了比亚迪天神之眼臂啊，带来行车、泊车、主动安全方面的大幅增强，不仅能够支持日常通勤，还能够识别各种复杂的地形和路况，让每一次出行都更省心、更安全。设计上呢，豹5有着和豹8同源的红点奖家族设计语言，硬朗的线条勾勒出霸气的姿态，锁扣元素还有升降挡把搭配水晶按键，彰显了独家的硬派美学。并且啊，这次还推出了闪充版专属色赤砂红，为用户带来独特的自然意境。安全上，豹5也斩获了全球最权威的汽车安全评测机构之一澳洲 ANCAP 的五星安全评级，在严苛的测试标准之下，以硬核实力交出了满分的安全答卷，安全性也获得了全球顶级认证。那针对创作玩家，豹5云辇闪充版还增加了4个AUX 接口，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切换设备。另外呢，还推出了方程豹专属定制的智联车载台，用户可以直接的通过车机语音来进行控制，实现一键呼叫、一键导航、快速定位救援，让越野玩家更加的放心。豹8、豹5闪充版既是电驱越野的开创者和最优解，也是高端越野的开创和唯一。方程豹始终坚持用技术来破解对立，让需求不再妥协，用独一无二的产品来回应每一个用户的热爱。这次的技术升级啊，确实让产品力大幅提升，相信也已经打动了很多越野爱好者。目前呢，两款车都已经到店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联系方程豹品牌，在体验店实际的感受实车的魅力。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 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

0: 步前行。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啊，在小区里边驾车剐蹭之后离开，这算不算肇事逃逸呢？在居民小区里边开车，尤其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啊，因为这个道路比较窄，车位拥挤，难免就会和其他的车辆或者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有的驾驶人认为啊，事故只要是发生在小区里边，那么就不在大马路上，就不能够算作是交通事故。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近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
1: 事发时，李某驾驶一辆深灰色小车在北京某居民小区停车场内行驶，就在他右拐准备驶入车位时，与孟某的白色小车发生剐蹭。随后李某下车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他的同伴将车辆接管并调整好停放位置后一同离开了现场。
2: 孟某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呢，欲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目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啊并没有这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一天多过去了，始终无人主动联系白色小车车主孟某，于是孟某向警方报案。交警部门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核查后，认定深灰色小车驾驶人李某负全责，白色小车车主孟某无责，并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李某实施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李某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呢，认为这个在案证据可以显示呢，李某的这个实施肇事逃逸的这个证据呢比较清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也最后呢认定这个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处罚内容呢也适当，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随后呢，李某不服，向我们二审法院提起了上诉。我们经过审理呢，认为李某的上诉请求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呢正确。我们最后二审做出了判决驳回了李某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决。这个案子最有争议的点呢，就是说这个事发地点属于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那么这个事发地点到底是能不能符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从而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案涉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认定这个小区是否属于封闭小区呢，我们比较通行易懂的这个判断方法呢可以这么判断，就是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说需要业主同意或者物业同意才能方可进入呢，那么我们一般认定为这属于封闭小区。如果说不需要业主或者物业同意，直接通过登记在门岗登记，或者通过扫码抬杆离场交费这种形式，这个就可以穿行小区的，那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个小区就不属于封闭小区。
1: 经查，这起事故发生的居民小区由北京某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小区内道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事发时，李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既未报警，也未主动联系孟某协商处理，自行离开现场，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对李某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0: 针对这个事儿啊，法官还表示，即便事发地点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相关法律对此类事故的处理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接着来了解。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7条第一款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
2: 因此呢，即使在事发地点是在封闭小区交警部门接到报警之后呢，也会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责任方进行认定。这种情况下呢，发生刮蹭之后， 逃离现场的行为人呢，仍然可能构成肇事逃逸，从而面临行政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也就是说啊，在小区里边开车发生事故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都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或者说是和对方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提起民事诉讼等等方式来妥善解决纠纷。
3: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4: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5: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6: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叫车瞬间，
3: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7: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5: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8: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9: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0: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5: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1: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奥迪正式发布了奥迪 Q9 车型的内饰官方图片，车内采用的是2+2+2的座椅布局，主打科技豪华属性。从图片可以看出，新车内饰整体用料十分奢华，触手可及的地方大多是软质材质包裹，无愧奥迪旗舰 SUV 的称号。前排空间注重科技氛围营造，仪表屏和中控屏共同组成了双联屏设计，车机界面美观。副驾还贴心地配有娱乐屏，同时呢，得益于电子式怀挡设计，中控台释放了更多空间。可以看到，它设有手机无线充电板和部分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第二排主打豪华的乘坐体验，座椅填充物柔软，头枕面积宽大，配有扶手，并且支持通风、加热等等功能。仔细观察，门板处还有氛围灯。第三排的座椅支持电动放倒，全部放倒之后可以获得一个接近纯平的空间，方便放置大的物件，颇为实用。新车是基于 PPC 平台打造，预计将会推出 V8、V6 以及插混等等多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根据了解，新车有望在7月29号正式亮相。近日，在工信部发布的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启静 GT7 电池信息正式曝光。新车会提供两种电池规格，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根据了解，新车将会在6月份正式上市。从曝光的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102.768千瓦时和86.111千瓦时两种规格的动力电池，其中102.768千瓦时的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是800、860和900公里，86.111千瓦时的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75、735、770公里。同时，新车还将会支持800伏架构和6C 超级快充。外观方面，新车设计融合了经典的机体美学，还有科技元素。前脸封闭式的中网搭配水滴型的大灯，内置双横向日行灯和小蓝灯瞳孔设计，底部三段式的主动进气格栅，封闭感和运动感兼具。车身颜色方面，新车提供包含超跑漆、流光漆、镜面漆在内的三种定制漆面，以及蒙特卡洛红、茶卡银等等六种车色。车身侧面采用的是黄金列装角21.5度的溜背设计，配上半隐藏式的门把手、21英寸的曜黑运动轮毂以及高性能的4活塞固定卡钳，非常具有运动感。车尾启静之翼的贯穿式的尾灯包含了526颗光源，配高位扰流板以及大尺寸的扩散器，进一步提升了运动气息。而智能化方面，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驾驶辅助系统，华为全新一代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全维防撞碰撞系统 CS5.0 构成了辅助驾驶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同时配备鸿蒙座舱小翼智能体，在维瓦 2.0 技术架构的加持之下，可以实现更智能的交互体验。 沃尔沃首席商务官艾里克近日表示，高端汽车不应就座椅加热等基础功能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他指出，消费者已经为车辆支付了约$80,000，如果还需要每月额外支付$5使用这个类的标配功能的话，将会难以接受，尤其是一些价格更低的车型已经将其作为标准配置了。在他看来，订阅模式在特定场景下仍然有价值，例如说车联网服务、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软件功能可以采用订阅或者打包销售形式，但前提是能够提供类似于流媒体平台那样具有吸引力的附加内容。他还强调，高端品牌的核心在于为用户提供省心、没有额外负担的整体体验，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创造价值并且实现盈利。

0: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

0: 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5月17号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的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的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达到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超过70毫米，而且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呢，17号夜间到19号的上午，湖北省内自西向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的过程，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比较高。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那么经综合研判部署，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5月16号晚上8点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17号晚上到19号的上午，武汉呢也是有大雨到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18号，也就是周一到19号周二的上午。上班上学的路上，大家要注意安全，选择相对安全的出行方式。比如在雨下的又猛又急的时候，雨水会模糊双眼，路面湿滑，风力大的时候，骑行也受到阻力。因此大家像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朋友们，最好是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在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量是达到40到70毫米，雷暴大风8到10级。那么此次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达到12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比较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雷暴大风8到10级，就如果在暴风雨当中撑伞前进都比较费劲，伞可能被掀翻。这波数据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可以想象一下，相当于往常一天暴雨的量在一小时内集中的下，可以想象一下啊。尽量的避开这个大暴雨的时段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有些朋友啊，明明就是趁着好天气到公园溜达了一圈，或者是周末到山野间来了一场露营，但是回家后呢，却发现发了高烧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季啊，户外风光虽然好，但是活跃的蚊虫可能会悄无声息地传播三种不容小觑的传染病，称之为三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别看这些名字比较生僻啊，但是这三种热病最近在我国多地持续出现。虽然说名字里面都带了一个热字，但传播的凶手却各不相同。要是没有搞清楚该防谁，把这个驱蚊的产品选错了，不仅是白用，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可能让人误以为有了防护而放松警惕。首先我们要认清啊，像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是由蚊子，尤其是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来进行传播的。伊蚊它是黑白相间，主要在白天活动，尤其是在清晨和傍晚出没，多滋生于花盆的托盘，还有水养的植物瓶、废旧轮胎等小型积水的容器当中，像城市公园、居民小区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么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元凶是蜱虫。这种病与发热伴血小板综合征病毒有关，主要是通过蜱虫叮咬传播。这个蜱虫它不飞不跳，潜伏在草丛、灌木丛、植被等这个茂密的地方，像人或者是家里的宠物经过的时候就附着上去。一旦被带毒的蜱虫叮咬，可能会引起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急剧减少，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大家要记好啊，白天我们在小区或者公园被花蚊子叮咬，可能会患的是登革热或者是鸡孔啃亚热。那么我们露营、钻草丛、徒步、走山地，被蜱虫叮咬，可能会得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我喷洒了这个驱虫剂就都一样啊，都能起到同样的防护作用，其实是不是的。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农业农村部相关的认定建议，在我国

0: 国宣称具有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需要进行农药登记，并且在标签上标注农药登记证号或者是生产许可证号，在选购的时候认准包装上的登记证号，并且重点要看一看有效的成分。首先针对蚊子啊，这一类产品是直接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常用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也就是 DEET， 应用最为广泛，研究最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驱蚊成分，效果比较好，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另外还有的成分是派卡瑞丁，无色无味，对于皮肤的刺激性比较低，驱蚊效果和避蚊胺差不多。另外还有驱蚊酯，它的毒性会更低，但是有效的保护时间相对会更短，需要频繁的补涂。那么对于我们在室外活动啊，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在裸露的皮肤上涂抹含有上述成分的驱蚊液，包括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都可以。到公园散步、露天餐饮这样的场景，重点可以涂抹一下颈部、手臂、脚踝这样的暴露部位。那么如果我们要到更野外一些的地方去进行露营啊、徒步这一类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治蜱虫，它的防治会更为复杂，产品要严格区分皮肤用和衣物用。皮肤用的驱避剂是防蜱虫附着的，它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派卡瑞丁，使用方法是涂抹于皮肤后降低蜱虫附着和叮咬的概率。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是衣物用的杀虫剂，它是杀灭或者是驱离蜱虫，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这一类又称为白面宁，它的使用方法只允许喷洒或者浸泡在衣物、帐篷、睡袋等织物上，严禁直接接触皮肤，干燥后可以在衣物上形成保护层，对于蜱虫有较强的杀灭和驱避作用。那么在野外要注意一些防护的要点，比如进入草地、森林之前，事先用这个露菊酯处理的外套、裤子、衣物、鞋面都喷洒或者是浸泡一下。另外重点在裤腿、袖口、领口这样的一些入口处。还有呢，我们可以把裤脚扎进袜子，上衣扎进裤子，减少皮肤的暴露。在离开野外之后立刻检查全身，要特别注意的是耳后、腋窝、腹股沟这样的一些褶皱部位，是蜱虫容易附着并且很喜欢的地方如果已经发现了蜱虫叮咬，不要硬拔，应该尽快的就医处理。还有不同的人群对于这些产品的使用注意事项也是不同的。首先2个月以下的婴儿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化学驱蚊剂，只能使用物理的，像蚊帐、长袖的衣物、衣裤这样的一些物理防护。2岁以下的幼儿是禁用含有避蚊胺的产品，可以选择低浓度的派卡瑞丁或者是物理防护。3岁以下的儿童禁止使用柠檬胺液油以及相关的产品，避免引起过敏或者是神经毒性。儿童在使用避蚊胺的时候，浓度不可以超过10%，而且每日的使用次数不宜过多，回家后应该立刻的清洗皮肤，尽量使用这个涂抹类的剂型比如乳液或者走珠，避免使用喷雾，防止儿童误吸入。另外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孕妇感染登革热、极恐肯亚热或者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重症风险都是高于普通人群的，驱蚊防护非常的有必要，可以根据产品说明使用低浓度的避蚊胺或者是派卡瑞丁，并且优先还是采用物理的这种防护衣物覆盖、蚊帐的物理隔离措施。还有一些过敏和皮肤敏感这一类的人群，可以先在小面积的皮肤上进行皮试，比如说手腕的内侧或者是耳后这样的一些比较娇嫩的皮肤，做一点点的这个皮肤测试，没有红肿瘙痒后再大面积使用，避免产品直接接触眼睛口鼻以及我们这有一些伤口的暴露，都是在这个测试完成之后我们再进行使用的。再次跟大家画一个重点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防蚊子，我们在裸露的皮肤上涂抹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防蜱虫呢，我们可以在皮肤上涂避蚊胺、派卡瑞丁，可以在衣物上喷或者浸泡露菊酯，这个露菊酯是绝对不可以喷皮肤的。还有老幼孕这样的一些特殊人群，它是以物理防护为主的，选择低浓度的避蚊胺或者是派卡瑞丁。大家在购买这些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去识别上面有没有这个批准农药登记管理的登记证号， 一般是以 WP 或者是 WL 开头的，还有生产的批准文号以及有效成分以及含量的标注，不要购买三无产品。大家去亲近自然，图的是身心舒畅啊，而不是说哎，出门晚一趟回来发个高烧。所以在出门之前，把这个防蚊的措施给做好，让这个驱蚊水或者是驱虫水做到大家真正的一个隐形防护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一病区汪斌副主任医师团队利用荧光腹腔镜下术中 ICG 染色胆道导航技术，成功切除了直径达15厘米的中肝叶巨大的肝囊肿，术中精准地规避了胆管损伤风险，完美地保护肝门部胆管，解除病灶对于重要血管以及胆管的压迫，让患者重获健康。武汉市民邱先生十多年前就确诊了肝囊肿，近期体检的时候发现囊肿体积显著增大，外径已经达到了15厘米，而且病灶位于中肝叶这样的一个关键区域，对于肝门部的重要管道结构形成了明显压迫，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也让他一家人忧心不已。他慕名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门诊就诊后，汪斌副主任医师团队迅速为邱先生开展了全面的检查，通过腹部 MRI 进一步明确了病情，肝囊肿壁与胆囊壁、第一肝门血管、胆总管以及左右肝管结构紧密融合，并且对上述胆管造成了明显压迫，必须通过外科手术干预。但是这样手术的难度特别大，囊肿的位置特殊，与肝外重要胆管结构关系密切，加上手术区域解剖复杂，胆管行走隐蔽，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造成肝外胆管损伤，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为了最大限度保障手术安全，团队经过严密的探讨，决定采用最新的 ICG 荧光染色胆道导航技术，为术中复杂的肝门部胆管的识别提供精准引导。近年来，肝胆外科微创技术迭代升级， ICG 荧光染色技术作为精准外科手术的重要手段，已经广泛应用于解剖性肝切除手术导航范围，如今更是逐步延伸到复杂胆道手术的染色导航中，为术者提供清晰的术中指引。 ICG 叫做银朵金绿，是一种安全无毒、生物相容性特别好的近红外荧光染料，静脉注射后可以被肝脏迅速摄取，并且经胆汁排泄，在特定波长近红外光激发下会发射清晰的荧光，这一特性为胆道显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术中医疗团队在外周静脉注入 ICG 染色剂后，借助荧光腹腔镜让原本隐藏的肝外胆管结构瞬间清晰显形，如同为术者装上了火眼金睛，肝外胆管的行走轨迹在肝囊肿壁中清晰可见。依托这一精准导航，汪斌带领团队稳步操作，成功精准切除肝囊肿以及胆囊，全程完美地保护了肝门部胆管，大幅度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术后邱先生恢复状况良好，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均无异常，术后次日便顺利恢复流质饮食并下地活动。汪斌介绍，荧光腹腔镜胆道导航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现实术中胆道结构的精准显影，有效解决了复杂术中胆道结构难以辨认的难题，能够大幅降低胆管损伤这一肝胆外科手术的重大风险，为复杂肝胆手术安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了解，肝囊肿这一类肝胆良性病变是较为常见的，一般人在体检的时候会被发现，但是如何处置却让很多人拿不准。汪斌介绍，肝囊肿的治疗需要根据病灶大小、位置以及对周围组织的压迫情况综合判断。对于体积比较小、无明显症状的肝囊肿，通常无需特殊治疗，定期复查监测变化即可。如果肝囊肿增大明显，对肝门部血管、胆管等重要结构造成了压迫，或者出现腹痛、腹胀等不适症状，则需要及时的进行外科干预。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 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原本想着给熟人新开张的工作室捧场，顺道呢改善眉间纹，却遭遇了一次医美惊魂。武汉的郑女士后悔不已，好在通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专家专业及时的救治，她避免了永久性毁容。因建立了信任，她还主动选择继续在中南医院做其他的医美项目。郑女士家住在武昌，喜欢交友。不久前收到了熟人美容工作室开张的消息后，出于捧场，便计划以简单注射的方式改善眉间纹。然而工作室工作人员面诊后称，其眉间纹已经形成了真性皱纹，单纯去皱效果不好，极力推荐他使用某款玻尿酸进行填充塑形。本着对于熟人的信任，郑女士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噩梦。玻尿酸填充操作结束后，郑女士立刻出现了异常的反应，面部剧烈疼痛，眉间以及鼻部皮肤迅速发紫发黑，出现明显的缺血症状，被诊断为严重的血管栓塞。由于工作室缺乏专业资质和应急抢救能力，她随后赶到附近某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她，玻尿酸的注射看似简单，实则对操作者的专业水平、局部解剖知识要求极高。一旦操作不当，玻尿酸误入血管，就会像栓子一样堵塞血液供应，轻则导致皮肤坏死、留疤，重则可能会引发失明、脑梗等致命的风险。6小时内是救治的黄金时间。他回忆自己当时非常担心毁容，经过他人推荐，火速赶往中南医院，找到整形美容科主任郭亮。入院后，郭亮为他进行检查。患者眉间以及鼻部组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坏死迹象，情况十分危急。如果不及时处置，不仅会留下永久性疤痕，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感染和组织的缺损。危急时刻，郭亮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救治方案，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立刻注射玻尿酸溶解酶，精准溶解异常注射的玻尿酸，快速疏通堵塞血管，同时开展抗感染、组织修复等对症的支持治疗，全程精细化操作，全力守住黄金救治窗口，阻止组织坏死进一步扩展。经过规范化的系统治疗，郑女士受损的组织逐步的修复，面部恢复正常，成功摆脱了毁容风险，顺利康复出院。郑女士坦言，现在对医美机构的选择有了全新的认知，亲身感受到了郭主任的专业技术和三甲医院的实力，她也彻底放下了对医美项目的顾虑。康复后主动选择再一次来到中南医院，接受泪沟及太阳穴玻尿酸填充项目。这一次在专业医生的操作下，填充自然柔和，她表示十分满意。随着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类似于非法医美无资质操作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郭亮提醒广大的爱美人士，医美本质是医疗行为，玻尿酸注射属于医疗美容的项目，必须在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机构，由持有执业医师证的专业整形美容科医生操作，切勿因为人情、低价等因素选择没有资质的工作室或者是黑医美，否则有可能会付出健康甚至是毁容的惨痛代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5月14号，66岁的吴爹爹专程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复查。他说，半年来直不起腰，跛着腿走路还走不了几十米远，日常买菜都成了奢望，那种痛苦真的难以忍受。他紧紧握住了丁凡主任的手，满心都是重获健康的欣喜，特地送来锦旗，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家住在鄂州的吴爹爹已经被腰痛、双腿麻木、疼痛困扰了10多年，半年来症状越来越严重，起初只是偶尔的腰部酸痛，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持续加重，出现了典型的间歇性跛行，行走短短数十米，腰腿加剧疼痛，麻木难忍，必须停下来休息才能缓解，辗转多地接受保守治疗，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不仅正常生活无法自理，长期病痛折磨更是让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经过病友的热心推荐，吴爹爹专

0: 程慕名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寻求丁凡主任的专业诊疗。接诊后，丁凡主任结合患者病史、临床症状以及外院的影像报告检查，为他开展了细致的体格检查。经过综合研判，确诊吴爹爹为腰椎椎管狭窄症、退行性脊柱侧弯合并黄韧带骨化、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等多重病症叠加，神经受压明显，病情十分的复杂棘手。丁凡主任耐心地向家属科普病情。腰椎椎管狭窄症是中老年高发的骨科疾病，椎管空间变窄会持续地压迫神经根，若一味地拖延保守治疗，不仅疼痛麻木会不断加剧，还有可能引发下肢肌力减退、大小便功能障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严重时可以导致下肢瘫痪。鉴于吴爹爹保守治疗无效，病情已经迫在眉睫，唯有通过手术彻底减压，重建脊柱稳定性，才能够从根源解除病痛。考虑到老人66岁，还有多年高血压病史，叠加多阶段脊椎复合病变，手术难度大，风险高，丁凡主任团队反复的研讨评估，决定依托骨科手术导航机器人助力，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手术方案，实施多阶段椎体间融合、脊柱侧弯矫形、椎管减压等手术操作。借助机器人亚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优势，减少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最大限度提升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缩短术后康复周期。4月9号，手术正式开展，丁凡主任团队默契配合，通过3维 CT 扫描构建脊柱立体模型，由手术导航机器人精准的规划钉道，引导植入钉椎弓根钉，再借助超声骨刀精细处理病变组织，彻底的松解受压的神经根，清除病灶，植入融合器，恢复脊柱的生理曲度，重塑脊柱稳定性。全程操作精准精细，顺利的攻克多重的手术难顶，圆满完成救治。术后在脊柱骨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料下，吴爹爹恢复十分顺利，腰腿疼痛、下肢麻木症状大幅缓解。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每日细致查房，指导康复训练，叮嘱日常养护要点，贴心的服务让患者和家属倍感温暖。出院后，吴爹爹严格遵循医嘱休养康复，如今已经彻底摆脱半年病痛困扰，能够正常的直立、远距离行走，生活自理，重回安稳惬意的晚年生活。武汉普仁医院脊柱骨科主任丁凡提醒，腰椎椎管狭窄症的早期症状多为腰痛、下肢疼痛、麻木不适，容易被忽视，很多患者误以为是老腰病拖延不治，最终导致病情加重。他表示，如果中老年人出现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间歇性跛行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就诊，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避免延误治疗。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症状严重的患者，应该及时接受手术治疗，否则有可能导致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呢，日常也要注意保护腰部，避免久坐久站、过度负重，要适当的进行腰背肌锻炼，预防腰椎疾病发生，守护好自己的生命脊梁。好，咱们上半时段的金楚医生暂时到这里，在一段广告和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上半段听了一首歌叫做心的心跳啊，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讲讲这个心跳的问题。房颤呢，它其实就像心脏在乱跳，是一种常见的心房性的心律失常。那么正常的心跳像整齐的鼓点，房颤就像是雨点胡乱地打在鼓面上，又快又乱。那么它的症状也因人而异，最常见的是心慌，感觉心脏砰砰乱跳的停不下来，还有可能出现胸闷憋气，在活动后会更加明显。但是呢，也有人没有任何的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那么这种无症状的房颤有同样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徐丽为大家带来关于房颤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徐丽，武汉

0: 是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2: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1: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泵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2: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啊、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它比较急促，
2: 对，它是足以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 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的。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2: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啊，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啊，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 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
1: 嗯，
2: 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的。
1: 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2: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嗯，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2: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01、102、103、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
1: 嗯
2: 啊，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嗯，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2: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不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2: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
1: 嗯，
2: 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
1: 嗯，
2: 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
1: 哦，
2: 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那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
1: 嗯，
2: 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是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呐、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它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1: 测个血压，
2: 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
1: 嗯，
2: 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2: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是不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
1: 嗯，
2: 哦，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
1: 嗯，
2: 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2: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2: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
1: 嗯、
2: 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2: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路车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

0: 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接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电线老化了，
1: 嗯，
0: 啊，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这通俗来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发的，
1: 对，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到65%了，
1: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了。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哎，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哦，
0: 哎，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
1: 嗯，
0: 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初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
1: 嗯，
0: 甚至是很年轻的10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解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就是老年人出现初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嗯，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嗯，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吧？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
1: 嗯，
0: 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在锻炼，
1: 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
1: 嗯，
0: 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
0: 哦，
1: 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那个不一定，
1: 不
0: 一
1: 定，
0: 不一定。这个还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 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
1: 嗯、
0: 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这一部分人群、
1: 嗯、对对，
0: 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
1: 嗯，
0: 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哦、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儿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0: 哦，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癫痫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哎，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
1: 嗯
0: 啊，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1: 就是突突突的，
0: 哎，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
1: 嗯、
0: 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
1: 嗯，
0: 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动，
1: 左右左右，
0: 哎，它在摆动、
1: 啊，
0: 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那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
1: 嗯、
0: 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约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啊、
0: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
1: 嗯、
0: 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00次、
1: 嗯、
0: 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
1: 哦
0: 嗯、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
1: 嗯，
0: 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
1: 嗯，
0: 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跳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
1: 嗯，
0: 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的，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
1: 哦，
0: 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嗯，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心衰， 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啊、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嗯，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嗯。
0: 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了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他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房颤呢，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浮虑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呢，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那么他的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3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那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糟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了。
1: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下半段名医上线的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

0: 我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头痛是临床常见的症状，通常将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隆突连线以上部位的疼痛，统称头痛。根据头痛起病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急性起病的头痛，常见如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其他脑血管疾病、脑膜炎或脑炎等；二、亚急性起病的头痛，如颞动脉炎、颅内肿瘤等；三、慢性起病的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丛集性头痛、药物依赖性头痛等。头痛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物理治疗两部分。止痛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止痛药、中枢性止痛药和麻醉性止痛药。非药物物理治疗包括

0: 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爱心团队首席的肝病治疗专家潘玉华主任回答您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像肝炎呢、肝硬化呀、肝腹水啊、酒精肝呢、脂肪肝呢，以及我们的顽固性的失眠等等，这些情况跟肝脏有关的，您稍后可以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如果已经在医院里面做过检查的啊，现在可以把您近期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啊，我和潘运华主任一会儿呢来集中给您做出回复。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10到20分钟太阳，就能够满足机体所需。儿童短一些，老年人长一些，但一般呢控制在30分钟以内。晒太阳的最佳地点是户外，如果不得不在室内晒太阳，应该打开窗子，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当阳光落在身上的那一刻，身体就随之发生变化了。人体80%的维生素 D 是需要通过晒太阳经过皮肤合成的，晒太阳就是补充维生素 D 最好的办法。清晨的光线投射到视网膜，转化为电信号，大脑随即开启日间模式，随后体温开始慢慢升高，血压爬升，关节和肌肉灵活性也在增加。阳光是维生素 D 形成的关键，而维生素 D 对人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钙磷代谢的调节上，起到保持骨骼健康的作用。2023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说，晒太阳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新陈代谢更趋正常，有助于预防和治疗二型糖尿病以及肥胖症等等问题。掏耳朵的时候那种痒中带爽的感觉来自于耳道内丰富的感觉神经，掏耳朵就像挠痒痒，会刺激这些敏感神经，让人感到愉悦，但是这种快感容易让人掏过头，反而惹出麻烦，把耳垢推向深处形成栓塞，刺激耳道引发感染，甚至损伤耳道，影响听力。其实啊，耳道有自洁的能力，早在1964年著名的墨水点实验就发现，外耳道皮肤有自动除落和向外移推的特性，耳膜中央部分是迁徙的起点，皮肤细胞会以每天约0.05毫米的速度向外耳道方向移动，像指甲一样生长，把角质层推出去，混合分泌物，然后形成耳垢。耳道里还住着一群好邻居，表皮葡萄球菌、棒状杆菌等等正常的寄生菌，它们相互制衡，保护耳道。如果频繁的掏耳朵破坏平衡，那么绿脓杆菌和某些坏的细菌就会趁虚作乱了。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说您的问题。
2: 八华老师好，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吧，就是我这个左眼有那个视神经的萎缩，然后就是去年发病的嘛，我现在就才36岁嘛，然后就是我想就赶紧找到那种

0: 比较有效的方法吧。因为我之前也住院治疗了10天，也打过那个视神经生长因子，也吃过一些西药，但是就是也没改善嘛。之前出院的时候还有0.3的视力，现在就只有0.1了，现在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就是我还就是想问一下班花老师，就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我推荐一下？就是比如说中医什么的这方面的。
1: 前天我也拜访过一位西医的眼科医生啊，他也跟我聊过。他虽然从事这个西医的眼科工作有30-40年了，但是呢，对于中医治疗眼底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块呢，他是非常有心得，而且呢是非常鼓励的。就我们的西医的专家就说，就是西医有的时候在治疗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控制临床症状非常迅速，而且鼓励大家这样去做，比如说打激光也好啊，或者是打针也好。但是呢，遇到那些视神经开始萎缩的啊，不管是视神经也好，包括肾脏的一些萎缩、胃的萎缩、萎缩性胃炎是吧？脑萎缩，西医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反而呢，中医在啊，他说所谓的啊，他用了所谓的这两个词啊，因为他不是搞中医方向，他说所谓的什么调理气血呀、营养神经啊，是吧？促进这个全身的经脉的流通啊。啊，等等等等，哎，按照他的这种朴素的理解啊，哎，他就觉得好像很多患者找他复查和复诊以后，发现哎，确实还可以，病情得到了控制，而且稳定了。有的好，有的有好转啊，有的呢就是比较稳定，不向恶性方向去发展，不会继续去萎缩，不继续萎缩，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视力就稳定了，就保住了，对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也好，就是包括我们的有些西医的医生也好啊，对于这个中医者这块的治疗，都是持肯定态度，并且呢，有的是慢慢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啊比较科学的正确的认知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属于萎缩性眼底病，眼底视神经萎缩，那么我们就要把那个堵点啊，比如说这条河，它堵住了，下游的这个田地都干涸了。没有水的浇灌，是吧？农作物都快枯死了，那么就把那个堵点给它打开，把水放进来。视神经萎缩，眼底的萎缩，那就是血液供应、气血供应不足。那我们把堵点给它打开，对吧？打开了之后，把水啊、把血液啊放进来了，是吧？我们眼睛有防水，是吧？也有血液过来了之后，眼睛得到了濡养，那么萎缩它就会得到改善。啊，如同农田一样的，堵了我们就把它放开，把水放进来以后灌溉了啊，得到了水，得到了水中的一些营养，那么农作物它就会茁壮成长，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而且中医呢，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发病原因给它处理掉了，并不是只是处理一个结果，啊，不是说这个地方出血，我就打激光，我就把这个出血的地方给它止住，为什么出血，为什么堵？你得解决，不然的话没完没了。啊，中医它有这方面的一个优势啊。那么中医眼底病这块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眼底病的听众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些听众，因为原来可能都不太关注广播，那因为我们这是个听的媒体，以前可能眼睛好啊，到处玩啊，到处闹啊，就没关注这个。眼睛一旦不好的时候才开始，是吧？听广播或者手机啊，用自己的语音控制，是吧？打开什么什么功能，听个什么什么湖北之声，哎，他就听到了，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是吧？那么以前没有遇到过好医生啊，或者说你以前也不知道这个病还能够中医治疗，那么现在听到了，那么就换一个思路。好，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您记一下啊，8232，二零二零二八，
0: 2022，2028，
1: 嗯，
0: 谢天赐主任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喂，
1: 嗯，是您的电话，请说，有什么问题？
2: 我昨天的检查这个血糖有，葡萄糖是7.08，这个糖化红血红蛋白是7.5。
1: 然后呢？继续说话呀，又问什么？
2: 我这边是7.5，我是吃中药好，是吃西药好？
1: 你的医生确诊你是糖尿病了吗？
2: 他说还要复查一下。
1: 哦，那您复查了以后再说。如果以前没有得过糖尿病，如果以前没有得过糖尿病，你现在这个情况可以先吃中药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扭转过来。
2: 哦，
1: 嗯。好吧，就这么道理。六号听众，小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虽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的这个空腹血糖7.08啊，我们的标准值5.96.1啊，糖化血浓蛋白呢是7.5%，都超了。但如果长期超，而且已经确诊了糖尿病，那就赶紧吃中药啊。一个是饮食控制啊，就少吃主食啊，先吃菜，把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吃两口饭，然后吃中草药来调理啊，吃中草药来调理。如果中草药包括你的饮食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那么后面就老老实实的吃西药的降糖药啊，西医的降糖药哈。好，六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有什么问题呢？
3: 就是肠胃方面的，我最近。就是从去年吧，就老是晚上就是打嗝，而且还有那种放屁的情况。
1: 嗯，
3: 然后饭量的话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现在就是有点吃不下去，然后还会反那种有点恶心，反正早上也吃不下去。但胃的话它不会痛，然后我感觉它还有点胀。
1: 嗯，那您这个胃肠镜都要做一个了？要做胃肠镜，对对，要做检查。您刚才所说的既包括了胃的问题，也包括了肠道的问题。
3: 那这个检查的话，它费用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费用，我感觉他们外面检查都好贵呀。
1: 嗯，可能得2-3千块钱吧。如果是一般的医院，这个两个检查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个费用。有的医院可能还要住院，有的医院可能还要住院检查。嗯，不能门诊检查。
3: 哦，这样。
1: 对，
3: 那这个
1: 我们爱心团队可能便宜点啊，比如说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这加起来可能也就几百块钱。你到时候要跟刘主任，要跟刘主任说一下，是我们的爱心团队的专家啊，要跟他说一下是我们的听众啊，听众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3: 好的，我一会儿记一下。但是这个检查的话，就是我看到网上他们都是把那个管子然后插进去，然后还要打无痛的那种麻药，但是这个检查的话，我就感觉有点害怕。然后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办法可以代替一下？
1: 没有其他的办法代替。隔着肚子的那种检查是忽悠人的，隔着肚子检查是忽悠人的，是查不清楚的。还有接近4000块钱的胶囊胃镜和肠镜，那个呢一般人不会采用，因为一个是费用比较高，第二个呢它滑到哪里是哪里，即便是有遥控设备，它可能也很难的精准的抵达到医生想看的地方。所以目前全世界胃镜和肠镜是首选。
3: 啊，其实我这个方面，我之前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有自己在网上查过，然后我就看到网上说什么是脾胃虚弱，然后胀啊、反酸，然后还打嗝，这些就是这些的话，如果是
1: 这些的话，如果你不想做检查啊，如果你不想做检查，直接想着让中医给你开药吃也可以。但是有可能运气好就一次性给你搞定了，也许运气不好，因为没有准确的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就只是开药，也许好也许不好，这个就看您自己。
3: 好，那要是问一下，就是你这边刚刚推荐那个医生可以就是老中医调理吗？
1: 可以找他呀。嗯，您不想做检查也可以，但是医生可能会跟您说清楚，万一效果不好那你就来复诊，但是效果不好跟医生水平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做胃镜和肠镜，话要跟你说清楚，做了以后可能会更准一些。嗯，电话是155，
3: 好，
1: 152-272-272-8063。
3: 1553-15572，然后80363是吗？
1: 是的。
3: 好好好，可以。他
1: 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芳华导演。
1: 好，您说。
4: 一直听你的那个节目有好多年了，我今年47岁，然后呢，前段时间我是抽血做那个，相当于做那个体检，那个尿酸的话现在是168，但是没得么疼痛，就说那种感觉。低压这一块的话是95，高压是136，就说这一块我需不需要用药物控制，还是靠运动饮食控制？
1: 可以运动饮食控制。
4: 哦，可以运动饮食控制是吧？
1: 尿酸就是也没有说高的特别离谱，高肯定是高了，哎。如果你是代谢慢啊，说清楚啊，如果你是代谢慢，你通过运动加强代谢是吧，你的脂类物质啊，包括血管当中的一些垃圾啊，对吧，嘌呤啊，尿酸啊，这些东西加速代谢可能会好转，可以试一下是吧。如果不行，不能好转，那么就说明到了一个病理的状态，那么到了生病的状态呢，就要吃药了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尿酸也好，你的血压也好，就也不是说高的特别离谱，好吧，就是只是高了一点点，往下降一些就好，好啊，就稳定了。嗯，
4: 好的，好好
1: 好，就这个事儿是吧。嗯，
4: 对，
1: 好，
4: 谢谢
1: 啊。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了几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到的肝病的问题啊，而且资料发的非常的详实。你现在提前发，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可能停下来认认真真的，我们只能是大致的观察一下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啊。你现在提前发，我就可以转给我们的潘云华主任，他现在有时间可以认认真真的帮您看一下，稍后在直播里面回答会更精准一些啊。你直播也不是说不能发，你直播的时候待会儿啊，专家上直播的时候你再发过来，可能我们也就是简简单单的瞟一眼啊，不会很静下心的看那么准，好不好？啊，八号导医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啊，尤其是重症肝病啊，听清楚，重症肝病啊，肝癌呀、肝腹水呀、肝硬化呀啊，你在很多的三甲医院，就是医生已经就是让你回去了，他们没有什么招了。啊，留不住了，是吧？您的生命指标他已经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都是我们潘云华主任的强项啊。他最擅长的治疗的就是这种重症肝病啊，重症肝病如何去延长啊患者的这个寿命，对吧？再就是减少痛苦啊，尤其是肝腹水啊、肝癌的一些转移引起来的身上的一些痛苦。啊，这都是我们潘云华主任非常擅长的强项，但一些简单的问题，是吧？乙型肝炎呢，丙型肝炎呢，是吧？脂肪肝呢，再就是因为肝郁啊，肝阳上亢啊，是吧？这个肝肾不交啊，引起了一些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呢，是吧？脾胃方面不太好啊，脾胃失调啊，胆囊炎呢、胆囊结石啊，肝胆抑郁症啊。啊，这都是我们潘云华主任的强项啊，那都是小儿科了，那些那都是一些小问题了。就是说，你现在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赶紧加啊，然后呢，发过来，然后我们和潘主任一起来回答。就是您自己有时候有些指标您说不清楚，你念不清楚，加了微信之后呢，你就直接拍图发过来，然后你要把问题大概说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在医院里面治，医生给你打的什么针？脾脏切了没有，是吧？有没有吐血？有没有黄疸？啊，你把这些要讲一讲，疼不疼？肝区疼不疼？啊，你后面有什么想法？你比如说，就直接说的越仔细、越详实、越具体越好。你看，比如医生说患者还有一个月，是吧？我能不能延长他的寿命？那么医生一看就能够评估出来，啊，我用我现在这套方法能不能再让患者延长个半年到一年？是吧？治好那不可能到了晚期啊。好，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这个病毒肝，我到处控制不住，对吧？我抗病毒的药吃了效果不好，我现在要不要调整治疗？你把你的想法说得越仔细越好啊，说得越仔细越好啊，发过来啊，微信可以发过来，或者您待会儿可以直接打电话 啊，你把资料发过来以后呢，直接打电话85811046啊，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

0: 0346啊，然后呢直接对话。你看，我们一起看看您的指标，然后一起跟您对话，看看您这个问题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治疗啊。因为我们现在新媒体这块呢，就是它也不能够是吧，开个视频就然后不顾您的隐私去这样。那您发过来，我们就在彼此的一个通道上面看您的资料，不在一个公屏上看，对吧？您的隐私就保护住了。那有些事情你通过一些新媒体是吧，视频号也好还是什么的，你开直播在公屏上打，或者给你什么连线，那都不好啊。就我们目前这种方式还是能够保护大家的隐私，同时也解决您的问题的啊。好，抓紧时间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就不用打招呼了啊，有问题直接是在上面留言啊，直接在上面留言。我们中午的直播电话是85811046，不是198啊，不是198，好不好？好，这里强调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这个时间呢，就是肝病的问题可以直接发过来咨询啊。如果是别的问题也可以。这个姓罗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什么骨质增生，通过保守治疗，到目前很少有酸麻的感觉，谢谢啊。就是帮您治疗过对吧，好，您感谢这个。再咨询一下眼病，男性66岁，前几天体检双眼都有白内障，长期戴300的近视眼镜，现在也有老化，双眼矫正视力0.7，日常生活没有影响。想问的是，白内障近期不做手术或是对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的时候再做可以吗？体检的医生也建议暂时可以不做啊，开了图中的处方，我看一下啊，是什么？我看他开的是啥？好，知道了。这个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白内障是没有药物治疗的啊，白内障是没有药物治疗的啊，而且你开的这个药呢，你觉得有效吗？你用完了就别再开了，好吧？反正开都开了，钱都花了啊，你就先用完。用了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改善就别再浪费钱了啊。白内障是没有药物治疗的，就不说了1000回有10000回啊，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再讲的了。白内障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你要是觉得有效，那你要是觉得有心理安慰你就用。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人可能图个心理安慰，用了以后他觉得蛮舒服啊，你觉得怎么说呢，你心里觉得踏实你就用吧。但总而言之，你这些钱都是浪费的啊，都是浪费的。为什么呢？白内障的手术虽然是医保项目，它还是有自费部分的。你比如说这个患的晶状体，它还是要自己掏钱的。你用这些药一个月几百，一年下来12个月就有几千，好多好多老人都是这样的啊。我跟他一算账，他一拍脑袋，哦豁，真的是这样的，他自己没觉得啊，一个月200-300的用，一年下来就3-4千啊，这还是少的。买个什么眼贴啊，什么眼药水啊，什么口服的复明片啊之类的，一年下来还是花了几千。结果到做手术的时候他自己舍不得了，对吧？换好一点的晶体，双焦晶体、多焦晶体要5-6千是吧，7-8千，舍不得了，这倒舍不得了。吃药他舍得，吃那些无效的药他舍得，是吧？反正是这样的，您这个话要是不信呢，你就自己试一下，反正这个药已经开了，先用，好吧？你看有没有改善啊？看看有没有改善，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善的？就是干眼症，或者是视疲劳啊。你用这些眼药水呢，可能舒服一点啊，可能觉得清亮一点。但是白内障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就是你说66岁要不要做？这个白内障迟早要做的，而且管一辈子。对吧，你活100岁，您66了，您说呢？他反正也不会换了啊，也不会坏了，放进去管终身，是吧？所以越早就效果越好，你别到了70-80岁的时候再做，身体条件也不好，你自己更加担心，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好吧？好，这里是帮花导医。稍后呢会请到我们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啊，他是中西结合以中医为主的老专家，那么专门擅长治疗这个肝脏当中常见的问题，尤其是重症肝病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肝失代偿期呀 啊这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稍后回来。
1: 胸闷气短是一种主观感觉，即呼吸费力或气不够用，轻者若无其事，重者则觉得难受，似乎被石头压住胸膛，甚至发生呼吸困难，并引起胸闷气短。原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功能性胸闷气短，它是指在门窗密闭、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内逗留较长时间，或遇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与别人发生口角、争执，或处于气压偏低的气候中，往往会产生胸闷、疲劳的感觉。另一种是由心脏神经官能症造成，它是全身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其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通的自觉症状是心悸、呼吸不畅、心前区疼痛和全身乏力等，还有容易激动、失眠、多汗、发抖、眩晕、多梦等表现。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那么这个时间呢，可以通过电话以及翻译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的潘云华主任回答大家相关肝病当中的问题。我们今天也着重给大家科普一下肝病啊，尤其是肝癌的防治。潘主任你好。
8: 哎，你好，邦华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7: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次的重复一遍啊，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大家发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到底是担心什么啊？到底是担心什么？比如说您是担心啊，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会恶化。还是你担心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病情无法控制，或者您用的这个药的效果不好啊，在微信上一定要说清楚。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啊，其他听众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9: 哎，邦华老师您好。
7: 嗯，好，您说。嗯，
9: 好，这是这样的。嗯，
8: 你好，
9: 我是之前的那个肝不好，然后跟邦华老师打过电话咨询的。那个时候我那个身体很差，有那个大三阳，然后平时也喝酒啊，就有脂肪肝了。然后去检查那个什么转氨酶都有200了，然后那个谷草有151，病毒也很高，3000多。当时看到这个结果，感觉就是到处看诊，然后吃过很多个医生开的那个中药啊，还有西药，就一点效果都没有，我都感觉没有希望治好了。后来无意中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就打进来了，然后通过节目找到了潘主任，就吃了开的中药之后，再加上那个 NT 卡韦吧，现在的
7: NT 卡韦抗病毒
9: 上下来了，
7: 嗯
8: 嗯，
9: 然后转氨酶都正常了，病毒现在也都降到100以下了。潘主任跟我治疗的时候还一直鼓励我，给我信心，让我不要放弃。
7: 嗯，
9: 我就感谢一下，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特别认真负责。
7: 嗯，
9: 现在我就是恢复得这么好，就很高兴，想跟分享一下。要是没有那个邦华老师和这个节目，我找不到这么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所以我今天就想着一定要你们这边打个电话。
7: 好，谢谢您的这个。
9: 嗯，
8: 谢谢谢谢。
7: 这个还是
8: 这位朋友呢，你是运气很好啊，找到了邦华老师，介绍你呢，接受了专业的治疗。那么咱们呢也是有缘人啊，我作为医生呢也只能帮到有缘的人，是吧？哎，你找到我的话，哎，我们给你用的这个方法呢是中西结合的方法，用了这个抗病毒的恩替卡韦，因为你的病毒当时比较高。哎，病人我记不住了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呢，哎，反正这样的病人很多啊。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康复的比较好的，我们就是从源头来管住了你的这个，从病因上面得到了治疗，得到了控制，控制了病因，然后呢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帮你解毒啊、软肝啊、修复啊，这样把肝功能呢得以恢复，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和演变。 哎，因为肝炎呢，哎，你控制的不好，它就容易肝硬化呀。哎，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如果说还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规范的治疗、科学的管理，那这个呢就容易肝癌。哎，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呢，哎，你讲到这个，你呢是很幸运的，现在控制得很好，但是呢不可以放松，因为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啊，哎，这个问题呢还是要这个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抗病毒的药不要停，哎，如果有一些症状啊，或者说有一些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就诊，哎，这个生活习惯要好。那生活习惯，哎，包括不喝酒啊，你过去是喝酒的嘛，是吧？哎，又喝酒啊，哎，又有这个乙肝这个感染呢、啊，哎，那这个尽管用了抗病毒的药，但是你有脂肪性肝病呢，哎，把酒要戒下来，然后呢还要这个控制饮食，适当的控制饮食，因为脂肪肝也是发展成肝硬化的原因之一啊，对吧？病毒性肝病，你这是两种肝病。幸运的是呢，你接受了专业的治疗，那这个中西结合呢把这个病情控制好了，那现在呢，就吃抗病毒的药，定期检查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个病情是可以管理得很好的。这个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定期检查呢？因为肝病呢，如果管理的不好，因为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它很容易发展成为，肝硬化，有的甚至癌变。所以说，讲到这个肝炎三部曲啊，我在这里呢多说一，多说一些，让你呢对这个病呢有更多，更宽泛的一个了解和认知啊。那这样的话呢，把在生活当中把这个生活细节注意好啊，定期复查呀，把这个病情管理好，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7: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节目之外跟潘玉华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3389689，这是个固定电话啊。你有什么要加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打了电话之后，医生会加您的微信的啊，02783389689啊，这是固定电话，02783389689。云淡风轻这位听众朋友问到您一个问题，他说乙肝小三阳，并有轻度脂肪肝，目前小三阳的指标都控制得很好，那么潘主任，这个脂肪肝需要治疗吗？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8: 有乙肝小三阳，同时呢有脂肪性肝病，这是两种肝病。刚才是一位朋友呢，他在节目里面打电话的那个也是脂肪性肝病，但是他是喝酒引起的酒精性脂肪肝。你这个呢，如果是不喝酒呢，那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加上乙肝。那这个乙肝呢，病毒控制得很好，那非常好啊。那这个病因控制了，抗病毒的药继续吃，但是这个脂肪性肝病如何防治好，让它不影响肝脏的代谢，不至于脂肪肝细胞的脂肪大量的变性坏死，导致肝功能异常，那么这个饮食一定要管理好。那么饮食管理好包括什么呢？低脂饮食，这是一个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大家都认知的都知道的。然后呢还有大家可能会不是太清楚的，那就是说，我吃点米饭没有问题，吃点面食没有问题，我不吃肉，我不吃油，这个，这个大家要改变这个观点。主食啊，同样的可以转化成脂肪，是吧？
7: 甜的东西。

0: 糖分、
1: 甜的东西、油的东西，主食要少。
0: 对，
1: 少吃主食可以减少这个糖的转化成脂肪，哎，和储存在肝脏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要对于这个脂肪肝的防治啊，起到非常好的这个积极的管理作用、治疗作用。
0: 还要加强运动，
1: 哎，要多运动，迈开腿呀，哎，多运动啊，控制饮食啊，饮食结构的改变，还有一点，那么饮食结构的改变就是说，你吃粗粮杂粮。不要吃这些优质大米、精细大米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奶茶呀，是吧？
0: 高糖的饮食，
1: 高糖，不要吃。
0: 就是一些洋快餐自己注意一下啊，也是它特别高热高能的，也会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肝脏里面，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的功能。好，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您好，邦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替我父亲跟潘主任咨询一下。他是这样的，他是2018年查出来的是肝癌，乙肝引起来的。这8年期间呢，大大小小手术有做了4次了，消融啊、介入啊都有做过，一直都在积极治疗。然后最近发现了那个异常凝血酶，又升高了。然后我们地方医院呢是建议做这个介入，但是问题是呢，他是。三个月前是有大出血，血虽然说止住了，但是现在身体呢特别虚弱，我们也不敢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还有这个脾大的问题，肝脏硬度也高，白蛋白、血小板现在都很低，指标都不太好。我们担心就是现在脾大呀，这个异常凝血酶源呢，加上他现在睡眠不好，也没胃口，精神状态差，就是问一下潘主任这方面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他改善这个指标，调理一下，缓解这些症状啊。
1: 这位朋友呢是父亲得了肝癌已经有8年了。
0: 对。
1: 先后呢做过大小的手术有4次，是吧？是乙肝引起的，对不对？
2: 对。
1: 这个乙肝呢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罪魁祸首啊！肝硬化肝癌三部曲，这个我们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这个肝炎三部曲。那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父亲呢过去有乙肝，有这个家族史，那么这个肝癌以后呢做了这个大小的手术4次，特别是这个介入手术已经有几次，而且现在还要医生建议这个介入治疗，是吧？那么介入治疗呢就是一个血管栓塞术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技术手段。当然呢也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体质上面有差异，然后它的病情有不相同。比如说长已经切除了，那么复发的它可能呢就是做一个介入治疗。然后这个介入治疗以后呢这个病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或者说介入上面有一些偏差，他这个呢病情又另外的这个肝组织里面其他的地方又长出来了，那么又长出来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异常凝血酶源高了，甲胎蛋白高了，那么医生就建议再做那个介入了，是吧？那再加介入或者再消融啊，这样的这个治疗呢可以说就是形成一个不良循环啊。这个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的，介入治疗它也 是有好处，但是它也有伤肝，也有刺激这个肿瘤细胞再生。这样一个我们长时间的临床观察呀，也就是说它得把肝脏的环境呢是受到一些影响的。好的肝细胞，肝脏的这个免疫功能呢，这个肝组织损伤以后疤痕形成了，可以说它是这个毒素，它可以再蓄积毒，代谢差了，有生毒，因为代谢差毒素排不出去嘛，本身病毒它在肝细胞里面，我们的抗病毒的药也只能杀灭这个移植这个血清里面的病毒，那外周血液里面的病毒，那么肝细胞核心里面还是有病毒的，是吧？它有代谢产物毒素，是吧？所以说毒啊，代谢不出去，合并的细菌感染也要靠肝脏来去解毒，所以说这个问题形成一个不良循环，形成那个肝脏的环境不好，那么环境不好以后呢它就容易反复，它的异常凝血酶源就高，然后甲胎蛋白高，医生在这种

0: 况下，西医的方法它也就只能说介入治疗或者效用治疗，还有的就是说它转移到其他地靶可以用免于靶向的治疗，也是可以的。
1: 对，
0: 那这位朋友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答案是肯定的，回答是肯定的，用软甘梭皮汤加这个三元扶正抗癌汤。那么
1: 咱们临床上总结了一个方剂啊，
0: 这
1: 是个组方。
0: 对对对，那么这个肝癌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说你毒素垃圾在体内为什么它会反复发呢？就是肝脏的环境没得到改变。环境坏了，环境坏了就像韭菜一样，你割了它又长，是吧？把环境改善了，它这个肿瘤复发的几率就大大降低。
1: 对，
0: 那么如何改善这个环境呢？那我们就要净化肝脏的内部的，把毒素管道系统疏通，垃圾排出来，那就靠活血通络，疏通肝脏的管道系统。当你一个患者正气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辅助他的正气，培补他的元气，因为他做了几次手术嘛，手术次数多了，那么我们就培补元气，辅助他的正气，把免疫得到提升，让基因突变的风险大大的降低，让他不再复发。所以说辅助正气，化瘀散结软肝，排出毒素，这样软肝疏皮，达到这样扶正驱邪的这样一个效果，辅助它的正气，肝脏净化了，内部环境好了，它再不复发，防止腹水的发生。刚才这位朋友他讲到他父亲他吐过一次血，为什么吐血啊？门脉高压了，食管围骶静脉曲张了，是吧？肝脏的阻力，循环的阻力增大了，有炎症，炎症细胞以及受损的肝细胞，它没得到这个修复，疤痕形成，阻力增大，门静脉高压，食管围骶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这样的，是吧？那么通过软肝，通过疏导，通过疏肝解瘀，这个畅通啊，它的这个气血畅通了，一通百通，那就不会再有出血的这种风险。因为出血低蛋白，蛋白低了，这个红细胞白细胞都下降了，全血细胞减少了，免疫能力更差，这就是不良循环。所以说要这个扶正，扶助它的正气，一气生血，把它这个防止它的腹水出现，防止这个肿瘤再复发。这个办法我们临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我们住院部的重症肝病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根据患者的这个病情来随诊加减的。我们随访很多的患者，这个疗效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是可靠的。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的父亲呢，如果方便的话也是可以到医院住院治疗的，因为这个病情比较重，
1: 这个是不能开药回去吃，是吧？
0: 门诊治疗呢它比较单一一些，住院治疗呢是综合治疗，而且有我们的专家团队可以帮他会诊，把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用上。这位朋友，我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
2: 我清楚的。就是潘主任能不能就是从哪里能够联系到您呢？
1: 027
2: 能不能去看
1: 8338-9689，可以先打这个电话和潘主任预约一下，
0: 预约看诊，好吧？
1: 8338-9689。
2: 老师，您重新重复一遍，我记一下。
1: 027。
2: 027。
1: 8338。
2: 8338-9689。
1: 好
2: 的，谢谢老师。
1: 好，没关系。
0: 好，
1: 你到时候跟潘主任联系一下，把病理资料也准备一下，好吗？
0: 好，这位朋友，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的父亲。
1: 我们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你好，潘主任，潘主任，不胖，你好，
1: 好，
0: 你好，
3: 就是我是潘主任，是受益者。那么对我的话很有印象。我是天门的。
0: 哦，你好，你这位朋友，你把你的病情说一下。
1: 天门的听众。
3: 我跟你说呢，我就是上次我就是前年吧，我是经常那个的话高烧不止啊，就是针一打就是打点点滴了以后，就是马上就又开始烧。我通过那里吃掉的话，确实效果蛮好。感谢他们，感谢帮我导演
1: 哦，这是个老听众了，现在是啊。
3: 今天我这跟你讲，我前几天我就跟这话报上讲的，我已经讲的，我就去年感冒的呗，感冒的搞个确实。
0: 通过治疗以后免疫能力增强了，免疫能力增强了，体质好一些了，所以说也感冒它就少一些了，对吧？
3: 对，谢谢那么讲，确实讲了，我现在呢，能吃能活，这能吃能活就是还有小问题，我自己来讲。现在我或者现在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每晚都是到3点半将近10点钟就醒的，醒了以后呢，那就是毫不放困，但是比如说这个白天的话，比如说我睡的时间将近有5到6个小时的，我那个时候那就是毫不困，白天还干活啊，但不困，就这样子。
0: 精神比较好，就说睡不着觉是吧？
3: 我现在也我60多了，我现在找不到我的状况，还是失眠呢，还是哪？
0: 这位朋友呢，您讲的这个晚上可能睡眠差一点是吧，睡眠差一点的可以通过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一下啊。您既然是有肝病嘛，过去有过肝病嘛，那现在呢可以就说好一些了，但是还是不能忘记这个定期复查。
1: 是不是因为肝胆湿热引起来的？
0: 对。如果说有肝胆湿热啊，肝阳上亢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它都是可以导致睡不着觉的。
1: 对，
0: 肝郁的时候它也是睡不着觉的，所以说
3: 反正睡眠质量呢也不是太差，反正5到4、5个小时。
0: 5个小时
1: 不够。
0: 5个小时，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啊，
1: 补一下，
0: 也不是很差。
3: 中午就是我们习惯，我们习惯，因为我上次早上看下去。我这钱有点多啊，中午反正还不困难。但是还是就是还有经济化还能活。
0: 您这个肝病啊，既然有发烧，那就可能有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胸腔的胸水的感染、腹腔的感染、腹膜炎啊，那就是说既然好一些了，现在呢还是要这不要过度的劳累，生活细节要注意好啊，定期复查。您这个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只是说睡眠稍微差一点，其实也还可以。60岁左右的人嘛，他这个5个小时睡的质量蛮好的。别劳累啊，别感冒。是吧？定期该复查，该吃的药要按时吃，好不好？
3: 当然看我跟你讲呢，我30多天，将近有个40多天。
0: 您别累了，累不起，因为这个毕竟是个肝病，是一个重这个大病啊，
1: 还在种田，30多亩。
0: 还是要休息好的啊，注意休息。
3: 好，
0: 这位朋友呢，恭喜您啊，
3: 好，
0: 恭喜您。
1: 好，没事，这是个老听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还是这样的，肝脏它是不能够过度劳累的啊。跟听众们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肝炎的、肝硬化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都知道要累狠了以后，他没有得到好好休息，他确实会有一些变化。过去治好了，不代表他一劳永逸，不能说他根治啊。刚才潘主任再三强调，不要这位听众们听进去，
0: 要复查了，
1: 要定期复查了。
0: 我们有一个病人呢，他是这样的啊、讲到这个问题，方华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我把他再说一遍，就是我们有的病人呢，他说运动嘛，运动就有利于健康。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运动是有利于健康。但是对于肝病来说，肝病看它是哪一期哪一个时段，是不是啊？如果说是慢性肝炎，肝功能正常，那当然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肝硬化的早，肝纤维化，然后肝功能也还可以，早期肝硬化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是吧？但是到了肝硬化时代上期，那是不能剧烈运动的。我们有一些病人呢，他已经到了肝硬化时代上期，有的甚至是吐过血的、呕过血的、有过黑便的，门脉高压了，但是他还要做去打那个太极拳呐、或者说是做这个拔断颈啊，然后也有的还长跑啊，这个呢我们是不主张的。
1: 这个是在透支身体，
0: 因为这个肝脏呢是耐受疲劳的根本，您肝脏已经受损的很严重了，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要休息，卧床休息，特别是肝衰已经有慢性 性肝衰的人，那休息呢对于我非常有利于肝病的这个康复稳定。如果说剧烈的运动就给肝脏加重了负担，那么加重了负担，它的这个肝脏的合成啊、解毒啊、储备啊、凝血啊各个方面的功能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是不利于这个病情的恢复的。而这个观点、这个认知呢是一个误区啊，那要看是哪一个是这个发展阶段。
1: 对，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我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啊，他什么什么状况应该怎么去运动啊？跟大家讲，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够有一个一套的标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不同的血压，包括你的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你有肝脏的一些基础疾病，你即便有肝脏疾病的话，有没有到了是在代偿期，还是一个普通的肝炎？你的运动、你的运动处方那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个营养啊、饮食啊各方面的，它都是有要求不一样的。
1: 是，姓金的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提到了刚才跟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差不多的情况，不过他今年是73岁啊，他说上床半小时就睡着了，但是2小时之后就睡不着了，白天精神也还好，但是就是觉得哪里不对，想问一下啊。他这个情况怎么办？他最少睡6个小时，跟好像跟刚才这个听众有点类似。
0: 最少睡6个小时，是上床2小时以后醒了，再睡不着，
1: 这种情况有。
0: 这个睡眠呢，70多岁嘛，睡眠可能是少一点吧，但是呢，这个也不至于只有2个小时啊，可能这个一个是要把心情放松啊，不要有这个思想上面的一些问题，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家里嘛，每个家里他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心中有思啊，他可能就是心不宁了、啊，这寝不安了、啊，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要。要静下心来，什么事情呢？都要放得下啊，放得下。特别对于这个睡眠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肝科的医生呢，也对这个呢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肝病呢，好多的肝病患者，可以说90%的肝病患者睡眠都不是很好。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在临床实践上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精力啊，来这个帮助患者呢改善睡眠，因为改善睡眠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就能够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就能够把他的肝阳上亢啊、肝气郁结啊、以及他的肝火上炎呐、肝胆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得到相应的解决，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在临床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到很有些困惑，但是我们一旦有这个疗效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啊、也是在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帮助病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已经我们很开心的一些事情，是吧？所以说觉得这位朋友也可以来运用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一下，
1: 可以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
0: 这个没有问题。
1: 中医本来就是疏肝理气解郁，
0: 特别是疏肝，你像有的人情志不畅，我们用疏肝解郁的方法，梳理肝气啊，调理肝，疏肝理气啊，疏肝解郁啊，调畅情志，是吧？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肝热了，我们要用什么？像丹皮呀、像栀子啊，这个样凉肝，是吧？来，再一个像比如说有肝郁的患者啊，我们用柴胡啊、香附子啊，或者是郁金啊来疏肝，是吧？然后肝实。湿气比较重啊，我们用这个薏仁呐，然后这个苍术啊，是不是啊？
1: 苍术，
0: 苍术来祛湿，是不是啊？有的湿热很重啊，然后这个我们用芳香化作的，你像我们用点佩兰呐、
1: 沉香、
0: 藿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这个调理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潘云华主任来讲就是小儿科了，呵呵，对于重症肝病的话，是吧？像肝癌、肝硬化，其实我前面也预告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儿啊，就好多听众朋友，他是很多三甲医院就是重症以后呢，他也不收了，是吧？让你回去等着。时间也不长的，这种其实也是我们潘云华主任最强的一个方向，如何去延长患者的寿命，从1个月提高到6个月，从6个月提高到12个月，是吧？
0: 特别是肝癌，现在有很多的肝癌患者呀，我们呢倡导的是什么呢？中西结合治疗，综合治疗。
1: 对，
0: 我们不要有的人这朋友呢在认知上面的有一些误差呀，就是说在误区上面，就是说吃点偏方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一定要采用综合的治疗措施，包括中西结合、免疫靶向治疗、病因治疗，以及介入治疗、消融治疗，甚至是离子植入治疗啊，
1: 对，
0: 有的到不行的情况下，各方面的症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或者说手段措施都用了不行，我们还可以考虑干抑制。
1: 潘玉华主任手上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啊，咱们中西结合。节目之外跟潘玉华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3389689，这是个固定电话啊。你有什么要加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打了电话之后，医生会加您的微信的啊，02783389689啊，这是固定电话02783389689。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再见。
4: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5: 一度见能医，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11: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0: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11: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0: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11: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1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讲一讲慢阻肺这个话题。慢阻肺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炎的简称，是老年群体中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它是一种营养消耗性疾病，患者通常伴有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长期住院或者是急性发作期的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50%以上，与正常体重的慢阻肺患者相比，体重轻与运动能力降低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营养不良对于慢阻肺患者的影响特别的大。研究表明，营养不良是呼吸机肌力比正常减低30%的时候，可发生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1/4以上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体重偏低，50%以上的住院慢阻肺患者都有营养不良的表现。这种营养不良所导致的高病死率与气道阻塞程度无关，也就是说 导致死亡的不是因为慢阻肺疾病的本身，而是因为严重缺乏细胞营养造成的。有学者发现，一旦慢阻肺患者出现体重进行性下降，平均寿命只有两年。因此，慢阻肺患者时时刻刻都要关注和加强细胞营养知识，增强机体免疫力，才能保证健康的长寿。慢阻肺患者朋友，

0: 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刺耳、白身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我最近啊，我的胡巴有支气管小软，就说有30多年了。我是丹阳的，我是湖北丹阳的。我姓周，我就说这仔细的问一下，支气管小软肺气肿那个颈椎病高血压。
0: 你说婆婆患有30多年的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还有高血压，还有颈椎病。
3: 对对对对对。
0: 婆婆的情况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好，因为呼吸道疾病啊是一个营养消耗性很厉害的疾病，抵抗力最容易低下。支气管炎如果再犯病，就容易肺心病，最后导致心衰。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身体，提升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扶正固本，自身的抵抗力强大了，疾病好了以后啊就不容易再发作，放心叫老大姐用。
3: 哦，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效果无容置疑，一天喝2瓶，一个月下来都让婆婆发生很大的变化，晚上睡觉好，白天吃饭香，精气神很好，疾病的症状会得到很大的改善。3个月细胞一个周期，前3个月案例1天2瓶喝，3个月下来婆婆恢复正常健康了，然后再减量，1天喝1瓶。
3: 哦，拿些猴子。
0: 以后啊，等到婆婆的身体啊完全调养好了，如果咱经济方便，我认为1天喝1瓶，让婆婆呀长期喝下去，来维护身体的健康，远离医院，这是最好的。养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是不可以间断的事情。如果咱们经济环境不太好，一旦咱调养半年以上，身体非常扎实了，记着家里常备多菇多宝液，遇到劳累过度、天气的变化、身体出现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喝2瓶，半个小时以后啊，症状缓解了，人就舒服了。这是一种扫垃圾的方式，就像地面啊经常有垃圾不打扫，时间久了垃圾越堆越多，就会滋生蚊子、苍蝇、老鼠、蟑螂。过去呀，我们总是用药喷着蚊子、苍蝇、老鼠、蟑螂，再有了再喷，反复去这样做。现在高科技时代了，我们不用这样做，直接把垃圾扫掉，地面是干净的，就不会出现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我们的生命更是如此，慢性疾病啊，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问题积累多了就成病了。
3: 啊，对对对对，不好的，我先给他打一个针剂啊，我老舅说的说的啊。
0: 行，祝婆婆早日康复啊。
3: 好，感谢咱们的啊，
0: 再见。
3: 好，再见。
4: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5: 哦，你觉得你好，客户也的用户。我觉得海洋听你，我买了3盒，已经吃完了1个月。
0: 买了3箱多菇多宝液，吃了1个月了，吃2箱了。
5: 吃了2箱，起来后呢，这饭食吃多了一些呢，胃口好些。
0: 原来什么问题啊，大姐？
5: 我就是萎缩性胃炎，伴有上皮花生。
0: 慢性胃炎伴有。

0: 我肠上皮发生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能吃饭是医保啊，你能吃饭了，你才能够积聚体内的营养啊。
1: 嗯，
0: 你营养积累多了，你抗病能力增强了，才能够预防恶性病变呢、啊。
1: 哦，
0: 多好啊！恭喜你，大姐。
1: 哎，我就是看看你什么再这么知道我，再么接受又起。
0: 你的肠上皮发生啊，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服用量啊，一天按两瓶，你至少要喝两个到三个周期，也就是六个月到九个月。然后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如果这个问题化解了，不存在了，你就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那都安全了。这都叫花钱花到刀刃上，不上医院就是最大的节约。
1: 吃了以后我再来跟你联系怎么样呢？
0: 行。
1: 我跟你说啥，我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回来就起床好些了，你精神好些，睡眠也好些。
0: 短短一个月时间、
1: 嗯、
0: 睡眠比过去好了、
1: 哎、
0: 吃饭比过去多了，
1: 对，
0: 精神比过去好了，
1: 嗯嗯，
0: 多谷多宝液，营养细胞就是好。
1: 哦，
0: 大姐你以后啊够一个月打次电话我，其实你现在呀、
1: 嗯、
0: 应该是对你自己的健康的恢复、
1: 嗯、
0: 充满信心和希望。
1: 哦，
0: 对多谷多宝液你彻底放心。
1: 哦、
0: 营养细胞可以产生神奇的力量啊，这都是树立人体的正气的呀、
1: 嗯、
0: 你只有营养充足了，抗病能力增强了、
1: 嗯、
0: 正气树立起来了、
1: 嗯、
0: 这些病魔邪气自然退下去了。
1: 哦，好好好，
0: 恭喜你啊、
1: 哎、我同样感谢你的客两哥。
0: 李大姐，感谢你带来好消息，也感谢你把咱多谷多宝液的好产品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祝你全家幸福，身体越来越好。
1: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
1: 好好好好好，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丽丽妹，你好，你好，
3: 我是青山的，我姓吴。
4: 我姐姐啦，她患有那个三叉心理活动症，那个病啦十几年了，二十年了，现在她发高烧，就腿没劲，咳嗽。到那个三医院里给他看了，一直都是吃那个激素，到处都看了。后来我又把他带到中医院看了，那个教授看了，教授说他这个病呢、啊、致死了，该吃那个激素一下的吧，搞厉害了，让我们住院，就说他这个病不好治。他因为咳嗽啊，还有十几天那个吊针还是不行，每次咳嗽的时候那个吊啊都把裤子都打湿了。他走路都不能走，那个脸色都是青铁色的，走路觉得没有劲。我说你一定要吃，那听你的那个讲座啦，几多年了，就那两天早两只晚两只，就是睡觉的时候还吃两只，头三天就吃六只，吃了以后咳嗽就好一些了。后来以后就是早两只晚两只，他把那两箱吃完以后啊就有劲了，走路啊没有咳嗽了，那个脸色啊都好多了，真的高兴。
0: 老大姐，你是说你自己的姐姐得了干燥综合症，身体一直不好，也一直在吃激素药，吃了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以后啊，现在人有劲了，脸色也好看了。干燥症啊本身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疾病啊，它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免疫功能失调，所以说他才会患上呼吸道感染，诱发了支气管炎，咳嗽，打针吃药啊只是缓解症状。因为这种病毒性的感染是靠自身免疫系统的，而姐姐的又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完全没有抵抗力。服用多谷多宝液开始是一天吃六瓶，三天以后改为吃四瓶，他的机体抵抗力强大了，炎症啊得到控制，不咳嗽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老大姐，你给姐姐说，从现在开始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可以改为一天喝两瓶，让她连续喝满六个月，把她的身体啊好好调养调养，把免疫系统啊彻底提升起来，对控制干燥综合症有非常好的效果。
3: 还有姑娘李教授，她今天跟我说她那个左边老是那个慢性的三尖炎，到处她都看到那个左边那个脸呐、啊，那个颈子后面就是大一点，好高一点。他说我现在一摸，怎么这个位置平的？走路也有劲啊，吃饭也吃的多些了。他说我一看他个脸色也好一些，走路有劲，走路都很好很好了。
0: 你说的这个是姑娘， 得了慢性腮腺炎，服用福克寿多孤多宝液以后啊，现在脸呢不鼓了，人有劲儿了，疾病啊消除了。腮腺炎呢也是病毒性的，病毒性的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只有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服用福克寿多孤多宝液来恢复细胞功能，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消除病毒，这是非常好的方法。你这个科学的理念加上选择的好产品，你挽救了亲人的健康啊，
3: 吃两箱都好多了，他挺高兴的、啊、
0: 姑娘也刚刚吃了两箱，现在吃饭好了，人又精神了，脸肿也消失了。你继续让姑娘吃，叫孩子至少吃四个月，生命细胞三个月一个周期，等孩子抵抗力强大了，然后再巩固一个月，吃够四个月，这样啊他这个腮腺炎以后就不容易再发作了。如果不一鼓作气的把他机体抵抗力彻底提升起来，这个问题消失了，他还会再发作的。老大姐，你是家人的功臣呐、啊！
3: 听了你的多少年了，每天准时都听你的讲座，你讲的真是好啊，讲到人们心里去了。
0: 一个产品好不好，不在于他说的好，而是在于用户用的好。李凡非常感谢你信赖福克寿多孤多宝液，也十分感谢你带给李凡好消息。老大姐，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再见。
3: 谢谢李教授。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福克寿健康三宝。
5: 我让你客户爷爷这个效果都蛮好，晚上好。我今年七十啊，我心情为啥？
0: 爹爹，你说你和福克寿多孤多宝液非常好，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5: 我有14、15年那个便秘，便秘现在都解不好哦。
0: 14、15年的便秘，多少天排一次便呢？
5: 软的都是一天都是4次到5次。
0: 一天排便4次到5次，那不是便秘啊，爹爹，那是慢性腹泻呀。你是结肠炎呢，你这叫营养留不住，严重了消化不良，这时间久了容易导致贫血的，你会严重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的。
5: 现在这正常啊。
0: 你吃了多孤多宝液和福克寿复合益生菌以后啊，现在是一天一次，完全正常了。
5: 哎，现在一天一次啊。
0: 恭喜你，你选择了福克寿多孤多宝液，滋养了细胞，强壮了身体，恢复了你的健康啊，你非常棒。你吃了几箱福克寿多孤多宝液呀？
5: 小就是一箱吧。
0: 刚刚吃一箱。
5: 正常啊，这个效果非常好，感谢感谢。
0: 求爹爹，不能见好就收啊！你现在症状得到控制了，不能说明你病已好了，因为你还没有吃到位。咱们生命细胞三个月一个周期，你这十几年的慢性腹泻，一天4、5次，身体也严重缺乏营养。你一定要按照一天2瓶多孤多宝液，3袋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巩固3个月，3个月后再减量。一天喝1瓶多孤多宝液，2袋复合益生菌，再养3个月，这样你好了以后啊，这个病啊它就不容易再发生了，你的健康就彻底回来了，这样咱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远离医院，幸福的过好每一天呢。
5: 李教授，我还想咨询一个事，就是说我这个儿子啊，他有35岁，心脏病的话呢只有30多年，胸胀胸闷，正常人只跳60，他都要跳80-90。
0: 儿子心脏病也几十年了，心跳过快，心跳80-90。
5: 你是一个，再一个呢，他就是他关不严，右小扣子关不严。
0: 哦，2.5间关闭不全，这肯定会引起心脏的血氧供应不足啊。
5: 哎，对对对，你正常的可能都是关的蛮严，他都是关不严，先天引起。
0: 先天性的。那现在孩子35岁了，那都30多年了，2间关闭不全呢，就好比是咱们年轻的时候家里用的门是有带门轴的，开始用的时候啊门关得非常严，用久了他那个门轴磨损了，门就关不严了。
5: 他得用不用磨板花治疗您呢？
0: 爹爹，这个情况啊还是要找正规的医生给孩子用药。再一方面啊，要加强孩子细胞营养支持，让孩子身体强壮，让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加快，提升他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这就可以帮助孩子啊消除心跳过快、 心慌心闷的这些症状。
5: 好好好。
0: 什么时候这种心慌啊心跳过快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给我打电话，我再给孩子做指导。
5: 哦。
0: 爹爹，首先感谢你给李帆带来好消息，您用妇科手多国多宝液用得非常好，一定按我说的坚持按疗程服用，孩子一定会健康起来的，你放心啊。
5: 好好好，感谢，
0: 再见，弟弟。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6: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7: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7: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6: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7: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8: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座最特别的中华名楼——南京的阅江楼。它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有记后有楼的名楼，明太祖朱元璋呢亲自为它选址命名写记，却在开工之前突然下令停工，让这座楼啊在文字里沉睡了600年。万里长江一望收。今天我们将跟随广东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狮子山巅的阅江楼，读懂它背后那段跌宕起伏的大明风云。
5: 阅江楼在南京市西北部的狮子山上，气势磅礴壮观的阅江楼景观。在阅江楼里面有许多的对联，其中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叫做一江奔海万千里，两季呼楼600秋。一江当然是指长江，两季是指什么呢？两季就是指两篇阅江楼记，一篇是明太祖朱元璋写的阅江楼记，另外一篇是朱元璋身边的大学士宋濂写的阅江楼记。这两篇阅江楼记都很有名，其中宋濂写的这一篇阅江楼记还被收进了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那么两季呼楼600秋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明洪武7年，朱元璋就决定在狮子山上建一座阅江楼，并且率先写了一篇阅江楼记。他写过之后还要求他身边的文臣每人都写一篇，这样就有多篇阅江楼记问世，其中以宋濂的那一篇写得最好。但是阅江楼并没有因此而建起来，别的中华名楼先有楼后有文学作品，阅江楼不是这样，它是先有记后有楼。有人认为这个阅江楼就是朱元璋和宋濂的这两篇阅江楼记呼唤出来的，一直呼唤了600年，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如果没有这两篇阅江楼记，尤其是如果没有宋濂的这一篇被收进古文观止的阅江楼记，那么阅江楼能否得到重建恐怕就很难说了。这就是两季呼楼600秋的意思。当然对于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认为这个阅江楼啊在600年以前就立项，但是一直都没有建，一直到600年以后才建成。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两季呼楼600秋这个说法要打一点折扣，因为这个阅江楼在当时虽然没有建成，但是在后来还是建成了，并没有等到600年以后才建成。所以我们今天讲阅江楼就有3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第一，朱元璋 为什么要建阅江楼？第二，为什么到后来又停工了？第三，这600年当中究竟有没有一座阅江楼存在？
3: 别的名楼呢，都是先有建筑，再有文人墨客为他写下诗文，而阅江楼却先有了两篇千古流传的阅江楼记，在文字里呢存在了600年，才真正变成了一座矗立在狮子山巅的实体建筑。这在中国建筑史和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观。那么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在狮子山上建这样一座阅江楼？他建这座楼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5: 朱元璋既然下诏要建阅江楼，就应该有诏书，但是这一份诏书今天找不到了。因此关于朱元璋建阅江楼的动机或者说原因，我们只能从他的三篇文章当中来寻找。一篇是《阅江楼记》，一篇是《又阅江楼记》，一篇是《批阿凤文》。当然宋濂的那一篇《阅江楼记》也可以供我们参考。有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建阅江楼目的就是为了纪念龙湾之战。所谓龙湾呢，就是狮子山下面的那一段江湾。狮子山原名青罗山，又名北山。晋元帝司马睿认为这座山蜿蜒如龙，可谓江上之关塞，就好像北方长城线上的卢龙塞，因此改名为卢龙山。那么卢龙山下面的这一段江湾就叫龙湾。元朝末年，天下大难，群雄逐鹿。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兵打过长江，占领吉庆，吉庆就是今天的南京，然后把吉庆改名为应天府。这是公元1356年的事。陈友谅自称汉王，由太平出发攻打朱元璋。两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将士们呢，都缺乏斗志。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元璋身边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面授了退兵之计。朱元璋根据这个退兵之计，就利用自己的帐前指挥，叫康谋才的，因为这个康谋才啊和陈友谅啊是故交，他就利用这个康谋才和陈友谅的这个故交的关系，叫

0: 康茂才给陈友谅写一封信，谎称说应天府内啊兵少将寡，鼓动陈友谅来攻城，康茂才愿意接应。朱元璋断定陈友谅必定会来攻城，于是一面派他手下的大将叫邓禹的准备截陈友谅的脑营，就是断其后路，同时派他手下的另外一员大将叫李文忠的去扣陈友谅的船只，他自己呢在卢龙山上静候敌军。陈友谅率领他的主力部队急匆匆地赶到江东桥，正要康茂才出来接应的时候，康茂才没有出现，陈友谅知道上当了。朱元璋的各路人马势如破竹，冲向陈友谅的人马顷刻之间就杀得他溃不成军。陈友谅率领残部逃往九江，朱元璋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湾之战。朱元璋就确立了他的群龙之首的地位，1364年就当上了吴王，1368年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号大明，年号洪武。这个龙湾之战呢、无疑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元璋驾临卢龙山，他发现这座山呢有一峰突起，高耸入云，不像一头狮子，于是他就把卢龙山改为狮子山。洪武七年，朱元璋下诏在狮子山上建一座阅将楼。
1: 朱元璋对这座楼啊寄予了厚望，亲自选址规划命名，还带头写下了阅江楼记，让满朝文臣纷纷贺诗作文。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座楼即将拔地而起的时候，朱元璋却突然下了一道诏书，下令停工。自己下诏建楼的是他，下令停工的呀也是他，这前后矛盾的决定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朱元璋要停建阅江楼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停建阅江楼是由于财力不足，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毕竟明朝开国不久，生产还在恢复之中，国家的财力确实有限。但是我认为这个财力不足还不是主要的原因，理由有三点。第一，在朱元璋下令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工程，也就是他的老家凤阳的那个中都工程仍然在建设当中，并没有因为阅江楼的停工而停工。而中都工程的建设经费那就要大得多，阅江楼的建设经费同中都工程的建设经费相比，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第二个理由就是在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南京的另一个重要工程，也就是南京城墙工程仍然在继续，并没有因此而停工。就在朱元璋宣布停建阅江楼的时候，南京城墙已经砌到狮子山的半山腰了。第三，如果说真正是因为财力不足而停建阅江楼的话，那么到了后来经济发展了，财力充裕了，那就应该再建阅江楼啊。事实上没有，一直到这个朱元璋去世都没有恢复阅江楼的工程。由此可见，财力不足不是阅江楼停建的真实原因。

另一种意见认为，停建阅江楼是因为天象有异。这个说法来自于朱元璋的《右阅江楼记》。朱元璋在《右阅江楼记》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今年余意求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说今年呢是准备了安排一批囚犯呢，在狮子山上建阅江楼的，已经规划好了，但是呢，朝廷没有任何人进谏，就是没有反对意见。等到要开工的时候，上垂天象，天上啊出现异象，则朕已不急，说建阅江楼这件事情不要着急，于是即日黄具乃罢其功。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停建阅江楼是因为天象有异，警示他不要着急建阅江楼。那么这个天象又是什么天象呢？就是出现了太阳黑子。由于出现太阳黑子而停建阅江楼，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迷信的，但是在古人看来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古人对太阳黑子的出现是非常忌惮的，认为这是臣眼君之相，有这个弑君、亡国、天下大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危险。朱元璋想到建阅江楼是自己提出来的，自从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之后啊，朝廷里面就一直没有人反对，他认为这是君有过而臣不见，他为此是感到恐惧和忧虑的。朱元璋他是信天命、畏天命的，他认为这个问题啊非常严重，于是就再一次下了一道诏书，停建阅江楼。当然，停建阅江楼的这一道诏书啊，现在也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另一篇文章，就是《右阅江楼记》，来了解他的心理。朱元璋在《右阅江楼记》里面讲啊，他说古代的圣君如果要做一件事情，必定会征询贤臣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做还是不做。他说我提出要建阅江楼，事先并没有征询臣下的意见，这本身就不对。那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一直到开工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朝中没有一个人提反对意见，这就更不对了。他说他们不仅不提反对意见，还在文章里面一味的歌功颂德，这就尤其不对了。他就想到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于是啊，他就以一个臣下的口吻来给自己提意见，大意就是说啊，如果德被四方，人民拥护，即便是不建阅江楼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啊，他觉得自己以一个臣下的口吻来给皇上提意见，觉得还不够痛快，所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批阿奉文》，就是直接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来进行批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唐太宗啊，当年呢，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于是长安就有一个妇人，有个叫徐从容的妇女啊，就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说你这样年年征战，劳民伤财，臣不可取，确实不可取。朱元璋感叹地说啊，他说啊，这个如今呢，朝中那么多的文武大臣，居然还不如唐代的一个妇女，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

0: 圣皇帝之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不是为了升官进爵，扬名于世吗？朱元璋就意识到啊，今日之同游已经不同于昔日之同游了。昔日之同游是和而不同，今日之同游呢是同而不和。因此我认为朱元璋停建阅江楼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财力不足，而是因为天有异象，也就是出现了太阳黑子，而朝廷当中又没有一个臣子提出进谏，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他由此感到忧虑和恐惧，因此就停建了阅江楼。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朱元璋是一个很霸道、很专制、说一不二的人，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朱元璋还不是这样子。早期的朱元璋还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人，还是一个有所畏惧的人，还是一个能想到不同意见的人。皇帝能够想到不同的意见，这也体现了一个封建王朝在他的上升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是可以点赞一下的。
1: 关于这座楼的争议呢，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啊，朱元璋停建之后，阅江楼就再也没有建起来过，600年间一直是有迹无楼。也有人说呢，在明清时期其实是有一座阅江楼存在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那么阅江楼在后来的600多年当中究竟有没有建起来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有迹有楼说和有迹无楼说。有迹无楼说认为朱元璋写了阅江楼记，然后又动员宋濂等身边的文臣写了多篇阅江楼记之后就停建了阅江楼，从此在朱元璋的一生就没有再建阅江楼。朱元璋死后是这个建文帝时期，建文帝只做了4年的皇帝，而且这4年呢皇位不稳，最后还被赶跑了，跑得不知去向，所以他也不可能建阅江楼。建文帝跑了之后就是明成祖执政，那个时候他已经把首都啊从南京迁到北京去了，南京只是一个陪都，因此他不可能在一个陪都来建这个阅江楼。那么朱棣之后的那些皇帝们，他们更不可能跑到南京来把这个朱元璋当年开工的那个烂尾楼建起来。所以有迹无楼这个观点认为这600年之间就没有阅江楼存在，这是一种意见。有迹有楼说认为这600年之间还是有一座阅江楼的，就是说当年朱元璋停建的阅江楼在他的手上没有建，但是在后来人的手上还是有一座阅江楼。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明清时期的许多的诗人的作品当中都有写阅江楼，例如这个明朝啊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就写过一首《登阅江楼》，这首诗的第一联和最后一联是这几句：绝顶楼荒旧有名，高皇城池筑龙君，登临受检谁能赴，千古新亭一唱情。诗题叫做《登阅江楼》，他的诗句当中又写到了登临受检，这就说明当时是有楼可登的，只是这个楼啊荒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么这个阅江楼是谁建的呢？据我的推测啊，很有可能 就是明成祖朱棣建的。
1: 王阳明的一首《登岳江楼》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一角。如果真的如曾大兴教授推测的那样，这座楼是明成祖朱棣建的，那他为什么要复建父亲当年教廷的工程呢？他复建这座岳江楼又有着怎样的目的呢？而这座曾经矗立在狮子山巅的岳江楼又是什么时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呢？
0: 永乐五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在狮子山下建一座龙江天妃宫，这是应郑和的请求而修建。永乐三年，郑和开始下西洋，哪一回啊都很平安，他认为这是妈祖在保佑他，于是回国之后啊，他就奏请皇帝在狮子山下面赐建一座天妃宫，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在永乐九年，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又下诏在狮子山下面建一座静海寺。建这个静海寺的目的就是为了表彰郑和下西洋的功绩。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那些奇珍异兽啊都供养在这个静海寺里。到嘉靖年间的时候啊，这个李时珍还曾经在这个静海寺啊住过一段时间，研究郑和带回来的那些药用植物，用于补充了他的本草纲目。所以这两个事啊就值得我们注意。著名的明史专家孟森先生在讲到明成祖的时候啊，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转世继承，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莫敢不服。”这个明成祖啊，在五年之内，就在狮子山下建了两座大型的建筑。他既然要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那么他这个在狮子山上把太祖当年立像后来又停工了呢，这个岳江楼把它建起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个由明成祖朱棣建的这个岳江楼在明朝正德年间就已经荒芜了，但是还在，还没有垮，一直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在诗人顾梅登上狮子山写岳江楼的时候，这座楼仍然存在。因此有人讲这个两季忽楼六百秋，这个话未免有一点夸大，如果改成两季忽楼四百年，我认为就比较符合事实了。
1: 从朱元璋下诏停建到明成祖的秘密复建，再到明清时期的荒芜破败，岳江楼在狮子山巅见证了大明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王朝更迭的沧桑。几百年间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最终啊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风雨中。直到1997年，南京市政府正式决定重建岳江楼，终于在2001年让这座在文字里沉睡了600年的明楼重新屹立在了狮子山巅，结束了它有迹无楼的历史。600年的等待，600年的呼唤，这座只存在于文字里的明楼，终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像朱元璋当年设想的那样，登上狮子山巅的岳江楼，看万里长江滚滚东流，看金陵古城繁华依旧。这座楼见证了大明王朝的开国辉煌，也见证了600年的历史沧桑。它告诉我们，文字的力量有多强大，文化的传承有多持久。哪怕一座楼消失了，只要它的精神还在，它的故事还在，它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

0: 那就是 AI 带娃。曾经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 既能够啊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啊，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三成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两成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两成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啊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这个开放的啊，就是认为 AI 带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
1: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粘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他发现事情开始失控。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地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一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可短短一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5+3=8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董老师，刚刚片花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一两个月，在片花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
2: 你们可以想，就是儿童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
0: AI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
2: 对，
0: 逢呼必应。
2: 哎，对，逢呼必应，这个
0: 对
2: 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 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

0: 才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延迟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啊，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AI 带着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啊，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
0: 对，
1: 你给了他一个啊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学，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让 AI 带一带也无不可，但是风险就来了，如果长此以往，家长还能够挽回孩子的心吗？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成熟，并且能够认识到背后的自己真正需求的可能是真实的父母吗？
0: 如果说孩子把机器人把 AI 当作自己的主体的一部分，就是他更认同于父母的时候，那当然父母就不会再成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认同对象了。所以其实我们说 AI 更多的是父母的助手，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
1: 哪怕让 AI 来帮忙啊，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
0: 对，
1: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他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您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0: 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1: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0: 对，
1: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2: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

0: 是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四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 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 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 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没收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种一刀切，
2: 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现在把它剥夺掉，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孩子的一个
1: 伙伴，这个伙伴它不是人，它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是对人的喜欢。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是。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AI，因为AI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百分之百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 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力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十分钟，不允许多用。
2: 会起到作用吗？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他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 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他也逐渐的在产生。
1: 对，
2: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1: 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那我偷偷的用。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
2: 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 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它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它，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1: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2: 对，
1: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
2: 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2: 对，
1: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0: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容易沉迷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边是便捷高效可以辅助育儿的 AI 工具，一边是潜藏风险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 AI 带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很多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十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他没有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哲学提炼成400行文档，让 AI 按照自己的理念引导孩子，让 AI 成为自己教育理念的扩音器。其实 AI 带娃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父母如何使用，如何引导。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我们无法完全禁止孩子接触 AI， 也没有必要一味排斥。那么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1: 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啊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2: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去对待，
1: 它是辅助。
2: 对，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啊 AI 啊，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就像全能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1: 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2: 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1: 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2: 是的，
1: 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话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 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

0: 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1: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 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十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十分钟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0: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啊，这个青年了啊，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1: 是的，
0: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啊，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体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善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7: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可那个刚刚好的度 真的太难掌握了。
6: 嗯，董老师，做个大人为什么这么累呢？
8: 确实，社会的标准太多了。
6: 对，可能就是因为外在对你的标准太多，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吧。
8: 是的，你说我们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
6: 嗯，
8: 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就是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
6: 嗯，
8: 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
6: 嗯，
8: 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6: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8: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6: 对，
8: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嗯，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6: 对，
8: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6: 嗯，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8: 嗯，
6: 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
8: 嗯，
6: 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
8: 嗯，
6: 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8: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
6: 嗯，
8: 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6: 对，
8: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
6: 嗯，
8: 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6: 嗯，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8: 确实，
6: 放松一点。嗯，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9: 大家好，我今年12。

0: 2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12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这么多烦恼。
2: 先说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1: 对。
2: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1: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2: 对，
1: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2: 是的。
1: 但现在有办法的事儿就是学习。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2: 是，
1: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2: 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1: 对，
2: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12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但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2: 是的，
1: 这孩子做不到的。
2: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1: 是的，
2: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1: 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12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3: 大家好，我今年50多。

0: 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还要承担爸妈争吵的后果。后来她逐渐被拉到爸爸那边，与妈妈对立，甚至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比如来月经时会跟爸爸说，还会分享经期感受。爸爸的目的很明显有三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1: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他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2: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1: 多委屈。
2: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1: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2: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1: 对，
2: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 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这就形成了 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
1: 果然是这样的，
2: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不被看见的，
1: 好难
2: 所以坐下来找机会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啊，把话题引入。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而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你就给对方给到对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置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啊，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2: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
2: 对，
1: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你对于某个个体之间的问题好好的去聊一聊，开诚布公的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核心呢，其实就在于你自己，你的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你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于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2: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浮现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很快就有了解决办法。这种现象被称为酝酿效应。在古希腊，国王让人做了一顶纯金王冠，但国王怀疑工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可问题是，这顶王冠和当初交给工匠的金子一样重，谁也不知道工匠有没有偷梁换柱。当时国王将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不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沉浸在熟悉的旋律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家李谷一老师，共同聆听他演唱的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说到李谷一，我想各位老年朋友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曲《相恋》到每年春晚的《难忘今宵》，他的歌声几乎成了我们生活背景音里最温暖的一部分。他大胆创新，将民族和通俗唱法美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对祖国的爱，对故乡的思，对生活的赞。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事儿，泡上一杯清茶，细细回味。首先想起的当然是这首每到团圆时刻就会想起的旋律，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约定，让我们一起欣赏《难忘今宵》。

告别今宵，我们常常会想起来时路。时间退回到1979年，一首《相恋》通过电视传遍大江南北，他轻柔的唱腔在当时犹如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的心扉，也被许多人视作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聆听这首《相恋》。

李谷一的歌声里不仅有柔情，更有坚韧。电影《小花》里的那首《绒花》，歌颂的就是如绒花般美丽又坚韧的革命精神。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歌词何尝不是对那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写照呢？接下来请听这首《绒花》。

听完了电影里的赞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在祖国辽阔的边疆，有清纯的泉水，也有战士们真挚的情怀。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旋律优美，情感纯粹，像一股清泉流过心田。请欣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很多歌曲呢，都充满了阳光和向上的力量，比如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节奏轻快，情感真挚，曾是为亚运会而唱，传递着友谊与和平的美好愿望。一起来听这首《洁白的羽毛寄深情》。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小花》的故事里，妹妹找哥，泪花里是焦急，是期盼，更是在战火中对亲情的无尽守望。李谷一老师用他婉转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请听《妹妹找哥，泪花流》。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是感觉有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莫过于对祖国的依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最炽热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李谷一老师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听过了深情的颂歌，让我们换一种轻松愉快的曲风。李谷一老师是湖南人，他对家乡的花鼓戏也有着精彩的演绎。这一曲《刘海砍樵》活泼生动，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湖南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刘海砍樵》。

说到湖南，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浏阳河》，在李谷一的演绎下，既保留了原有的优美旋律，又增添了新的韵味，弯过了几道弯，也流进了我们的心田。一起来欣赏这首《浏阳河》。

古人说千金易得，知音难觅。李谷一老师为电影《知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古朴典雅，韵味悠长，唱出了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的千古情怀。请听《知音》。

听了南方的曲，咱们再来品品北方的韵。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曲呢，京味十足，它借着大碗茶这个小小的物件，勾起了多少人对老北京、对过往岁月的深深情思。让我们在歌声里逛一逛前门，喝一碗大碗茶。

时光的列车总是向前，但青春的旋律永远让人心潮澎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一首充满朝气的歌声中找回我们年轻时的笑脸和热情，请听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愿我们永远怀有一颗年轻的心。

听众朋友，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在李谷音老师动人的歌声当中接近尾声了。从难忘今宵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歌曲呢串起了我们对往昔岁月的珍贵记忆。感谢李谷一老师用他跨越时代的歌声温暖了我们的年华，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并没。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感觉有石子儿在磨，严重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方戏台演绎千古悲欢，一曲梆子唱尽世间柔情。在豫剧众多的经典传统剧目当中啊，有一部戏因为绝美的做工、灵动的身段是传唱百年，更是豫剧陈派艺术的标杆之作，民间百姓更亲切地称他甩大辫儿乐羊叫。您猜出来了吗？没错，今天慧文说戏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豫剧《樊王公》啊。那2026武汉戏码头的展演当中呢，河南豫剧青年团5月17号将带着这出戏来到临空港大剧院演出，喜欢这出戏的朋友呢可以前去观看。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从剧情脉络呀，还有人物的塑造、表演的绝技、唱腔流派等等等等，给大家来细细的品读这出百年好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戏品戏，感受豫剧樊王公独有的梨园魅力。那说起樊王公啊，很多老戏迷朋友都不陌生，但不少新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这出戏呢取名叫樊王公，还有洛阳叫、夜寒烟、甩大辫这么多的别名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先来捋一捋剧目的渊源。樊王公呢，是梆子声腔体系共享的一出传统老戏，最早呢是来源于清代花布乱弹的

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的。叫洛阳教呢，是沿用早期老戏的一个传统剧名，而老百姓最常叫的呢，就是甩大辫儿哈。可以说是更加的直白接地气了，完全是来自于剧中最经典的一个表演绝技——甩大辫儿。一部戏有这么多个名字，也能看出它是扎根在民间，深受百姓喜爱。从庙堂戏台到乡间广场，樊王宫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早就刻进了豫剧戏迷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先欣赏豫剧樊王宫当中经典的开篇唱段，随嫂嫂到樊王宫烧香游玩啊，感受耶律寒耶出游赏景他的一种少女的明媚心境。

一段婉转甜润的唱腔，可以说是把大家瞬间带入到了樊王宫古寺清幽佳人出游的意境当中。很多经典的老戏剧情呢非常的复杂，人物也比较多，改编版本呢也是各有出入。接下来呢，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完整的梳理一下豫剧樊王宫的剧情故事。豫剧樊王宫呢，故事发生在元末时期，主线呢，它是围绕着将门少女耶律寒烟和江湖猎户花云的自由爱情所展开，同时呢，又穿插了权贵横行、侠义助人的支线，是一出兼具爱情、喜剧、侠义、反封建的经典大戏。故事开篇呢，贵族少女耶律寒烟出身将门万户府，生性是活泼灵动，敢爱敢恨。一天啊，她跟着嫂嫂前往樊王宫烧香闲逛，正好啊，江湖好汉青年猎户花云也在现场。花云武艺高强，剑术超群，当场啊一箭就射下了两只雕啊，英姿飒爽。耶律寒烟一见倾心，心底呢是暗生情愫，目光久久离不开花云了。一场寺庙的相遇埋下了相思的情缘。回到府中之后呢，寒烟是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的啊，闷闷不乐，深深的陷入了相思当中。终日里呢是如痴如醉，少女怀揣的心事是无处诉说。就在寒烟深陷相思的时候呢，剧情又发生了波折。寒烟的兄长耶律寿依仗着权贵身份是横行乡里，强抢书生韩牧的妻子，还勾结了贪官县衙徇私枉法，逼迫百姓屈服，把封建权贵的霸道蛮横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边呢是少女相思难解，一边呢是权贵欺压良善，两条故事线是交织在一起。花云和她的母亲得知了人间冤情呢，也知晓耶律寒烟的一片痴心啊。她的母亲花婆为人呢是非常的聪慧机敏，不忍心辜负少女的情怀，也看不惯权贵的霸道，于是呢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定下了调包巧计。他的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巧妙，安排花云假扮成被强抢的韩牧的妻子，乘坐花轿混入到万户耶律府当中，一番巧妙的周旋，躲过府中下人的盘问，顺利的进入了内宅。后面呢就是全剧最精彩的桥段了。寒烟满心欢喜的梳妆打扮，静待心上人的到来，经历了一番误会羞涩欢喜的情节，有情人是终于相会了。最后呢，江湖豪汉齐聚，大闹了耶律王府，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惩治了霸道的权贵，让人间有情人是终成眷属，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整部剧情有柔情，有喜剧，有侠义，有反抗，情节跌宕起伏，通俗易懂，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流传百年，久演不衰的一个原因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剧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思云啊。他见了花云之后呢，耶律寒烟回家是害了相思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思云》这场戏，这一会儿呢，它其实是有一段做工表演，耶律寒烟展示他的一个暗恋的情愫啊，这是一个少女的情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慧文说戏节目，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豫剧《樊王宫》，我们稍后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8: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9: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7: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7: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3: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7: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1: 要你清醒，我这一唱。
1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7: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出好戏离不开鲜活的人物，《樊王宫》里啊最亮眼的当属女主角耶律寒烟，也是豫剧花旦行当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了。耶律寒烟不是传统的闺阁女子的柔弱拘谨，她活泼娇俏，敢爱敢恨，冲出了门第的偏见，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天真烂漫又带着一点娇憨任性啊，这对演员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既要演得出少女的娇羞温柔，又要展现出相思的忧郁缠绵，还要拿捏在等待情郎时的欣喜慌乱，人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剧中的男主角花云是侠义英雄的形象，一身正气，武艺高强，重情重义，代表着民间的正义和侠气，和娇美灵动的寒烟是形成完美的呼应。还有剧中的点睛人物花婆，她呢是机智幽默，热心仗义，串联起了整个剧情的转折，是剧中的喜剧担当了，也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关键人物。而反派耶律寿呢，还有贪官县令，他们就是反衬出了权贵的腐朽，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让剧目不止于儿女情长。人物立得住，戏呢才能传得远。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才能够让豫剧《樊王宫》是百看不厌。熟悉豫剧的朋友都知道啊，《樊王宫》是典型的做工重头戏，不靠大段的唱腔来撑住全场，更多的是靠身段、眼神、水袖、台步来塑造人物，特别是陈派演绎的版本，更是把做工艺术推到了极致。刚刚我们在前面听思云的时候啊，就能够有一段是没有人唱的，那一段呢其实他就是在耶律寒烟在表演嘛，怎么表现他对花云的一个爱慕。那么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呢，就是梳妆催妆的这一折，也是民间叫他甩大便的由来了。这一折几乎没有复杂的唱词，全部都是靠演员的肢体表演，甩大便、巧穿衣，还有舞折扇、转身水袖，一连串的独门绝技。这个呢我在视频当中看过，确实很精彩，就是边舞边梳妆，还边在套这个红衣上，特别的有意思，很考验演员的武功啊。演员一个转身甩辫反穿衣裙， 错搭衣袖，把少女得知心上人要来，又激动又羞涩又手忙脚乱的一个神态，可以说是演绎的活灵活现，憨态十足，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呢他的表演却胜过千言万语啊，被业内称作无声的情诗。还有樊文公出狱、深夜相思等等一些经典的场次，也是靠眼神的流转呐、啊，还有缓步的台步、水袖轻扬，把少女暗恋的心事细腻的刻画出来了，充分的体现了豫剧花旦的表演功底。这出戏呢，也成为了豫剧花旦演员的必修课了。能不能演好耶律寒烟，能不能拿捏住身段、眼神、神韵，也是衡量花旦演员功底的重要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剧中花婆上府里的这一段。花婆其实想去为韩牧的妻子打抱不平，她就想到耶律府里面去打探打探到底是怎么情况。哎，没想到啊，却摸清楚了耶律寒烟喜欢自己的儿子花云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条妙计。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花婆上府里的这场戏。

0: 夫人知道，就说花婆到你府买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站。有请夫人。丫鬟何事？给他说，就说咱夫不要，让他到别府去买啊。
2: 是，
1: 回来，
2: 回来。
1: 妹妹，你净说什么呀？
2: 嗯，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野味，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1: 你那小姐正想用野味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2: 是。
0: 见过夫人。
1: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1: 不用，
0: 谢小姐。
1: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野味，你就见他几只。嫂嫂，我还有事，
2: 那你就请便吧。
1: 嗯，请便吧。咦，丫鬟，你还站这儿干啥？
2: 夫人，那你这样做什么呀？
1: 带路吧，真没眼神。
2: 是。

0: 见过小姐。
1: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小姐。小姐身旁可好吧？
1: 大娘啊，花妈妈你好啊。
0: 哎，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0: 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1: 啊，怎么说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1: 花妈妈，那日翻翁宫前那个箭射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2: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1: 啊，
2: 哎，那不是非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1: 怎么，他是妈妈你的儿子？
2: 哦，我的儿子。小姐夸奖了。
1: 妈妈，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呀叫花云。
1: 她真的叫花云？
2: 真的叫花云。
1: 哇，

0: 姐，你连连夸赞，莫非是捡来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儿的，你就该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这有何难？明天我把他换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哦，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正是入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吧？
1: 怎么，我那哥哥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那汉大娘子哭哭啼啼不肯上轿。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的？哦，
0: 是真的。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
1: 好妈妈嘞，那我……
2: 嗯嘿。
0: 小姐，我先回去了。
1: 花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3: 刚刚呢，听到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花婆到府里打探的这一场戏啊。这花婆一打探，才发现耶律寒烟对自己的儿子花云是心生情愫，所以呢，他有一条妙计。其实说到樊王宫呢，就不得不提到豫剧陈派宗师陈素贞先生了。正是陈素贞大师在传统老戏的基础上重新改编了，打磨身段，规范了唱腔，才定型了如今非常经典的陈派樊王宫。当年陈素贞他的甩大便表演是轰动了中国，民间流传戏语说是看看狗妞甩大便，强似肚子吃饱饭，足以见得观众对这出戏、对陈派艺术的喜爱。百年传承下来，牛淑贤、吴素贞等一代代陈派名家是接续演绎，守正创新，保留了经典的身段神韵，又贴合了当代舞台的审美，让樊王宫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之上。从艺术的价值来说呢，樊王宫一方面是反封建、唱自由，歌颂青年男女冲破门第，追求婚恋自由，另一方面呢，他又批判了权贵的霸道、贪官枉法，寄托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同时呢，他也是梆子声腔做工戏的典范了，把豫剧花旦的表演艺术、身段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是娱乐性极强的民间喜剧，又是极具艺术高度的经典范本。百年陈派韵，一曲醉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剧中很经典的一场洞房。

0: 好的，豫剧冯文公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一出经典老戏，承载着梨园的韵味，也藏着人间真情。正是这些代代传唱的传统剧目，也让戏曲文化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之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解锁更多的梨园经典，品读戏曲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余欢爱妃，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我要怪罪故。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具体来看，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鄂东南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降水减弱，鄂西南北部、鄂东南南部阴天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明天大部地区为24到29度，后天大部地区还有2度左右的下滑。提醒大家，今明两天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同时明后天北风较强，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做好防雨防风防雷措施，避免在强风时段出行。此外，省内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大家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正推动算力网建设，让算力像水电网络一样普惠可及。昨天相关话题算力网要来了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关注。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通畅，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榴莲批发价暴跌超过40%。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词源调用量超过140万亿， AI 模型价格水涨船高。但是别慌，国家正推动算力网建设，让算力像水电网络一样普惠可及。5月16号，也就是昨天，相关话题算力网要来了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果我养个龙虾，是不是需要很多的 token？ 但 token 越来越贵，又该怎么办？有这个担忧的人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呢，增长了1000多倍。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今年三月，腾讯云部分 AI 模型价格涨幅是超过了400%，阿里云呢，则在3月至4月间一个月内连续3次调价。这种肉疼感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很多年前刚开始用手机流量上网的日子？速度慢，流量贵，看个网页等半天，刷个视频更是心疼。后来呢，随着 4G、5G 网络迅速普及，流量单价一降再降，如今啊，买个套餐基本够用，流量呢不再是稀缺品，而是变成了日用品。那么同样的爽文会在 AI 时代重新上演吗？答案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国家再次出手了。这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注意到没有，这里把算力网和水电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相提并论，说明他们都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实相同的表述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就已经被提出了。再往前，15五规划也有专门的表述，要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都反复强调，这个信号啊就十分明确了。资金预算也有消息，发改委说今年在6张网

0: 实现深度融合，实现用电负荷与电力供应双向优化。核心分为两大逻辑，空间协同，让算力追着绿电跑，将算力优先布局在宁夏、内蒙古新能源富集地，绿电就地消纳，省去西电东送的损耗。时间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在光伏充足、电价最低时集中处理高能耗任务，实现成本最优。标杆项目，绿电职工有多硬核？宁夏中卫，我国首个大规模算力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已投运，50万千瓦光伏电站的电通过专用线路直送不远处的算力园区。待年底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43亿千瓦时，每年减碳365万吨，仅电费每年就比东部沿海同等算力中心节省1亿元。中卫解决了绿电怎么给，贵州惠安则回答了算力怎么调。当地开发的电算碳协同系统能实时追踪电价和绿电信号，哪的电便宜，哪的绿电多，算力就往哪去。此外，内蒙古乌兰察布林碳算力基地正式投产，园区风机每转一圈产电约14度，储能柜将巨型充电宝宝工投产后年发绿电8.48亿度，减碳56万吨。一张绿电职工加智慧调度的算电协同网络已初具雏形。突破地面，中国算力的未来有多可期？如今我们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卫星就地采集、分析、决策，仅传回核心结果，让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的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压缩到秒级。太空凭借太阳能和真空低温环境，就是一座天然绿色机房。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2800颗算力卫星组成的太空基础设施。下一步，算电协同将从电支撑算迈向算优化电。算力系统不再只是单向从电网取电，而是作为可调节的超级负荷。简单来说，算力不再是耗电的电老虎，而是电网的友好伙伴、调节工具。新能源发电高峰时，算力中心主动多吃；发电低谷时少吃或切换到储能，助力电网平抑新能源波动，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当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都能转化成驱动 AI 时代的澎湃算力，中国数字经济的绿色未来已清晰可见。
1: 简单来说，算力网就是一张算力版的国家电网。我们的用电不需要每家每户去装发电机，因为大电网统一建设、统一调配。同理，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算力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成本自然就会降下来。那未来我们也许就能够享受到类似算力券啊，或像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非常的便利。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 Token 的消耗总量体现了智能体等创新 AI 应用的运用深度和广度， Token 的成本就体现了算法算力的效率。随着技术不断成熟，算力供给持续优化，单位 token 的使用成本将会逐步走低。算力网的建设不仅服务于公共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一样，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拉动投资，还能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整个产业链的升级。让 AI 变成大家用得好、用得起的工具，正是算力网未来的价值所在。那畅想未来，算力服务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样的直接的联系呢？
2: 比如说，我们可以畅想广东的一个智能汽车工厂，它需要训练它的自动驾驶的模型。那这个算力呢，你放在广东就很贵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可以放到内蒙的乌兰察布。那么他每天夜里呢，可能12点钟，他把最新获取的各地的这种不同的数据发送到内蒙的乌兰察布，然后在乌兰察布呢进行模型的重新训练和计算，计算完了以后呢，这个模型呢，然后返回到广东的工厂，然后由这个工厂呢再散发给各地的无人驾驶局部中心，模型就做到更新。只要这个汽车一加电，新的模型马上就下载到汽车里面，所以呢，这个汽车就知道走到哪怕一条新的路、新的指示牌，它都不会犯错，它会按照新的一些规定去正常运行。我们还可以畅想，比如说医疗，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医疗资源丰富的地方，那里有很好的医生，也有很好医院里面的设备，所以你要做比较重要的手术，可能病人都要到那边去做。啊，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算力网成了以后呢，这个情况呢就可以大大缓解。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城市、地级市，它的医院其实就可以提供和北京、上海、广州同样的医疗水平。

平的服务。怎么提供呢？其实是医生是在远地的，不是在本地，但是呢这个手术是在本地完成的，医生是通过算力网连接去把这些手术做了。当然这里不光是一个通信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呢做一个相当好的辅助，会提示医生任何可能的风险啊，现场的一些控制啊，应急的处理啊等等，人工智能系统都会去做这些东西。第三个畅想，我们知道现在呢面向科学的人工智能解决了很多大问题，当然现在呢这个还在进行过程中，已经解决的比如说蛋白质的三维折叠已经是解决的比较好了。当然我们现在中国呢很多在做这种科学研究，联合全世界的力量在做，比如中国天眼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做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大规模数据的共享呢，能在北京、上海其他地方呢，算力比较强的地方呢，去进行实时的计算。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离线计算。所谓离线计算呢，就是数据收集到了以后呢，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呢，才能对里面的一些东西呢，天体的一些行星啊，或者星球的一些运动轨迹啊，能看得清楚。那如果是我们这个算力网做得足够好，它是实时就能观察出来，不会说等你算出来的时候那个星球已经看不见了，那你就可以实时的对这些星球进行捕获进行分析。还有一个就是塔里木河水的调度问题，因为新疆水资源很宝贵了，但是呢它每年夏天呢有时候雨多水就多，所以呢水库可能就满了，所以它就要放水。有时候呢可能比较旱它就不放水，但是有时候预报不准，明明它只下个小雨，结果预报下暴雨，提前就把水就放掉了。后来呢我们用这些大数据，用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和当地的这些水文数据啊结合起来，通过计算呢基本上可以呢误差在5%以内。所谓误差就是说这场雨下了大概会下多少立方，马上做个估算，他根据这个估算来决定我要不要开闸放水，这样呢就每年可以节省很多水。我们还不是所有的都搬到深圳来做的，深圳有一部分，新疆呢有一部分，他俩在配合着做。因为模型训练的时候有点延时不要紧，你可以提前训，用去年的数据、前年的数据、大前年的数据去训，训完了以后这个模型就训出来了嘛，训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就可以装到塔里木河的机器上。那么它这边一面下雨，这个模型它马上就来判断说它下多少雨了，最后会形成多少立方的水汇聚到这儿，那你不就有数据了，然后你就可以决策要不要开闸。像这种 AI 啊大数据处理啊，就是对很多领域实际上都是有帮助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通畅，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那目前榴莲的行情怎么样？我们来听记者在云南市场的探访。
6: 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这一批货是运到浙江嘉兴的，上海、江苏都有吧，还有那个徐州那边都去了，基本上每天都要发10-20车的。现在价格还可以，销量的话还行，就一箱的话现在好像是800多。
6: 在云南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降了下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这里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集中地，每日销量十分可观。
8: 好，我今天买了20多个，主要是给员工发福利的生日礼物。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左右，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
9: 我们大概每天到金马正昌的量是35柜到40柜，一柜呢是960件，一件呢将近18公斤，整体来说每天会有将近600到800吨。
6: 据了解，泰国金盏榴莲今年由于产地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左右，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左右。
9: 就是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很多。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产量砍果会大增，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5: 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在持续下探。来听记者在批发端和零售端的走访。
6: 早上8点，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见到水果批发商户苏文博时，他们正忙着卸货。他告诉记者，近期榴莲价格出现下降，销售速度也大幅加快，现在基本每天平均到货3车榴莲。
10: 今天到了4车小箱的，1600多箱，这是第3车，这车卖了有个150件了，一般到当天卖完。
6: 苏文博告诉记者，今年从他这里批发出去的榴莲，大型超市的批发量占比由45%下降到35%，社区团购的批发量占比则从10%提升到了20%。据了解，社区团购是近几年很多社区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私域带货模式，产品可以直接送达客户手中。记者在现场也看到，有从事社区团购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拍摄。
11: 整体比去年肯定是增加20%以上，很多个国家的都已经进来了，越南现在增长势头比较猛。
6: 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金盏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美金26.5元，比一个月前下降11%，同比去年持平。越南金盏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美金19元，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超过了30%。记者继续走访北京多家线下榴莲销售门店，发现价格和前段时间相比也有所下降，吸引了不少榴莲爱好者选购。
12: 60块，有用消费券，
13: 最近多买些榴莲吃。
14: 我是先看了那个，就是网上有一些他做了那个什么对比，就是不同超市的榴莲对比，然后我越看越馋，我就赶紧过来买了。
15: 目前我们这个榴莲的销售的情况呢，较之去年呢增长了约2倍，今年的直采量较往年的话，提升幅度在80%到120%。
5: 榴莲季来临，也带火了众多的周边产品，很多餐饮商家围绕榴莲做文章，推出新品新场景，丰富了夏日消费业态。
6: 记者走访发现，北京不少餐厅都推出了特色榴莲美食。这家火锅店里，不少消费者正在品尝榴莲甜品。
13: 很多人都在吃东西，我就点了两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榴莲的冰品啊，吃起来奶奶香香的，特别好吃。
6: 工作人员介绍，因榴莲甜品销量不错，店里最近又增加了一台冷饮制作设备。
16: 第一个的话是山竹榴莲黑巧冰，第二个的话手剥山竹榴莲冰，销量的话从四月中下旬之后是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双休日每天大概有200多份，提升了有大概20%的销量。
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助餐厅上新了榴莲畅吃、榴莲套餐等团购价格，对餐厅的客流量提升明显。
17: 上了榴莲套餐以后，总的营业额增加了30%以上，消费榴莲套餐的顾客占到了总顾客量的50%以上。后续我们还会再开发1到2款新产品。
18: 榴莲畅吃，然后肉这些也是自助餐，烤榴莲吃了3块，两个人加起来400多块钱吧。
19: 今天自助主要是吃的榴莲加烤肉，感觉榴莲跟各种东西结合起来还是挺有新意。
6: 数据显示，进入五月以来，各大平台上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37.6%，其中榴莲外卖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鲜榴莲自助上涨93.3%，榴莲千层蛋糕上涨115.6%。
5: 再来看看武汉的情况。近日，记者探访了湖北武汉光霞果批市场，发现随着五月的到来，榴莲销售进入到旺季，来自泰国、越南的进口榴莲集中上市，价格大幅下探，最低的零售价仅不到美金20元。不少市民直呼，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在市场当中，榴莲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 C 位水果。目前越南干窑榴莲的零售价最低只需要18.8元，泰国金枕榴莲的价格在美金19.8元到29.8元之间。多位批发商表示，两个月前榴莲能够卖出美金40到50元的高价，现在价格大幅降低，顾客的接受度高，销量暴涨。批发商孟先生透露，近期每天的零卖能卖30多箱，大约200个榴莲，营业额大约是20,000元，加上批发业务，单日的营业额可以达到40,000元。另一位批发商张先生告诉记者，一到五月份，不少顾客进店先问榴莲的价格，低价榴莲能够直接拉客，而且带动山竹、奇异果等精品水果连带销售。他说，很多店靠榴莲养活其他品类，所以大家都卖起了榴莲。那针对消费者担心的开盲盒风险，也有商家打出售后无忧的招牌。主营榴莲的批发商吴女士介绍，他们有零售和批发业务，现场帮顾客开果，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处理。多位档口老板分析，国产榴莲也将在6月中下旬集中上市，届时价格有望进一步下探。不过榴莲属于高损耗品类，裂口大或者过熟的榴莲需要尽快销售，否则只能低价处理。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 我们不见不散。
5: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五月的武汉，金灿灿的琵琶挂满了枝头，朋友圈天天有人晒打野战果，园林部门提醒会定期打药防治病虫害，食用会有风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省各地开展暖心助残行动，守护残障群体幸福生活。国际领先，武汉光谷人造血小板生成率提升至90%，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8: 您回原位坐好。
9: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夕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岩路，从航空陆地交道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民族大道北向南；第三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博学路，从麻湖路到车城西路北向南。再来看购物中心的附近路况，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肖品茂、群星城、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7: 热点全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绿化树果实。 五月的武汉，金灿灿的琵琶挂满了枝头，朋友圈天天有人晒打野的战果，就是有人在二飞山摘了满满一盒的琵琶，发帖说零元采摘，地铁直达。后台有很多粉丝问，武汉哪里可以免费摘琵琶呀？记者了解到，在这个季节，东湖绿道沿线的山坡、马鞍山森林公园、沙湖公园、野纸湖绿道上，以及市区的道路旁，甚至很多小区里都有成熟的琵琶。但是这些呢，都是绿化树果实，园林部门会定期打药防治病虫害，食用的话会有风险。二飞山公园管理方明确回应说，公园并没有组织这样的活动，网友分享的采摘线路大多都是自行探索的野路，不建议大家前往。武汉行道果树的种植其实起源于2010年前后，当时有关部门在征求人们的意见之后，提出花香果树的初步设想，也就是说在城市的道路上种植一些开花结果的植物，丰富城市的绿化。那为此，园林部门选择了柚子树、橘子树、枇杷等一些具备这个一定的高度和抗性的果树，种植在街头的绿地上，或者是作为乔木下的植物层进行配置。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高级专家董立坤说，果树种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美化环境，让人们对季节交替、自然变化切实可感，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城市生物的多样性。城市不仅有人类，还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千千万万的其他生物。董立坤介绍，种植不一样的植物能够净化空气，也能给一些鸟类和昆虫提供食物，这样更加有利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向好发展。以樟树为例，武汉大约有26.8万株樟树，它的果实人们虽然不能食用，但是能够观赏，更重要的是樟树的果实为越冬的鸟类提供了食物。现在大约10年过去了，不少果树已经成熟，这也就是人们越来越多看到果实挂在枝头的原因。果实的出现，有少数市民选择去摘取，园林部门并不推荐。首先，树木上可能会喷洒药物，人一旦食用，可能给生命安全带来威胁。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果树种植的条件较高，作为景观树、行道树的时候，在种植条件上比不上果园，所以人们食用的口感其实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再去南方看一看啊，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也是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果实。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感叹，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呀，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的询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好吃吗？不仅是这里啊，在一些其他的南方城市，像荔枝啊、枇杷呀、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吃吗？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8: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9: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7: 那绿化树结出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的品种又为什么在绿化功能当中不被看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8: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9: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8: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2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7: 那有可能就会有人问了，既然他们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是一样的，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

0: 园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我们会劝导这种不文明行为、不分情节严重的进行处罚。
1: 那可能还有人要问了啊，这些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那么它们成熟之后都去了哪里呢？对此，专家表示，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之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品类，果实会结得比较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园林绿化也会安排养护人员在日常巡检当中进行清扫和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也会自然腐烂降解。那最后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看花观果亦是风景，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助残活动，我们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2: 在武汉市，光影筑梦，自强同行江汉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暨残疾人题材电影放映月启动。盲人阅读者李敏、听力语言残疾人创业者江军、致残人专业词曲创作者周林、残疾人工作者陶婷、智力和精神残疾人亲友刘芬分享了他们自强不息的动人故事。
3: 今天听完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激励，感觉到他们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我们要给残疾人朋友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关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2: 活动现场，残疾人朋友与大家观看了温情励志影片《给按摩的情书》，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视障朋友提供伴随式观影讲解。
4: 本次放映月创新采用预热展播加

0: 中集中启动加全月常态化放映模式，活动周期将持续至5月30日，开展6场公益放映，预计将有超过600人次残疾人观影，覆盖医院、企业、社区等多个场景。
1: 在科技助残体验区，聋听交流系统、外骨骼机器人、 AI 智能眼镜等多款前沿助残辅具集中亮相，残疾人朋友踊跃上前实操体验。
2: 体验了这些这个智能设备，操作起来确实很方便，真的特别惊喜，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我们感受到科技的温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日常的这个居家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尊严。
1: 孝感市孝昌县特殊教育学校是全县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特教学校。为了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志愿者们将枯燥的用电常识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配合图文手册、趣味动画和互动问答，用耐心和创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关怀。
3: 通过这种游戏互动的方式，孩子们非常感兴趣，在寓教于乐中增长了知识。
4: 扶残助残不止于一日，把暖心服务坚持做，常态化做，用我们的真情温暖守护，照亮更多需要关心帮助的人。
1: 近日，孝感应城市特殊教育学校特邀应城市蒲润实验学校师生携手联谊，在融合课程体验环节，书法、手工、编织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主题汇演温情满满，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温暖，尽显互帮互助、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
5: 今天和特殊学校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我感觉特别开心，也特别感动。我也想对他们说，你们很厉害。
6: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关心关注特殊孩子们的成长，营造全社会共同扶残助残、关爱特殊群体的浓厚氛围。
1: 在黄冈市惠康家院阳光花园活动室，一场集体生日会温馨开场。黄冈市第4实验小学10多名学生为当月过生日的14位残疾朋友戴上生日帽，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送上真诚的祝福。
7: 今天过生日很高兴，今天的学生来了，感觉挺热闹，蛋糕也挺好吃的。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障碍体验区，学生们轮流体验蒙眼行走、坐轮椅过障碍、单手系鞋带。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动作，一旦模拟残疾状态就变得格外困难。工作人员从旁引导，帮助孩子们从感知困难走向理解需求。
5: 然后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残疾人，我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们的。
8: 设计这些障碍体验项目，就是想让健全人真正走进残疾人的世界，亲身感受他们的不容易。我们的日常还有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辅助性就业支持、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服务，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1: 连日来，恩施州鹤峰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在鹤峰县特殊教育学校，鹤峰县中心医院邀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专业医师，围绕特殊儿童常见行为问题开展专业科普讲解，通过实际案例讲授科学实用的干预方法，帮助特教老师掌握科学矫治与行为引导技巧。
9: 这一次的活动很实用，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特殊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1: 医护人员利用色彩、形状、趣味教具互动引导，带领孩子们开展认知和肢体康复训练，以专业陪伴和医教融合，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
10: 希望借助这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通过专业的科普，帮助老师们以更好的状态深耕特教事业，陪伴孩子成长。
1: 在荣美镇，鹤峰县残联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残疾人帮扶重点政策，让惠残政策透明化、通俗化，让特殊群体真正懂政策、享福利。
4: 把服务和关心送到残疾朋友的家门口，通过零距离的互动与帮扶，落实惠残政策。
1: 在恩施州巴东县科技助残融合共享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东壤口阳光小学举行，学校旗下助残企业公布适配残疾人群的手机组装生产线就业岗位35个， 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手机组装操作流程，为求职残友提供实操教学指导。
11: 我应聘的是韩系工位，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这个岗位，以后有了稳定的工作，蛮好。
12: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在武汉光谷一项有望终结血小板荒的前沿技术正在加速走向应用。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13: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血小板。湖北创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心血工厂项目负责人邵丽华：
14: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13: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邵丽华：
14: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应该做了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13: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5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5: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初夏时节，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通山大木山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建成后将打造华中绿色储能基地。现阶段库底清理验收已完成，移民新居主体完工，道路铺设加紧推进，各主体标段全面动工，建设手续完备，当地持续做好保障服务，提速工程建设，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赋能发展。
1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位于荆州高新区的湖北省迪兆乐器有限公司的厂房内，一条完整的西洋乐器生产线正在平稳运行。近日，经过前期试生产，这家公司首批出口产品已通过空运抵达美国波士顿市，实现创汇1.2万美元。湖北省迪兆乐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档长笛乐器生产和出口的外贸企业，产品市场布局以美国为主，占比约80%，其余20%将销往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目前，迪兆乐器拥有学生长笛、短笛、中音长笛、低音长笛等多个品类，后续批次已进入排产阶段。
17: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16号，记者了解到，黄冈仁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正式跻身科技创新国家队。该公司为仁孚医药集团旗下核心企业，总投资25亿元，建设高端原料药基地，深耕甾体激素、抗病毒等领域，依托前沿技术攻克多项行业难题。
18: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实验云溪县上金镇脚长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明红荣获应急管理部全国基层防灾避险嘉奖，系湖北省唯一获奖者。去年7月9号，云溪县遭遇罕见强降雨，当天凌晨4时许，金明红被雨声惊醒，结合气象预报研判风险后，立即只身前往河沟巡查。当天6时40分，在发现河水湍急且异常浑浊泛黄后，他当机立断，立即带领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在山洪泥石流爆发前，将危险区域175户、57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村实现零伤亡。
19: 我是宝康台记者孙亚雪。 夏初时节，生长于宝康县大水林场的珙桐迎来盛花期，满树白花好像白鸽静立枝头，为静谧深山平添动人景致。据了解，珙桐又名中国鸽子树，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属新生代第三纪留存的古老结义树种，其花型别致，喜高海拔湿润生长环境，在湖北多分布于鄂西山区海拔800到2000米地带。在宝康县仅大水林场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零星野生珙桐分布。
1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超级食物在网上受到追捧，真有那么神奇吗？专家表示并不适合所有人，避免依赖网红食材，要构建科学均衡的饮食结构。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龙路，从青龙南路到纸坊大街南向北；第二位是民族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恩施街西向东；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的附近路况，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凯德广场、武生路、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星城。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这时段首先说一个暖心的事情。15号下午的2点左右，广州突降暴雨，在越秀区农林下路益达大厦的门口，一个孩子骑自行车转弯进来，在试图冲上人行道的时候突然摔倒了。当时马路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小腿，孩子没有办法自己站立，水浪险些把孩子冲走。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5名外卖小哥从四面八方冲进水中，抓住孩子，抱住了他，并且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市民拍摄的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救完人，他们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彼此的脸，5名骑手就各自转身，消失在雨幕之中，继续奔忙。事发之后，全网寻找这5位外卖侠。当天，其中3位就已经找到了，分别是赵良金、何国庆和田红。广州社会工作等公众号发布了寻人帖，美团和淘宝闪购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自己的骑手。美团为何国庆和田红申请了先锋骑手的荣誉称号，安排了表彰和现金奖励。淘宝闪购授予赵良金城市骑士、社区侠荣誉称号和1000元奖金。当天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越秀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公安、市场监管、工会等部门看望慰问了淘宝闪购的骑手赵良金、美团的骑手何国庆还有田红，对他们的事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截至15号发稿，另外2位英雄小哥还在全网寻人。下面来简单认识一下这3位外卖小哥。赵良金今年33岁，是一名90后，他来自广东湛江，之前他曾经在东莞打工，后来才来到广州。去年的9月份，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
4: 小孩子被水冲走了，肯定是要去报警的。换做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子去做的。
5: 我看那个现场那只黑色的鞋子是你的吗？
4: 2个鞋子都是我的。
3: 那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需要思考什么。赵良金回忆，他刚把车停好，看到小孩在水中扑腾，便下意识跑去救人。把小孩送到安全位置后，

0: 他表示自己当时没有多想，救人只是一种本能反应。他说自己有一个7岁的儿子，这个孩子比我儿子大不了多少，谁家的孩子不是宝，换做其他人，我想他们肯定也会这么做。
1: 我以前当过兵的，就在广州这里，然后作为一个当兵的是吧，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救的。我也是有小孩的父亲，当时啥也没想。

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被子、保温杯等慰问品。他的妹妹也为外卖小哥送上了一幅画表示感谢，画的正是外卖小哥水中救人的场景。16号晚些时候，第四位救人小哥的身份确认了，他是美团外卖小哥薛继超。他告诉记者，看到大家都在点赞，心里都挺暖的，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也希望孩子健康成长。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健康。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像什么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等等，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的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

0: 多种功效。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普通家庭日常吃饭该怎么平衡口味和营养呢？其实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要适量食用，也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的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果蔬为代表；第二类就是健身减脂人群所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的食材，包括像坚果的种子以及部分的水产品；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营养素养分会副秘书长吴佳，
1: 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而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0: 不少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些深色的蔬菜吃起来会带点青涩和苦味儿，还有就是粗粮杂粮的口感也比不上精米白面那么细腻软糯。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上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就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精加工的食物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就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就流失了不少。那么好吃和健康怎么才能兼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丁冰杰，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0: 那如今很多人热衷于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最后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中日友好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马小桃，
3: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4: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营养素养分会副秘书长吴佳，
1: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

0: 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
5: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让不少打算学车的人心里打鼓。其实从5月1号开始，真正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者是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新标准开始实施，各地驾校也纷纷按照新标准进行升级改造。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8: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7: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
9: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恩居阿雷纳斯分获2、3位。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得进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真是名不虚传呐！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 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东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东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气温23到2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点01分发布了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以上地区注意防范。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港乡到邮轮座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

0: 原理，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权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1: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0: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4: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5: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6: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9: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9: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0: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7: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4: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2: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7: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2: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

0: 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6: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0: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9: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7: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7: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十四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

0: 第一，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2: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4: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5: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6: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6: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8: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

0: 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江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4: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2: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2: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5: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2: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6: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2: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7: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

0: 由此开端。
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4: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 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5: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6: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5: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了一直等120来。
2: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5: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2: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7: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8: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2: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

0: 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八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下不少新农人在积极学习新技术，让农业生产简单又高效。荆州建成超大规模智能温室。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三峡库区的城农飞出新生活，亚洲单体规模最大智能温室初具雏形，首批番茄苗顺利下地。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聚焦荆门沙洋23万亩高油酸油菜丰收，亩产量增幅6%。当阳27.2万亩小麦开镰，中稻插秧无缝衔接。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了解一地双收巧布局，黄冈特色种养点拓宽致富路，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鹤峰生态茶旅尽显乡土魅力，错峰上市拓销路，宜城流水镇7000亩林果助农致富。
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峡库区的轮碗脐橙集中上市，得益于当地人社部门开展的无人机飞手培训，越来越多的果农拿起遥控器操纵无人机，将家里的果子又好又快地运出大山。来听湖北台记者郑丽丽、月城、管根稳、子规台记者的报道。
6: 在这堂无人机飞手培训班上，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学得格外认真。宜昌子规红来恒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无人机教员郑碧阳，
7: 挂到高压线或者其他障碍物之后啊，我们如何快速的脱险呢？
6: 宜昌子规县屈原镇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
8: 紧急请假，脱人。
6: 今年他刚拿下操作证，眼下又在冲刺调运证，准备从果农正式转行当飞手。宜昌子规县屈原镇链子岩村村民高竹朝，
8: 以后我有调运证，但是我以后调什么防腐板、杀生料，要调运证那个业务又更进一步。
6: 宜昌子规红来恒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无人机教员郑碧阳，
7: 一个星期开一次班，目前我们已经排到7月份了，合格率基本上能可以达到100%。
6: 多一张证就多一份就业选择，目前子规当地果农转为飞手的比例近10%。高竹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种了40亩脐橙，按亩产3000斤算，仅调运一项一年就要支出3万多元，赶上采收高峰期还雇不到人。现在自己学会了无人机飞行，这笔钱省下了，还能帮乡亲们调运挣钱，一举多得。培训连着就业，政府帮着补贴，

0: 如此，秭归还在全市首创农用无人机飞手职称评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累计1.3亿元。
1: 宜昌秭归县人社局劳务品牌牵头负责人胡斌：
2: 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这个我们最低的额度是10万，我们最高的额度是500万。目前我们秭归飞手可以说是100%的都就业。
0: 从卖力气到用科技，目前秭归已开展无人机飞手培训3500余人次，带动4万多人参与到这条新兴产业链中，从业者人均年增收约6万元。
3: 近日，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全环境智能精品温室集群在荆州初具雏形。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力推动荆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听荆州全媒体记者万阳、陈孝武、胡刚的报道。
4: 荆州高新区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核心区一面巨大的玻璃幕墙已经立了起来，建设者们穿梭在钢结构骨架间进行焊接安装，玻璃磨合的造型初步成型。新建的温室大棚里，第一批番茄苗已经下地，预计7月下旬进入挂果成熟期，实现首批产品上市。九峰项目由荆州高新发展集团与上海丰金九峰农业集团联袂打造，总投资22亿元，规划建设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农产品加工中心及农业旅游配套设施。荆州九峰智慧农业及农文旅项目工程部主任袁崇波：
5: 一期建设的全环境智能温室面积达22.48万平方米，为亚洲最大的精品农业全产业链种植示范区。同时，新型大跨度日光温室42米的跨度将创下亚洲同类型温室的记录。
4: 袁崇波介绍，九峰项目的全环境智能温室投用后，能实现对温、光、水、气、肥的全年精准控制，摆脱传统种植的季节与气候限制，
5: 推动番茄等高端水果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打造荆州九峰番茄等高端农产品标杆品牌。作为大型农文旅项目，项目集智能种植、科普研学、休闲观光于一体，建成后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开放。
4: 九峰项目通过生产集约化与文旅场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荆州农业产业向智慧农业加旅游服务业加速转型。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体正从蓝图走向现实。
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荆门市沙洋县23万亩高油酸油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强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依托两种优选科学田管和政策帮扶，当地高油酸油菜亩产比去年增长6%，种植实现了产量品质双提升。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胡雅琴的报道。
7: 在沙洋县李市镇张湖院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6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油菜被快速卷入机器，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壳、油菜秸秆则被自动粉碎成末，均匀抛洒在田间，实现秸秆就地还田。
8: 沙洋县李市镇张湖院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9: 我们社区集体种植高油酸油菜500余亩，预计亩产可达300斤，总产量有望突破15万斤。
7: 今年张湖院社区全部选用优质高油酸油菜品种，全程采用绿色防控科学管理，加上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油菜品质和产量双提升。
8: 沙洋县李市镇张湖院社区两委成员薛傲红：
9: 高油酸油菜市场价格要比普通油菜高，这个种植还有补贴，每亩比普通油菜多挣300-400块钱，500亩高油酸油菜预计能够多征收15万元。
7: 据了解， 沙洋县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80万亩，其中高油酸油菜达23万亩，种植面积居全国县市首位。为保障夏收顺利推进，

0: 全县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1.1万台趟，油菜机收覆盖率达96%以上。沙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婷：
1: 高油酸油菜预计总产量超3.5万吨，得益于品种改良、田管到位，亩产量较去年增长10公斤以上，增幅6%，实现稳产丰产。
0: 近年来，沙洋县深耕一湖油工程，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通过免费工种、发放种植补贴、推广机械化采收等举措，鼓励农户扩大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同时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技术，将油菜损耗率从30%降至8%以内，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以产业提质助力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2: 当前江汉平原地区的小麦已经进入收割时节，为了避开降雨天气，宜昌当阳市正抓紧时间对27.2万亩小麦抢收，同时抢时节播种中稻，夏收夏种同步推进，两不误。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徐曼的报道。
3: 在当阳市草埠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内，麦浪滚滚，6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地头穿梭，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4: 最高产的应当要突破1000斤吧，增产大概5%吧，价格应当在去年基础上应该还要高一点的嘛。
3: 为应对近期的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前准备，协调2.8万台套农用机械投入到夏收生产中，同时充分发挥跨区。

0: 我们外来农业企业呢达到190多台，我们呢为了让他们呢有序的做好抢收，目前呢我们对所有的东西安排在各个村村委会、村居委会和镇七道的停车场统一管理。第一呢，我们做好了农机安全生产的宣传。第二呢，为他们免费提供水电，便于他们呢更好的作业。
1: 跨区作业农机手高耀增，
2: 对我们农机跨区农机手都特别关心，每年过来给我们留个放车的地方，对我们生活也比较关心，每年过来有送水的，就在这里确实方便，我们以后还经常来，每年都来的。
1: 在麦收现场，记者发现刚刚麦收过的田块，一边是隆隆轰鸣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紧张作业，一边是水稻精量播种机在奔波播种，下收下种两不误。当阳市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
3: 因为近段时间有阴雨啊，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的小麦就要抢收，因为我们的水稻啊也是按季节要及时把种下去，因为你阴雨时间长就影响误到我们的季节。
1: 当地采用收割一块、复耕一块、直播一块的方式，科学统筹调度农机，并引用水稻气密精量播种机搭配北斗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提高种植效率，节约抢种时间。邢汉生，
3: 效率比较高，以前我们这2000多亩田估计应当在2天之内吧，应当可以全部把种完啊。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啊，它又没有这个一样成本，用这个插秧的来搞的话，估计应当在10天以上。直播的话的成本应当跟预秧相比，那一亩田要少个100多块钱嘛。你在操作的时候就不用转方向盘啊，它就可以把你保证的你每一个行距足距都是一致性的啊，保障我们的每一块土地的效益最大化，应当在增产幅度应当在5%以上。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黄冈市各地目前正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6: 在武穴市石佛寺镇，鳞片设施大棚错落排布，这片占地300亩的家庭农场曾凭借香甜的奶油草莓走红乡里，如今又被满眼翠绿的苕菁铺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7: 当苕菁是手下人，苕菁很抗旱，一摘比一，产量高，时常下雨非常好。
6: 抢先上市的苕菁，茎干粗壮，叶片鲜嫩，品质上乘，刚采摘下来就被订购商以4元每斤的价格抢购一空，市场供不应求。农场打造草莓加苕菁果蔬种植模式，卖完草莓接着卖苕菁，顺利实现从梅香满园到绿意盎然的无缝衔接，拓宽增收和就业渠道。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挚爱家庭农场蔡挚爱，
7: 一个小时可以抢20多斤，你仅是吹毛节，我屋里的工资是大概在20多万。
6: 这种农业种植新模式的推广离不开当地强化农业技术指导政策帮扶扶持，产销对接服务。武穴市石佛寺镇东桥村党总支部书记邵志华，
8: 目前这种种植模式有200多亩，5年之内扩大500多亩。
6: 在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小小木耳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今年是该村规模化种植黑木耳第一年，基地选用枫树木料完成菌种接种，预计今年7月底成熟采摘。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村民刘卓阳，
9: 一天的7、80，整体也大来了，钱也赚了，也开心。
6: 2025年，村里筹资30万元，采取村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蕲春县张榜镇彭山村党支部书记 裴家斌，
10: 我们还想在汉木尔教工厂计划下水，到他前产业链，达到

0: 传承经验，
1: 一朝清芬起，千柔玉露藏。依托茶园美景，恩施州鹤峰县的一些茶企乡村旅游点纷纷推出手工制茶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浩、许可、向密的报道。近日，
2: 走进鹤峰县的生态茶园，鲜嫩茶芽缀满枝头，满目清新。游客们腰挎竹编茶篓，化身临时茶农，体验采茶乐趣。一旁的制茶师傅全程随行，手把手为游客讲解专业采摘技巧，指尖翻飞间，一片片鲜润的茶芽便落入茶篓。宜昌游客胡道新：
3: 我是一个爱茶之人，
2: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咱们这个茶叶的生产过程啊，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鹤峰走马的茶山，体验了采茶团的过程，这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啊。
1: 采摘完鲜叶，游客们带着茶叶来到制茶工坊。制茶师傅现场演示传统手工制茶全流程，从高温杀青、反复揉捻到文火烘干，每一道工序都逐一示范，细致讲解。 手把手教游客把控翻炒火候，掌握揉捻手法。游客们纷纷上手尝试，虽手法略显生疏，却全程兴致盎然，亲手感受鲜叶从稚嫩茶青到成型干茶的蜕变，真切体会传统制茶技艺的匠心与不易。游客胡道新：
3: 咱们从一片这个嫩叶下来到这个制茶，我
4: 亲手制作啊，咱们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觉到啊，我们这个咱们传统的一个制茶工艺的一个珍贵，非常值得点赞。
5: 鹤峰县密萃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丁静华：手工制茶最讲究火候和手法，尤其是杀青这一步，过温和翻炒的速度都得精准把控，才能做出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的好茶。 我们开放手工制茶呢，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亲手体验接触，并了解传统的制茶技艺，把我们的茶文化传承下去，也让他们在本地玩得更有意义。近年来，鹤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 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文化科普相结合，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如今，生态茶园已成为出游热门打卡地，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采春茶、制茶香，进一步带动茶产业提质、乡村旅游升温。五月正是初夏水果上市的好时节。
6: 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当地的早熟油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桃林里，只见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穿梭在林间，熟练地采摘装篮，随后倒入拖拉装载机，准备运往交易市场进行售卖。 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果农刘新奎：
7: 我种了有20亩，20亩每年大概每亩能够产个3-4千斤。今年现在这个行情呢，今儿的是2.78元左右吧，平均每亩田一年下地高个万把块钱。
6: 得益于当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今年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的早熟油桃品质优良，色泽鲜艳，口感脆甜，一经上市便受到收购商的青睐，
7: 产品远销南方市场。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林果代办袁良之：
6: 我们收林果从现在要收到8月份，差不多2个半月，一斤要收个200多斤。收了之后，我们发往广东和福建等地，在那边很畅销。据了解，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8: 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使林果形成了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黄岗村农经站站长梁奎：
9: 现在我们黄岗村的早油桃开始上市了，毛桃和李子也将在一个月内陆续成熟上市，全村现有林果种植规模7000亩左右，年总产值突破 6000余万元，林果产业已经成为我村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五月三十一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0。

0: 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1: 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最近呢一再和大家强调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咱们原黄金的应用啊显得非常关键。首先呢就是夏季养心，我想这点所有的老听众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强心通血嘛，既能够强心，也就是使心脏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另外呢又能够通血，把全身的血脉畅通啊，这个确实对健康非常关键。另外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温润通体。这个通体啊，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把人体内在的五脏和六腑啊把它贯通起来，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也就是我们西医讲的人体的各个系统，不就是五脏六腑协调运转的一个体系吗？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啊，就是这些脏腑功能啊，其实它是互为一体。咱们都知道五脏和六腑是互为表里关系啊，所以有很多疾病呢您必须啊要整体的表里贯通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你像我们夏天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有小便短赤啊，就是尿频啊尿急啊或者是有尿痛啊这种热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不是简单的消个炎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什么？要去您的心火啊，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心火它能够下移到小肠，所以就能够导致小便短赤甚至呢尿痛的这种感觉，尤其在夏天比较多见啊。再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最常见的便秘啊，很多人说哎呀大便解不出来解不动，和什么有关系呢？肠道的运化功能下降，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您的肺气不降啊。肺有宣发和肃降的功能，人到老年肺气不足，呼吸都困难，尤其有很多咳喘的患者，那么肺气不降，肠道不能够传导，结果就导致便秘啊。所以这样的便秘您必须要补养肺气，那您的肠道才能够通啊。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多见的啊，您包括我们小便，有些老人家尿频尿急啊，尿也关不住，和什么有关系？和肾气不固有直接的关系，它导致我们膀胱的开合调节功能失调，所以像阀门一样松了，关不紧了。所以要想让您的尿频尿急得到恢复，必须要补养肾气。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毕竟夏天呢、阳气旺盛，对五脏六腑的调养是一个很关键的季节，那么咱们的原黄金能够温润通体，既能够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又能够把我们的五脏六腑贯通连通起来，真正的达到一个整体调节。那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超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是延长到月底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包括活力资源宝啊、轻松顾立健呐、千里眼明目眼贴啦，都能享受多重好。

0: 没错，
1: 肺结节是吧？
0: 对，结节，长个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哦，还甲状腺结节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130呢，130是吧？谁都不超过130呢。
1: 低压呢？
0: 低压一般的都是80，
1: 高压130。
0: 对对。
1: 就原来高的时候能够高到多少啊？
0: 160。
1: 好，这个血压正常了。
0: 血压正常了。对对对。
1: 后面是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两个结节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是怎么发现的呢？
0: 我就是原来我检查身体，检查身体发现的。
1: 就相当于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是吧？
0: 对对，体检的时候发现的。
1: 人当时感觉还好吧？
0: 像没有什么感觉。
1: 具体这个大小还记得吗？
0: 大概是0.7。
1: 那还不大。
0: 对。
1: 后来有没有再去复查呢？
0: 我就去写查你体内这个骨质资源包，我就没复查，
1: 就没复查，反正人一直感觉还好。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平时感冒啊，或者说咳嗽啊，这有没有呢？
0: 我没有感冒。
1: 没有，
0: 这个月就没感冒，没感冒，
1: 那还不错。
0: 那一天感冒，一天感冒几次？我吃这个护理资源包，我没有感冒。
1: 那好，
0: 我就在想，我可能吃了这个护理资源包以后，这我就没感冒了。
1: 这个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好方法，对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像你这样本身有肺结节啊，提高免疫力很重要。很多时候如果经常感冒，它这个就是一种慢性炎症啊，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因为。你也知道，有时候一感冒啊，就咳嗽，搞成气管炎了。如果长期这样慢性炎症不停的刺激的话，肺部啊就难免会长一些结节啦，或者有些纤维化啦，就是肺纹理增粗啊，甚至有的就会影响到整个的支气管呐、肺泡的功能，就导致呼吸困难，那就比较麻烦了。您原来抽不抽烟呢？
0: 我不抽烟
1: 啊，不抽烟，这个习惯好。
0: 对，我不抽，我一时都不抽烟。
1: 那可以。那这您说最主要就是这么几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平时骨关节都还好吧？
0: 对，都好，对
1: 都好。那可以。
0: 对。
1: 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呢，这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能够保持稳定，自己也感觉很轻松了。
0: 对对对对。
1: 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0: 有效果。
1: 平时呢，还是注意一下，尤其像您这样身上有结节的朋友啊，这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讲，有机会啊再复查一下，这样的自我感觉好，再检查一下结果显示跟原来比较对比一下，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个收获。
0: 好好好好的。
1: 行，祝贺您啊。
0: 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没有复查。
1: 是这个感觉是好是一个方面，对吧？就像您刚才说的，有时候很多疾病呢都是在无意当中啊体检发现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心里要清楚。
0: 对对对。
1: 当然现在像您这种结节多半属于良性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这个也放心。关键的免疫力提高了，人也就更轻松了。
0: 对对对。
1: 好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王。
1: 姓王。王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随县。
1: 随县。
0: 环塘镇。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好，唐主任。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唐主任，
1: 好。喂，你好，老人家。
2: 那是唐是吧？
1: 我是唐主任，您好啊！
2: 我感谢他们这个好产品哦，把人嫌的几个毛病都治好了。
1: 哟，那好，那好，那好啊！
2: 我现在要换了产品，我黄子老年痴呆症又买了2000的远红黄金了，
1: 就是提高记忆力、抑制会抗痴呆。
2: 黄子的黄那边的，我现在主要是搞保健嘛，我现在是变得搞好了。
1: 您原来有哪些问题都解决了？
2: 我原来就叫胃病啊，支气管炎啊，我痔疮啊，这是搞保健。
1: 对对对，巩固一下，保养一下。
2: 哎呀，我那个腿子打伤了，打烂了的，有的问题我要买的轻松护理健。
1: 原来问题还是蛮多的。
2: 我原来就胃病大大，等于说他反酸了，人吃不能东西。
1: 反酸不能吃东西，气管炎呢？
2: 是咳嗽，原来咳嗽，老喉咙的痒，
1: 喉咙不舒服，咳嗽。
2: 人家的痔疮它也反转了，这墙啊，太大一坨，走都走不进去。
1: 哎呦，那就有点脱肛了，那就很严重啊！现在都没问题了啊！
2: 现在三个毛病都全部没得问题了。
1: 好好好，那很好。那您刚才说那个腿呀、是怎么搞的啦？
2: 腿子是原来打蛋了的，有点疼，有点疼，我都要买的轻松护理健，我已经去了7-8年去了吗？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虹口。
1: 洪湖风口，
2: 我82的嘛，在唐先生那里买的。
1: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2: 好，谢谢那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3: 请风口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 027

0: 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宜昌的。
1: 哦，是我们老用户吗？
2: 这肯定是的。
1: 肯定的啊。好好好好。那既然是老用户，就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2: 哦，交流一下。我说，反正我自己也用啊，我老婆也用啊，一起都用摆在那在屋里用，接下来还是可以，
1: 还是可以啊。
2: 嗯，对对对。
1: 先说一下您自己，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2: 身体就是以前好比说有时候有点劳累啊。
1: 嗯。
2: 吸了那个产品以后啊，就很轻松，还可以，晓得不？
1: 它
2: 比一般的因为价格还始终。对是吧，有的价格要贵上一两倍的都有啊。
1: 对，
2: 反正也是这种情况，晓得吧？
1: 哦，
2: 价格一低啊，可以哈。
1: 那您这意思说，您这原来也用过很多其他的一些产品，是吧？
2: 对。
1: 这个年纪大了，问题多，有时候啊，这里看那里看。那您具体就说，原来人呢、啊、总是感觉很累，总是感觉没精神，是吧？
2: 是幽默是幽默是对对对。你再过你年纪来了，你他总有哪样的毛病啊，来他是那么回事啊，腰有一点疼啊，或者是高马后啊疼疼啊，去别的的产品呢他就说有时贵啊，有时这样缓开啊。我们前那个他们就说起来以后就说，哎呀，你反正高马时都还是以前的有机有神你晓得的，你都他都不光是一种的其中单独的就是哪一种病。
1: 对，
2: 我主要是腰有一点问题的话，就需要现在就要高湿啊，高温度其实要还跟别人高湿，
1: 就是现在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人还能打个工啊，做个事的，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像我现在就在跟别人监工嘛，是不是？
1: 哦，
2: 别人在安装，我就在旁边看那个。
1: 就是搞了个相当于是监工。
2: 上不上还带水电都要搞好。
1: 那还不错，您刚说您今年有70吗？
2: 我56年纪头，就是刚刚今年70了。
1: 那您这还真不错
2: 啊。那是。
1: 所以有时候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啊，咱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你也体会到了，并不是简单的说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增加人体自身的免疫。

0: 更快了嘛。
1: 是是。
0: 那您这用的我们、哎、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我集中产品火力电脑还是都反正都有都起来的。我说的有时候还像我现在老婆主要现在昨天是搞的银黄金嘛，是不是啊？买金黄来带金黄来的，对对。
0: 刚刚又买了原黄金。
1: 对对，他那个心脏就有一点问题，他吃了好，他又买回来了。嗯。
0: 哦，那好那好，用的好就坚持用啊，因为刚才您也自己也比较了，咱们实实在在讲，我们的系列产品从价格上来讲，应该说大家都还是能够承受得了。
1: 低还过，嗯对。
0: 还是承受得了，关键的能够帮助自己啊，无病一身轻。
1: 是是，你搞了不对的话，你说你不搞了，你不愿意动就是上万，你说你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妈的，你像我们那个医生的这个大医院，我看着都不想去，知道吧？
0: 那也是。
1: 小医院的干嘛？有时候不想去，真说说实话，他有些是，你动不动他就动手术啊，搞
0: 的
1: 鬼名堂。哎呀，我老婆就是有一次给他动手术，可几万了。我的个天老爷，我们农村的人，你什么？医疗保险他根本报不到什么东西，他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他原来又是你妈，你

0: 搞好别的就不搞好就行了，对不对？
1: 可以，
0: 就是
1: 可以，可以，
0: 你
1: 可
0: 说
1: 以。
0: 你像起码就要你这个产品千八多块钱一个疗程的话，你住院你搞得下啊？
1: 对。
0: 你住院你住院一住院他就搞不对，就交费没有交费，那也你真是难搞。我们
1: 千把块
0: 对
1: 钱
0: 对
1: 到
0: 对
1: 医院什么都干不了，是不是？

0: 哦，那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用的情况。
1: 那你产品很好，
0: 嗯，
1: 吃了之后啊，感觉到人呢、啊、有劲，
0: 有劲，
1: 能干活。
0: 那是啊，有劲了就能干活了
1: 啊、哦嗯！哈哈，我还种13000方啊，那有10几亩地了。
0: 哦，就10几亩地
1: 啊、
0: 哦！哦，那不简单呐、啊！您多大年纪了？
1: 我呀，66了。
0: 66，这个年龄在农村还算是能干事的年龄
1: 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没个好身体不行呐、
1: 啊。对，没有好身体就不能干活了。
0: 嗯，您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呢？就是没劲呐、啊，干活都干不了。
1: 那原来我跟他讲啥，就是糖尿病多年了。
0: 哦，难怪了，糖尿病。
1: 这个是感觉到浑身呐无力呀，想到哪里去了都去不了。
0: 嗯。
1: 就成了那种状态，
0: 就说走路就感觉很没劲，出门都有点、
1: 啊、
0: 都感觉很累、
1: 是啊，特别没劲、
0: 哎、那您这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1: 糖尿病都有了4-5年了。
0: 4-5年了
1: 啊。
0: 当时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1: 当时检查的时候，在我们后广医院的检查，高的都达到10几点了。
0: 哎呦，难怪了，
1: 十八九点了。
0: 18、9点呢、
1: 啊？啊，
0: 那难怪您这没劲了，血糖高了，人的整个代谢都紊乱了。
1: 啊，
0: 当时主要就是人没劲。
1: 对，主要是人没劲。
0: 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比方说皮肤痒不痒啊？眼睛看东西糊不糊啊？或者血压怎么样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
1: 那都还好，正常的很。
0: 啊，都还好啊。
1: 啊，我血压量过了，血压蛮正常，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关键就是人感觉没劲、
0: 嗯、说简单就是没劲没精神。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看您
1: 胃口也还好，什么都可以吃。
0: 嗯，但是什么都能吃，您吃多了也不行呐，是不是？
1: 但是糖尿病的话，也还要进蛮多东西。
0: 对对对对，这就是问题。
1: 要最近的好，最近的不好也不行。
0: 那您当时是怎么，为什么要想着去检查血糖呢？是怎么发现的有糖尿病呢？
1: 那我跟他讲呢，
0: 嗯，
1: 我是以前呢就没有这个什么高血压呀、血糖高啊，
0: 对，
1: 根本就没有。
0: 是啊，您年纪也不算特别老啊。
1: 我就在我们后广镇呢，就做了一点小生意。
0: 哦，
1: 就那个补鞋呀、啊、修车呀、啊、配钥匙啊，就搞这些玩意。最后呢，我人呢，就是看我们搞这个小生意嘛，就是长期在这桌子台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没有行行走走啊，就是长期坐在这个桌子台。
0: 哦，那
1: 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呢，以前呢，哎，我说昨天都还好啊，怎么今天就连续要喝这个水呀、啊？
0: 哦，
1: 大概这个10分钟要喝一趟。10分钟喝一次。
0: 难怪了。
1: 哎，我说这感觉这像不对呀、啊！我说我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嘛，怎么今天感觉到妈呀，喝一次了的，这个口又干了，
0: 又
1: 要喝了。
0: 哦，
1: 啊，又要补水了。我就回去跟我们老婆说，
0: 嗯，
1: 她说的好，我们明天我们到后广大医院那些去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
1: 是吧？最后一查的话，哎呀，糖尿病，医生就强调要我们马上住院。
0: 嗯，
1: 我们屋的就是，他说我们不住院，他说你不住院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的。
0: 不负责任。
1: 哎，最后看我们屋的嫌弃的生产这个药啊。
0: 哦，就是你爱人。
1: 以前我没得糖尿病，就是他是高血压啊，他就在生产这个、去用了这个产品。
0: 哦。
1: 啊，最后呢，他一。

0: 买菜呀、啊，是买什么东西啊，都是我一个人在熬。哎呀，这现在3个楼了，正好。
1: 啊，每天出门呐、啊、上下楼啊、买东西啊，都很轻松。
0: 哎，对对，就是那干法，不是蛮辛苦嘛那样的，晓得吧？就是很精神还可以。
1: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精气神呐、啊，是我们的三宝啊，尤其咱们通过滋养骨髓以后。全面恢复和提升人的健康水平，这个很重要。那您就说具体来说的话，在没用之前呢，原来具体有没有什么病呢？
0: 我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两种病。我退休以后啊，8年以后呢，就得了糖尿病。高血压是遗传性，我第五个都是高血压。现在是我的高血压是保持蛮好。
1: 那就说您高血压应该时间也比较长了。
0: 现在大概有搞技术工作，从8年体检以后就查出了2型高血压。
1: 啊，当时还在上班。
0: 一直老在那上班，检查出高血压，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因为遗传性嘛。
1: 哦，家族史，那就是说血压都很稳定，血糖也很正常。
0: 对，现在检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正常的。
1: 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吧？像心脏啊、肾脏啊，都还好吧？
0: 那还可以。
1: 像您这身体也还好，能够动一动、转一转，然后呢，经常把身体在指标都检查一下，这样心里就更清楚、更放心了。
0: 谢谢
1: 祝贺您。那您像咱们的千里眼应该也贴过啊？
0: 我晚上有时候贴几个。
1: 那就说这个平时看报纸啊，或者电视啊、手机啊，都还行吧？
0: 他拉的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不是我这个项目时间看报纸，我订阅报纸啊，是就这
1: 样。那我祝您啊更加健康啊。
0: 好，我谢谢同志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丰口。丰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应广大朋友们的特别要求，5.1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5月31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丰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碧曹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元黄金活力。

0: 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散文《鸡娃手册》，作者呢是乔小正。

能考上本地排名第一的高中，同样也不奢望高考时能被985大学录取。孩子这个时期的三观还没形成，完全依赖自律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首先要承认一点，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这差别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和原生家庭有关系。这就像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各异一样，你喜欢下棋，我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游泳。在学科方面，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偏爱，有的孩子喜欢作文多一些，有些孩子喜欢英语口语。我的孩子更喜欢数学一些，或许与我家有一位理工油腻老爸有关。我相信一点，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而且隔两三天让孩子把学过的知识系统地复习一遍，说来轻巧，其实做起来一点儿也不容易。因为孩子不一定把你当回事儿，你又不是老师，干嘛老检查？这就要求父母有足够耐心，不管孩子用什么情绪来应对，耐着性子有条不紊地将要考察的知识点问完。看到他趴着或是嘴里嚼着东西，亦或是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回答问题，都不要在意。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他正襟危坐，而是复习。学习需要日积月累，把重点和难点反复地加强。听说过一个10000小时理论，不管什么人在一个技术或者领域持续学习上10000小时，他都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这个过程要见缝插针地进行，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时间被碎片化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也是这样的。在餐桌上可以适当地提几个问题，他在看闲书的时候也可以问几个问题，只是这个时候不要问太多，问个两三个就行，否则他会反感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让孩子尽快把学校布置的作业完成，这不仅可以逐步改掉他拖延的坏习惯，还可以挤出在家更多的学习时间。

0: 到吃完早饭，英语课文一直在播放，这成了一种背景音，会在他毫无察觉的状态下将英语单词文章印在他的记忆里。他不需要抽出额外的时间去背英语了，是不是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孩子上八年级，晚上六点多放学，接近七点的时候上网课或线下课，十点左右准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才是良好的学习保障。临近考试之前的复习一定要抓重点，把平时易错易混的知识点再强化训练就可以了。我家准备了一块白板，每周一都会在上面布置好这一星期重点要记住的英语单词和两篇文言文或诗词。周末把白板上的内容全擦掉，让孩子默写出来。到了月底，遗忘在所难免，所以要把这一个月背过的单词和古文默写一遍。孩子表现好的话，一定不要吝啬奖励哦。对时间的安排也要有章有弛，适当的给他一些玩的时间，可以事先约定好一次多长时间，而且也不能平时只对学科类的狠抓猛抓，而对孩子的兴趣置之不理。比方说孩子对编程比较有兴趣，虽然现在不是考试的科目，他愿意挤出时间学习，家长一定要鼎力支持。还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孩子有时候喜欢向你炫耀性的讲一些题，你要耐着性子听，让他把这个解题思路包括整个过程讲清楚。我感觉孩子这么做对他是有利的，这样他就能通过给别人讲题加深自己对这道题目的认识程度。写在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孩子的身体锻炼，不要忽视这方面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壮的体魄，上面说的可能都是奢望。每周抽个一两段的时间，让孩子去室外开展他喜欢的运动，星期天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我孩子比较喜欢打羽毛球，还有玩平衡车，坚持一段时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好处，他的视力改善了一点，虽然还戴眼镜。以前每个学期都要重新配一副眼镜，现在可不同了，已经有两学期没更换眼镜了。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既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充满无限可能，更要让他明白现在选择回避了学习的苦，日后就有可能面对无知的苦。
1: 散文《鸡娃手册》的作者乔小正，视力残疾一级，目前呢是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协会文学委员会会员。他因视网膜色素变性于2007年失明。在这篇文章当中，没有空洞说教，全是真实接地气的家庭教育心得，语言朴实直白，条理清晰。把陪伴学习、习惯养成、时间管理、兴趣呵护、身心兼顾的育儿经验娓娓道来，像一位过来人真诚分享育儿干货，实用、走心又通透。文章开篇摆正理性育儿心态，不盲目苛求名校高分，承认孩子天性各异、禀赋不同，尊重个体差异，不攀比、不强求。同时呢，清醒地指出，年少三观未稳，完全靠自律并不现实，父母适度引导、耐心陪伴才是负责任的养育方式。更难得的是啊，作者不为分数、不为学科，懂得尊重孩子兴趣爱好，哪怕是不属于考试的科目也鼎力支持，善于倾听孩子讲题，让孩子输出思路、复盘逻辑，以教代学，加深理解，这是非常高明的育儿智慧。文末呢，也是尤为暖心，也极具远见，看重体育锻炼，坚持户外运动，不仅强身健体，

0: 来意外改善视力，延缓度数加深，最后落点于育人初心。孩子是珍贵礼物，父母既要给孩子期许，也要让他懂得人生常理，躲得过年少学习的苦，逃不过日后生活的难。全文呢不谈大道理，只讲真方法，不焦虑内卷，只重科学陪伴，既有日常可落地的作息规划、学习技巧，也有心态引导、兴趣尊重、身心并重的教育格局，是一份朴实清醒、可照搬参考的家庭教育走心随笔。家庭教育呢，是一场双向的修行，用心陪伴、科学引导，是当代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成长馈赠。而这份温柔且坚定的教育底气，往往源自父辈传承下来的品格与家风。如果说《鸡娃手册》是立足当下、深耕孩童成长的育儿答卷，教会世人如何用心养育下一代，那么余丽爱的散文《父亲》则是回望来路、溯源初心的亲情礼赞，让我们看见优秀家风的源头，读懂父辈德行对人生、对家庭最深远的滋养与传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篇散文《父亲》，作者余丽爱，朗诵于尔。
1: 我的家乡是一个有山有水、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现在农村大变化，田地都有大作户承包，各种养殖户也争先恐后涌现出来。我二哥也不例外，养了不少鸡和鸭。在二哥养的鸡鸭棚里，有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正在忙碌着给小鸡小鸭们撒食物。那场景我虽然看不清楚，但我能感知到他是在高兴地做着他喜欢的事情。当看到小鸡小鸭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吃食物时，他那张慈祥的脸上总挂着笑意。他就是我的老父亲，一位历经人生道路坎坷、思想品德高尚的老人。父亲16岁那年，奶奶因病去世了，刚初中毕业的他只好留在家里干活。因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当时民政局有招工，爷爷不让他去，生怕他长时间留在外地不能照顾家里，就硬生生地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后来在民政局上班的人都有退休工资拿，每当提到这件事情时，父亲总有些遗憾，但他从未抱怨过。后来父亲选择在村里做青年团工作，他做事情很认真，1968年，也就是他21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担任会计、副村长职务，这一干就是20多年。我们家离村委会有10里远的路程，一半是山路，在这条弯曲的山路上，不知留下父亲多少风雨交加、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时的身影。记得有一次，鹅毛般的大雪下了一整天，已分不清前行的道路。父亲担心家里的爷爷身体状况不好，就不顾同事的劝阻，选择回家了。弯曲的山路早已被大雪覆盖，他只好用树枝一步一步地拨开脚下厚厚的积雪，直到晚上9点才到家。一进门就直奔爷爷房间看望 问候，爷爷感动得老泪纵横，俗不知他的孝行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孙们。父亲是一个先进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干部，他还是我们村里的调解员。小时候记得村庄里只要有打架斗殴的事情，都前来我家请父亲调解。有的为稻田放水打架，有的为土地瓜分吵架，还有的为婆媳纠纷、夫妻不和请父亲调解。那时候我家就成了现在的110。就这样，父亲用他那党员风范、公平正义，不知解决了村庄里多少矛盾和纠纷。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父亲工作处在上升的时候，我的眼病发作了。母亲家务事多，没有重视我，以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父亲只好辞去村委会工作，带着我去医术好一点的医院治疗，还是没有希望，因此我的视力障碍也就成了他们心里永远的痛。当时我很悲伤，生活暗淡无光，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可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却毫无心情理睬婚姻之事。母亲是急性子，总想早点把我找户人家。父亲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女儿是我们自己生的，在家里不也就是多一双筷子吃饭的事儿吗？我们还养得起。正是这样一股强大的父爱，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以致我不像有些盲女那样早早的就结婚了。要说父母偏心，他们也是偏心那个更需要帮助的孩子。二哥稍弱一点，父母就给予他的帮助更多，两个孙子都是老两口帮着一手带大，母亲总会有一些怨言，父亲总是无怨无悔地帮忙分担着。如今两个孙子已成家立业，对老两口非常孝敬，大孙子还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在村委会担任村书记。父亲还是一个模范丈夫，母亲脾气不好，父亲总是以他的宽容之心包容母亲的强势。年轻时，母亲一手把我们兄妹四人拉扯大，吃了不少苦，难免发一些牢骚，父亲总是让着，直到我们成家立业后，又帮忙带孙子，孙子们长大了，他身体却开始不好了。在母亲生病时，父亲总是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在他重病期间，父亲总是耐心地服侍他，毫无怨言。直到2016年母亲去世，村子里无人不称赞我父亲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父亲更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大好人，他以自己正直、善良、慈爱谱写着他的一生。如今父亲已70多岁了，他的身体和他的思想一样健康，他总能在养鸡养鸭中寻找乐趣，还帮忙照看曾孙们。 过年时看到20多人的大家庭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他经常惊叹社会变化如此之大，由小时候吃不饱饭发展到步入小康水平的生活。他说，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的，因此他常保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们，给予他的照顾总是不周全，希望他老人家在环境优美的老家常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口常开，健健康康地生活着，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晚年。

与恋爱的散文《父亲》以质朴温情的笔触描摹了一位乡村老父亲平凡而高大的一生，文字朴实无华，全是生活实景、家常往事，把父亲的隐忍、孝顺、正直、担当、慈爱与包容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敬重、感恩与深情，读来温润走心，感人至深。文章开篇呢，以家乡新农村景象入笔，鸡鸭棚下，古稀老父亲撒食喂鸡鸭，面带笑意，自得其乐。看似寻常的生活画面，轻轻勾勒出父亲晚年安然知足的模样，也为全文铺垫下温厚慈祥的底色。回望人生来路，父亲一生坎坷，却品行端正。晚年的父亲身心康健，心态豁达，在养鸡养鸭当中安享晚年，照看曾孙，乐享大家庭团圆之乐。亲历时代变迁，从吃不饱饭到步入小康，常怀感恩之心，感念党恩，善待旁人，善良正直刻入骨子里。全文呢，以时间为线，串联父亲为人子至孝，为官正直，为父慈爱，为夫包容，为长者宽厚的一生。没有华丽辞藻，只用真实往事堆砌一位普通乡村父亲的责任、善良、隐忍与大爱跃然纸上。父爱无言，德行立身，家风传世。这篇文字呢，既是对父亲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也是一曲质朴动人的亲情颂歌。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
1: 这就打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施世伦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出18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血肉模糊，煞是吓人，其实金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的不错。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印祥便问：“恒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道的，可怎么好呢？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哎，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倒是一路官房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普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了。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了。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哎，四爷，十三爷，哎，臣还想问件事儿，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回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去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
2: 啊，是我送回去的。
1: 胤祥诧异地问道：“
2: 哎，这是规矩啊，怎么了？”
1: 张廷玉一笑：“啊，没什么，昨日陈家由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了，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这才没再问什么。”说罢张廷玉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了片刻：“我说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啊？”胤祥一愣：“
2: 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宝。哎，这算什么屁事啊？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 揣一碟子回治，开屁股用吗？胤禛再思量，这事儿不是大事儿。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着说：“看这天啊，想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借游衣，该回府了。”这深秋季节，阴雨连绵呐。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好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

0: 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宴驾，接踵而来的大变那就不问可知了。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上请见作诗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明示恳起停雨放晴，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9月16过去了，9月26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起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是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是梦魂不安，一夜数惊啊。26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了，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呢，便见家人进来禀道：
1: 相爷，内廷有旨。
0: 谁来了？张廷玉一咕噜翻身起来，激动的声音发颤：
1: 快请。
0: 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的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生生的点了点头：
1: 老李，稍后容我换了官服。
2: 不必了。
0: 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说道：
3: 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
2: 圣公安。
0: 李德全顿了一下，又说道：
2: 张相请起。
0: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了。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过，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齐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2: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淡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呢。
0: 说罢换了笑脸，一个签打下去：
2: 方才是传旨，这里给张相叩安了。
0: 张廷玉张大了嘴，争了一时才回过神来，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
1: 皇上还叫的有谁呀？
0: 李德全压低了嗓子：
2: 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儿，皇上召见您呐，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儿啦。
0: 张廷玉胆觉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子，再不说话也不成教，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脚一架，那马泼风般的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 张廷玉掏出怀表，

0: 趁着闪烁的宫灯看了看，还不到物证，用了半刻的功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
1: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0: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往里边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件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须须的竹林冒出，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少风急来，冷的人通身寒彻。待到淡宁居丹池下的大同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了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的时候，却是房包在说话。
2: 仙中轩的一江梅，主子说住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居，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住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即使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楚馆一江梅，几枝开始难来，还待余杭春信到砚台。准逆寒英辽未远，隔山水应消落，复宿谁？空赠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饮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一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0: 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定下来，轻咳了一声：“
1: 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3: 廷玉来了。
0: 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
3: 进来吧。”
0: 张廷玉答应一声，屈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

0: 开了开眼，站了起来，勉强笑道：“哎，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的仙剑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呀。”康熙凝视着岸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是啊，此事可依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普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仍押解咸阳宫暂时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响。张廷玉尽自心里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不知他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啊？马琦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
1: 是这样，8月12日，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着起伏，清场时挖出了掩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至爽斋10几处地方都起出了掩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13日拿到灵谱，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朱天宝、耿索图等14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灵谱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截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其实，9月16日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风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
0: 马琦说的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他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啊？”马琦说道。
1: 过来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
0: 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
1: 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仍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被西徒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就是了。”
0: 方苞咯咯一笑：“
1: 亨臣呐，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仍这样的人呢？”
0: 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
2: 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
1: 但这事儿实在是

0: 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忧伤皇上圣明之志。奴才的意思啊，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辽存天家体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事的阿哥。
1: 康熙叹息了一声，急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一边说道：“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你起来吧，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经被汗湿的贴在了后背上，圆笔如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前因胤禛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功暴击，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依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逸之机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营私，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着将胤禛居至看守。”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说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了，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误议呀。”“
2: 好，删去吧。这样写：胤禛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功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生命。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以降在起居住。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除。”
1: 他说完，张廷玉也已经停笔了。康熙接过来看了看：“
2: 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公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度妄言。”请

0: 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2: 对，
3: 归纳总结就是灵芝啊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同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4: 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
2: 嗯，
4: 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呢，我们综合的来进行分析，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呢就是
3: 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双向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2: 对，
3: 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呐、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

0: 用了几个月时间。
1: 哦，用了几个月了是吧？哦，
2: 那咱们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现在在用健康两健保啊？
0: 是心脑血管。
1: 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嗯，是。
1: 是血压高还是血脂高啊？
0: 血压都不算高，137啊，138的。
1: 低压呢？
0: 低压85。
2: 哦，高压138，低压85，这个血压稍稍有一些偏高，但是还算不错啊。现在咱们血压是多少呢？
0: 120，
1: 那这个是长寿血压吗？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血压，之前的血压还有点偏高。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今年70岁。
1: 那很好，就是说我们把血压控制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长寿血压的水平之上，非常不错。
0: 那以前是头昏，现在头不昏了，还有夜尿多。
2: 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宝的服用，现在是头不昏了，血压咱们也恢复到120的80，最关键是现在夜尿也不多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2: 那这个问题有几年了呀？
0: 这有好几年的。
2: 哟，那您真是遭罪了啊！晚上啊，频繁的起夜上厕所，晚上睡不了个安稳觉。现在晚上还频繁起夜吗？
0: 没有啊。
2: 不错不错啊，咱们健康两宝的医保灵芝呢，是提升五脏功能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肾精足了，肾气足了，咱们夜尿的问题啊，解决的就更好更快了。
0: 是的。
2: 老人家，之前咱们一晚上起几次夜啊？
0: 起了7-8次了。现在没有啊。
2: 哦，现在不起夜了。
0: 是的。
2: 很好，肾气足了。那老人家其他问题怎么样啊？
0: 其他问题就是耳鸣，耳鸣现在不耳鸣了。以前是两个耳朵耳鸣，现在不耳鸣了。
2: 好的好的，肾开窍于耳，夜尿少了，耳鸣的问题也顺带的就解决了。所以说呀，找准病因病根，这些问题啊都不是问题。关键咱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了。关键啊，咱还不遭罪了。
0: 是。
1: 所以说一步一步的来。整体来讲的话呢，咱们整个身体的肾气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补足啊。所以这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是吧？固本培元嘛，填精益肾，一定是逐步逐步的来的。所以你后期至少啊，咱们再用个年把的时间，把整个身体的体质调好。肾是先天之本，也是咱们后天之本。你肾气补足的越好，后期咱们的健康基础就越牢啊。因为说实话，身体整体状况还算可以的，是吧？血脂、血糖、血压都不错啊。
0: 是。
2: 所以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我们呢晚年生活的质量一定是有保障的。
0: 是的是的。
1: 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岳阳君山，君山区。
1: 岳阳君山区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现在这早晚吃5个行吧。
2: 老家呀，咱们现在啊，健康两宝的医保灵芝，咱们就按照早三晚三去吃，没必要加量啊。那么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啊各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后期啊有不清楚的，咱们随时拨打咱们全国总服务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不好？也可以把你服用的情况啊，到时候啊再给李老师汇报汇报啊。
0: 好，
1: 哎，那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3: 这位湖南岳阳70岁的叔叔啊，服用健康的两宝，这个血压现在非常好，80了120。另外尿频尿急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晚上啊起夜7-8次，现在啊不起夜了。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听李岳老师指导，咱们现在的服用量可以更改为早三粒晚三粒，坚持做好保健治疗，让咱们能够延年益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
2: 哦，咱们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2个疗程都敷完了，敷完了我准备还要去买呀。我现在有很多改善，这个原来那个睡眠不好啊。
2: 哦，睡眠不好。
4: 现在这个睡眠好多了。
2: 现在睡眠好多了。
4: 再就是这个便秘这个习惯呢，有好多年了。现在以后了。
2: 哦。

0: 哎呀，睡过半两个小时醒了，就不能睡觉。
1: 嗯，也就是说一晚上都睡不好觉。
0: 对对对，现在好多了，现在睡了醒了，醒了也可以接受睡，睡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1: 嗯，也就是说现在睡眠睡一觉的质量恢复得非常好。
0: 哎，是是。
1: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啊。所以说您睡觉好了，身体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会慢慢的得到修复，得到修养的。
0: 对对对。
1: 刚才你也讲到了便秘，以前咱们大便是怎么样的一个干结，或者说不好通便的情况？
0: 便秘，人呢有时候，这一周的话没用药，有过把星期啊，两三天呢、啊，我用过其他的药一些，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1: 哦。
0: 我这个年纪以后呢，现在以后了。
1: 那现在排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就是每天可以排呢，排一次呢。
1: 哦哦，也就是说现在每天都能正常排便了。
0: 哎，对，
2: 非常的好啊。咱们说呀，健康良保的灵芝啊，就是入五经调五脏的，调咱们的心肝脾肺肾，打通咱们整个机体的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同时呢又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我们说灵芝属于上品补益药，对于你来讲真的太好了，不仅仅呢给咱们补足了五脏之气，加速胃肠道的蠕动，促进大便的排出，同时呢也代谢出了我们体内啊长期因为便秘便结所存在的肠毒素，毒素代谢出去了，血液质量就提起来了，血液质量好了，五脏功能啊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血液进行滋养，所以它就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而这个时候呢，心脏因为得到了充足的优质的血液滋养，心得血而安，所以我们睡眠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健康良保当中的灵芝啊，不愧是上品补益药，真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都是值得来用的。
0: 我准备还去买几个疗程呢。
1: 是的是的，您这个吃的时间不长，两个疗程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不错啊。后期啊，我们肯定还要再坚持用上5到6个疗程，把整个的身体状况调整到一种健康稳定的状态。
0: 哦，好好。
1: 阿姨多大年龄啦？
0: 我73。
1: 哦，您贵姓啊？
0: 我姓黄，黄风林。
1: 哦，黄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0: 我就是今天是这个青龙花软。
2: 哦，黄阿姨是咱们湖北荆门地区荆山市的人。
0: 对对对。
1: 好的，黄阿姨，后期啊咱们继续用，整个身体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交流好吧。
0: 好，谢谢啊。
3: 好，73岁的黄阿姨用健康的良保也就刚刚两个疗程，说现在啊这个睡眠啊便秘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这个腿疼啊，都有一些改善，见到了好的效果，黄阿姨还要继续买健康良保。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阳区显正街一家哈尔滨饺子馆。经营这家哈尔滨饺子馆的是55岁黑龙江佳木斯的王玉华王大姐。王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有5年的糖尿病，打了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并且全身出现浮肿，整个人都变了模样，还伴随着腰疼、心脏病、心慌、心绞痛。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王大姐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阿姨您贵姓啊？
5: 我免贵姓王，我叫王玉华。
3: 啊，王阿姨今年是多大年纪啊？
5: 我55。
3: 55岁啊。
5: 嗯。
3: 你就是在做这个饺子的这个生意，哈尔滨饺子馆。
5: 对呀、啊、我是多少年，5年了，得这个糖尿病。得这糖尿病之后查出了这个2型糖尿病，这就吃这个降血糖的药，口服药。吃的呢它好像有副作用啊，腰也疼，这个我身上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我家是佳木斯的嘛，完了上佳木斯二院去，又去做身体检查，大夫建议让我打胰岛素。去年9月10号吧开始打的胰岛素，越打这个怎么量越大，我来到尤其是来到这个武汉这块，我这个血糖就是直往上升，不就减不下来。
3: 你打胰岛素的时候打了最高打了多少？

0: 好啊。
1: 32个单位，我从20个单位打到32单位，杆杆的加量，杆杆的加量，不加量我就是血糖就降不下来，我就可难受了，脑袋发胀，迷糊，就这是杆杆加量。我一瞅，我说这不完了吗？打到32单位了，那得打多少是个头啊？
0: 对，
1: 人家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都6、7年的糖尿病，10来年的他才打20个单位。我说我这5年的糖尿病，我打他妈32个单位，现在我喝这个用这个药是有1个月了吧？最高的血糖我达到24.2，我现在这血糖平稳到5点几、6点几，现在我身体呢就哪样好像比较明显呢？我浮肿没有了，我原来浮肿啊，这手、这个脚、这个腿呀、啊，哎呀，这肿的它紧邦邦、紧邦邦的，走到那个什么，这腿沉呐，可累挺了一天，浑身疼。从哪吃这个灵芝，我那个腿也不浮肿了。你看我这个脸，这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都是就这一嫩都一个坑一个坑的。
0: 当时脸肿的时候，是不是人都是变形的呀？
1: 那是啊，那也不像个人样子，胖胖肿脸的。我说我咋这样了呢？我都不敢照镜子瞅自己。
0: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这个浮肿的这个情况啊。
1: 啊，对呀，它有浮肿啊。
0: 哦。
1: 嗯。
0: 腿也是浮肿。
1: 哎呀，这是就是腿，这脸，这手，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可松快了
0: 啊。
1: 我还说，我说我儿子，我说儿子，我说你看看妈，现在才是原本样。我昨天晚呢，完我脱了袜子洗脚，我说儿子，你看看妈的脚，你看看我这个脚脖子，朝天肿的就是这么大个大嘎狼嘛，我一点都不来学，就是脚脖子就肿的都挺大个大嘎狼了。你说这我吃那个药，那个脚脖子也消了。这个脚背这全消了，我那爱人就说，那是好了呗，你吃那药见效。我说5年了，我都没看着我原来啥样，我都忘了我原来啥样了，这回恢复原状了。我说这个药是真好使。
0: 你感觉从吃到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呀？
1: 10来天吧。
0: 10来天。
1: 那10来天就是看出见效了，我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了，你那个心跳心慌。就是不能走到走急了，一走急了呼哧呼哧喘，这汗哗哗往下淌，完了呢你说腰也不疼了，我就腰疼啊，走道都腰疼啊。从哪我吃这个药灵芝，现在走道也不腰疼了。我能往楼上孩子包饺子买那个就是那个菜嘛，我都能提了30斤菜上楼。
0: 嗯，刚才说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腿浮肿，包括这个脸浮肿，然后一个是腰痛的问题。
1: 腰痛，嗯，我还心脏不好，心慌。
0: 你就看你打这个胰岛素打了那么多了，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1: 解决不了问题啊，他不还是照样腰疼。那个也就是原来能控制住10点几，哎，那就是最好了，最佳的效果了那个时候。
0: 嗯，
1: 现在呢我这个血糖呢能达到5点几、6点几，能有今天这个效果我非常高兴。
0: 你自己都没想到是吧？
1: 没有想到恢复原来这种症状。我当初就吃这个药的时候，我这个思想也做了很多的斗争
0: 啊，
1: 想买，为了求生嘛，想好，但是呢还有点信不着。现在这个我那伪劣产品太多呀，假冒的太多呀，搁这嘎达卖饺子嘛，跟那个我家那个老头子，我们两个，完了我们两个都听这个收音机，我说我喝出来了，我说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玩，我也不耍的，我说我就是穿2件衣裳，打打胰岛素，我说我也没啥花钱地上，完我说的我跟孩子说。儿媳妇说啥呢？妈，那你要觉得能行，你就买呗，我给你拿钱，就这么的，孩子给我拿钱，买了2个疗程的，不，哎，吃了10来天，脚消了，手也消了，半个来月脸也消了，浑身都消了，我现在走道可清楚了，可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
0: 嗯，
1: 我心也不突突了，我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吃这个灵芝，这个血糖，那血糖现在控制5点几、6点几。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好的这个程度，往后还能好啊？现在说话又有精神了。
0: 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个店里头哈，帮孩子们能够，
1: 能帮他忙活忙活
0: 啊。
1: 嗯，因为我这个年龄不过呀，我也不是说是60几岁、70几岁呀，因为我50多岁也是说是，要是没有毛病，也是正显当年，也正是好时候啊。
0: 对，
1: 这不挺好吗？
0: 王阿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过来，我们只想听一下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让大家也能够学会正确的选择啊。
1: 对呀，这是真的，就是这块的上我来吃饺子的顾客啊， 我看那个年龄大的，有的那个得那个偏瘫的老伴儿推着个老头啊，或者是扶着进来的吃饺子，他们吃完饺子，我都跟他们讲，灵芝他都治些什么病，用我的亲身体验，我都给他们介绍。因为我呢，我是个外向人，我挺好说的。
0: 嗯，
1: 你看就看出来。
0: 对对对。好，丁老师，这位哈尔滨饺子馆55岁的王玉华啊，应该是一位大姐，你看才55岁，但是她糖尿病也是相当的厉害了，打胰岛素最高打了32个单位。
2: 对，胰岛素的这个量越打越多，并发症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0: 对，腿脚都是浮肿的，
2: 说明王大姐啊，她是代谢循环都出问题了。这也告诉我们，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的问题。
0: 哦。
2: 所以说王大姐很幸运呢，用上咱们健康两健保十几天，这个问题逐步逐步都在得到解决。十几天心不慌了，腰不疼了，而且手上的浮肿消失了，各把疗程之后呢，脸上的浮肿也恢复原样了。
0: 是，
2: 这是让家人和爱人都非常高兴的一点。
0: 对，王大姐说几年都没有看到自己真正的模样了。
2: 是的，所以用对了方法，其实疾病解决起来是非常快的。那什么样是对的方法呢？
3: 那就是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灵芝能够抓住病根去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解决五脏功能的问题啊，同时还能够打通经络，促进代谢，净化血液，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让咱们血管更年轻。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了咱们人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让我们肝的造血能力更好，肾藏精的能力更棒，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是一个抓慢性疾病的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两者的结合啊，是能够让咱们事半功倍的。
2: 所以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血糖平稳了，身体一系列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扭转。所以现在啊，真的是要恭喜王大姐。
0: 对，王大姐经营着这个哈尔滨饺子馆，她也想着呀，能够扩大规模，把这个饺子生意啊做大。
2: 做大之前必须有一个好身体。
0: 是的，好，恭喜我们的王大姐。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的电话接进来了啊，请讲。
4: 哎，我是钱江的。
2: 哦，是咱们钱江的朋友。
4: 啊，对。
2: 好，那您请讲。
4: 我今天去买了。
2: 哦，咱们今天去买了健康两健宝。
4: 对，我好好请他跟你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4: 我现在就是我今天呢，有58岁。
2: 哦，58岁。
4: 哎，我的血测查血压的血压也有点偏高了。
2: 哦，那你血压多少啊？
4: 90的130。
2: 哦，90的130。
4: 啊，对，我也已经吃了这个。将近半年的那个降压药了。
2: 哦，吃了半年的降压药，还是90的130。
4: 有时在80的120，有时在90的130。
2: 那咱们这个血压问题啊，发现的比较早，咱们也及时控制，及时干预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啊，我们说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啊。后期啊，我们西药啊吃的越来越少的同时，还能够把咱们的血压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啊，这两保的结合啊，是能够提高血液质量和增强血管弹性的啊。
4: 啊，我在吃这个药的时候，能不能不吃那个西药？
2: 哦，我建议您不着急啊，刚开始啊，咱们吃健康两健保啊，是先去要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等到我们把这些工作呀都做好，血质量提高了，血管弹性好了，经络通了，循环通了，代谢通了，后期啊慢慢的我们再来减少这个西药的服用量，不着急
4: 啊。
2: 一般呢，老人家，你用健康两健保啊，啊，按照我们的指导方式和方法来用，用上啊，6到8个月以后，咱们循序渐进的把咱们

0: 整个身体的内环境啊得到有效的解决，尤其是血质量和血管弹性，这是最关键的啊。所以啊，在逐步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过程当中，再来观察我们的血质量以及我们的循环代谢问题，等待我们的血压保持持续稳定在80-120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逐步的去减少西药的服用量。
1: 啊，
0: 说实话，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的结合呀，对于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有三高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朋友们啊，可以说是咱们健康的福音。
1: 啊。
0: 所以啊，您就按照咱们一保的灵芝早三晚三去用，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各10毫升来用就是最好的。
1: 啊，谢谢。
0: 浪家是不是每天都在听我的节目啊？
1: 我每天就是听你节目以后，我再去这个当地去买的，购买的。
0: 好的好的，咱们钱江啊受益者也非常多呀，咱们用的好啊，也可以做健康义务的传递。给身边的这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去跟他们说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的优势，让他们也能够早日的获得健康。
1: 啊，谢。
0: 老人家您贵姓啊？
1: 我姓曹。
0: 哦，姓曹是吧？
1: 曹操的曹。
0: 好，曹老师，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后期啊，在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好消息再来跟我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好，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红旗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丰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两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施世伦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弼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出18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血肉模糊，煞是吓人。其实金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的不错。”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印祥便问：“恒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道的，可怎么好呢？”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哎，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倒是一路官房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普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了。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了。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哎，四爷、十三爷，哎，臣还想问件事儿。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回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去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
2: 啊，是我送回去的。”
1: 胤祥诧异地问道：“
2: 哎，这是规矩啊，怎么了？”
1: 张廷玉一笑：“啊，没什么，昨日陈家由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了，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这才没再问什么。”说罢，张廷玉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了片刻：“我说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啊？”胤祥一愣：“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宝。哎，这算什么屁事啊？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 揣一碟子回治开屁股用吗？胤禛再思量，这事儿不是大事儿。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着说：看这天啊，想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借游衣，该回府了。这深秋季节，阴雨连绵呢。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好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地传开了，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尽管大王与

0: 到庙里唱戏，明是恳起停雨放晴，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九月十六过去了，九月二十六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起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是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是梦魂不安，一夜数惊啊。二十六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了，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呢，便见家人进来禀道：
1: 相爷，内廷有旨。
0: 谁来了？张廷玉一咕噜翻身起来，激动的声音发颤：
1: 快请。
0: 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的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生生的点了点头：
2: 老李，稍后容我换了官服。
3: 不必了。
0: 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说道：
1: 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
3: 圣公安。
0: 李德全顿了一下，又说道：
3: 张相请起。
0: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了。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过，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问道：
2: 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奇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3: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下午冒雨带着牡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淡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呢。
0: 说罢换了笑脸，一个签打下去：
3: 方才是传旨，这里给张相叩安了。
0: 张廷玉张大了嘴，睁了一时才回过神来，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
2: 皇上还叫的有谁呀？
0: 李德全压低了嗓子：
3: 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儿，皇上召见您呐，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儿啦。
0: 张廷玉但觉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子，再不说话也不成教，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脚一夹，那马泼风般的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了看，还不到物证，用了半刻的功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
4: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
2: 马中堂和

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往里边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件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须须的竹林茂树，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少风急来，冷的人通身寒彻。待到淡宁居丹池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了定神，拧了拧袍脚，细听动静的时候，却是房包在说话。仙中轩的一江梅，主子说住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居，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住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既是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楚馆一江梅，几枝开始难来，还待余杭春信到砚台。准逆寒英辽未远，隔山水应消落，复宿谁？空赠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饮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一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定下来，轻咳了一声，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廷玉来了。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屈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你也有儿女子气，朕这不是好好的吗？起来吧。”张廷玉开了开眼，站了起来，勉强笑道：“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得先见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呀。”康熙凝视着岸上的龙凤竹，许久才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是啊，此事可依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普营军事，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仍押解咸阳宫暂时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饷。”张廷玉尽自心里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的面孔睁了睁：“不知他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啊？”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

0: 是这样。8月12日，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酌祈福。清场时挖出了眼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至爽斋十几处地方都起出了眼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13日拿到灵谱，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朱天宝、耿索图等14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灵谱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截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其实，9月16日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风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琪说的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他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啊？”马琪说道：“过了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禛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被西突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就是了。”方苞咯咯一笑：“亨臣呐，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祈福，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禛这样的人呢？”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忧伤皇上圣明之志。奴才的意思，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留存天家体面。再说13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事的阿哥。”
1: 康熙叹息了一声，急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一边说道：“13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你起来吧，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
0: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经被汗湿的贴在了后背上，远笔如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
1: 前因胤禛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

0: 着将印仍拘置看守。
1: 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说道：“
2: 危害涉及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了，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误议呀。”
0: 好，删去吧。这样写：“胤仍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宫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生命。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以降在起居住。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除。”
1: 他说完，张廷玉也已经停笔了。康熙接过来看了看，
0: 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公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度妄言。”亲。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小海豚的 Q 大调》，请听第二集。
4: 听张老爷说几句呀。
5: 哎呀，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比大家年轻几岁，但也算老人。但我觉得
6: 艾丽丝，
4: 戴维，您怎么在这儿？
6: 不是你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说最好今天来看表演吗？
4: 我？哦，准是我儿子给您写的邮件吧。他见过我给您发邮件，过目不忘的这孩子
6: 啊。艾丽丝，今天的表演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战胜了自己，和普通人一样能唱歌，能享受音乐的快乐。你可以代表公司和小海豚沟通冠名赞助的事情。
4: 真的？
6: 嗯，
4: 那太好了，戴维。 Thank you so much。
6: 可是我听说这位正在讲话的小海豚的艺术总监好像并不同意企业给合唱团冠名啊。
4: 哦，张老爷他。
6: 张老爷？
4: 哦，我们都称他张老爷。
6: 哦，
4: 他怕合唱团的商业气息太重了。不过您放心，我有解决方案。
7: 哇，法餐呀。
5: 哎呀，耳朵妈，太没必要了。就是说是法国餐厅样子货，不如咱天津的鲁菜又得味又实惠。就是说你非请我到这儿来吃饭。
4: 张老爷
5: 啊，
4: 法国餐厅的菜品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完全是因为它的品质。
5: 品质？
4: 法餐可不仅仅是靠摆盘卖高价，一到餐前沙拉这一勺酱汁儿，可是用整条鱼熬制的，它都是成本。嗯，服务员。
8: Bonjour，
5: 笨猪。
7: 哦，笨猪。
5: 笨猪啊，就是法语你好的意思。
7: 哇，张老爷，你还会法语啊？
5: 会，我什么都会。
7: 服务员，过来一下，我有事儿，帮我拿几个杯子，我还要酒，我一会儿要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5: 帅哥，
8: Je peux vous aider？
5: 邻桌过生日，我们是不是过去一起祝贺祝贺？
4: 张老爷，这是米其林餐厅，尊重人家的私密性。
5: 哎，这是中国天津，得入乡随俗吧。再说咱是一片好心，外国人也得图吉利热闹吧。哎，耳朵，
4: 耳朵，你干什么呢？别瞎摆弄。耳朵，咱们就三个人，你斟这么多杯酒，这不是浪费吗？
5: 哎，你别管他，我知道，就是说这孩子不光智商高，情商也高。
7: 老爷，
5: 嗯，
7: 这祝你生日快乐的谱子我没背过。
5: 哎，没事儿，

0: 啦滴啦，
1: 老爷，看我的！
2: 这孩子还会这个。
3: 那是，
4: 谢谢 ，merci， 谢谢。
3: 就是说，这小朋友可是名人啊，是我们中国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主唱耳朵。这位女士是他的经纪人，我是他老爷。哎，您等会儿啊，戴上眼镜。啊，行。就是说，这贝特朗先生是法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干事长啊。哎呦，那可得大力推广我们小海豚合唱团的事迹啊。
2: 张老爷，我看出来了。不论在哪儿啊，都是您的主场。相比起来，我的想法就小家子气了。
3: 不是，耳朵妈。我知道你有好强的心气儿，就是说这事儿不是坏事，咱们离不开耳蜗厂家的支持，但咱们也不能变成你们的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文工团呢。咱们有将近40个志愿者，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是说不单单是为了让耳朵他们能够开口说话、唱歌、演出，咱们是为了让他们放声的唱，正常的活，开心的笑。
2: 对，放声的唱，正常的活，
3: 哎，
2: 开心。

0: 不行，再来再来啊！发拉嗦，你想想啊，谭老师今天的手势，发在哪儿啊？
1: 在肩膀，在嘴角。
0: 对了，太对了，来，比着高度唱啊！

0: 呀，对了，这次对了，就保持这个状态，我们再来一遍啊！
1: 我求求你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儿啊！哎呀，实在对不起，这……
1: 你说了多少对不起了？我的要求过分吗？
0: 妈妈声音小了，小海豚听不清，要是不巩固这几个音啊，弄不好就退步了。下个月，他们就要到法国参加国际合唱节了，一个星期就这一次，你就不能支持我吗？
1: 还有2周就高考了，你就不能小点声吗？数学题快把我搞疯了，你没法帮我，没事儿，我自己来。可是您还帮倒忙，我知道，您只要一微信回课，就没有时间做饭了，所以我自己买了面包，买了您的面包。还买了你最爱喝的酸梅汤，可是，到底您是妈妈还是我是妈妈呀？什么妈妈呀？还帮我倒忙？
0: 妈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2: 谭老师，刚才您手一滑，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啊，姐，都是我们不好，把谭老师抢走了。姐姐，对不起，谭老师，对不起。如果姐姐不介意，我奥数天才，可以帮姐姐一把。咱俩私聊。
1: 妈，您看您，就好像我都没有爱心拦着您回课似的。不过，这个耳朵不是在吹牛吧？
0: 他是天才。
3: 孩子们，这就是俄罗斯谢了梅捷沃机场了。再搭一班飞机，我们就可以到法国布鲁瓦参加比赛了。就说耳朵妈领队，我殿后，大家别掉队。
4: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张老爷，您那一句“我们将来一定走上世界合唱比赛的舞台”，竟然成真了！
3: 这得感谢人家贝特朗先生。不是他的努力推荐，咱连参赛的手续都办不完。
5: 这可是我的功劳。我的酒杯弹奏生日快乐发挥了大作用。
6: 对，
4: 这孩子。
3: 耳朵，我们当时弹奏的时候可不知道贝特朗先生的背景啊，就是说这是人家的爱心，对你们努力的回报，对不对
7: ？These kids cannot check earphones.
8: What?
7: These kids cannot.Check earphones.
8: Положите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Тим байти, фандин чуансон дай самя.
7: 这个耳蜗不能放上。
8: What? Что?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Тим байти, фандин чуансон дай самя, окей?
7: 这个不 OK 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了？怎么了？
7: 我跟那安检的俄国姐姐说不明白啊！这都快2个小时了。好不容易行李都过去了，他还非要求孩子们把耳蜗过仪器安检。
3: 哎呦，哎呀，不是，你没告诉他那机关会引起耳蜗巨响，就像在孩子耳朵里放了炸弹，就是说会导致孩子生理和人工耳蜗不可逆转的损害。
7: 说了，可就他那汉语、英语，那是一把刀加一把刀，二把刀。
3: 哎呦，
7: 他刚才一听那炸弹，差点叫保安把我给抓起来。耳蜗的说明书里，它也没有俄语啊。
8: 请把仪器放进传送带扫描。
3: 哎，就是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咱这么着吧，咱现场给他们来个表演。
4: 行啊，
7: 表演演什么？哎，对，有没有那个谁都知道的那个俄罗斯歌曲？
9: 哎，有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那种红梅花儿开。
3: 不行，就是说啊，那是给50岁以上的人听的。
4: 就是啊，
3: 安检这位姐姐年轻，你那海豚音是什么来着？
9: 维塔斯，
7: 啊对，维纳斯，
3: 不是维塔

0: 斯，
1: 维塔斯，维塔斯。
2: 我知道他唱的《奉献》。
0: 过了关就快闪。
3: 哎，你们，先生，请把仪器放进这个盒子里扫描。
0: 哎，我来。美女，这个男孩啊，眼睛 ice 美 beautiful
3: yes
0: 啊 boy 耳朵 ear 啊不行 no beautiful 这个仪器this 耳蜗让耳朵听见 ear beautiful。
3: 而我，
0: 哎，
3: 我对不起，啊、要安检。
0: OK， 耳蜗，
3: 耳蜗，
0: beautiful 耳蜗 ，his is waits，
4: 啊，这些把那些俄罗斯人都给镇住。
3: Vitas, beautiful.
0: Our war is his. Our door ears. Okay.
3: Okay.
0: Our war 过安检会啊，砰
3: 砰。
0: The Vitas 会带这个不能过安检门，只能用滴滴滴手动安检。
3: Okay. Vitas cry.
0: Yes， 对，就是说呀、啊，哭是 cry
3: 啊，
0: 对，别个 cry。
3: OK， 可以啊，耳蜗啊，手动按键。
0: 对对对。
3: Охрана, ручная провер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нял？
0: 不是什么？
1: 玻尿了、啊？
0: 什么玻尿？
1: 老爷，他玻尿了
0: 啊？
1: 不是，他同意咱们手动按键了。
0: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eautiful, thank you.
3: 老头再见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啊，扎斯尼达尼啊，扎斯尼达尼啊。
3: 维塔斯，再见，
5: 再见。怎么还扎斯尼大娘呢？
0: 就是说你忘了，老爷什么语都会说，扎斯尼达尼就是俄语再见的意思。
6: 扎斯尼达尼，
3: 扎斯尼达尼，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哎，姑娘们，小伙子。赶紧，咱们还得转机去法国比赛了。
5: 真的是叫醒耳朵，
7: 真是的。
5: 喂喂喂，你听到了吗？
8: 哎呀，耳朵别闹！哎，行了行了，别闹了啊。哎呦，还真是叫醒耳朵，老爷。
9: 怪了。我们的歌跟法国音乐撞衫了。
5: 哎，老爷，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8: 耳朵又犯小聪明，你知道什么？嗯，
5: 好吧妈，那我就不知道。快看，快，楼顶上那广告牌子，那不是咱们的照片吗？
8: 哪
5: 儿
8: 了？
5: 那不是吗？
10: 还真是的。
5: 哎，过去了。
9: 这倒是件奇怪的事儿。
11: 小海豚，我们来了！布鲁瓦合唱大赛，小海豚的 Q 大调就要开始了。
5: 妈妈，
11: 啊，
5: 可能要坏，我的耳蜗里面都是噪音。
8: 哎呦，妈，这怎么办呢？
11: 耳朵，你是不是紧张啊？这可不像你的表现啊！哎，张老爷，这怎么办呀？
9: 耳朵，过来。别让其他人知道，就是说你心理素质好，智商高，情商高，乐商高，一定有办法克服。领唱的时候，深呼吸，注意指挥，看唐老师那个指挥动作。
8: 看我，
9: 听不见没关系，啊，你，就是说你看他那手势，基本上能掌握音高。如果耳蜗干扰厉害，干脆就关掉它。
8: 能行吗？
5: 哦，我知道了。
12: Bravo, bravo, bravo! Merci à ce dernier cœur. Mesdames et messieurs,
7: le temps est venu d'accueillir le
9: groupe suivant.
1: 他说的是感谢上一个参赛队的表演。女士们先生们，下一个参赛队是来自中国天津的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9: 到咱了，
1: 他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叫醒耳朵。嘿，到咱们了。
0: 孩子们，小海豚 Q 大调是最美的大调，大家跟着谭老师上台尽情的唱吧。
10: 好，
12: 加油啊
10: 孩子们，
12: 孩子们
10: 加油加油，走。
9: 儿子妈
8: 啊，
9: 现在可以把秘密告诉我了吧？
8: 他们正比赛呢，您不关注了？
9: 把孩子们领到这世界舞台上啊，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说唱的怎么样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从到了布鲁瓦，我就发现大街上的广告牌、收音机的节目、商场里的背景音乐都是叫醒耳朵。这恐怕不是我们三四十个志愿者的力量能做到的吧。
8: 因为小海豚合唱团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听障儿童敢于参加健全人的歌唱比赛，和他们同台竞技，只有咱们做到了呀。
9: 对，
8: 领事馆知道这个特别的合唱团之后，他们帮了很多忙。当然 OK 集团也愿意为小海豚做些事情，
9: 条件是 OK 集团为小海豚冠名
8: 啊。不不不不不，什么条件都没有，就是为了给您的梦想、我的梦想、这些孩子的梦想助力。老爷，人是向善的，有您的榜样在，我也会转变。哎呀，
9: 我呀非常感谢小海豚这个集体，我更是从心里啊感激这些小天使，是他们鼓舞了我，不然我只是个越来越颓废萎靡的退休老头。
8: 看您说的。
9: 就是说从现在啊，我成了响当当的小海豚的张老爷了。
7: Et voilà maintenant le moment que vous attendez tous, la remise des prix du 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chorale à Blois en France pour cette édition 2016.
9: 说的什么？
1: 老爷，他说的是，2016年法国布鲁瓦世界合唱比赛表演组的铜奖获得者是来自非洲的合唱团。
9: 非洲的
8: 铜奖是？
1: 评委觉得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表演会越来越好，他们的声音和音乐，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9: 哎，孩子们，你们也真棒。你们把小海豚 Q 大调演绎的非常完美，你们也真棒，棒极了，孩子们。
5: 妈妈，刚才我把耳蜗关了，我们到底拿到奖项了吗？
8: 铜奖是非洲的。
7: Et maintenant, le groupe remportant la médaille
1: d'argent. 接下来颁发的是银奖。
8: 银奖，
1: 银奖的获得者是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0: décernera la médaille d'argent. Honneur.
1: 大赛组委会的主席兰德先生要给咱们颁发奖牌，按照惯例啊，兰德先生要颁发的是金奖，但是这次兰德先生破例要为咱们这支神奇的队伍颁奖，太棒了，太好了！张老爷啊，组委会没有这个先例啊！
2: 哦呵，请允许我用不熟练的汉语表达。祝贺孩子们，有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善良之心，我们被征服了。
0: Permettez-moi d'exprimer mes félicitations à ces enfants dans la langue de Confucius que je tâcherai de ne pas écorcher. Chaque enfant est une étoile brillante.
3: 怎么这么多外国小朋友？有事儿吗？是啊，你看那些孩子生孩子了，
4: 就是啊，
3: 这什么情况？
1: 哎，说什么呢，老爷？兰德主席说啊，这是100个法国小朋友，是布鲁瓦副市长亲自组织的。哦，他说啊，不管咱们得不得奖，他都要送给咱们这个礼物，要跟咱们一起向全世界唱响，叫醒耳朵。
5: 真是太好了。孩子们，上！就是说，我们下一个梦想是勃拉姆斯合唱节的金奖。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呢，又有一个热门话题戳中了无数父母的痛点，那就是 AI 带娃。曾几何时呢，一部手机就能够解放父母， AI 情感替身全程陪伴的宣传，让疲惫的父母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主动拥抱这项看似高效的还有便捷的育儿新方式。他们寄希望于 AI，既能够啊哄孩子睡觉陪玩，还能够辅导作业，又能够缓解自己的育儿压力，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时间。然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份期待却变成了集体焦虑。有媒体报道啊，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慢慢的醒悟，并且开始觉得啊有些现象令人警醒。比如说曾经央视也发文追问 AI 带娃到底靠谱吗？从社交平台上父母们开始吐槽，我们不难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AI 如今变成了家庭困扰的难题。比如说孩子沉迷于 AI 无法自拔了，拒绝与真人交流，依赖 AI 来解答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社交退缩等问题。另外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其中呢仅有三成多的家庭为孩子定制了 AI 使用管理的规则，两成多的未成年人存在着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的一种惰性，还有两成多呢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觉到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秋霞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AI 带娃背后的心理困境。我们来试着啊拆解父母们他们的焦虑。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董老师，今天我们又来谈到了 AI 带娃啊。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董老师的意见是比较这个开放的啊，就认为 AI 带娃无不可，但是呢也有一些风险。你看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家长们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
6: 桂林的陈明家妻子怀着二胎，自己又被项目工期压得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早已身心俱疲，实在没力气再安抚粘人的女儿安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 AI 可以陪孩子聊天讲故事，语气温柔又有耐心，于是便架起手机让 AI 成了安安的临时陪伴者。起初他还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终于能腾出时间处理工作照顾孕妇。可不到两个月，他发现事情开始失控，安安吃饭时要抱着手机听 AI 讲故事，睡觉前必须和 AI 说晚安，甚至拒绝和爸爸妈妈交流，只要手机被拿走就会撕心裂肺地哭闹，嘴里反复喊着我要我的 AI 朋友。无独有偶，新疆的啾啾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啾啾上一年级，遇到不认识的字，不会做的算术题，爸爸图省事，直接让他问 AI， 还说这种查资料的事不需要动脑。可短短一个多月，老师就把啾啾爸爸叫到了学校。原来啾啾不仅上课走神，连五加三等于八都说不出为什么，简单的汉字也频频写错。更让爸爸揪心的是，啾啾变得越来越懒惰，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求助 AI， 再也不愿自己思考。这些真实的案例只是第一批 AI 带娃父母的缩影，他们原本想靠 AI 解放自己，却没想到孩子先一步对 AI 上了瘾。那么这种 AI 成瘾背后藏着哪些孩子的心理需求，又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哪些潜在危害？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5: 董老师，刚刚片花当中提到了两个案例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有共鸣，很多父母可能都使用过 AI 来临时带带孩子，可是为什么你看短短一两个月，在片花当中孩子就对 AI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依赖，甚至有点看似上瘾的行为呢？董老师，这孩子为什么会对 AI 欲罢不能呢？
7: 你们可以想，就是儿童他们在发展的，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就是模仿力啊，还有这种认同度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在 AI 的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去满足孩子的这一部分需求。
5: AI 情绪很稳定，然后你的需求它每次啊，
7: 对，
5: 逢呼必应。
7: 哎，对，逢呼必应，这个 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很顺手了。他不像大人，他得喊上好几声，或者是要嗷嗷叫几声，父母才会放下手上的事情转过头来。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孩子的延迟满足啊，孩子的主动的寻求啊，这种对于人际互动这一块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的。
5: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现在为什么这个家长本来是临时想用 AI 带带孩子，却发现孩子沉迷于 AI， 因为孩子他们本身的自控能力就比较弱，
7: 对，
5: 你给了他一个比你自己带娃好像还要科学并且可以及时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的一个 AI， 想想啊，这个孩子会选择谁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忧了，比如说 AI 确实填补了孩子心里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 AI 成瘾会不会对孩子长远来说造成危害呢？董老师您是怎么看？有的家长会觉得现在只是没时间。

0: 父母的助手，而不是孩子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那就是说让孩子要知道在生活里面，这个当他有困难，最初要想到的还是和父母共同去寻找 AI 的帮助，而不是首先就是我要 AI 来帮我。
1: 哪怕让 AI 来帮忙啊，可不是让 AI 全权代劳。
0: 对，
1: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部分。另外呢，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一个55387理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分享过的啊，再次来强调，什么叫55387理论呢？它就是说啊，身体的姿态占到传递信息的55%，语气占到38%，内容只占7%。而如果我们现在仅仅依赖于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一个平板的话，很有可能你会遗失掉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除了文字之外的语气。 AI 可能会给孩子很多语气，但是他没办法给孩子像你一样的背后有停顿，你对于现在的一些担忧孩子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还有你的身体给孩子带来的温度，你和孩子保持的距离感，让孩子知道边界在哪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AI 在这方面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家长们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些 AI 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董老师你知道吗？有一些家长为了让 AI 更加贴合孩子的需求，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会定制和自己的声音语气相同的 AI 情感替身，以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陪伴孩子啊。这样的做法，董老师您觉得有风险吗？
0: 其实从声音上模仿或者是原本的父母的声音，但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人他是有感官系统的，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系统它都是需要去开发的，但是当这个感官系统开发的不够的时候，要么它就变得很迟钝，要么就是过度的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人的感官系统不够敏感的时候，他对外界的危险啊或者是判断能力都会下降，但是过度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判断能力就会也会出现差错。所以孩子就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官系统的这个训练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也是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不断的进化的。
1: 哪怕是复制了自己的声音和语气，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像你一样也是在逐渐成长，
0: 对，
1: 逐渐积累和孩子互动的啊。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自己的克隆体就可以完全取代你的地位。如果真的取代了，想想你得多可怜。孩子离你而去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要好好想想 AI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使用。
2: 当看到孩子沉迷 AI 日渐蜕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慌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 AI， 卸载 AI 软件，没收手机，禁止孩子接触一切 AI 设备。杭州的程程家就是如此。程程是大厂员工，丈夫做 AI 创业，原本想给6岁儿子用 AI 做项目制学习，可没想到儿子却沉迷其中，每天抱着手机和 AI 闲聊，不再愿意出门，不愿和小伙伴玩耍，甚至影响了正常的作息和饮食。程程夫妇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没收了儿子的手机，可没想到儿子瞬间陷入崩溃，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朋友没了，持续哭闹了整整一下午。之后的几天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情绪低落，甚至拒绝上学。同样4岁孩子的妈妈赵女士，在发现孩子沉迷 AI 后出现厌学、社交退缩的情况，也果断卸载了 AI 软件。可卸载后孩子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只要妈妈说话语气稍微重点就会哭闹不止，还经常说 AI 比你温柔，我想 AI 了。赵女士原本以为只要切断 AI 孩子就能恢复正常，可没想到事情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切断 AI 似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家庭矛盾和孩子的情绪问题。那么为什么切断 AI 不仅没用，还会让情况恶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AI 带娃靠谱吗？
1: 董老师，之前我们说到了 AI 带孩子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于是乎有些家长发现孩子沉迷 AI 之后呢，都会选择一刀切的方式，直接切断了孩子与 AI 之间的联系，甚至是

0: 说手机断网，可是从我们刚刚片花当中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好像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情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这种一刀切，它真的就是会显现的比较简单粗暴。我们知道，我们对一样东西从不熟悉到慢慢的了解，到慢慢的投入情感，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内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孩子他对于 AI 最初他不知道怎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使用，到他对他很娴熟，他一定是投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的。
0: 现在把它剥夺掉，
1: 你把它拿走，看起来你拿走是一个工具，但是其实拿走的是孩子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物，但是对于物件来说，孩子他对于物件的喜欢有时候甚至于胜过人是对人的喜欢的。
0: 比如说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啊，总在说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网络游戏可能是洪水猛兽啊，但是当时在六年前的时候，董老师也说过，有没有想过孩子通过网络游戏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社交圈。
1: 是，
0: 而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变成了 AI， 因为 AI 可以无时无刻一直陪伴在身边，给予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就是 AI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网络游戏那边不论这个游戏的搭子它是真实的100%的自己，还是只透露了10%、20%的自己，那孩子还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建立一些间接的连接。可是现在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有风险，于是把它切断。但是你看带来的情绪的强烈的反抗是一样的，孩子出现了所谓的戒断反应啊，这不是说孩子成瘾，只是说孩子现在对于这种突然而然带来的生活上的巨大转变有了非常极其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一刀切并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所谓的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的让自己生活回归到正轨之上，它是带不来的。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你看既然一刀切没用，那我用强力的方式来监管，一天只用10分钟，不允许多用，会起到作用吗？
1: 那看年龄段，就是低龄的孩子，你说这个办法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使用，他把他就是只是一个工具去使用，在这个使用工具的时间段里面，使用方法里面，我们都给孩子树立好一个边界，就是也跟他把原则全部说好，
0: 对，
1: 不能超出这个原则范围。然后监管是由父母要严格监管，孩子他的自控力自制力是不够的，孩子肯定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用一用，我再跟他聊一会儿，可能孩子他是在一种需求的这个渴望里面，但是对于使用这个东西的依赖他也逐渐的在产生。
0: 对，
1: 所以能够有克制力的孩子呢，这个依赖就会减少，他就知道我用到什么程度我就要停下来，这就是逐步培养出来的。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大了，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一部分习惯的，那么我们可能要下的功夫就会更多一点。
0: 这个孩子面对着家长啊禁止用手机禁止用 AI 的情况，我偷偷的用。
1: 对，毕竟他大龄高龄的孩子，他必然他已经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了，他的独立的自控管控呢，这一部分他有自己形成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他了，就不是在塑造或者是培养他，是在改变。所以呢要帮孩子，那就更需要身边的家长的耐心，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身上这一部分合适性和不合适的，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合理的在当下去使用这个工具。那么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孩子，
0: 给孩子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1: 对，
0: 而不是让孩子一刀切的完全和他隔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家长会认为啊，那我直接让孩子不要用，他会自然而然的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但是其实我们想的可能太完美了。我们想想啊，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一个班级里有多少孩子他们是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存的空间呢？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以用，有的孩子不能用。
1: 对，
0: 这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孩子是产生巨大落差感的。你想想啊，这个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现状是家长需要做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你的替代方案是否是合理也要跟孩子好好商量商量，不然的话只会造成孩子对你的更加厌恶，以及啊这个所谓的啊戒断 AI 之后的强烈的情绪反扑，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啊，避免引发更多的亲子矛盾。那么进退两难之下，作为家长还可以怎样去思考呢？
2: 一边是疲惫不堪渴望喘息的父母，一边是容易沉迷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边是便捷高效可以辅助育儿的 AI 工具，一边是潜藏风险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隐患。 AI 带娃就像一把双刃剑，让很多父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用 AI， 自己精力不足，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用了 AI， 又担心孩子上瘾，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影响社交和心理健康。杭州的程程在经历过孩子沉迷 AI 的风波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他不再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当成辅助工具，和孩子一起制定使用规则。每天陪伴孩子使用 AI 学习十分钟，之后就陪孩子户外活动、读绘本。慢慢的，孩子不再沉迷 AI， 反而学会了合理使用 AI， 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也逐渐恢复。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博士 Patrick Daglong 更是用 AI 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儿子。他没有把 AI 当成替身，而是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哲学提炼成400行文档，让 AI 按照自己的理念引导孩子，让 AI 成为自己教育理念的扩音器。其实 AI 带娃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父母如何使用，如何引导。在这个 AI 普及的时代，我们无法完全禁止孩子接触 AI， 也没有必要一味排斥。那么在进退两难之下，父母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 AI 育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
0: 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了这种啊两难境地，比如说不用 AI 不行，用了又开始担心。董老师，您觉得啊，父母他们啊，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正确看待这个 AI 带孩子这件事儿呢？
1: 还是 AI 它是我们的一个助手，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全能的去对待，
0: 它是辅助。
1: 对，虽然我们说现在的机器人啊 AI 啊，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就像全能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与人有关的还是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0: 感觉董老师在反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
1: 对，那么我们父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这一部分情感是很鲜活的，是有温度的。但是 AI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孩子要与时俱进，他要知道这个发展的这一步，但是他永远不可替代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0: 父母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但是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替代品。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孩子会抛弃你的，这也是很多 AI 带娃的困境的根本。另外呢，在这儿不得不提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第二个片话结束之后说到了这个替代的方案，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有很多很多种，以前也一直有不同的家长在节目当中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其实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只能给一个宽泛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可能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误区了。每个家庭的替代方案，每个家庭的育儿环境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啊，因地制宜。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使用 AI， 其实呢大家多去参考参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希望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就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刚刚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启发。最后呢，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到 AI 带娃焦虑的父母，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呢？你看我不带他，我用 AI， 这个孩子离我远去，可是我带孩子亲子矛盾出现，或者是我带孩子我实在没时间，两头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情况，这些父母还能够怎么样去思考？
1: 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就是工作虽然就是我们说放不下，但孩子也是我们丢不掉的，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最宝贵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给到了自己，给到了工作，就给不到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学会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其实你能够去给到，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就是你给到孩子哪怕10分钟的全神贯注的陪伴，全程的陪伴，不受任何打扰的陪伴，其实孩子就真的是很满足了。如果说当你每天能够有固定的那么10分钟 和他一起在房间里面，在他的小世界里面去啊，和他一起玩玩他想玩的。其实你事后再借助于 AI 去让他和 AI 玩耍一下，其实孩子都知道谁才是我生命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当然是父母。
0: 嗯，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还是这种大龄的啊，这个青年了啊，青少年了，我们都要明白，在他们眼中，父母把时间花在哪儿，他们的爱就在哪儿。
1: 是的，
0: 如果孩子都感觉不到我的父母在我身上花了时间，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爱他的呢？啊，以前有很多父母都会说，我的工作忙，没办法亲自带孩子。但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如果你一点都抽不出来，孩子感觉不到爱，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分给孩子，集中的时间高效陪伴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一直在关注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长此以往，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拥有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董老师啊，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一部手机就能解放父母， AI 带娃靠谱吗？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十字体他说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沉迷，90后是游戏，20后是 AI， 这是时代的浪潮，也是这一代人的标志，都是双刃剑。颜真这位朋友说啊，也看孩子不一样的情况吧，就像当年出现电脑的时候，有的孩子自学电脑组装，自学编程，有的孩子打游戏打到口吐白沫，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好，来看到这位啊，枕梦书札他说啊，长时间使用 AI 明显让使用者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和钝化，人呢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东西，大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单轩辕他说啊，如果在小朋友的眼里 AI 是他们最好的朋友的话，强制戒断对小朋友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打击是非常大的，强制戒断我觉得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做个得体的大人为什么这么累？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酝酿效应值得一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为什么做一个得体的大人这么累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7: 我觉得当一个得体的成年人真的太难了。成年人要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合适的话，甚至还要懂些场面话。小时候还能躲在父母身后，可长大以后这些事都得自己扛。有时候真的很难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开心，也不能一味压抑自己去迁就别人。我不想变成说话刻薄总是否定别人价值的人，但又希望自己懂感恩，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妈妈总说我没眼力见，有时候我只是说话太兴奋没注意周围，她就会严厉地呵斥我闭嘴，那种不被尊重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后来我慢慢变得特别在意这些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碰到长辈，因为顾着和弟弟说话忘了打招呼，后来别人夸弟弟有礼貌却没提到我，这件事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一次听别人说有个女生被人绕了大半个城区送回家，却连句感谢都没说。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送我回家，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现在的我总会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显得不礼貌，有没有让别人不舒服。我知道成年人需要分寸感， 可那个刚刚好的度真的太难掌握了。
6: 董老师，做个大人为什么这么累呢？
8: 确实社会的标准太多了，
6: 对，可能就是因为外在对你的标准太多，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了。
8: 是的，你说我们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人拿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如果要一个人去执行，那这个人就压垮了，他一生可能用一生都执行不完我们所有人的标准。所以首先我们还是提倡先做自己，做自己就是你要先看到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和外界的标准大致上面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差异。但是有时候你的标准如果说和外界的标准有那么一点差异的时候，你要学会接纳自己，因为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满足别人。其实如果说我们总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其实这一生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失去了我自己。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心起来。
6: 你可以你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100%让他人满意。
8: 对，当外界不满意你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学会去分辨外界的声音。
6: 对，
8: 外界传递过来的不满意的声音，就像你妈妈最初给你传递的这些声音，你自己要去分辨哪些是合适的，哪些他太过于强调这些问题了，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影响到这个社会整体大家的需求的。那么你就要学会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6: 对，
8: 立足于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去和妈妈去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这样子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6: 然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朋友啊，他的留言当中让我觉得说对话啊，在合适的时机说正确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可是有没有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说好话在合适的场合都是需要经验的。如果你在没办法区分或者是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母对你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首先像董老师所说的，我们满足不了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也要接纳自己做不到。那就是啊，我说不了，我就是说不了，那还有什么样替代的方案呢？用眼神，用行动吧。有时候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说，如果你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表达者，那就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8: 其实我们也在每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在教会我们身边的人，教会社会，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包容度。
6: 对，
8: 当你没有被别人所谓的尊重到或者是理解到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去包容对方。但这个包容不是要去放弃自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去包容外界的不同。
6: 所以呢，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过于的苛刻自己啊。何况有些人啊，对你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啊。
8: 确实，
6: 放松一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这个年纪真的很小。他问，12岁，现在感觉家庭很糟糕，好烦，怎么办呢？
9: 大家好。我今年12岁，上初一，家里有3个孩子，我是老二，成绩不如其他2个孩子，脾气不太好，在家不爱说话，也不讨喜，每次想发脾气时我都忍着，因为妈妈的脾气也很暴躁，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很糟糕，遇到一点小事就忍不住抱怨，但转念又觉得他们是为我好，我是不是太糟糕了？爷爷和家人的掌控欲很强，不让我出去玩，为此我跟爷爷争执过几次，可爷爷身体不好还为我操心，每次说完我都特别后悔，爸爸曾出过轨，妈妈想离婚却放心不下孩子，其实我希望他们离婚，谁也不想跟，想自己生活，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渴望自由，甚至幻想过说自己得了精神病要去医院，但我太胆小了，我还小，不上学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你看这个年纪就是容易有很多很多让大家意料不到的一些想法，特别碰到一些问题之后该怎么处理，这孩子想要逃避， 我在里边看到了他想去精神病院住院、嗯、我在这儿跟大家声明一下啊，在任何的精神病医院里边你要申请住院都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而且要医生帮你开具这个住院证明你才能够去住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住的啊。还有啊，现在很多家庭里喜欢把这个父母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个父母该自我检讨一下。那对于这个十二岁一个小大人这样的年纪来说的话啊，董老师他应该怎么办呢？才初一的小孩儿这么多烦恼。
8: 先说重点吧。其实你要知道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
6: 嗯。
8: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6: 对。
8: 你现在只管好一件事，就是你的事只有学习，其他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6: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孩子自己来说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
8: 嗯、
6: 我没办法有经济来源，
8: 对，
6: 我没办法自己去完成我的生活上的一切，
8: 是的。
6: 但现在有办法的事儿就是学习。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背后有更大的期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8: 是，
6: 如果你在其他的经济呀、啊、选择上面做不到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在成长这个范围内学习是最简单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
8: 嗯，就像你说他是一个孩子，他对于成年人世界的理解他是不透彻的，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部分。
6: 对，
8: 所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好学，好好学习，等着你慢慢长大了回头你再来理解你十二岁时候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首先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先保留这一部分，先不要站在孩子，你不要去想着你要怎么做什么，你做不了什么你也不要做什么哦，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学习。
6: 嗯，
8: 所以我能够理解呢，其实这个里面你想做的就是所有的孩子啊，特别是在学龄期间的孩子，他想为家庭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要保全我的家。
6: 嗯，
8: 我不希望失去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6: 但这个是他父母他们要解决他们的自己之间的问题，
8: 是
6: 这孩子做不到的。
8: 但是你想保全这个家，这个家它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当你想要去花精力去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失去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6: 是的，
8: 你就把这一部分先放着，先搁置着，等到你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认知，你对社会的理解，对成年人世界的了解足够了，你到那一天你再去做还来得及啊。很多孩子会说到时候就来不及了，爸爸妈妈走掉了分开了，但其实这不是你所左右的，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爸爸妈妈才走掉的，而是这是成年人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
6: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希望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自己啊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爸爸长期用带女儿看电视等手段来掌控女儿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非常长。
10: 大家好，我今年50多岁，是一名心理咨询爱好者。关于爸爸带女儿看电视剧一事有了新进展，妈妈也跟着看了几集小欢喜，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游玩了半天。爸爸借电视剧与女儿共情沟通，游玩聊天时却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妈妈的不满。长期以来，他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因时间有限，很多细节不一一列举，将孩子拉拢到自己这边，孤立并对抗妈妈。比如妈妈想去的地方他们偏不去，还让孩子说服大家去爸爸想去的地方，甚至挑唆孩子对妈妈产生攻击倾向。这与以往爸爸单独带女儿外出回来的情况明显不同。

0: 妈妈一直在观察并及时采取止损和引导措施，但妈妈有做饭等家务要忙，无法时刻陪同外出。前几周爸爸单独带女儿长时间外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得而知，现在女儿几乎对爸爸言听计从，不仅经常和爸爸一起熬夜，连什么时候上卫生间、看电影不如看电视剧、妈妈很喜欢看电影这类事，以及外出目的地都听爸爸的。女儿曾夹在父母中间，既要照顾妈妈感受，又要顾及爸爸情绪，还要承担爸妈争吵的后果。后来她逐渐被拉到爸爸那边，与妈妈对立，甚至做一些不太情愿的事，比如来月经时会跟爸爸说，还会分享经期感受。爸爸的目的很明显有三个，一是通过外出活动锻炼身体，逃避家里的不和气氛，父女不看电视时也很少交流；二是减少母女接触的时间；三是对女儿上大学后经常回家感到不满。有意思的是，当女儿也想用电视表达想法时，爸爸却叫停了。现在一家人恢复了以往的状态，能坐在一起吃饭，不看电视，边吃边聊。咨询师们的回复对妈妈帮助很大，让她看清了问题本质，做事也有了方向和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探讨此事，也希望咨询师们能将这个案例作为参考。此外，父女关系过于亲密需要建立边界，比如爸爸可能通过情感诱惑影响女儿，所看电视剧里有很多父女亲热关系甚密的情节，这些情况都需要留意。
1: 董老师你看啊，一个爱好者分析了这么多，父亲是如何通过电视来掌控女儿的，这个妈妈心里又如何的委屈等等啊。确实啊，我们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没办法说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万一这个女儿就觉得父亲他给的意见特别正确，他宁愿啊这个偏向于这个父亲，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安排。还有啊，这个妈妈也觉得很委屈，这个孩子一直不认同自己，什么都要听爸爸的，明明我是在这个家庭里付出很多，我还要做饭呢，我还陪，结果你们父女俩都不听我的，我要去哪儿你们偏不去。这么说起来像是委屈，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有时候观察到的也是一个事物的片面，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一个概括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不对于这个父亲和母亲他们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予以置评，但是确实这个母亲有很多担忧。面对这个担忧，50多岁的一个女性，其实照理说这女儿也是成年了，女儿有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上面的安排和行动都是女儿自己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着啊，这个慢慢的和女儿保持一些界限，也是让这个父亲，也是让和女儿啊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和这个让这个父女关系啊保持一定的边界才是。这个也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母亲确实好像有点钻牛角尖，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她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吗？很担忧。董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2: 哎呀，其实这封信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妈妈被孤立的感觉，
1: 多委屈。
2: 但是这封信里面呢又没有听到就是他们能够坐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是
1: 沟通仅仅存在于这个父女俩一起看电视。
2: 对，而更多的就是妈妈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分析揣测，通过自己眼见然后为实。其实有时候真的眼见未必为实啊。
1: 对，
2: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心口不一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我这么做但未必我心里面真的想的未必就是你所想的，你看到我的行为是这么的，但是未必我就那么想。所以我们不如去就是去问一下双方彼此，就是说你这么做你心里是咋想的，我们问一问听一听。然后呢，当我们就是这封信看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总在揣测的话，你会把自己孤立出来，但不断的去揣测对方，你就和双方之间就产生一个较大的差异，那么最后你肯定就会被对方所孤立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你内心的一个确定。

0: 定的小目标，就是你看
1: 果然是这样的，
0: 对，他们就是一伙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家里面最最不被看见的，
1: 好难 啊
0: 所以坐下来找机会和先和女儿交流一下，毕竟女儿也成年了，对吧？然后女性和女性的交流其实还是很容易的，有很多切入点，一起逛个街，吃个饭，看场电影，然后坐下来聊一聊，然后把话题引入。
1: 嗯，
0: 然后和爱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啊，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的，首先你的主观意识，而去听听对方的想法，你可以把你疑虑的部分描述出来，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是知道想问问你就可以了，对方你就给对方给到对方一个陈述的机会吧。如果说你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你会找到一个新的答案啊，和你内心里面你所分析出来的也许是有差异性的。所以先尝试第一步，先去把自己的主观先搁在一边，然后用询问的方式去和彼此去交流一下。
1: 我倒是明白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董老师刚刚给大家的意见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这个母亲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她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主人，你现在呢，你的当务之急不是立马解决这对父女他们之间是否是过于亲密的问题，而是应该解决你和女儿，你和丈夫之间存在的沟通方面的问题。你先解决为什么女儿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啊，推心置腹的聊一聊这个女性在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啊，还是女儿的成长的一些疑惑也好啊，给女儿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你和女儿的关系亲密起来，而不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父女俩过度亲密。
0: 对，
1: 然后对于丈夫不站在你这边的问题，其实你就应该找丈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想要拉拢这个丈夫一起对付女儿，或者拉拢女儿一起对付丈夫。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家庭里是非常难的。你想想啊，一个三角问题啊，一个三角形，你要解决的是你这个点对面的那一根线，可是这根线它并不是你直接接触的。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你对于某个个体之间的问题好好的去聊一聊，开诚布公的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核心呢其实就在于你自己，你的你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你和丈夫的夫妻关系。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特别委屈，你也会回到自己应该在的这个女主人的这个家庭位置，而不是在这儿啊我们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悲伤的透露着自己的这些分析啊。另外还有一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是非常尊重大家喜欢心理学和情感方面的内容的，但是在没有体系化，没有这个成套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铺垫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非常不希望大家对于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进行过度的解读的。很容易啊，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你解读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越解读越有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发现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其实啊都是你自己多想了，也有可能的。所以对任何的心理学上面的专业的一些剖析，还是要找到专业人士，切不可亲自的啊这样带着自己的一些恐怖设想去完成所谓的啊心理解读，是对自己和对家庭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好了，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董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下期我们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的朋友尽力去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或者需要创造性思考的工作难题时，无论多么努力还是不能立即解决。 这时候绞尽脑汁和苦思冥想都失去了作用，而经验丰富的职场人会暂时停止对工作难题的执着，放空一下，反而能放开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为什么呢？作妖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对工作中的难题束手无策时，放松和休息或许能帮你激发出酝酿效应，得到意外的转机。
4: 什么是酝酿效应呢？当反复探索一个问题的解决而毫无结果时，把问题暂时搁置一段时间，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由于某种机遇突然有了新的思维浮现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很快就有了解决办法。这种现象被称为酝酿效应。在古希腊，国王让人做了一顶纯金王冠，但国王怀疑工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可问题是这顶王冠和当初交给工匠的金子一样重，谁也不知道工匠有没有偷梁换柱。当时国王将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尝试了许多种方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阿基米德在一次放松之后发生的。有次泡澡，阿基米德一边坐进澡盆，一边看到水往外溢，身体也有被轻轻托起的感觉。这时他恍然大悟，运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王冠难题。这种突发产生的灵感或者顿悟的酝酿效应，可以使人们打破过去的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有机会解决当前难题。但是酝酿效应是等不来的，放松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这并不是酝酿效应触发的真正原因。目前来说，酝酿效应还无法总结归纳出固定的办法和逻辑，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当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到突如其来的领悟理解，这个过程是意识不到和难以说明的，就像灵感的突然闪现一般。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是不容易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暂时的放松对身心都有益。酝酿效应发生虽然有偶发性，但它产生都离不开积累、实践和坚持。所有的灵感乍现都是有前提的，特别是处理一个很难的问题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量，才可能迎来酝酿效应，否则就都是空谈。就像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在证明一个算术定理时，他已经用了2年来研究，后来一个突然的想法才使得他获得成功。他回顾说，就像闪电一样，谜一下子解开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导线把我原先的知识和使我成功的东西连接了起来。没有之前的知识积累，高斯突破也不可能达成。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爱迪生经历了1000次失败的实验，才迎来了1001次的灵感和成功。若经过积累和实践，不努力坚持下去，也等不来酝酿效应。所以，职场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收集了充分的资料，并且经过深入探索，仍难以找到答案时，不应一条道跑到黑。而应该做到劳逸结合，把对该问题的思考抛开，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样才会给新想法和好想法自然酝酿成熟并迸发出来的机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就是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两款产品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健康的。
2: 嗯，
3: 第一个呢是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第二个呢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可以说两个呢都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药。
2: 嗯，
3: 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啊，这两件宝啊是各有优势。那么今天呢，李老师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我们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用七色灵芝医宝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讲，咱们啊医宝和二宝搭配一起来用，这叫强强联合。为什么我说它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回健康呢？首先第一，灵芝呢我们都知道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同样也是百草之王。
2: 嗯，
3: 对于我们慢性疾病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那么灵芝呢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的作用，同时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好，让咱们整个机体的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这是它能做到的。
2: 嗯，
3: 除此之外呢，又能够去修复神经，尤其是我们那些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能够修复大家的语言中枢神经以及运动中枢神经。所以说大家在服用咱们医宝七色灵芝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加速我们中风偏瘫患者朋友们的身体康复，能够让大家恢复生活自理，说话语言清晰，让咱们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
2: 对，
3: 同样呢，对于我们糖尿病出现了一身并发症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七色灵芝片呢同样是大家康复的福音。因为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呢靶向针对于五脏六腑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来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而且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七种颜色的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它可以真正做到五脏同调、气血同补。
2: 对，
3: 那为什么又让大家用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的确，肝肾滋补膏方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们来讲呢， 配合医保的七色灵芝片来服用呢，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加速咱们疾病康复的速度，同时能够固本培元，填精益肾。我们都知道肝和肾在人体当中主要作用是什么，造血能力、排毒能力、肾藏精的能力，是咱们人先天之本，也是咱们健康的根基。
2: 嗯，
3: 所以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获得健康，让咱们身体的元气恢复得更快。
2: 对，
3: 所以啊，我们很多老朋友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健康的两件宝，也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啊必备之品。
2: 嗯，
3: 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我们最害怕什么？昨天咱们李大爷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呀，李老师，我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之后啊，我睡觉都睡得踏实了。之前老人家血压常年是忽高忽低不稳定，高的时候呢高到220，低压110。他说呀，就像人体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我不知道哪天说中风可能就中风了，说脑梗可能就脑梗，说走人可能就走人了。老人家说我提心吊胆，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不仅仅血压稳定了，而且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啊，今天来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您身体上有哪些慢性疾病呢？您不妨打进电话和我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让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也帮助您收获健康。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啊，
3: 咱们用上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没有啊？
4: 啊，我用了，我现在就用了。
3: 哦，已经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啊、哦，不错不错。
4: 我俺们三年就用的。
3: 哦，是咱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啊，是的。
3: 哦，你贵姓啊？
4: 我姓李。
3: 姓李，咱家门啊，李叔叔。
4: 啊，谁了谁了？我就是老支气管炎。
3: 哦，支气管炎
4: 啊。对，支气管炎哮喘。
3: 哦，支气管炎哮喘。您这个病有多少年了呀？
4: 哎呀，30多年喽。
3: 哟，30多年了，这个病很遭罪呀。
4: 嗯，我最困难了这个病
3: 啊。这个病啊，刮风下雨变天它就会不舒服
4: 啊。是的是的
3: 啊，
4: 冷了怕冷，热了怕热。
3: 是的是的，冷了怕冷，热了呀也怕热。但是老人家估计啊，您最害怕过冬了，是不是啊？
4: 啊，冬天冬天是的。
3: 嗯，有30多年了，期间咱们治疗过没有啊？
4: 哎呀，年年住院，就是。
3: 哦，是年年都住院。
4: 就是去年住院，是今年因为年了。没有发病
3: 了。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发病了，是不是啊？
4: 啊，没有发病了，还是有效果。
3: 好好好，看来啊，老人家现在对咱们健康两宝的这样的一个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组合呀，您现在是特别满意
4: 啊？他心里不闷，这点子好像心里不调。
3: 哦，我明白了，也就我们在没有用健康两宝之前，老人家一旦出现喘的情况，就会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4: 啊，对对啊，难受。
3: 难受，现在虽然还有点喘，但是呢，胸不闷、心不慌了。
4: 啊，对对，就是这种。
3: 那真的很不错啊。
4: 啊，对对对。
3: 也说明咱们心肺功能慢慢都在越来越好了。
4: 我将近一年吧没住院了。
3: 哦，有一年没有住院了。
4: 啊，是去年，刚好去年7月4号就住院的人。
3: 哦，去年的7月10号

0: 哦，今年还没有感冒，以往每年都要感冒几次吗？
1: 感冒一次是不谁能想感冒一次的人啊？我是在这个卫生院大爷娘请教我了。
0: 哦，以往每年一感冒都要去打针，
1: 啊，
0: 今年咱们没有感冒。
1: 今年就谁能想感一次嘛？就大爷娘在怎样叫他教我了。
0: 就好了。以前是一感冒打几天针才能好，一年都要打好几次针，是不是啊？
1: 对，今年都是这个下大伟哥。
0: 那真不错，就是越来越好。哎，
1: 咱这个饮食教人还是有效果。
0: 有效果，
2: 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就是来帮助我们扶正固本、通经络、调五脏、补气血的。李叔叔啊，咱们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1: 我现在了。
0: 72岁了，是不是啊？
1: 对，我们上去在都听你们节目。
2: 好，兰姐，咱们不仅自己要健康啊，还要让身边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啊，咱们的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对咱们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帮助。所以啊，咱们也去帮助身边的朋友们，让他们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宝。跟你一样啊，获得健康。
1: 好，现在。
0: 哎，好，那再见，李佳佳。
1: 啊，谢谢你啊，是啊。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再见。
1: 谢谢。
3: 好，这位72岁的李叔叔，虽然声音有点沙哑，但是气力还是比较足的。他说自己啊有30多年的支气管炎哮喘，每年都要住2次院，而且经常感冒打点滴，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自从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一年的时间没有住院了，胸不闷，心也不慌了，而且现在也很少感冒。好，李叔叔，咱们坚持使用健康的良宝，让精血足、肝肾好、五脏好，由内而外焕发生命的活力。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4: 啊，大家好。
2: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谢谢咱们这个产品，已经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买了4个疗程的。第一次买了5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了5个疗程。
2: 哦，一共咱们买了10个疗程了。那现在咱们整个身体有哪些改善呢？
4: 我那个血压高是属于高危人群吧？
2: 是的，这肯定是的啊。
4: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次院，也冲锋了2回，有那个关节炎，有腰椎骨质增生，好，后来这个脚腕子这哈，就是这个螺丝骨这个旁边，就疼了有好几年，走那个1公里路嘞都要歇30分。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嘞，我就买了那个灵芝。
2: 哦，
4: 总觉得还可以，我那个脚现在好了，我也会跳舞了。
2: 现在脚关节不疼了，咱们还能跳舞了，很好。
4: 哎，对，我现在在跳舞、玩船啊，我都会搞。
2: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4: 啊，真是好消息。我开始没喝那个灵芝以前，我配了好多好多的药酒，每次一次药酒都是接近1800块钱。我们儿子、姑娘们都有出息的，都给我钱。好，我听到你广播以后，我就买这个灵芝，我就买回来喝。好回来，回来以后那个脚腕子好了，好了，连血压高，这医院就检查几次都是高危人群。医生说，他说那你要千万要注意，要天天吃那个峨眉沙参胶囊吧，吃了有好几年吧，不稳定。
2: 那您到医院去检查，您的血压当时的值是多少？
4: 最高冲的地方是220吧。
2: 哦，220啊，那这个血压就很危险了呀。
4: 我是脚手已经瘫痪一下子的，医生说，他说你千万要注意，这样不好的，他说以后会出危险的。
2: 像这样的血压呀，很容易出现脑溢血的问题，而且血压持续升高，那么还会导致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脱落，形成血栓。
4: 对，尤其是检查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是脑梗死吧？后来医院里一直给我报销，好，我总觉得还是没有效。好，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这个灵芝喝了，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2: 现在血压是多少？咱们去查过没有？
4: 现在查了，最高是128吧。
2: 120的80，这个血压是非常不错的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安全值的血压。
4: 对，是也比较正常的吧。谢谢你们呐。

0: 我查出来有血糖高，最高爬到16.7。
1: 哦，老人家，您这块还有糖尿病是吧？
0: 好，医生就说叫我少吃糖。好，我孩子们一定买点零食回来都含糖，那还是每次都检查都是9.7。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很好了。
1: 现在咱们查了没有啊？餐前血糖现在是多少？
0: 现在查了，最高6.7吧。
2: 太好了，老人家，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现在啊血压血糖都稳定了，
1: 脚踝关节现在还能跳舞了。
0: 哎，对，
2: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健康两件宝的完美搭配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效果。
1: 灵芝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让血管更年轻。
2: 肝肾滋补膏方呢，为咱们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补益肾精，增强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排毒能力，排除体内的浊毒垃圾，让血液啊更干净，让身体啊也更健康。
1: 所以说当我们人的根本问题，血管的问题，血质量问题解决之后啊，五脏功能的恢复啊真的是看得到，而且我们现在也体会得特别的明显，血压血糖平稳了，腿脚关节也不疼了，非常的不错呀。
0: 哎，对，
1: 所以老人家您现在啊真的是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了。
0: 对对对对，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不客气。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0: 我在宜昌市咸金区涂镇乡安世奇村。
2: 哦，阿姨是属于宜昌点军区的是吧？
0: 对。
2: 那阿姨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0: 今年70岁的。
2: 您贵姓啊？
0: 我叫傅连翠，我也是个独居老人，在家生病没办法。
1: 哦，你也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那确实不能生病，身体一定要好。
0: 对对对。
1: 老伴儿呢？
0: 老伴儿早走了，走了10几年了。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自己，我自己能够少吃少穿，我把钱拿来再买你们这个药。
1: 是的，咱们可以不讲吃不讲穿，但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0: 对对对对，谢谢你们
2: 啊。好的，阿姨，后期咱们有不清楚啊，随时啊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好，这是来自湖北宜昌的朋友。宜昌呢是三峡大坝以及葛洲坝水利工程的所在地。那这位宜昌70岁的傅阿姨啊，这个血压原来高到220，餐前血糖16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腰椎骨质增生。她说呀，走1公里路都要休息上10次。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阿姨啊，现在的这个血压是80/120，餐前血糖6点多，风湿骨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阿姨现在啊还能够去跳跳舞。阿姨的观念就是啊，少吃点少穿点，但是健康的两宝它是少不了的。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哦，我是上等癌症的。
5: 哦，好，你请讲。
4: 啊，我姜文言，今年79岁了。
2: 哦，用过健康两件宝啦？
4: 我用的这就快到9/18后还再有没有了。
5: 哦，吃完了。身体怎么样啊？现在改善的情况？
4: 身体都还可以啊。
5: 都还可以。你身体是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啊？
4: 我就是心脏病。
5: 哦，心脏病高血压，血压多高啊？
4: 190啊。
5: 哟，低压呢？
4: 低压都快到80-90啊。
5: 哎呦，那你这血压相当高啊。也很危险呐、
4: 我吃不好的药都没有搞好，我都。
5: 哦。
4: 哦，就在听收音又听到你们办的这个节目。
5: 嗯，
4: 又是国药菌之后药，
5: 嗯，
4: 我就想起来又听到你们的每天这个灵芝讲座，
5: 嗯，
4: 是讲的真的好，
5: 嗯，
4: 我原先吃过很多那个药，没有手一滴点钱有大白用的，
5: 嗯，
4: 就是这个药，我回来以后就医院里他就是开什么药我没办法，我反正停不了，
5: 嗯，
4: 发泻盗汗就是一喝一下去就是正常生成的，
5: 哦。
4: 从我们医院我就回来，我说我现在搞不好了，到时就回来就听你们这个节目，我每天都蛮喜欢去收音机，就听着你们这个
5: 嗯，
4: 你手机讲座，
5: 嗯，
4: 听了几句，觉得你老师讲话确实很实在，很多的这个病友都反馈，我听的都比我还没。

0: 那是就是老的，
1: 都比
0: 我
1: 你
0: 说
1: 严重。
0: 我就说我就防，为啥？就我那个孩子那个为啥？我就买的5个疗程的，是啦，只有1个多月2个月，那我经常就不怎么敲打，我原先那个救心丸就搁在旁边的，一来一打嘣就敲的要死，马上就起5楼的汗。我说这个那个不准时刻在哪都聊的，那里就去领这个药，去领这个药得以后呢，他就慢慢就好些了。他轻巧不巧的，没得巧的，
1: 没有
0: 就
1: 那
0: 像，
1: 么快了，对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我原先就搞第一个小时就少，第一都不得好好，我一生都搞不定。
1: 就是动一动心就发慌，是不是？
0: 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哎呀，我说这受罪，我就心里面这个药我就有点信心了。
1: 现在动一动没关系。
0: 我现在又搞的家务事啊，搞的菜园呐，没有问题啊，我挑。挑我是50斤加60斤加，我还挑得起。
1: 哎呦，能挑担子了是不是啊？
0: 有时候孩子不在家，有时候都裁员，你跟他帮忙啊，搞，自己又洗了，
1: 菜园子弄弄，挑挑担，挑挑水，施施肥都没有问题了，心也不慌了，是不是啊？真不错。
0: 就是这样，这个药就很好。
1: 那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现在130.94，
1: 哎呦，血压也降下来了，非常好。
0: 我前里头没有卫生员去检查，血压和那个都蛮正常啊。现在我活动都还可以，我应该睡得5、6个小时，然后也还吃了1碗多饭。
1: 哎呀，真好，
0: 这感
1: 吃
0: 觉
1: 得
0: 比较
1: 睡得了，是不是啊？
0: 睡睡眠很好了，原先就睡不得觉，一困下个一夜到天亮吧，那你真是。
1: 就是睁着眼睛等天亮。
0: 我都没明远去，他我睡不着觉，他就往安眠一下，他说没办法啦，自己安眠院，你去这个安眠院去吃，只能暂时。我这个安眠吃多了，我回去就可以哪里都找不到啊。
1: 对，那现在咱们不吃安眠药了，咱们一晚上也能睡5、6个小时了，对不对？
0: 我没吃安眠药，我就是去的话，每天早上也晚上家，我看忙好啊。
1: 真好，真好。咱们说呀，睡得好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就得到修复休养了。所以我们说呀，人卧血才能归于肝，肝呢能够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解毒排毒，体内的毒素代谢掉了，人体的血液质量就更好了。哎，咱们说呀，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老人家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哎，后期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所以国药准字号的药还是值得信赖的。
0: 那当然了，
1: 那后期呢，我们也继续用，同时也做健康义务的传递，帮助更多的人都获得健康，好不好？哎，感谢您给我的一个反馈。您是哪里的呀？
0: 我上个安乡的，
1: 安乡的，您贵姓啊，嗲嗲？
0: 我姜文言呐，
1: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79，
1: 79岁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咱们继续加油，哎，争取
0: 再
1: 咱
0: 加
1: 们
0: 油。
1: 晚年生活呀，质量越来越好，好不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湖南常德安乡79岁的姜文言姜爹爹对我们栏目对健康良保的认可，说健康良保确实是个好药。老人家是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90，心脏也不好，做一点事情动一动啊就心慌，心跳的厉害，身边随时都备着救心丸，还有晚上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在医院开的安眠药，老人家担心对身体不好，也不敢多吃。老人家说，他之前用了很多的一些药，不管用，钱也大把的花了。听到了我们的健康栏目，知道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大家的反馈效果都很好，老人家呀，赶紧为自己订购了5个疗程，只吃了个把月的时间。老人家说呀，做一点事情再也不心慌，心跳的那么厉害了，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不吃安眠药，晚上也能够睡5、6个小时。对健康两宝，一宝的灵芝，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是特别的满意。好，继续坚持服用，咱们不仅要获得健康，更要延年益寿。祝贺老人家！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 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之藏泰山，黑之藏衡山，青之藏武夷山，白之藏长白山，黄之藏嵩山，紫之藏大别山，褐之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筋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林老师，
5: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5: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5: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看望88岁的黄玉华老师。黄老师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出血、心脏病、胃病等等一体多病。用上健康的良宝，黄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6: 你好，
7: 哎，你好，
6: 哎，来看望您啊。
7: 哎，好。
6: 您多大年纪了？
7: 88了，
6: 88岁，
7: 对，
6: 对啊，说话清楚，然后你的思路也很好啊。
7: 你贵姓呢？
6: 我姓李，小李。
7: 你什么？
6: 啊，李岩。
7: 哦，李岩。
6: 啊，对对对，
7: 是的。
6: 啊，您是什么问题用的健康良宝啊？
7: 我是，对，我一直服的这个您这。我就是那个心脏病院去住院，住了4天吧。他说要我出来，出来也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6: 就你当时感觉到怎么不好啊？
7: 感觉的是心脏咚咚咚咚咚，
6: 心里慌，
7: 心里慌。再就是血压也不稳定
6: 啊，血压
7: 那高的都是150，再就是抽筋。浑身抽筋呐、那个抽筋抽的这些来的，转的，那个肝脏好痛好痛的。再就是头昏，有时候又有点要吐。
6: 昏的人都要吐是吧？
7: 哎，要吐，高血压有关系的，我有糖尿病呐。
6: 哦，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7: 又是糖尿病，得了30年的糖尿病呐。餐后的时候，他是以14点呢，15点呢，就这么高，我就听到这个
6: 灵芝胶，
7: 我就定了仪器，定了15个疗程，我就一直从2月份吃到现在。
6: 现在哪一些有改变呢？觉得
7: 是哪些改变？就是心脏的好些不懂了，
6: 没有那么慌了，
7: 哎，不慌。再就是那个抽筋也好些，那好多了，抽筋都好多了。
6: 原来说抽筋抽到这个肝上，
7: 哎，从底上到这个上面，全部都抽。抽的一坨。
6: 现在没有发过了。
7: 现在从来没有发过。
6: 从来都没有发过了。
7: 这现在的都可以。

0: 头婚还有没有啊？
1: 头婚也没有了，
0: 头婚也没有
1: 了。嗯，头婚也还好。
0: 嗯嗯，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1: 血糖是14点，再就是餐后是7点多。
0: 哦，
1: 7.1，
0: 餐后7.1。
1: 嗯，
0: 那也非常好了。
1: 是啊，
0: 啊，
1: 我现在调整的，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什么都好了。
0: 什么都好，人的就是感觉到精神也特别好，是吧？
1: 哎，精神也可以，不像先呐，这也昏呐，再就是没劲呐。现在走路也有劲了。
0: 哦，
1: 比先有劲些。
0: 原来走路还没劲儿。
1: 原来走路没劲。
0: 你是不是原来还有出现过脑溢血的情况？
1: 对，原来后脑勺
0: 啊
1: 出现了一个。也是下雪的时候，11月份得的。这里有力量，这里有力量，就是这里没有力量。
0: 哦，
1: 这个当中甩绳的。
0: 哦，
1: 就是这样甩。我这是大概是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就到医院去，我一个人去挂的号。
0: 哎呦，
1: 挂的心血管的号，跟我一查，查的说大概是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就推了车子出来，我怎么又推车子出来呢？
0: 哦，
1: 他说我脑出血了。
0: 哦，
1: 脑出血了，把我推上去了，要住院，住了1个多礼拜，才慢慢的好。
0: 哦，
1: 慢慢好了以后，我就回来以后，我就买了这个15个疗程，
0: 哦，
1: 我是接着吃这个家伙。吃上去一直吃的蛮得喽。
0: 嗯，
1: 一直吃的到现在。我的心脏啊，再就是血压，再就是抽血糖都稳定了。就是这个事，就这个道理。
0: 您服灵芝多长时间见到的效果呀？
1: 我从2月份喝到5月份才有效果。才有这方面的其他这个。心脏那些效果
0: 啊，
1: 再就是，这个抽筋呐，我是一直没有抽筋了啊。
0: 哦，你原来腰腿疼，腰腿也不太好。
1: 腰腿不好
0: 啊，
1: 腰疼，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疼，我一直贴的膏药的。
0: 哦，
1: 这里贴的膏药的。
0: 哦，腰疼的很。
1: 哎，腰疼就是腰疼，腰疼的，但是睡觉啊，现在还是。比前要原来是整天睡不着，一个整天都睡不着。睡不着以后吃了这个药呢，它可以睡。
0: 原来是睡多久就睡不了？
1: 原来就是整夜一个眼睛睁的，
0: 整夜睡不着。
1: 睡不着。
0: 现在呢？
1: 大概睡的4-5个小时吧。
0: 可以睡4-5个小时。
1: 哎，
0: 早搏是？
1: 时行早搏
0: 啊，
1: 我是时行早搏是。
0: 这个要不要做手术啊？
1: 医生他劝我去了，他也没说做早搏
0: 啊。您是有一个冠心病，还有一个心脏的早搏，是吧？
1: 哎，
0: 这个发病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
1: 我发病的时候啊，人家没有劲，就是嘣嘣嘣，到底咚咚咚咚，人就是咚咚的，心里不舒服。吃那个什么药啊？那个
0: 吃救心丸。
1: 吃救心丸。这个药我现在一直都没吃的。
0: 哦，这个速效救心丸一直是备着，
1: 一直是备着，
0: 现在已经没有吃了。
1: 对，我一直没吃了。
0: 哦，
1: 我一直把它备着了。
0: 那也说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心慌啊，咚咚咚的情
1: 况。没吃这个药了，我没吃这个药就一直在平时吃你们这些药。
0: 哦，
1: 我就一直没吃那些药。我是十指溃疡。
0: 哦。
1: 那是蛮早的得了的，得了胃出血，
0: 还胃出血了，
1: 透啊无啊都是血，都是胃出血，就是这个胃啊有点糜烂，胃糜烂，原来透饭透血一块透啊，
0: 哎呀，
1: 透的住院，
0: 还是蛮严重的一个胃，
1: 就是蛮严重，透。突然起的，突然起的，他就把药吧给我吃了，我就住了一些私立医院，吃好了我就回来了。
0: 哦，
1: 在现在吃这个药，
0: 吃了这个灵芝，
1: 我就以这为主。
0: 哦，
1: 吃完了以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没有

0: 其他的妨碍，
1: 就是该吃什么都可以吃，
0: 哎，都可以吃。
2: 就是这样走，
1: 啊，
2: 就是这样走。
1: 你这走的还是挺稳当的，挺好的呀。
2: 哎，我就这样走了。
1: 原来是这个腿脚没有劲儿，说走一下就要歇着。
2: 哎哎哎，
1: 那原来是怎么走的呢？
2: 原来还不是慢慢的走，
1: 原来慢慢的走。
2: 出去是慢慢的走
1: 啊，
2: 一步的走。
1: 我看您这腰弯的也没事儿啊。
2: 没事，
1: 腰弯没事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还要做做卫生、
2: 哎、
1: 是吧？
2: 是是是，
1: 嗯嗯，
2: 这清洁卫生一做完了我就没事了
1: 啊。
2: 没事我就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2: 再出去转一转呢、啊
1: 嗯、
2: 就回来了。
1: 今天过来看到您啊，这个88岁的年纪了，说话呢中气足，然后呢思路也特别的好，我也希望您能够长命百岁啊！
2: 谢谢你们，
1: 谢
2: 谢你们，
1: 好，那我们就走了啊，够，好，行，好。李悦老师，
3: 嗯，
1: 我们见到这位华中师范大学88岁的黄老师的时候啊，
3: 嗯，
1: 哎，看到他家里收拾的干净，自己也收拾的很利落，
3: 嗯，
1: 不敢想啊，曾经也有一身的慢性病，
3: 嗯，
1: 你看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3: 嗯，
1: 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早搏，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
3: 嗯，
1: 而且、啊、这个胃也出过血啊。
3: 哦，所以说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啊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3: 所以啊，健康两健保的这样一个搭配组合呀、啊，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特别是啊，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啊，治疗慢性疾病啊，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对，
3: 像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咱们说单一的用哪一种药啊，咱们都说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3: 甚至可以这样讲，是按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3: 特别是老人家胃出血，为什么会胃出血啊？一定是老人家长期的大把大把用药，
1: 嗯，
3: 对胃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一旦呢有一点点用药不当的时候，那么这个胃一定会出现黏膜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而胃出血对于所有的老人来讲都是致命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药用对了，不仅仅能够提高五脏功能，而且还能让咱们慢性疾病啊真正得到有效的治疗。
1: 嗯，
3: 你像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对于糖尿病来讲的话呢，它是进行了血液质量的提高，血管弹性的提高，与此同时呢，它里边的中药组合成分又能够去激活咱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来恢复胰岛功能。所以老人家之前你看他餐前的这个血糖啊是非常高的，
1: 嗯，
3: 但是呢用完健康两健保以后呢，他的血糖由以前的餐后14到15点毫摩每升的血糖，
1: 嗯，
3: 到现在只有7.1啊。
1: 对对，
3: 所以这样的一个血糖对于80多岁的阿姨来讲，这个血糖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3: 再加上阿姨说现在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而且的话呢一觉还能睡上4-5个小时，
1: 嗯，
3: 这对于80多岁的阿姨来讲是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最好的前提条件。
1: 嗯，
3: 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一定是抓住病根来治疗，看上去好像这个病根跟慢性疾病毫不搭嘎，但事实上呢正是由于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慢性疾病也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1: 嗯，
3: 阿姨现在血压也稳定下来了，高压123，低压只有75，头不昏，胸不闷，心不慌，这样的生活状态当然是可以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生活是井井有条。
1: 对对，
3: 这样的生活质量才可谓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羡慕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和质量啊。
1: 嗯，
3: 所以我们说得慢性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抓住病因病根。
1: 好，有了健康的良保，咱们五脏好了，气血足了，肝肾功能强了，人就健康起来了。祝贺黄老师。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

0: 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月。
2: 啊，你好，我高血压，再就是脑壳昏。
1: 哦，高血压已经引起头昏的问题了。
2: 再就是手麻，
1: 手脚还发麻。
2: 现在药效果蛮好。
1: 哦，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感觉效果不错。
2: 效果蛮好。
1: 那咱们之前血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2: 我血压到160-170。
1: 也就是高压高的时候已经达到160-170了，那这个血压是相当高了。
2: 是的。
1: 那咱们现在血压是多少了？
2: 现在血压正常的，我自己买的有血压计，130-80。
1: 哦，高压130，低压80，那这个血压就非常正常了呀。
2: 是的，头也不昏的。
1: 嗯，头不昏说明咱们啊大脑的循环通了，血质量提升了，大脑血管弹性也增强了，
2: 便秘也好的，
1: 排便也正常了。
2: 正常的，
1: 非常不错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啊，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啊。所以说呀，不仅能够让咱们血脉畅通，血压平稳，
2: 是的，
1: 在我们元气充足的情况之下呀，可谓叫气推便行。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肠胃功能好了，气的推动能力也增强了，所以现在啊，肠胃好了，便秘也好了。
2: 是的，效果蛮好，现在手不麻木了。
1: 这个手不麻了，换句话来讲，老人家你也安全了，咱们循环通，代谢通了，解除了脑梗心梗的这样的一些诱发因素。
2: 是的。
1: 老人家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应该是满意的吧？
2: 满意满意。
1: 咱人上了年纪啊，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
2: 对，老年老大就要身体健康啊。
1: 爹爹，你是哪里的呀？
2: 我是松滋市八道关镇。
1: 哦，
2: 大兴县村支书。
1: 贵姓啊？
2: 我姓雷，雷元武。
1: 多大年龄啦？
2: 我68岁哟。
1: 68岁，年龄不大。通过健康两健保啊，让晚年的生活品质更高
2: 啊。
1: 后期咱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再交流。再见。
2: 好，再见。
0: 好，这位68岁的雷叔叔啊，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保，血压从原来的160-170降到现在的130-80，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原来手脚麻木的现在也不发麻了，还有便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头也不昏了。这血压一好啊，可以说身体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难怪叔叔对健康良保的效果非常满意，祝贺雷叔叔。喂，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跟你讲啊，
1: 好，
3: 我可以上，也是一身多病的人。
1: 哦，是一体多病是吧？
3: 哎，对对对。
1: 那你都有哪些慢性疾病啊？
3: 你听我讲。
1: 好。
3: 血压、心脏。
1: 哦，血压跟心脏。
3: 哎，睡眠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1: 那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那这一般呢，一两个小时都醒了，醒了都不容易睡着了，通宵可以醒了。
1: 那这晚上睡个把两个小时肯定是不行的呀。
3: 就是吃你这个药了，第一晚上还强得点。
1: 哦，您服了第一天，你就见到了一点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今天有17天了。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吃到第一天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些好。从第一天到现在，一共服了17天的时间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1: 那是因为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一个结合。
3: 嗯，
1: 你像医保的灵芝啊，它就具备了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你像我们整个机体循环好、代谢好，五脏能够得到啊气血的入养，尤其是啊我们血液充足之后，能够很好的去滋养心神，对睡眠呢、啊、是非常对症的。
3: 嗯，
1: 所以说呀，您这个情况啊，通过健康两健保啊是非常对症的。所以您这第一天是不是就有好效果？那现在用到第十七天，效果会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睡觉很大的问题。
1: 您为什么睡眠不好呢？您呢，来听我跟您说一下。
3: 嗯，
1: 首先你看你的血压不好，心脏不好。
3: 嗯，
1: 这就说明啊，您呢肝不藏血。
3: 嗯，
1: 而反过来讲呢，血也不能够去滋养心神。
3: 嗯嗯，
1: 心神得不到安宁，你当然睡不好觉了。
3: 嗯，
1: 那么我们服用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通过医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打通经络，提高五脏功能的同时，又能够去补益气血。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肝藏血，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养气，所以又从根本上啊，把我们气血的根基啊给打牢了。所以不仅仅我们能够啊让血压平稳，让五脏六腑得到气血的供养，还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啊睡眠不好啊、头昏呐、乏力啊、免疫力低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3: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身体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3: 嗯，
1: 你每天听我的节目，应该这些您都懂吧？
3: 听得到。
1: 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很多的受益者给我们反馈来的好消息，血压平稳，血糖平稳，头不晕，胸不闷，心不慌，是不是？走路有力气，睡觉睡得好，排便排得畅等等。
3: 对对对，
1: 你看您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也差不多有十七天的时间了，是不是？
3: 十七天了。
1: 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你量过没有？
3: 嗯，都是一半了。
1: 啊、
3: 嗯，这个低的呢都是80多、70多。
1: 那120的80多70多，那很好呀。
3: 对对对，
1: 这就是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健保是从根本上去解决您的血压高的问题、睡眠不好的问题的啊。
3: 嗯嗯，
1: 它不像咱们常规的吃西药，是扩管的方式、利尿的方式去降低你的血压，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所以会突发心脑血管意外。咱这种方式和方法呢，不仅仅呢会平稳我们的血压，而且还会增强血管弹性，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很安全。
3: 对对对，
1: 所以它跟咱们常规用的西药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呢是截然不同的啊、哦。
3: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3: 那很典型，那住院的时候。那一次高了167。
1: 那老人家，咱们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真的就用对了啊、哦。
3: 嗯，
1: 它能让咱们血压稳，
3: 嗯，
1: 心不慌，
3: 嗯，
1: 睡眠好。
3: 对对对，
1: 可谓叫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
3: 嗯，吃饭饮食吃还可以
1: 啊、哦，饮食不错是吧？
3: 嗯，大便也通，
1: 大便也顺畅。
3: 嗯，
1: 能吃能喝能睡能排就很健康啊。再加上啊，现在我们血压也稳，心脏也好，真的。人到老年呐、啊，不仅要活出质量，更是要长长久久啊、哦！
3: 对对对，
1: 婆婆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3: 76。
1: 哦，76岁，声音听上去还不错啊。哦、那婆婆你是哪里人呢？
3: 祥山人。
1: 好的好的，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用得好，跟身边的朋友啊都去讲讲，让他们也知道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呐、啊。有非常好的帮助。
3: 我知道，我在宣传呢。
1: 哈哈，也在宣传。
3: 哎，做宣传，做宣传。这个药很少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健康两健保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搭配，一个是抓病因病根的，一个是抓健康根基的，确实啊，很少见。
3: 嗯，知道。
1: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它都具备了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同时对五脏功能的提高啊也很好。
3: 对对对。
1: 婆婆，你贵姓啊？
3: 我姓徐。徐世
1: 改
3: 的
1: 世，哦，徐世
3: 华，
1: 哦，徐世华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婆婆，你是襄樊哪个地方的呀？
3: 我就是襄樊市内。
1: 哦，咱们襄樊城区的。
3: 哎，市内。
1: 那好好好，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3: 啊、哦，谢谢你啊。
1: 好的，也不用感谢啊，好好用，希望呢你能够给我带来更多更好的好消息。
3: 啊，好好，谢谢。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哦，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2011年中风的。
1: 哦，2011年中的风。
4: 对，就弄的就。
1: 哦，您当时中风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啊？
4: 脑出血。
1: 哦，大脑出血了。
4: 是是是，在医院住40天了。
1: 哦，在医院里住了40几天，是吧？
4: 对对对。
1: 老人家呀，我现在听您说话也不是那么清楚啊，这就是咱们脑出血的后遗症啊。
4: 是我没机会。
1: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4: 68。
1: 68岁。
4: 啊。
1: 老人家，您除了现在说话不清楚之外，你运动功能怎么样啊？
4: 最近不好，我能骑自行车。
1: 啊，还可以骑自行车吗？
4: 对对对。
1: 那你这还是得注意啊，你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4: 啊。
1: 你这个饮食啊，一定是要以清淡为主啊，大油大荤、高油高盐的东西啊，要少吃啊。
4: 哦。
1: 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原来高，人心里有点好点。
1: 哦，原来高，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不高了。
4: 对对对，我瞧，活的心里有。
1: 哦。
4: 啊，是。
1: 专心致志的呀，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用。
4: 啊。
1: 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哪些方面有好转呀？
4: 头晕好些。
1: 哦，头晕好一些。
4: 对对对。
1: 头晕好一些啊，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
4: 哦。
1: 大脑啊得到血液的滋养之后啊，咱们身上所出现的一些头昏啊、头疼啊这些毛病啊，慢慢就没有了。
4: 对对对。
1: 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咱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天没凉，估计好着。
1: 哦，没有凉，但是人感觉舒服一些，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其实健康两件宝对高血压来讲啊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它既能净化血液，又能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啊还能打通经络，所以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双向啊调节血压、血脂、血糖的。
4: 什么功能啊？是早餐的、晚餐的？
1: 对对对，一宝的灵芝啊就是早三晚三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各10毫升啊。
4: 饭和午啊，
1: 饭前饭后啊都可以啊。
4: 哦。
1: 另外老家，咱们中风以后啊，大脑神经的受损影响到咱们语言中枢神经以及运动中枢神经的问题啊，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养啊，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咱们说话越来越清楚了啊。
4: 哦，对的对的。
1: 哎，慢慢的恢复正常啊。
4: 我刚买回你讲的3盒快活的。
1: 哦，现在才服了3盒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4: 对对对。
1: 哦，好好好，那咱们还是按照一宝灵芝早三晚三，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10毫升啊，好好去用。咱们有了效果之后呢，第一个呢咱们要坚持去用，把身体的问题啊好好的解决彻底。第二个呢，咱们用的好啊，也给身边的人呢、啊、多去讲讲健康两件宝啊，帮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也能够用上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获得健康。
4: 哦，谢谢指导，谢谢。
1: 不用感谢啊，老人家，您贵姓啊？
4: 哦，免贵姓刘。
1: 姓刘是吧？
4: 啊。
1: 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正安路市。
1: 啊。
4: 请大哥。
1: 哦，你是安路市的人是吧？
4: 对对对。
1: 好的，老人家，那咱们就好好治疗啊，后期呢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咱们再沟通。
4: 好，谢谢。
0: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5: 我先买个林子吧。
1: 哦，那你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5: 我心脏的好像跟心脏过少一样，就是真的上面倒风，还有呢就是脚，这个现在要是个好看到了我脚上的好肿，手要是这个筋到了现在好肿。
1: 哦，那您的病还真是不少啊，又有心脏病，而且还经常头晕，关键是已经出现了手脚酸胀的这种情况，说明您的微循环呢是出问题了。
5: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会经常感觉到心里发慌。
5: 要是现在个人现在好慌张的，就是了啊，感觉。
1: 所以说呀，老人家，您身上的这些慢性疾病的问题啊，跟肝肾两虚是有关系的。而我们整个身体的根基啊也比较弱。我们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气血会逐步的亏虚， 气血亏虚就影响了五脏的功能，你看我们的心脏不好了，进而呢出现了手脚关节不灵活了，关节手脚麻木了，出现头昏了，实际上这跟我们的肝肾两虚啊是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医里面我们说肝是藏血的，肝也是造血的，肝也是解毒排毒的，那么肾呢是藏精主骨的，所以说当我们肝肾两虚之后呢，我们就会出现头昏目眩、手脚麻木、腰膝酸软、浑身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咱们身体的这样一个治疗，既要抓住气血的根基，又要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只有血液畅通了，才能够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和手脚酸胀的情况。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循环通、代谢通，自然而然咱头也不晕了。
6: 好，老吴两顿饭。
1: 好好，老人家这次想订购啊，刚好呢参加到咱们这次的活动，你回头赶紧订下来。
6: 好，
1: 再见。
0: 好，健康良宝的医保740支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99 833-18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7: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99 833-1899，咨询电话027-833-1899 833-18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审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琦说道：“
2: 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莫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
1: 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儿，便抬头看康熙。
2: 不立了，朕决意不再立太子了。
1: 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了，忙跪下说：“
3: 万岁，
2: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吧。”
1: 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
3: 廷玉啊，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西墙之祸呀。”
1: 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来：“
3: 这是你方龄搞的主意啊，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吗？”
1: 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
3: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再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渡了多少是非呀。”
1: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琦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地眼风扫了过来：“
2: 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1: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乌思道却不知道，他自四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故教至岭南潘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子，来到了成都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了。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渐渐打磨不来，到外头疏散筋骨，坐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柳窃贼偷得精光， 乌斯道想想，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槐，遮了母许大一片阴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近身人家的宅院。乌斯道道士还不到未正时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郎郎背书。乌斯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千押房会客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呢。闪眼看时，客人却是带夺在外边。他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4: 是你？
1: 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乌斯道坐下。戴铎笑着埋怨道：
3: 哎呀，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啊？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吗？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呀？失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的成都，倒不时宜，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所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了。
1: 李卫一边给乌斯道斟茶，一边笑着：
3: 哎，想不想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做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是上次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的，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呐，关就是贼，贼管着关。我顶了几个撞木钟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
1: 戴铎笑着：嘿嘿，
3: 哎，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复国，恶贯满盈，复国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简净的响马。
1: 正说着呢，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的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
3: 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
5: 哎，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
1: 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那师爷：
3: 哎，高七叔，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吗？

0: 着急吗？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嗨，考题我不是也忘了吗？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哎呀，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乌斯道想了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呢，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之，高奇桌笑道：“哎呀，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呢？”李卫摇了摇头：“
1: 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0: 是不是至于犬马呀？”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
1: 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
0: 高奇桌歪着头想了想，井然而悟：“
1: 哈哈，知道了。”
0: 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啊？”乌斯道带夺见高奇桌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
1: 哎，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
0: 至此，连高奇桌也窘住了。乌斯道争了一会儿：“
1: 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体脂怎么会丢了呢？”
0: 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
1: 嗨，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仍旧是个不改。”
0: 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了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靴绦笺。李卫喜得笑了：“
1: 有啦！”
0: 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开汗，对高奇桌：“
1: 走，

0: 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候。其实这么低的火候，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呀。殷见戴多不言语，便又问：你像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怎么也来四川了？戴多嘘了一口气：哎，我是前儿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我转到他的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的问了问，才知道13爷出事了。吴思道敛了笑容，目光抖得一闪：出什么事了？戴铎摇了摇头：哎，还有更害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他有底报吗？乌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下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抚提镇们预备保本？啊，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的这么大的官儿，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呢。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儿应不应该报禀四爷呀？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油油的光，良久才说：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有朋之道归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戴铎盯视着乌思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深知乌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蔚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我原本不想见年亮宫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吴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面一晴如洗的秋空。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恶，请四爷持重净手，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纸如墨，一边说：信好写，可怎么寄呢？吴思道头也不回：
1: 叫狗儿想办法。
0: 戴铎问道：

0: 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啊？
1: 哼哼，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的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乌思道不等李卫进门，狗儿，有一封要紧信，五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
2: 有啊，我把四爷赏给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穿马，嘿，一天能走800，如今弄得我精穷。翠儿抱怨说，行了行了行了，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
0: 当夜四更天，乌思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到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十几个哥吃哈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乌思道这样阔的主，每天起轿赏100两，落轿又是100两，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近自如此，也走了小20天，方到京郊丰台。乌思道艰难的由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姑曰周用成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我护送的军头。
2: 总算到了，生受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要即刻回城。
0: 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年军门有将令，一切听乌先生调度，先生这么说，我们今晚就南下，不过先生得给我们个字儿啊，回去好做脚令的凭据啊。
2: 这个我昨天晚上就想到了，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宫，大约还有赏赐，我信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
0: 说吧，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那军头。
2: 放心，我换个二人台，天不黑就进城了。
0: 乌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以礼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急不徐，讲究个缓平稳势。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和那杆子穿汉子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峰，水浊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芦笛摇曳，一派肃杀的景象。乌思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地想心事，
2: 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高启珠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啊？如果见不到周用成，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呢？
0: 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了。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耸立在西风昏鸦之中，乌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来，
2: 奔正阳门关帝庙。 乌斯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了。这里关帝庙连着大郎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九脉，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经渐渐地燃起一盏盏气死方灯，布满街渠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
3: 吴先生，叫我好等啊。”“
1: 哦，是墨雨呀。”
2: 吴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
1: 你躲了哪儿去了？叫我在这儿望眼欲穿，周用成出不来吗？”
2: 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地说：“
1: 我和周头轮替着等了4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您被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
2: 哦，
1: 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开头咱们说的这个开场白啊，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影视作品里边都出现过，一些曲艺形式里边更是层出不穷。没错，这就是土匪劫道时的开场白。今天呢，我就来跟您聊聊土匪。不过今天的土匪啊比较特殊，它特殊在哪儿呢？在北方，有人称他们为响马；在东北，有人叫他们胡子；在西南，有人叫他们山贼。但是道义有道，民国时期有一个土匪，他的崛起气坏了袁世凯，乐坏了老百姓。孙中山曾为他竖起大拇指，他在土匪界带起了一股彪悍的玉溪风。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道义有道的杰出代表白朗的故事。中国最早的土匪叫柳下直，是他最早提出了道义有道的想法，这也是区别好土匪与孬土匪的标准。民国那时候啊，玉溪的土匪们喜欢自称汤匠，这个汤字啊，足字旁一个课堂的堂，哎，就是出门啊讨活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意思。汤匠们做买卖，绑架地主大户之前，还要举行焚香祭天仪式。十几个衣衫褴褛的汉子在干手的带领下，对着苍天烧几炷香，口中还念念有词儿：“天爷爷地奶奶，兄弟出门做买卖，无论赚钱不赚钱，保全人马齐回来。”想着这场景啊，都觉着凄凉。要不是乱世，这些敬天地重义气的淳朴乡野汉子怎么会落草为寇呢？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汤匠中，最有名的一位爷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朗了。说起白朗啊，他在起义前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白朗年轻的时候为了混饭吃，到大清朝的巡防营当兵，练得一手好枪法。后来呢，因为和长官吵架，怕遭到报复，就又逃回了家乡。可见白朗为人还是有不怕权威、敢作敢为的一面。正因为白朗为人豪爽，而且又见过世面，在穷哥们当中很有号召力。那时候啊，大清帝国已经走过了几百个年头，早就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了。1910年，清王朝气数将尽，神州大地革命起义不断，白朗也召集了人，正式拉杆起事。这里边咱们得插一句，过去没有起义这个词儿，都叫做起事。起义这个词汇啊，是日语，是孙中山从日本带过来的。当时日本报纸经常把中国的起事称作起义。孙中山等一些革命党人觉得起义叫起来比较给力，比较拉风，于是乎就将这个词儿引进到了中国。后来各大报纸争相采用，竟然把起事这个词儿啊，就给顶替掉了。言归正传，咱们接着说白朗。起事的时候啊，白朗手底下只有十多个人，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家当就一支步枪，还不如当时的胡传魁呢，人家拢共还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呢。不过呢，这在河南西部一带已经算是拿得出手的队伍了。当时玉溪零零散散拉杆的有十余支人马，大多是散兵游勇，小米加步枪。不过那个时候白朗就和别的土匪头子不同了。怎么不同呢？他有远见呢。当时老白就想啊，这要是能立足，必须壮大实力，搞到更多的枪。搞枪说的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其他土匪不过是敲敲地主的竹杠，勒索点碎银子。白朗那个时候啊，就比别人胆儿大心细，他直接将宝丰县长的儿子给绑票了，声称不要钱，把你们最新式的快枪弄十支，给了就还你们县大老爷的儿子。 这宝丰县长气的是浑身直打哆嗦呀，没想到这小子上来就直接动自己的儿子，而其他的土匪啊也吃惊不小，都暗挑大拇指啊，称赞这白狼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愧白狼这个匪号。白狼也是看准了清朝就要玩完了，广东同盟会、广西天地会、上海光复会、湖北日知会、四川哥老会四处闹腾，玉溪这块地方也是土匪多如牛毛，小小的宝丰县长那是秋后的蚂蚱，没多大蹦跶，量他也调不来大军镇压，所以白狼才肯放手一搏呀。果然对方把钢枪乖乖的就送到了白狼手中，县衙的官兵们也没有大的动作，白狼这么一出手啊，就轰动了整个玉溪呀，江湖传言更是神乎其神，一时间游民乞丐闻风归附，各地的乡勇是争着入伙。那么胆大心细的白狼又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他的最终斗争目标又指向了谁呢？1912年2月，中华民国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春节，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在南京就职大总统，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洋集团依然是厉兵秣马，南北和谈异常艰难。对白朗来说，国家大事离他远了些，他要做的只是过好这个春节。2月8日，白朗带着手下号召乡民大大咧咧地到宝丰县仓库抢粮，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没花多的力气，170余车粮食就到手了。白狼当即吩咐，一半拉到山里囤起来，另一半就地分给穷百姓。夺了粮食不说，白狼得知县官即将离任，他就带人事先埋伏在对方离开玉溪的必经之路上，又抢了人家20来支枪。这一来啊，白狼更是侠名远播，玉溪一带的穷百姓甚至把白狼当成了救苦救难的佛爷下凡了。当时啊，有童谣这样唱，好白狼，白狼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还有一首诗啊，老白狼，白狼老，人人都说白狼好，2年时光转眼到，贫的富的都均了。白狼的势力不断壮大，终于让北洋集团不满了起来。1912年3月，河南都督张振芳上任，这位爷是袁世凯的表弟，只懂得搜刮，性情残暴。4月，张振芳就请表哥袁世凯调北洋陆军第13营统帅于耀廷进剿白狼。于耀廷趾高气昂的来，却遭到了白狼军的夜袭，被揍了个鼻青脸肿，悻悻而退。白狼很是兴奋，他特意请人啊在老家村子里边唱了3天大戏。之后呢，白狼对付官军有了小小的心得，那就是流动作战，遇见小股的官兵就打，敌人势众那就退。时局动荡，袁世凯一直防备着南方的革命党，把北洋军的主力基本上都调到了湖北江西去了，因此啊，后方中原一带倒成了土匪们的天地。因为白狼军一直是跟官府大户作对，所以深得人民大众的拥戴，贩夫走卒之流纷纷为他们传递军事消息，从而白狼军消息那是异常灵通啊，河南各县多次联合派兵围剿，都没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狼却不时地拿地方官吏和地主团练开开荤。1913年，国民党2号人物宋教仁被刺，查出幕后主使正是袁世凯的亲信。孙中山号召发起2次革命，打倒老袁，袁世凯也调兵遣将，双方是磨刀霍霍。国民党派人密赴河南，积极与白狼联络。为什么国民党会看上白狼呢？原来啊，白狼在中原折腾着北洋军时，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就一直特别的重视，并屡次在道义上给予支持。白狼呢，也确实给力，他就真跟袁世凯卯上了。白狼一面与南方革命力量联系，一面呢，打出拥护2次革命的口号，分兵袭扰周边县市，自己呢更是亲率1000余人南下湖北，打算跟革命军会师武昌，饮马长江。当时黄兴还委派了河南的国民党人回玉溪 联络白朗，但这个联络人啊被张振芳逮捕杀了。由于北洋当局作梗，白朗跟国民党始终没能建立起直接联系，只是零散的有书信来往。但是白朗在玉溪自封了一个府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这真是个奇奇怪怪的官名。同时呢还发布了一个告示，大意是说大清朝玩完了，袁世凯不是好鸟，大家呀齐心协力打倒老袁，兴复汉室，本司令大都督要将老袁在中原的势力驱除，等待真龙天子孙中山当皇帝后，本人呢也算是开国功勋，尔等随我征战，将来呢也能封官封侯等等。那么轰轰烈烈的玉溪白狼又是如何走向穷途末路的？他的失误和教训又在哪里？就在那篇农民气十足的战斗檄文发表之后，白朗军进入了湖北，但跟北洋正规军一碰啊，还是吃了点亏，不得

山东逼近河南，北洋大军压境，白朗当然不会蠢的待在家里边等别人来走，他安排手下分部蛰伏，自己则冒险出击，主动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在运动战中袭扰敌人。据当时民间传言啊，白朗的部队都是白衣白马，训练有素，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白朗善于运动战，行军迅速，而且攻城啊很有一套。他先派探子与城内反元的帮会、会党等联系，对方龙头往往对玉溪白朗敬仰已久，于是会鼎力相帮。如果探知城内空虚，白朗的部下便纷纷化妆成小贩、艺人或者乞丐，混入城内潜伏下来。一旦布置妥当，主力部队便长途奔袭，二三百里的距离一夜就到，突然兵临城下，里应外合，打得守军是猝不及防。本来袁世凯以为能在河南将白朗给清除掉，不想啊，现在连安徽都被袭扰了。老袁气愤不过，将表弟张振芳撤职，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大都督。段祺瑞那是北洋军阀里响当当的人物啊，当时人说北洋军阀里有一龙一虎一狗，这个虎指的就是段祺瑞。老段一向骄悍，发起脾气来就歪鼻子，俗称段歪鼻子。他到了河南信阳之后，立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调集了20000多主力部队，并命令安徽都督倪嗣冲将弃城逃跑的知县枪毙，一定要杜绝白朗继续往皖北流窜。可是没想到的是，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步步紧逼之下，白朗居然再次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为几路逃出了包围圈。1914年3月初，白朗军主力居然再次越过京汉铁路到了湖北，并且一路向西攻占了鄂西重镇老河口。老河口那是汉水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连外商投资的企业也在劫难逃。在老河口做生意的洋鬼子们毛了，各国驻华公使接连召回老袁的政府外交部，说呀，你们打白狼啊，折腾了这么久也没见啥效果，现在连我们这些友邦人士的钱都被抢了啊，你们要是自己搞不定，干脆我们自己派兵来剿。袁世凯这时候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各国报纸都说老袁不行，连股票都跌得一塌糊涂。这边呢，白朗其实也遇到了难题，那就是队伍该何去何从啊。在老河口，白朗将各路首领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讨论战略问题。有人建议，不如啊跟梁山泊一样，找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劫寨自保，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图大事。几个主要头目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流动作战好，目前我们攻城战一直是得心应手，干嘛要待在一个地方等官兵来围剿呢？说实在的，白朗也不知道这队伍该怎么带了。在举拳头表决了之后，绝大多数人主张第二种方案，那就是继续流窜。可是袁世凯在不断调兵啊，湖北、安徽、河南都不是久留之地。白朗跟手下商议之后，决定将队伍带到四川、陕西去。老河口会议之后不久，白朗发布的告示中完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功绩，斥责袁世凯窃国卖国，并且行文是酣畅淋漓。与1913年白朗发布的告示相比，不仅是文字，而且在认识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估计白朗麾下呀，也出了张良、诸葛亮一样的能人了。白朗在老河口停留了三天，便挥军北上，三月进入陕西，连克商南、武关、龙驹寨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祥胆儿都给吓破了，躲在西安城里边，天天向袁世凯告急。袁世凯调陕军、川军、陇军共20000余人分进合击，打算三面包围白朗。起初啊，白朗席卷陕西一路是势如破竹，但在礼泉县附近与陕军激战两日，损失近1000人。白朗军虽然受到损失，但是陕甘一带的哥老会、刀客等组织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就得到了补充。接着白朗继续避实就虚。

0: 甘肃省境内。在攻取甘肃洮州之后，白朗原想突袭兰州，但是袁世凯已经派人将关口封住，如果强行攻打必然损失惨重，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白朗只得再次召集手下开会，最后会议上定绕道回河南。白朗军一日夜行200余里，风驰电掣般东进，但是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而且这次是主动回河南，给了北洋军在途中夹击的机会。之后这支农民队伍一直是打硬仗突破，损失惨重，到最后退到了根据地鲁山宝丰一带，仅有4-5千人了，而且枪械弹药缺乏，战斗力是大大削弱。最初离开玉溪就是为了避免遭到北洋军的围剿，可现在转了一圈退了回来，还是被围住了。白朗将手下化整为零进入山中，由于封锁线步步收紧，白朗军各部处境是越来越困难。1914年8月初，白朗率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遭到了数千敌人的包围，白朗和敌人血战2昼夜，最后由于弹尽粮绝，在黑夜突围时战死。其他各部听说白朗已死，也就先后都瓦解了。白朗死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清乡沿袭，大肆屠戮，农民起的一点残星余烬都被彻底的扑灭了。白朗带领的军队短短数月之间蔓延5省，奔袭几千里，破城50余座，只可惜一代汤将终究目光有限，既无远大的战略，又无严密的组织，一朝战死，势力顿时消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功绩昙花一现，只换后人一声长叹。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啊，我首先跟大家特别再强调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骨关节疾病是我们众多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这个当中呢，可能大家比较多见的像感受了风寒啊、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就是我们讲叫劳伤，就是由于长期的劳累损伤所引起的关节病变。当然还有就是退行性改变。实际上我想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退行性改变的问题啊是非常普遍，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有很多人到医院去做检查都会加上退行性这三个字。其实退行性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老化啊，你包括我们人的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产生

0: 肾疾病也是和这个老化衰老有很大关系，所以也可以把它称为叫退行性的病变。那么在骨关节方面呢，就反映得更加突出，因为我们人的颈椎、肩周、腰椎、髋关节、膝关节，就是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节，在我们一生的生命活动过程当中，它不停地在运转，所以它的退行劳损就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性的关节不适的症状。当然说到退行性改变呢，有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肿胀啊、麻木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有症状啊，所以还是和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特点、工作性质也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很多长期从事体力劳作的一些朋友来讲，他的骨关节的病变就更加严重，也就是说既有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老化，又有什么劳损劳伤，同时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气血亏虚，导致风寒的侵蚀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为什么再次强调骨关节病变呢？因为当下这个季节您看农忙之际，很多农村的朋友们，尤其从事田间劳作的朋友，应该说正是劳损高发的季节。那么随着夏季的到来，特别是慢慢的随着梅雨季节到来以后，雨水就会慢慢的变多，再加上您看咱们湖北水也很多，无论是从事田间的插秧水田的管理或者是养殖养小龙虾等等，都和水有密切联系，所以寒湿都是比较重的。另外呢，老年人嘛，自身的年龄增长，气血肯定会面临不足尤其是骨髓机能退化以后，气血亏虚，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所以骨关节病变也是一个高发期。所以我想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活动，把我们的青松固力健好好的服用，早晚各嚼服一粒，补软骨护关节，让你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那么再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整体的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您的全身的气血更足，经络更通，身体就更加的轻松了。好，朋友们，大家就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你好，陶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出院了，去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2: 去了看看前面，又加了原黄金。
0: 原黄金也用了。
2: 这早上的三粒晚上的三粒。
0: 您就说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2: 对对对对。
0: 好。
2: 我得用，总共用就经历11年了，真是。
0: 是坚持身体就更好嘛。
2: 用的还可以吧，一个是软的，是有高血压的，高的是167的，低的是个11090多了，一般是那个范围反转的。
0: 有了，低压也蛮高了。
2: 然后这个心脏呢，我软的在武汉市在武昌医院的拽回去9天，这个心脏病。现在就是冠心病。但是还有这个颈椎，但是还有这个肠胃的这些老不适。你又是吃了药了，关了3天，又要拉肚，不是拉腹心的，但又或是拉稀的，就是老不舒服。
0: 就是肠道也不好。
2: 但胃口也不好。
0: 那是，您整个脾胃都比较虚弱了。
2: 对，这个精神上的它有些不么好。全部都无力，他这个大便不正常嘛，他肯定有影响的，是吧？
0: 对对对，一个是大便肠道不好，再一个您本身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2: 但这个食欲不好的是
0: 啊，就整个身体就感觉好像很虚的感觉了，是不是？
2: 但这个睡眠不好了，是吧？但有时还有感冒了，那个软的那个螺丝骨下炎，他那个上厕所蹲下去他也疼，你起来他也扶着东西吸呢，他总感觉有点个疼，那螺丝骨后面那个下炎。
0: 您是说那个就是我们讲叫那个脚踝？
2: 对，
0: 就是踝关节那个后面。
2: 现在这个都还可以，在骨关节了软的都有那个疼痛了，现在都还好。 但是我也没去骨质健，但是我是光体质健量还可以，
0: 就是现在关节也行，
2: 哎，对，还可以，你说是这农村的活了，干的都还蛮精神蛮好。
0: 哦，那就不错了，这最起码就我们讲生活当中到底怎么样，您自己能够感受得到。
2: 哎，
0: 原来可能做事就感觉人很吃亏，
2: 哎，腰疼背胀，
0: 是啊，人没劲嘛，是吧？现在就感觉很轻松了啊。那个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2: 现在血压一般的都在140往下走，110往上走。
0: 哦，就是140到110。
2: 哎，它是上下翻，这个低的都是那么77、78啦，75啊到80左右，80吧。
0: 哦，那可以
2: 的，这个范围
0: 就正常范围内嘛。
2: 现在正是我的又把这个软黄金我的清凉离晚上。
0: 可以，您自己您自己掌握好，只要您可以感觉很正常啊，头也不晕，血压也算正常，而且现在人感觉也有精神了。肠道现在怎么样啊？胃肠道？
2: 它的还好，一般的都是粘条吧，香蕉似的吧。
0: 哦，成型啊，成型了。
2: 每天一次呢，还没治好。
0: 那正常了嘛。
2: 对，一生的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0: 哦，生活习惯也蛮好。今年多大年纪呢？
2: 78了。
0: 也78岁了。
2: 啊，我奶奶在武汉，这前年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我是汉城人，我买油啊，一般都在润木的买，在交通方便。
0: 到云梦近一些是吧？
2: 它交通方便些。
0: 那行，反正总体来讲啊，还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坚持用啊，身体就一直保持的比较好，最起码您这一年到头不用怎么上医院呢。
2: 对，依然都没上了。
0: 没上医院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您换到一般的人，70多将近80的年纪了，有的人一身的病老往医院跑。
2: 那跟我们年纪上上半两岁的往下上两岁不去做医多。
0: 你看。
2: 我这还可以。
0: 祝贺你，祝贺你啊！
2: 我一满脑壳头发，
0: 是吧？
2: 还有开一顶那么的头，我一满脑壳黑头发的。
0: 那您这不错，您这不错啊！所以有时候回想一下啊，这钱花的还是值。
2: 再再看看，把九月份的又再开始买。
0: 可以，您反正行，您反正
2: 我屋里有几个浮尘嘛。
0: 家里有就好好用就行了。然后呢，尤其夏天，您作为一个老用户呢，您也知道冬病夏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反正好好巩固就行了。
2: 谢谢你了。
0: 您贵姓呢？
2: 我姓周。
0: 啊，周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里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我也谢谢你一下。
0: 好，那就再见了啊，周爹爹啊。
2: 好，再见，好。
0: 喂，
3: 唐主任呐、啊！
0: 您好。
3: 那个啊，
0: 欢迎您老人家啊。
3: 我不愿当老人家，我要当中年。
0: 好，这个心态非常好啊，咱们健康的就应该越活越年轻嘛。
3: 我对咱们产品呢是很感冒。
0: 很感冒啊。
3: 很喜欢。巴不得长期用。
0: 对，用得好，咱们就应该坚定的用下去。
3: 到生命的最后。
0: 那好。
3: 咱们的产品呢，我都去了。我中间呢，所以说这个轻松骨力健。
0: 轻松骨力健。
3: 因为我呀，两个腿子都打的。左腿打的骨颈断裂，右腿抽了骨断裂。
0: 哎呦，
3: 那现在呢就靠啊。这个抽筋期走路。
0: 那还真是很严重了啊。
3: 既然那么产品，特别是轻松骨力健，对我来说的真是离不开。
0: 那是保养关节保养骨骼了，轻松骨力健功效是非常好的。
3: 既然轻松骨力健的时间也比较长，我反正一天两厘啊，早晚各一厘。
0: 是。
3: 腿不抽筋。
0: 好。
3: 走路呢是靠抽筋机，但是呢，比以前要好多的。
0: 就是现在能够借助那个助行器还能走。好。
3: 听到轻松骨力健以后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我的腿子啊，原来有抽筋的表现，现在不抽筋了。腿子呢，原来就是用这个抽筋机呢，走不了两步啊，要休息。
0: 也走不远。
3: 现在可以在屋里走动，没得问题。
0: 那很好，很不容易啊。
3: 抽筋机走的没得问题。原来用抽筋机都有问题。
0: 是的，很难。
3: 我现在还有一个进步的，就是我如果是要到卫生间洗手、洗脸、刷牙，我可以 扶着那个墙啊，走几步路。
0: 哦，那就说
3: 不
0: 用助行器也能扶着墙走了。
3: 原来完全要靠助行器，再也要人把我扶着，不扶着我就没得办法。
0: 哎呀，
3: 现在呢可以，不要人扶，我把这个助行器呢。要放在卫生间的门口，
0: 今
3: 天可以扶到墙壁走进去，洗口、洗脸、刷牙，这一些事情呢都可以。
0: 那好，这个就提高了提高了您的生活质量了啊！
3: 提的效果呢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那您这个双腿啊摔成这么严重，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呢？
3: 双腿打了起码有上十年。
0: 哎呦，上十年了啊！
3: 上十年。这种器材呢，那么产品以后啊，确实是高科技的东西。
0: 是的。
3: 啊，效果好。
0: 对。
3: 我也受了益。
0: 是。因为咱们轻松固力健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多次啊，现在补钙的也好，修复关节的产品的也有，但是我们轻松固力健因为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它里面的钙也好，包括软骨素啊，还有骨胶原蛋白啊，这都是根据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来设计的啊，所以它这个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又简单，每天就早一粒晚一粒嚼着吃了就行了，又不占用更多的时间，简简单单的就能够强壮骨骼，灵活关节了。所以您看您现在啊，说实在的，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啊，对您来讲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因为您这个摔的是很严重的，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大骨头，就是我们讲的股骨，这两个骨头摔了，那真是很多人就残疾了啊。您现在还能够现在慢慢的连助行器都可以不用，扶着墙都能走了，这个确实要祝贺您老人家，很不简单。那这十多年来您这生活还真是很艰辛呐，是不是？现在好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3: 84
0: 了啊。
3: 73、84啊，阎王不接自己去啊。
0: 但是咱们有了高科技产品，这个俗话咱们就是过去就说的就是个玩笑话，现在有了高科技这都不是问题了。
3: 对对对。
0: 您看您这说话感觉您的精神啊头脑啊都还是很清醒，而且精神也不错。都还好吧？
3: 都好。
0: 哎，都好，
3: 都好，
0: 咱们就坚持用，好好的把身体保养好，以后的路还长得很。
3: 好。
0: 哎，再次祝贺你啊！你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洪湖啊。
0: 哦，您贵姓呢？
3: 姓李呀。
0: 哦，好的，保重好身体啊。
3: 哎，感谢。
0: 好的，好的。
3: 感谢党主任。
0: 哎，好，再见啊。
3: 感谢高科技产品。
0: 好，再见啊。
3: 好。
1: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为洪湖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本次的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要求呢，延长到了31号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
4: 谢谢你们的餐厅呐，我用到好啊。
0: 用得好。
4: 用得好。我原来头晕，好出汗，胃不好，这都给我改善了。这腿也就近，身上走路腿都软了，发软没得劲。
0: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多了啊。
4: 这喝到还可以，用到可以啊。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4: 用了2年多了吧。
0: 2年多了啊。
4: 嗯。
0: 那您这说起来，原来吃也吃不好，人也没精神，走路也走不动。
4: 走路走不动，走路身上发软。
0: 是啊，您看，那到底身上是什么病呢？这当时检查过吗？
4: 可检查了没得病，都是网友年轻的胃病多。胃病。
0: 就是
4: 抵抗力还是差了。
0: 就是胃病的时间蛮长了。
4: 时间长，胃病几十年了。
0: 胃病几十年，然后一直就说那就是吃饭呐、消化了，一直都不是很好。
4: 要累到了的消化都不好，不累到了还可以。
0: 你看这就是。
4: 那么疼的人嘛，你看咋不累呢？
0: 是的，您这说的啊，还是劳累过度了。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4: 血压有点高。随着冒得的，要是有点遇着点上岁了，血压弄不特别升高了。
0: 就是原来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4: 嗯，
0: 等于说原来经常感觉头晕。
4: 嗯，
0: 您刚说就是原来还经常出汗。
4: 出汗，正好不出汗了，正好不出这个药的。
0: 原来睡觉怎么样呢？
4: 睡 睡觉也睡到后半夜了，一两点了都醒了，醒了有时候出汗出醒了，有时候醒了出汗。
0: 那您就是不光是白天出汗，晚上也出汗。
4: 哎哎，对。
0: 那您这身体真是啊，按照中医来讲啊，您这是典型的气阴两虚了。就不光是气不足，因为您腿软无力啊，经常头晕啊，浑身没劲啊，这就是气虚。晚上尤其半夜里出汗，这就属于阴虚的表现啊。阴虚了就耗伤人的精血，因为您本身年轻的时候吃啊消化都不好，再加上长期的劳累，身体的消耗就导致您这个身体。那不原来的话，那不原来感冒多不多呢？
4: 原来感冒多，好感冒，
0: 好感冒。
4: 用到不当感冒了，如果感冒了呢？喝几杯点清开水都好了。
0: 哦，感冒少，即便是有点感冒，喝点水休息一下，马上就恢复了。
4: 哎，都不晓得休息的，都那单到清开水，都那烧点白开水，啥都不要，喝两杯都好了，喝两杯过来以后都好了。
0: 那还是恢复得很快了嘛。
4: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4: 现在吃东西好啊，我现在早晨都一碗多两碗都行，我一个早晨走了。孩子们都不吃，我一个早晨走多吃多走多。
0: 是吧？哦，那孩子消化得好。可以可以。总体来讲啊，身体体质提高了，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严格上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问您到底是什么病，您说到医院去看吧，可能就是个胃病，其他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4: 没点大问题。
0: 但是身体不行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而且还经常出汗，还经常头晕，人也没劲，身体就不行。但是现在您看，用了咱们的产品以后，整个身体体质好了，人的整个健康水平呢，就全面提高了。祝贺您，祝贺您啊！
4: 好，谢谢，谢谢。
0: 您这说了半天，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4: 原黄金活的滋养包，金生果的碱我也用过了的。
0: 金
4: 生果的碱用了，我现在身上任何也不疼，都没用了。
0: 就是原来这个身上疼用了也轻松过滤键好了，现在呢就是暂时停下来了。
4: 停下来了。
0: 那现在就是主要用的是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两个结合在用了。可以可以。反正根据自己的，一个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再一个呢也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好好的用就行了。
4: 好好好。
0: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四言放下你。
0: 防线。那您不每次都是在我们这邮寄的是吗？
4: 邮寄的。
0: 贵姓呢？
4: 我姓魏。
0: 姓魏。
4: 嗯，
0: 好，那就坚持用。
4: 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好，谢谢童老师。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好，感谢我们防线的魏婆婆啊，很远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受益者。两年的时间啊，就像刚才我总结的一样，原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大毛病，但是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我们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劳累过度，结果呢耗伤了元气啊，这整个的气血都消耗了，所以就表现出浑身都是问题。那么现在您看，通过咱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这就是整体调节，全面康复，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让他的气血在骨髓功能提升的同时啊，得到全面的恢复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气血足了，人的经络也通了，人的身体健康不就好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重要意义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呢，一体多病或者说年老体弱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而且呢按浮沉坚持用，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那我们五一延长的活动呢，到31号就要结束了啊，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一点，如果您因为农忙啊，或者是路途遥远不方便出门呐，想邮寄的话，赶紧拨打02787338911提前的预定，我们将及时的为您办理。喂，你好的朋友。
5: 你好，唐主任。
0: 你好，你好。
5: 我姓刘，我是丹阳的，我今年71岁。我的病情呢，我今年前3年的啊。我开始的我的病呢，就是脑梗，有颈椎，有冠心病，有血糖，有血脂。
0: 就是血糖、血脂、血压都高。
5: 都还蛮高。又有便秘10年。每年呢，就是在开车路和那个 血查，那就说活的你那么的高的我都没得法的。
0: 嗯，
5: 我的就有哈的那个复合病又严重，我就哪里看见每年的就去那个大医院里就一年去几次，看也看不好就没得法的了。
0: 嗯，
5: 我老板就说，我说我很不行了，我说你我也没得法的了，我说我
0: 太多了，
5: 就跟你、
0: 啊、又多又杂。
5: 我说我跟你妈就住不成了，好、他就天天听收音机。就听两位的节目，从那就开始听了，就没活一个疗程。咦、我说你还活得那么像捡起的对吧、老板就说的你继续活，我说可以，我就活、活得的活一年的，是吧、就没得法的哟，我就把这个药的就没活的就光我的那个铁矿金直接包，我就活得的就跟的就一直到现在。今年。去年连一年多我没有去医院里去了、我都有感冒我也蛮瘦的。
0: 好，
5: 我现在在屋里呢又跟他们呢烧火炖的火。我有哈老两块米，我买菜、我都哈提得起来的。
0: 那好啊。
5: 我就哈蛮好的，我就一直、我老板说你坚持起下去。
0: 对，
5: 你是连就把我也没得法的了，他连我也把你不成打成，我说我打针也不能打的，我说我打的也受不了的。中药也吃得不行，看他吃那个铁矿金直接包，现在和俺、说的话，那个牛婆婆娘那硬是人看到俩怪他回味、现在就我就精神好得很了。我有、我有哈接学生啊，送学生啊，送的嘞，我回来的嘞，我就哈，不得事的嘞，我有哈我去转和检查我去，我有哈搞的。
0: 我
5: 现在就我什么药都没吃的嘞，唐教授，我查血糖啊，就只有6.5啊，抽的。血检查的嘞、
0: 那很好啊。
5: 我量血压的，就是120/80。铁矿金直接包，那确实，那真是连有一说一，连是我还我是说的实在在那
0: 原因。你可以说用个翻天覆地的这个词来形容你啊，全面的变化了，真是。
5: 我的什么变化变好大？我和我们老板说那个变的就成打那个开山路，我就要命。我又还有脂肪肝。可那我那个就全部的哈检查可都哈轻松的呀，
0: 太好了，
5: 有的就哈蛮正常的。
0: 你看您这是用事实来说话是吧？您不是说、
5: 我
0: 不是凭感觉，您都
5: 是
0: 检查的结果有依据，这个非常好。
5: 我检查的结果，我的那个化验单的结果呀、我就一大包，我也药就一天拽的，我都什么药都没吃的，我这天天的早晚。三颗那么活的，
0: 好，
5: 活的我就蛮好的，
0: 那就好好用。
5: 好好，
0: 哎，在这里祝您更加健康。
5: 好，
0: 再见啊。好，
5: 再见，再见。
1: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老朋友幸福家园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截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庆五一，轻松固力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6: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7: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 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近些年来，电信诈骗的花样呢是不断的翻新，不少的不法分子专门是盯上老年朋友，打着退费返利、账户解套这些幌子，层层设局，诱导大家落入陷阱。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发生在浙江海盐的一起真实的案件。65岁的独居老人何阿姨，她呢只想退回10000多块钱的一个网课费，但是却是被骗子连环套牢了，先后呢投入了30多万。而险些血本无归。
8: 2025年9月26日上午11点多，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位女士在当地银行取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一次性取出11万元现金的是一位名叫何芳的老人，今年65岁，常年一人居住。担心何芳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何芳老人家。见到何芳老人后，民警说明来意，并询问他取出11万元现金的用途，可老人不愿多谈。何芳老人向民警解释，自己取出11万元现金是为了缴纳网课学费。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疑惑，什么样的网课需要花费11万元？何况现在网上支付很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将大额的现金取出来。为了避免老人上当受骗，民警提议联系一下他的家人。何芳老人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此事，并不愿意向民警提供他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只能进一步询问，看能不能问出实情。何芳老人还是坚持取11万元现金是为了交纳网课费，只不过交纳的方式有点特殊，当时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定位，让他将11万元现金放在指定的位置。当时何芳老人是用黑色塑料袋将11万元现金包裹好后放在了现场，随后拍了照，告诉了对方位置就离开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和任何人碰面。听完何芳老人的讲述，民警断定老人应该是被人骗了。此时的何芳还不相信，试图联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照片，驱车赶往了他放置现金的地方，试图寻回被骗的现金。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10万元现金全都不见了。何方老人平日里十分注重打扮，闲暇时也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心动。为此他在网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想着学点制作技巧，像别人一样当博主直播带货，没成想未能如愿。何方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候他交了12000元钱的网课费，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方老人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并给老人发送了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那个链接，发现是一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这款 APP 的客服人员告诉何方老人，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客服人员还给何方老人发送了一份清退账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上老人的名字、退费金额等信息都与老人的一致，老人这才相信这款 APP 是负责退费的。但这款 APP 的客服告诉何方老人，他们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要投资他们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折抵退费。这事一听很不靠谱，可何方老人还是想试一试，于是他掏了1000元钱购买了那家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天就有20%的收益。何方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来折抵退费的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向那家视频公司交纳的网课费是12000元钱，如果一次性投资6万元的证券，那网课费不就一次性回来了吗？于是老人一次性购买了这家公司6万元的证券，等着12000元的收益进账。可意外出现了，在他购买了6万元证券后，他的账户就被封了，无法提现。客服说是老人操作失误导致的，而要解封账号，老人得交36000元解冻费。何方老人再次交纳了36000元的解冻费，可账户并没有解封。客服说还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再交纳36000元的解冻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多次交纳解冻费，账户仍然没有解封。到了最后，老人账上没钱了，客服说他可以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支付解冻费。此时的何方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钱，如果账户不能解封，那这些钱就全没了。心急的何方同意了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多次申请救援金，总额达11万元钱，才将账户解封。可此时客服又提出，如果何方想要提取账户上的钱，必须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才行。不得已，老人答应先还救援金。可客服提出，还救援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线上还款，可流程繁琐，老人账户上的钱不能及时取出；另一种是线下还款，只需1-2个小时，老人账户上的钱就能取出来。急于兑现的老人选择了线下还款。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将11万元借款送到了指定地点，可他心心念念的1-2个小时提现并没有实现，反而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联系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虽然民警没有在老人放置现金的这片树林里发现什么线索，可这里位置偏僻，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无法到达。民警决定围绕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在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那个时段，共有9辆车途经这里，其中3辆是外地车牌。一番梳理比对后，一辆江西牌照的白色3厢轿车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民警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专在海盐当地的偏僻路段城郊结合处来回兜圈， 行驶轨迹杂乱无章，不符合正常的车辆行驶轨迹，民警认为他的嫌疑很大。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海盐城郊的一处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辆应当仍在村内，为此展开了地毯式搜索。2025年9月27日18时许，民警在村边公路上找到了该车，发现了三名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仅声称来此旅游，对其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民警对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小轿车进行了搜寻，在车内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内装有大量现金和一部微型监控设备。对于双肩包内搜出的43万元现金，齐某三人始终无法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将三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讯问。而在讯问调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发现。
9: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8: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老人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画面中的这名正对镜头站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背对镜头向前走的是嫌疑人齐某。
9: 从卡里呢发现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8: 监控设备内的画面能够确认，齐某三人正是到达现场取走何方老人11万元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官字号码的核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43万元现金中有11万元正是何方老人头天上午从银行取出来的。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齐某先松了口，
10: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了，不舒服了。
8: 齐某今年32岁，常年在江西上饶生活，早年靠外出务工谋生。2025年春节后一直待业在家。他与嫌疑人吴某、雷某同村，三人平日里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搞钱花。一天，吴某向齐某和雷某透露了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10: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

0: 就是人家如果是老是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1: 齐某三人每次给诈骗团伙取现，都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和上家联系，对接取现指令；齐某和雷某则负责开车和到现场取现。2025年9月25日，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从江西驾车到达了浙江海盐。
0: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1: 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让他们做好接收准备。事后知道，这名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会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0: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1: 同时，为了让被害人快速找到放钱地点，他们还会放置一个标志物。当天，齐某等人在手机里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后，等何方老人离开了，他们就过来将钱取走了。
0: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1: 嫌疑人齐某交代后，其他两名嫌疑人也招供了。吴某是负责和上家联系的，他供述，他与上家是在网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外号叫坤长。坤长承诺，只要吴某等人帮他成功取现一次，便可得5000元报酬。吴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一分钱还没拿到就被抓了。
2: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有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1: 三名嫌疑人招供后，还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获的这个双肩包里面，总共有43万元现金。现在知道的是，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那另外32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在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1: 据吴某等人交代，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老人的这一笔11万元钱，另外还取了多笔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取另外一笔现金，
2: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吧，就很懵。
1: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离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而这66万元钱，其中1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余下的一笔32万和一笔23万。又是谁的呢？
3: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1: 民警通过大数据得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这笔32万元是一位张先生的，草丛中的这笔23万元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随后，民警与这两位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4: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1: 张先生和另外一名被害人被骗遭遇和何方老人很类似，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返利的名义引诱上当的，最后也是投资账号被封了，诈骗分子多次要求他花钱解封账号，最后在钱花完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了归还救援金，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地方来的。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雷某则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于躲藏在这个取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盐警方正在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5: 那在案件当中呢，一名负责取现的犯罪嫌疑人觉得是帮诈骗团伙拿包风险低收益高，于是呢抱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那对于这种认知，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银行加警方这样一个紧急的拦截机制之外，那近些年咱们国家还推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反诈措施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的专业解读。
6: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

0: 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其实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1: 在这儿还是要再跟大家再次重申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保命的反诈口诀：陌生链接绝不点，非法 APP 绝不装，大额资金绝不转，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和子女商量，发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守好自己的养老钱，对我们来说才是最踏实的幸福。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初夏时节，时令蔬菜呢是大量上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空心菜。不要看空心菜很常见啊，古籍当中呢却藏着它不为人知的一些养生的奥秘和药用的方法。比如说呢，说空心菜内服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外用把它捣烂还能够治一些这种蚊虫叮咬啊，包括一些毒疮啊等等。而到了现代呢，它更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那这些说法有哪些科学依据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马舒然教授一起来探究。
7: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8: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儿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小便混浊，或者这是大便出血，或者小便出血的时候呢，把空心菜煮熟了之后放点蜂蜜，然后呢去服用，这样呢就有助于止血。煎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用到60到120克。
7: 此外，空心菜还具有良好的外用效果。新鲜空心菜捣烂成之后涂抹患处，可以治疗湿疹、蛇虫咬伤等症状，尤其在夏季食用空心菜还能帮助预防和缓解湿热症状。
8: 特别是夏天来临啊，由于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所以呢大家容易得湿疹的病人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空心菜，把它捣烂了敷在这个皮肤上，就可以防止这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7: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8: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4: 那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空心菜呢是低脂低卡的健康明星，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呢是特别适合那些需要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的 中老年朋友的。那这个当中它的营养奥秘究竟是哪些呢？我们来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和食品营养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丹的解读。
9: 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约为1.2到2.2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1.9到3.1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叶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脂、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7: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9: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4: 那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赶紧跟着中国药膳大师王云章来学习一道适合。

0: 合在初夏吃的清热解毒的家常药膳。
1: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是空心菜豆汤。空心菜豆汤呢，我们选的有空心菜，就是这个季节的空心菜呢是最新最嫩的。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豆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润燥的作用，在这个季节使用呢非常是应季应时的。还有补肾健脾很好的豇豆一起来配合。
2: 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炒制空心菜时如果方法不当，颜色就很容易发黑。据了解，这是因为铁锅释放的铁离子与空心菜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形成了蓝黑色络合物，导致也与铁元素和氧气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1: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给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油。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两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啊，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当中，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大火烧开，马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的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8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贴心的服务项目之一啊，就是对出门不便、身体弱的朋友们购买三通三宝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具体大家拨打83624785，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8号周一钟祥。钟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9号周二金山，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5月20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经销了28年，是我们身边大家都在用的治疗方法。三通三宝有一宝是从美国原装进口，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经销将近60年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那我们说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呢，它是免疫细胞发育、增殖、杀菌、抗体合成、抗氧化、抗炎的一个必需的物质。那当我们缺乏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恶病质体质的病人、慢性病的患者，你的免疫力下降了，容易感染了，愈合慢了。所以老年人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不仅仅能够消除炎症，提升你的免疫功能，更能够达到延年益寿、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那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不是后天化学合成的，它是由美国矿物公司生产，采自于美国原始大盐湖的湖水，一次服用同时补充钙、铁、磷、锌等几十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 CMD 矿物生命元素大瓶的228块钱可以喝一个月，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好，请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3: 哎，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您啊。
3: 我是买了11年了，
2: 用三通三宝12年了，那时间不短了。你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原来高血压呢，高的达到189。
2: 你这是三期高血压，那血压很高了。
3: 人呢，这个头晕呢，
2: 头晕，
3: 舌头像采棉花了。
2: 哦，
3: 原来我是经常听着，听着声音的，进来以后就给买的这个三通的，三高的。买三个戴了几个月以后，那是有效果了。戴了3-4个月是有效果了。
2: 戴了3-4个月以后就有效果了。
3: 那个血压是降下来了，降到120几、130呐，130几。
2: 好好啊。
3: 哎，
2: 这个血压很理想啊！你这120的话，就是黄金血压，就小伙子的血压了。你现在多大年纪啊？
3: 我70。
2: 70岁哈。
3: 就是。
2: 从原来高压180、190。戴激光3-4个月以后，血压就降到120、130了。好，降得好。那还头昏吗？
3: 现在不头昏了，正常了。
2: 正常，现在血压好了。
3: 是。
2: 很好，很好啊！祝贺你。
3: 啊，感谢他们三通公司。
2: 挺好，挺好的。那你三通治疗仪是治什么病啊？
3: 三通治疗仪是老伴子，我老伴呢，他原来这个颈椎病啊。腰腿疼痛啊，毛病，
2: 颈椎病、腰腿疼痛、骨关节的毛病多。
3: 对，
2: 嗯，
3: 吃了以后你就好些了，
2: 好一些了。
3: 这一直都没有吃的，
2: 他好了，他就没治了。
3: 对，好了就没有吃了。
2: 所以你看，有效的方法就省钱呐。
3: 是的，
2: 祝贺你们。
3: 我的这腿这上有点呢，筋膜虚张，这个月指头大的位置，这个虚张啊有一点。
2: 它什么样啊？是隆起来了吗？
3: 对，
2: 鼓包了是吧？
3: 鼓这卡位置，这个右腿这下面这点位置鼓包了。
2: 这肢体的末端啊，因为人老了，他本身末梢血液循环差，再加上你有高血压，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呢，他会造成血管弹性差，所以他容易得静脉曲张。
3: 但是只一点点没有，那个血管治疗。
2: 一个呢是你可以把激光拿着做局部的照射治疗，照半个小时。另外呢可以去买1号药包， 就覆盖在这个静脉曲张隆起的地方，热敷30分钟，然后用冷毛巾敷5分钟。如果不能耐受呢，就做15分钟，然后用冷毛巾敷5分钟，再用药包做15分钟，再用冷毛巾敷5分钟，这样交替做3到4次。
3: 好好
2: 好的，伦家，这个要祝贺你啊，因为这个血压高了，那老是提心吊胆的。但是你现在呢，戴了激光以后，血压很正常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走路感觉怎么样？
3: 走路感觉正常嘛，
2: 就是脚踏实地了，不踩棉花了。
3: 对，我这正常的很呢。
2: 正常的很哈，伦家，你能跟大家总结总结，你觉得你戴激光用三通，它优点是什么？
3: 这好，其实好处是省钱的。
2: 省钱。
3: 是省时的。我这个每天呢戴2个小时，早上呢起床之前呢我戴1个小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戴1小时，是省时的是吧？
2: 对，省时间。
3: 是的，就方便呢，啥子是方便呢？
2: 就随时随地就在家里边就能治疗。
3: 对，是的。
2: 所以您说这都是大实话，省钱，省时间，方便。
3: 是呀，这三大优点。
2: 祝贺你了，人家！你看老伴儿现在关节也好了，你血压也好了，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呀。
3: 谢谢老师。
2: 好，人家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仙桃，仙桃毛嘴的。
2: 啊，仙桃毛嘴那个地方用户好多呀。毛嘴那个地方我们用户特别多。
3: 对。
2: 好，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3: 谢谢了，我那天就辛苦了啊。啊，注意身体啊。
2: 一样，好嘞，再见。
3: 哎，
2: 再见。好。
1: 戴三高银，仙桃老爹有了近乎黄金血压呀。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啊，是恁是郑勇是吧？
2: 对，是我。你好。
4: 我的话，开始的时候是腰间盘突出买的六个月包啊，不好的。慢之后又是老头腿子抽筋呐、手高点走了还那么穿的，抽的话倒是好些的。
2: 你是说三通吗？
4: 三通和三高都有。这母的话都买的俺们活的，我孙女的话是的话口腔溃疡啊买的活好的，但是他有个呢是便秘。也买的是母的活好的，
2: 孩子们健康啊，这是做父母最大的成就。
4: 是的。
2: 您刚才讲啊，你原来腰椎间盘突出，你原来什么症状啊？痛苦吗？严重吗？
4: 脚好疼，随时死都不能走啊，起不能起来啊，不能起床啊。走的话，可厕所里肯定不能去，都要扶着去。
2: 扶着上厕所？
4: 扶着上厕所，扶着六个月吧，扶了六个月吧，都好些的。慢之后有个恐怖的孩子，但是不总疼的。
2: 那你现在走路啊，生活能自理吗？
4: 能够，
2: 没问题。
4: 我这有70楼的，都没得事。
2: 那现在上厕所怎么样？轻松吗？
4: 这不要紧了哈
2: 。那挺好，那你自由了。
4: 是的，这好多了。
2: 那祝贺你，人家老伴儿也是用的三通。
4: 咱那是腿子抽筋呐，俺那起火气啊，这老妇的这蛮好些的，反正。
2: 老伴儿是心脏不好，腿抽筋。
4: 是的。三高，天天在哭。三高。
2: 他戴了激光，用了三通以后，你看他心脏的这个症状有改善吗？
4: 有啊，有改善啊。
2: 那挺好。
4: 就天天到那，天天他自己戴。
2: 他自己记得戴激光。
4: 天天早上就戴呀、晚上戴呀、戴的最好些的嘞。
2: 他戴了有作用，所以他每天记着。
4: 有作用。
2: 好，
4: 来也好。
2: 祝贺您跟老伴儿。
4: 啊，叫老同学。
2: 好。
5: 哎，
2: 你好，人家。
5: 你好，辛苦了啊。
2: 人家，刚才老伴儿讲说你心脏不好啊，说你戴了激光以后效果很好。
5: 效果很好。
2: 你觉得你戴了激光以后变化是什么？
5: 我的变化就是原来是头昏脑胀啊，一脑就是昏了身子戴以后，都没都症状了。
2: 那说明你戴了激光以后，血栓溶解掉了，大脑供血好了。再不头昏脑胀了，就不会中风了。这多大变化呀！
5: 是的。
2: 那挺好，那你平安啦。
5: 是的，我跟他说了。我自己那个，我觉得我儿子起不起来，能不能穿着走了还？我天天穿了。
2: 可以穿，没有问题。装心脏起搏器，激光可以正常戴，就是你的三通上半身是不能用的。
5: 上半身不能用。
2: 对，你下半身，比如说你坐腿呀、坐膝盖呀、穿养生足疗鞋呀，都没有影响。没问题。
5: 没问题，好。
2: 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5: 我天门石家河镇。
2: 好嘞，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5: 谢谢。
2: 好嘞，
5: 那个天门这服务的太好了。
2: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
5: 哎呀，大家一这玩意儿，我就告诉我们，就是不是肯定大家不收回来就留下来。
2: 三通三宝效果好，我们服务也好，对不对？
5: 都好，都好，谁
2: 都好。
5: 我们这讲话
2: 去。好，老人家，感谢您实话实说呀。
5: 嗯，
2: 好嘞，再见。
5: 好，再见。
2: 哎，再见。
5: 好，谢谢先生。
1: 前面老爹说了，有任何要求拨打83624785，服务到家。喂，你好。
6: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6: 俺俩是郑主任是吧？
2: 对，是我。您早上好。
6: 我是多早都想跟郑主任打个电话呀。
2: 啊。
6: 这三通治疗仪确实好，三通也好啊，三高也好。
2: 哦。
6: 我因为三高都降不下来，没得办法，然后才跑去跟买这个三高治疗仪。
2: 哦。
6: 三通啊，三高啊，我都一下都会了。
2: 嗯。
6: 那个腿子疼呐、啊，肌肉好萎缩的呀！我都天天买又买又包针呐，那就看那个针灸啊、穿海子啊，那个弄的，这腿子就弄好了。
2: 你多大年纪了？
6: 我有65岁，就是50几岁腿子就要不成了。
2: 你怎么会肌肉萎缩呢？你原来有什么病？
6: 在田里干活，那个田里有时间一崴的时候，就看那个腿子那个脚那个背上面过。
2: 啊，
6: 崴大呀，崴大就啊肿啊，就没时间看，结果那个腿儿就肌肉萎缩，这看那看看不好啊，没办法，才跑去买三通。
2: 哦，
6: 三通买了，我记得就买三高，那买回来了。
2: 肌肉萎缩它就是变细呀，你是小腿变细了是吗？
6: 小腿变细了，是的。
2: 那它影响你干活吗？
6: 不影响的是吧？那就嘛的都沉了，人啊都死了人，在屋里恨不得吃苦。没有办法，他就没跑几个买三通。
2: 你这个肌肉萎缩，你通过用三通的3号药包、穿养生足疗鞋、扎针灸，你现在腿粗细一样了吗？
6: 腿是两个腿一样的，站着照样干活。我说俺这65岁了，我这个站着，他们说你腿怎么没白大呀？我的腿是你们找不到，我弄的三通治疗仪。这两下的还挺我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那人是没得办法了。我又跟我们的老头说了，我就跑去个买一个三高带，早晚带带了，这样都是正常的。我三高，我天天在带，还介绍很介绍几个人呢。我们大队的，他们还跑去个也去买一个，他的高血压也是降不下来呀。我说你去买一个，他跑去个买。
2: 你还帮别人是吧？
6: 嗯，
2: 人家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啊都是拖出来的，
6: 拖出来的。
2: 你这个小腿就是外伤以后啊，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肿胀啊。你刚才讲原来肿的厉害，肿了以后你老是不治疗，时间长了拖得太久了，它就肌肉萎缩了。那么你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你看扎针灸啊，用三通的3号药强筋壮骨啊，你这个腿的粗细一样，说明你的肌肉功能恢复了。这个才是最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老人家，你这是

0: 已经完全好了。一个是肌肉的大小收缩力恢复了正常，其次就是你现在可以劳动，力量是一样的了，这个真是要祝贺你啊。
1: 嗯，
0: 再一个，这个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个是有危险的，咱们在农村里边有时候就医不及时啊，一旦中风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你戴了激光以后，现在血压和这个血脂都正常了是吗？
1: 嗯，
0: 你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1: 原来是100多的。
0: 你是怎么知道的？自己经常去量吗？在哪里量？在家里量？在外面量？
1: 家里原来没得，我们就跑我们的饮料室里量，每回就说哎呀血压高血压高
0: 啊。
1: 忙活姑娘又给我们买了一个量血压的，在屋里量，每回就在屋里量，忙活就可买的那个三高回来带了、我就量量量量，哎呀正常的，
0: 正常了多少、
1: 时间长，就说时间长一点，你们今儿带寒门带还就不行，
0: 对，
1: 要早晚带，
0: 就是血压高带激光不是带一天就能降的，要长期带血压才会降，对不对？
1: 这个、现在是120/80/75。
0: 你这么好的血压呀，你这是小伙子的血压呀，小姑娘的血压。
1: 嗯，
0: 激光带了以后啊，它可以软化你的动脉血管，所以你现在不仅血压正常了，而且你是黄金血压，说你血管弹性非常好。
1: 我现在那个脑壳疼，可能没得办法。我一跟我你老头子说，我说的我要买三高，他不准买，我硬是一个要买呀、硬是一个买，这个买回来买回来一辈那个脑壳真是好，一辈脑壳也不疼了。
0: 你这个头疼啊，
1: 也还好了。我都找完找完你，我都待这么长时间，待了7-8年的呀。
0: 你戴激光戴了有7-8年了。
1: 嗯，
0: 激光啊，因为它是累积照射，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而且你看你现在是黄金血压，高压120说明你的血管弹性好，低压75/80说明回心血量好，心脏啊收缩有力。所以老人家，你戴激光不仅是降压，你的心脏和这个血管弹性都是非常好的，这是你最大的收益，这是会健康长寿的。
1: 嗯，
0: 你刚才讲你本来买激光的时候老伴是不同意的，是不是啊？
1: 同意。
0: 但是你现在这么健康，他肯定很支持你了，对不对？
1: 嗯，感到好高兴呢、
0: 对呀，多开心呐！
1: 我现在降不下来这个高血压，现在早晚戴三高，怪好。
0: 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治病呢，就是要选对方法。
1: 对。山东有三高的话，他们的质量好嘞，我糊糊弄的，在这还盼到哪儿，哪儿盼到这儿，盼到这么多年，我起码要买10几年呢，他质量好得很。
0: 所以人家选大品牌呀、治疗效果好，戴的时间长就是省钱呐。你这个激光啊，到了一定寿命以后还有以旧换新的活动，有任何困难问题包括后续的治疗，咱们服务站都是有相应的售后服务的。
1: 嗯，我为了这个伤口啊这个伤痛啊，真是我自己养的孩子就还好些，怎么来呢，我说哪儿不舒服他就给我一尿我就好了，我的三高我一戴我就高兴得很，想治就治，怪好。
0: 对，想治就治，拿出来就治，很方便。
1: 嗯，
0: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东墙9里的。
0: 好，人家谢谢您呐、把您使用的真实经验呢跟大家分享，帮助更多的人。
1: 嗯，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好的好的。
1: 我的自己用过呀，用的蛮好啊，我就还说到跟家我们都分享一下吧。
0: 好嘞。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家庭幸福，长命百岁。
1: 好，祝你们一样健康啊。
0: 好的好的。好嘞，好，再见人家。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好，非常感谢钟祥婆婆宝贵的三通经验介绍，今天可以到钟祥服务站参加活动啊。
0: 人家腿都变细了，都丧失功能了，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现在还能干活。咱们三通有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可以强筋壮骨，增强骨骼肌肉的拉力，同时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可以帮助大家恢复精细功能，所以它的功能现在才恢复的这么好。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8号周一，钟祥，钟祥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9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5月20号周三，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最近呢一再和大家强调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咱们原黄金的应用啊显得非常关键。首先呢就是夏季养心，我想这点所有的老听众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强心通血嘛，既能够强心，也就是使心脏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另外呢又能够通血，把全身的血脉畅通啊，这个确实对健康非常关键。另外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温润通体。这个通体啊，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把人体内在的五脏和六腑啊把它贯通起来，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也就是我们西医讲的人体的各个系统，不就是五脏六腑协调运转的一个体系吗？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啊，就是这些脏腑功能呢、其实它是互为一体。咱们都知道五脏和六腑是互为表里关系啊，所以有很多疾病呢您必须啊要整体的表里贯通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你像我们夏天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有小便短赐啊，就是尿频啊尿急啊或者是有尿痛啊这种热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不是简单的消个炎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什么？要去您的心火啊，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心火它能够下移到小肠，所以就能够导致小便短赤甚至呢尿痛的这种感觉，尤其在夏天比较多见啊。再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最常见的便秘啊，很多人说哎呀大便解不出来解不动，和什么有关系呢？肠道的运化功能下降，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您的肺气不降啊，肺有宣发和肃降的功能，人到老年肺气不足，呼吸都困难，尤其有很多咳喘的患者，那么肺气不降，肠道不能够传导，结果就导致便秘啊。所以这样的便秘您必须要补养肺气，那您的肠道才能够通啊。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多见的啊，您包括我们这个小便，有些老人家尿频尿急啊，尿也关不住，和什么有关系？和肾气不固有直接的关系，它导致我们膀胱的开合调节功能失调，所以像阀门一样松了，关不紧了。所以要想让您的尿频尿急得到恢复，必须要补养肾气。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毕竟夏天呢阳气旺盛，对五脏六腑的调养是一个很关键的季节，那么咱们的原黄金能够温润通体，既能够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又能够把我们的五脏六腑贯通连通起来，真正的达到一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效果。那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超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是延长到月底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包括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明目眼贴啦，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我是仙桃的
5: 哎，是我，你好，您是仙桃的是吧？
6: 对对对。
5: 好的好的，是我们老用户吗？
6: 我买这个活的质量宝买30年吧。原来的话就是说你有啊，前列腺炎，就是你只好每年呢好啃了，好就是感冒，感冒了就啃。
5: 就感冒咳嗽。
6: 反正我把这个活的质量宝吃了呢，就是你好些，前列腺炎好了，我每期前列腺炎。没有这个是吃活的质量宝的时间呢，就是说呢，前列腺炎老是来吃，是吧？若非要到药店里到仙桃人民医院里去买呀。现在呢，这30年也老没去前列腺炎了。
5: 那您原来前列腺是怎么不好了？是尿频呐，还是什么情况？
6: 哎，我发达的时间我尿我的疼呐，那是不得了，
5: 是这排尿都疼了。
6: 我到这乡村医院的话，他说你这前列腺炎呐，这是医不好的。发了之后啊，就是说呢，这要打针了，这每年都要发好的回收。
5: 哎，
6: 我说啊，若被抬到的关，我说这3万两，
5: 这包袱很重了，是吧？
6: 对。就是说你主要是这个前列腺搞好了，再是感冒，就是去活的这样吧呢，我老是啊早上的啊晚上的去了30年了，老没单了。现在去东西就是想吃啊，
5: 就胃口还是蛮好
6: 的啊，胃口还是蛮好。
5: 那个大便怎么样啊？
6: 我都还可以。
5: 就是大便也通畅。
6: 没有。
5: 哦，好好好。您那个前列腺，我再多问句，前列腺主要就是有尿痛的情况。
6: 这个说是现在前列腺好的，原来的话原来每期的活力质量宝的时间多啊。如果要就是到人民医院里去检查几遍呢、啊。
5: 那就还是有炎症呢、
6: 啊。如果有炎症呢、啊。
5: 有炎症。
6: 但是不舒服的很了、有时间我聊一个小时后面我他妈几回呀、是发了之后。
5: 哎呀，那您这是典型的前列腺炎啊，就我们那叫膀胱刺激症，尿频、尿急、尿痛，有的严重的搞狠，有的搞狠呢还尿血。
6: 对，就是尿血红的，
5: 是吧？您看，再一个就是说的，原来就是感冒总是咳嗽。
6: 对。
5: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我56年的，70岁。
5: 哦，那刚好75、76年。其实从您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啊，并不是说您前列腺这个炎症没了，而关键是您的抵抗力、免疫力提高了。就是我们活力滋养宝，它本身有很好的抗菌抗炎的效果。抗菌抗炎的前提是增加了您的免疫细胞的功能，所以这样呢，您的前列腺炎呐、还有感冒啊，感冒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嘛，所以引起的感冒啊、咳啦或者嗓子不舒服了这些症状，所以提高了您的免疫力，问题都解决了。下一步啊，我再问一下您这个肝胆功能好不好啊？
6: 肝胆功能就是呢。肝的功能呢，我就说呢，这年半两年我没检查，就说呢，我们到春节检查的话，都没的问题，检查就原来前几年检查的，反正你是这回事，这个活的质量宝的话，肯定是有好处，
5: 对，
6: 就说你我们这农村的，就说你这个钱不简单了，
5: 是的，
6: 我去了4年没简单了，
5: 可以，
6: 这么的好处可去啊，就是农村的搞点钱也不简单了，
5: 是的，
6: 我这实话实说的，是不是啊？
5: 是的。行，
6: 对，
5: 反正用得好，您自己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就坚持用吧。
6: 哦，肯定是坚持啊。
5: 哎，行，您贵姓呢？
6: 我姓朱啊。
5: 姓朱啊，朱爹爹啊，好，行。
6: 姓朱，仙桃厂那口的。
5: 啊，长塘口。
6: 对。
5: 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6: 好，谢。
5: 哎，好，再见啊。
6: 好，谢谢。
5: 喂，你好，老人家。
7: 韩主任您好。
5: 哎，您好啊。
7: 我是孙家的老婆。
5: 您贵姓呢？
7: 我姓戴。
5: 好，那您也是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7: 我原来是去的那个国际滋润宝了，现在改的人环境了。我的身上一些小毛病呢，以后都改正的。你们都赢的嘞。第一，我的舌头搞好呀，一个妹子的老年龄都裂口。手指。手指跟那个妹子的老裂口。
5: 老裂口啊。
7: 裂的那个东西呢，红的要命的。
5: 哎呦，那是难受。
7: 头痛去那个病环境头，连续小纹理都改着的。
5: 那就是裂口的问题没有了。那就冬天就好了。
7: 有没得的。
5: 再
7: 就是身上原来的皮肤也好不好，因为搞的那个身上也好那个疯鼻子。要去的那的，你们都赢了，身上的疯鼻子也没得很多疯鼻子的。
5: 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家说退皮屑，那个皮屑很多啊。
7: 我有那个就是痔疮。
5: 痔疮。
7: 痔疮呢，现在去的那个药那个轮子，去的那痔疮也改着的，也没有的。 带着牛油最近蛮好吃。
5: 腰椎。
7: 腰椎滑坡。
5: 滑脱。
7: 也是银子去的那个轮子，心里头很少发那个毛病的，心里像好人一样的。
5: 那也轻松了啊。
7: 我该做的那三个问题，也是银子头去的呢。
5: 所以您看，没有病肯定就不要到医院去了。
7: 问题。
5: 确
7: 实的，但是一些小毛病也都有蛮好的。
5: 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我要71了。
5: 那您像我们经常节目当中谈的最多的血压啦、心脏啊，这都怎么样啊？
7: 我有高血压，有时候高的是160。
5: 现在等于说吃了以后能够降到多少呢？
7: 吃了的以后呢，只有130了，也蛮好的。
5: 降到130了。
7: 您那也是一老发生了，发生年头也蛮好的嘞。
5: 所以您看，这也是一个常见病，当然也是一个麻烦病。能够把血压降下来，人呢就头不晕了。那您老人家腰椎病当时发的狠的时候是个什么症状啊？
7: 我原来腰椎吧，最近嘛后肢以后快滑下来的，骑都骑不稳了，站不稳。
5: 站不稳。
7: 是，现在他说原来还滑下来的，还到医院里走轻盈呢。好严重啊。
5: 那是。
7: 现在跟我们那时候联系银子说，去年啊，联系腰没发红的，蛮好的。
5: 就这么多年再没发过了啊。
7: 也是一个大问题啊。
5: 是啊。
7: 站都站不稳了。
5: 是啊，您站不稳就走不了，走不了就干不了事情了。
7: 现在都不敢哄啊，去的老不敢忧啊。
5: 是，现在就好了。可以，
7: 这是一个大问题。
5: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我最近说了，咱们老年人呢、就是这个问题。小毛病呢是一生的小毛病，然后呢还有很多大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就导致身体就完全不行了。
7: 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现在都改住了。
5: 好的，好的。
7: 吃的蛮好嘛，谢谢你们。
5: 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再见啊。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8: 好啊。
5: 您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金山钱厂啊。
5: 钱厂。
8: 钱厂的媳妇啊。
5: 好的，好的，欢迎您。用我们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8: 我单单收拾了差不多用了2-3年去了呢。
5: 就在这2-3年，反正也不是连着用，断断续续的在用。
8: 在这种田地嘛，总不是田里的收入上岸的有钱的都是买去的，是不是？
5: 就是经济宽裕的时候就还是在用。
8: 对啊，还是在用。
5: 身体怎么不好呢？
8: 我主要是身上疼，关节腿子。
5: 关节不好。
8: 腿子疼的麻木。
5: 哦，又疼又麻。那是膝盖和腰椎都有问题吗？

0: 卖了以后再搞活动的时候再去买一点点。
1: 哦，就是到时候等麦子收上来以后。
0: 麦子现在正准备要过了呢。
1: 那差不多了，这都5月中下旬了。可以，您现在腰啊、腿呀、啊，平时走路啊，或者是勾腰啊，怎么样呢？
0: 可以，反正呢，猫的往回没得原来那个狠了。
1: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恢复的还是有明显的改善了。基本上就说轻伤的事情都能做。那行，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0: 我今年虚70岁。
1: 哦，虚70岁啊。
0: 今年满69。
1: 哦，那个咳嗽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咳嗽可能是支气管有点支气管炎又不能输液，一液到你可能咳嗽的纤维络骨哈，一不输液你不要紧。
1: 哦，您是不能受热，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是天气热啦、天气燥啊，就咳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前几月的衣服穿多了没有及时的脱啊，到时候受液到你有点这样问题。
1: 那您这跟别人有点相反，别人是不能受凉。
0: 我就是受寒凉没得事，就是热不得。
1: 那这说明您这是属于肺阴虚了。您这个内热内火比较重。
0: 那会儿要走，现在是有好转的。
1: 有好转了。原来大便呐，或者是消化了都怎么样了？
0: 消化能力可以，
1: 大便呢？
0: 大便也可以。
1: 也可以啊。晚上睡觉情况怎么样？
0: 晚上睡觉，我从7点钟开始睡到大天亮啊。
1: 10点钟睡。
0: 7点钟睡哟。
1: 哦，7点钟睡是吧？
0: 7点钟睡可以睡到早上6点多钟啊，5点多钟啊醒的。
1: 中途起不起夜呢？
0: 中途我不起夜。
1: 那您这睡得蛮好啊。
0: 早上反正要起夜，
1: 那
0: 早上
1: 早晨起来
0: 起来无
1: 早，
0: 聊。
1: 那正常啊。您这从7点钟一觉基本上睡到天亮，
0: 中午该上该午，醒的也好，时间就睡上了。
1: 那还不错，您这总体来讲身体还是蛮扎实的啊。血压都还好啊。
0: 血压，我的血压很好。
1: 您贵姓呢？
0: 我姓贵。
1: 姓贵，是那个桂花的桂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啊，贵爹爹，谢谢您，祝您呐更加健康。
0: 好好。
1: 然后呢，您呢安排好时间啊，我们反正活动呢到月底结束。
0: 好。
1: 哎，您可以直接去我们金山呐参加我们这个5一的延长活动。
0: 哦，延长到月底是不是？
1: 哎，到月底结束啊。
0: 到5月底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
1: 好好好，您保重啊。
0: 好好。
1: 好，再见啊。
2: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专营店，为金山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1: 哎，
3: 我
1: 你好。
3: 家就在喝你们那个合力资源宝。
1: 您刚说是谁在用啊？
3: 我在喝，我老公也在喝，都在用。我们把它做保健品，就按自己的身体保持特别的好。我这样想的，顾名思义嘛，就合力资源嘛，合力就是吃了之后更有活力嘛。
1: 对，生命有活力。
3: 按自己的血液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能够疏通之类的嘛。
1: 哦，那您还理解的比较好。您是听广播知道的，还是别人介绍的？
3: 我的一个堂哥介绍的。
1: 哦，您堂哥介绍的啊。是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我也跟大家解释过啊。首先来讲，资源呢，就是滋养我们的生命的源头，那就是骨髓。这个骨髓滋养好了，人的免疫力呀，包括您刚才说的气血啦、经络啦、血脉啦，都通畅了。然后这个时候人就健康了，自然就生命就有活力了。
3: 我咨询您一下，我妹妹那个免疫力下降了，可以吃这个吗？
1: 您说的红斑结节具体是什么个情况呢？
3: 就是她那个皮肤，那个腿上那个皮肤，找好几个地方看了，就是都这样诊断的，她就是不疼也不痒，然后就好了又活化，活化了又好，然后就有那么一个黄豆可可大。医生就说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然后就是要他保持良好的心情呐、不用干活，吃了完完了吃，
1: 就是
3: 就这样按自己的保持气血畅通啊，心情舒畅啊。
1: 说简单点就是要让气啊运转起来，是不是？心情要舒畅。这个
3: 对，然后要他什么心都不操，什么事也不做，就这样。
1: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他是刚刚50岁。
1: 刚50岁，那这个
3: 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医生，我都可以知道你。 都这样说，但是如何控制呢？
1: 对，这个很难做到啊！您说什么都不操心，五十岁本身就说

0: 不操心的话，他自己的身体到了这个更年期，他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1: 我就说肯定是你的更年期的综合症，
0: 是的，
1: 你的表现在你这个腿上。
0: 哎，您这样啊，我告诉你，您可以让他用我们的那个原黄金，就是健康抓源头。他也是、
1: 哦、原黄金这个是吧，我老公他不是有那个是囊肿吗、然后我那个亲戚也是听收音机，他有介绍他、当时我也买了个原黄金和那个活力支援宝嘛，两样都买了、我老公他说、他说原黄金的话呢是升级版，然后活力支援宝好，他说
0: 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们强调，我们强调原黄金跟活力资源宝，没有说哪个比哪个更好。原黄金呢，它的特点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调节会更好，也就是比方说心肌缺血啦、冠心病啦。另外呢，通过心脏功能的恢复呢，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能够疏通血管，就叫强心通血、温润通体，也就是对我们整个气血循环的畅通会更好。实际上您的老公如果是肾脏的问题的话，那应该说从活力资源宝强肾的方面来讲会更好一些，
1: 那就是活力资源宝嘛。
0: 哎，还是坚持用活力资源宝。您这个妹妹呢，可以用原黄金，因为我们强调过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没有说哪个比哪个更好，这个要搞清楚、啊、
1: 但是针对性哪样的、
0: 哎、对对对，针对性的。整体来讲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都能够滋养骨髓，这个是可以通用的、我再问一下您家里还有谁在用呢？
1: 我奶奶她听收音机听到了，她才用，她80多岁了，她才用。
0: 哦哦，您奶奶？
1: 就我婆婆。
0: 哦，您婆婆？哦哦，就是
1: 我老公的母亲。
0: 哦，就是孩子的奶奶。
1: 对对 对, 对。
0: 哦，已经80多了。
1: 对。
0: 哦，她是怎么不好呢？
1: 她也是这年节吧，老年病呢、基础病呢都多呀。然后她主要的医生跟她判断就是那个肌酐呢，肌酐比较重了，900多了。他从700多的时候，就医生就不给他看了，就是说他是尿毒症，要跟他做透析什么的。他80多了，跟到我们在一块，我们也有孙子要养了，能够让他吃饱啊、穿暖啊、有空调啊、吃好一点啊什么，没有精力去全部去照顾他，是吧？
0: 那也是。
1: 然后一直在家就这样调养，这已经有2-3年了。然后呢，2-3年呢、活过来还是个奇迹。但是呢，这么大年纪嘛，今天天气一冷的时候，年后他又睡了2个月，爬不起来。
0: 哦。
1: 然后他就通过广告啊，你那个广告做的挺好、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嘛，就好比那个词语就是望梅止渴嘛。他看到那个说的那个病情啊，跟自己好相似，好像想很快就吃到手。然后2个月之后，他那女人来看他，他说：“哎呀，你帮我买那个吧，那个吃了一次，我这个病情很好的。”他女儿男的来一次啊，他母亲也要这个，然后就带过来了。一带过来，我奶奶吃了有快半个月了吧。然后她说给我们听，她说啊，那药啊真的是灵丹妙药，说我一吃了就好多了。她最开始的时候睡了是几天没吃没喝，我老公说他妈肯定活不过清明了啊。
0: 哦。
1: 清明节过来之后，她天气暖和了，爬起来了。
0: 哦。
1: 然后从开始吃一口，然后吃一杯，现在可以吃一碗了。
0: 哦，那就是慢慢的还缓过来了。
1: 他缓过来了，现在也没有去检查他的肌酐下降了没有，也不知道。
0: 那一步一步来吧，反正能够。
1: 反正就是他可以起来，就可以起来活动了。
0: 哦，那还可以，一步一步调养。
1: 然后跟他做好了之后，他自己去倒了绳子吃啊，他自己吃饭呐、是这样了。现在
0: 哦，那还行。
1: 就是这样
0: 一步一步调养。那等于说是他的姑娘，也就是您老公的，是您老公的姐姐还是妹妹呢？
1: 老公的妹妹去帮他买的呀。
0: 哦，是买的哪一个了？
1: 也是买的活力资源宝啊，
0: 活力资源宝
1: 啊。
0: 哦，可以可以，反正说个玩笑话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能够有这个。
1: 反正给他吃嘛，他说吃了好就吃嘛。
0: 但确实呢，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疑难杂症啊，您包括有些恶性疾病做了手术的朋友，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维护的还是非常稳定。当然我也不敢说包治百病啊，但是呢，确实通过滋养骨髓，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从健康的维护这个角度来讲，把免疫力提高啊，把气血补足啊，至少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哎，就是我那个堂哥呀，他吃的，他真的，他现在70多了。
0: 哦，70多了。
1: 好几年，他说他吃的真的是好，精神呐、什么，哎呀，他说了。
0: 介绍。
1: 我又不是离婚前呐、我也怎么，他就把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讲的经济世道啊。
0: 我们确实这个，因为我们广播节目，包括我们这些产品，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不是今天才有。20多年了，而且很多用户确实用得很好。您像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专营店，大家口碑都特别好，确实也是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高。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了啊。
1: 好，感谢韩医生。
0: 好的好的好的，都保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啊。好，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老朋友幸福家园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截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气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1至26度，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1至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零星小雨转阴天，气温20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 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东南27至29度，其他地区22至27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至27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东南零星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5至30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

0: 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 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

0: 他们家离河边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5: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方，11多，分标位10号11号11号11号
4: 到16号就不适宜，
5: 不适宜。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6: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4: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9: 这几天2026物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0: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9: 今年的物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11: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9: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2: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9: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9: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8: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8: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8: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

0: 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9: 哎呀，
8: 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2: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检查、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五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加快起势。
2: 一块电池链起千亿产业集群，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1: 用本土产业链为企业筑起避风港，今年前四个月，天门化纤纺织原产值逆势同比增长136%。
2: 武汉在全国率先探索湖泊水草管护之道，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武汉中心城区安家落户。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全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1至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东南27至29度，其他地区22至27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禄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报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立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坚定不移与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警自省，时刻绷紧拒腐防变的思想之弦，强化党性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强化敬畏意识，树牢正确的政治观、政绩观、权力观、监督观，敬畏组织、敬畏党纪、敬畏法律、敬畏群众，强化规矩意识，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切实把他律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会议强调，要一刻不停、半步不退，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坚持从严惩治，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靶向施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对象、重点问题，在肃贪反腐上持续用力，最大限度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坚持风腐同治，把油风查腐与油腐纠风结合起来，斩断风腐勾连的链条，从根本上阻断风腐演变。会议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监督，带头严抓严管，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持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人身边事，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清风正气。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担当，一言到底，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各领域各方面的管党治党工作抓实抓细，营造正气充盈的良好政治生态。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通报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省政府党组坚决拥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系统学习和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自觉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底线。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严守廉洁自律底线，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要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通过政府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大胆探索深化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切实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让人民满意的现代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1: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今天至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五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厚积薄发，逐渐起势。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3: 昨天在光谷刘创园，武汉六星光电正对首款产品做最后的测试，这款芯片将在光博会上首次亮相，主攻极速加超低功耗，重点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 6G 通信、超算、量子通信、雷达等场景，被业内视为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的关键。依托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的技术积累，这家成立仅一年多的公司实现了从设计、流片到封装全链条自主。 在国内率先实现工程化研发。武汉六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EO 齐志勇
4: 会发布一个品牌啊，叫 VC Light。谐音的话就是我们看见光，我们以薄膜泥酸锂这个材料作为切口，最终让这个光子集成类似于我们以前电一样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
3: 本届光博会将有近50家企业发布首创成果，长飞光纤将展出最新光通信产品，全球最低衰减空心光纤亮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5: 在10年前、8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预言，科研力量不断的投入。现在 AI 爆发了，我们就进入到了商用。所有的这种看似幸运，实际上是给到有准备的人。
3: 烽火通信聚焦 AI 光连接与万兆光网，带来光加 AI 融合方案。就在几天前，烽火还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拉出的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世界纪录。烽火通信副总裁李诗玉，
6: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烽火从光通信和算力两方面都为 AI 基建的提供了支撑，关键的芯片、自主光棒、海洋网络等都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
3: 数据印证了产业腾飞，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增长13.2%，高于全省全国，创5年最快增速。光电子信息这个有望成为武汉首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正逐渐起势，发挥出强大效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尊文，
7: 中部地区由武汉和合肥脱颖而出，而形成了第三大板块，把这个创新版图从原来主要集中在沿海，那么形成了沿海、中部、西部梯度支撑，为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韧性和后劲。
2: 依托磷矿资源禀赋，紧抓产业转型风口，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通过打造一块电池链起千亿产业集群，宜昌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郑丽丽、张琼的报道。
3: 走进宜昌储能科技园2期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上个月刚刚封顶，设备安装已同步展开。厂区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储能自主研发的588安时大储能电池已斩获超过50吉瓦时的订单。今年4月，我国动力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5.8%。而储能的增速达到

0: 长江水道，既满足了低碳生产要求，又为产品出口全球提供了低成本通道。
1: 产业沃土只是宜昌吸引力的第一步，真正让龙头企业扎根的还有更深层的资源家底。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的15%，位居全国八大主矿区第二，保有储量超40亿吨，这吸引了宁德时代邦普、兴旺达等行业龙头相继扎根。在宜昌，邦普新投产的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高端制造基地，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代产品下线。依托丰富的磷矿和产业配套，邦普实现了从磷矿到电池再到回收的全链条闭环。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公共关系部经理陈兆哲：
2: 通过邦普独创的 DRT 定向循环技术，镍钴锰的回收率达到99.6%以上，锂的回收率达到96.5%以上。从废旧电池进入到园区，到生产出新的这个磷酸铁锂，经过一周的时间，今年我们追加投资建设邦普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将进一步补齐产能缺口，完善产业链布局。
1: 龙头引领集群成市，如今宜昌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300吉瓦时，构建起从磷矿到循环回收的全产业链闭环。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湖北首台油改电新能源机车已上线，首条零碳货运走廊1期正式通车。宜昌的新能源电池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城市，加速奔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3: 今年前4个月，天门化纤纺织原产值同比增长突破136%。当下全球化纤原料价格暴涨，不少企业为锻炼发愁，而天门的工厂却在开足马力，他们靠什么逆势增长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姚涛、刘丽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全球供应链遭遇了新一轮能源加物流的双重冲击，国际油价快速上涨，从亚洲到欧洲的海运价格翻倍。对于高度依赖原油的化纤行业来说，原料一天一个价，接下了订单，生产却举步维艰。然而，在天门却是另一番光景。去年11月刚投产的浙江义乌企业湖北广伦科技有限公司，眼下正忙着赶制订单。公司董事长陈向群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把整体产能搬到这里，看中的不是别的，就是一条家门口的产业链。
4: 天门已经形成了这个闭环，是一个重大的成本优势，能够满足天门本地的一些需求以外，主要销往我们浙江、福建及东南亚地区。
1: 陈向群所说的上下游一体，在天门化纤产业园里肉眼可见。从聚合物切片到纺丝织造再到印染，关键环节都在方圆几公里内完成。上下游企业就近布局，原辅材料就地供应，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物流成本压缩了30%以上，交货周期从原来跨省运输的一周缩短到一天。当全球贸易因为航道受阻而堵车时，天门的产业链更像是一条内部高速路。怎么做到的？天门市壕口街道办党工委书记贺生波：
5: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建设，快速投产。
1: 为了把这条链扎得更深，天门专门成立了纺织化纤产业链服务专班，从用地到用电，从办证到用能，实行清单建档，限时办结。正是这种精准服务，让广伦科技去年11月投产后仅1个月就进规入统，跑出了当年投产当月进规的天门速度。目前项目一期即将于7月全面竣工，全部达产后年销售额可达35亿元。天门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市信息化推进服务中心主任向瑞：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企业进规培育、在建项目的推进和精准服务系统推进，守住增长势头。
1: 当全球化工供应链被迫重构时，天门用一条完整的本土产业链为企业筑起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越是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越要把产业链的根扎在自己脚下。完整的产业链就是最硬的压舱石。
7: 每年这个时候是夏候鸟繁衍后代的高峰期，恰好

0: 与湖泊水草收割的季节撞上了，一边是水质环境要求割草，一边是鸟儿筑巢需要留草，这水草到底割还是不割？眼下武汉正在全国率先探索破解之道。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1: 初夏的武汉，湖泊水草疯长，但今年的收割工作却有些不同。本该清理一空的水面，保留了大片芦苇、睡莲，还增设了人工浮岛。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陈凯：
2: 这个叶子就是专门留着他们做窝的地方，还有一个多月吧，他们就会来的。
1: 陈凯口中的他们是这几年新安家武汉的夏候鸟，随着水质变好，植物恢复，水鸟水到渠成的到来。可客人一多，麻烦也跟着来了。今年四月到八月，水草收割期与候鸟产卵孵化期恰好撞车。过去割草工人盯着考核指标，观鸟协会守着鸟巢，双方一度陷入两难。武汉市观鸟协会秘书长明亮：
3: 总是有矛盾，割草的工人呢，哎，我收到指令了，不割草要扣我的奖金。这边老师说，哎，你割草把草都毁了，破坏生态。
1: 一边是水质考核的硬指标，一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软需求。据2025年监测，武汉城区湖泊水鸟虽然总数增加900只，但幼鸟数量反而减少近300只。以北太子湖为例，水上鸟巢从2023年的100多个锐减至20个。留鸟还是留草？武汉的解题思路是打破部门壁垒，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
4: 这个区域能不能再稍微大一点，扩展到100个平方，都比去年要好。
1: 由林业部门牵头，武汉七个部门建立起市级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碰头。2024年，武汉首个关于加强水环境中鸟类保护的通知印发。今年一份更细致的武汉市城区湖泊夏季水鸟保护工作手册正式发布，为每一个湖泊量体裁衣，制定一湖一册。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沈瑶：
5: 根据每个湖的情况来划定一个合适的一个繁殖区，给这个水鸟保留一定量的植物来给它们栖息繁殖，也会错峰来收割，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既维护水质，然后又照顾到这个鸟类的生存环境。
1: 无差别的大规模机械收割转为精细的人工作业，效率慢了，成本高了，但效果好了。同时通过优化水生植物配置，投放有益微生物等手段，维持水质良好，寻求生态与效益的双赢。这份守护也延伸到了社会公众，一批市民自发组建志愿队，认领湖泊，定期观测上报。一线工人的心态也悄然改变。市民志愿者：
6: 我跟他说，这鸟要让它孵完了以后，过十几天半个月才能够打，他刚刚也同意了。
1: 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陈凯：
2: 就是原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蛮烦的，每天在这里，这里也不让搞，那里也不让过，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你在岸边可以看着他们一群鸟在这里叽叽喳喳的像唱歌的，然后那个小鸟孵出来以后啊，看着毛茸茸的，我感觉我们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
1: 从怕鸟碍事到怕鸟安家，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管理处处长刘爱：
7: 有建筑，有人，有这个野生动物，使我们这个城市也会更和谐，更有温度。
8: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全省各地集中开展科技助残、无障碍改造、专场招聘等活动，将日常的扶残助残工作推向新高潮。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在湖北省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电动巡航轮椅、可穿戴脑机接口设备、 AI 听障字幕智能眼镜等近500款助残产品集中亮相。展台前，一只搭载激光雷达和多枚摄像头的导盲机器狗正缓步前行，它能精准识别红绿灯，避开障碍物，遇到路况变化还会主动语音提醒。北京赛博万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平：
9: 市场售价8.5万，和普通导盲犬相比价格非常亲民。
1: 宜昌市民刘林峰：
10: 智障人士不再受限于 固定的路线和他人的陪伴，可以自主去往商场啊、超市等特殊的场所，真正做到想去哪就去哪。
1: 一旁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同样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现场穿上后，机器启动，他缓缓抬起手臂，做出各种动作。通过脑机接口和语音控制，这款外骨骼能帮助上肢功能障碍者进行功能重建。武汉中华脑机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郑汉，
11: 它能够大幅度帮助一些残障人士重获他自身的一个行为能力。
1: 除了科技助残，各地还努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武汉市江汉区启动残疾人题材电影放映月，志愿者为盲人朋友提供伴随式讲解。随州一家景区将台阶改坡道，加装扶手式观景平台，让残疾朋友出行游览更顺畅。在鄂州，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用才艺突破身体局限，带来了一场充满力量的演出。鄂州职业大学学生张同瑞，
12: 用我们歌声与舞姿来传递热爱，传递力量，给我们一种向阳而生的感觉。
1: 就业帮扶同样给力，荆门、钟祥、宜昌、枝江等地分别举行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超40多家企业拿出客服、文员、门卫等适配岗位，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服务。钟祥市民刘先生，
13: 在这里呢求职呢是门卫，离我家很近，我觉得环境都管好，买的有五险，非常满意。
0: 昨天，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走进湖北，开展经贸考察交流，寻求合作新契机。湖北台记者刘宁、彭汉报道。
1: 由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运达能源相关负责人及行业代表组成的20余人代表团，首站直奔咸宁中德新能源汽车商城，现场展示的新能源车型矩阵，让代表团对湖北汽车产业留下了深刻印象。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公司总经理玉峰，
14: 其实是很震撼的，第一次来参观这个关于汽车下乡的产业园，里面的这个产品啊，还有这个工作内容和这个服务内容的话，已经可以完全替代 4S 店了。
1: 此次行程，中德华语、运达能源、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三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瞄准储能车辆与专用车辆赛道，就市场调研、本地认证、技术适配等相关业务达成框架性合作意向。中德华语湖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平，
15: 意味着我们智能制造中国的这个产业以及湖北的这个汽车产业正式的进入巴西市场。如果说水能车进入巴西市场，我们首批订单应该在5000台车左右，接近20多个亿的销售额。
1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8: 一组短消息，经过82天的持续攻坚，引江武汉工程全线控制性节点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组装动势于近日完成全部开挖作业，为加速输水主动掘进奠定了基础。引江武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
0: 近日，华威科柔性智能传感器生产一期项目在鄂州葛甸国家经开区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企业电子皮肤年产能将突破1000万片，成为全球首个1000万片级机器人触觉传感器量产基地。
8: 记者近日获悉，武汉市新洲区首个盆栽蓝莓园可可豆蓝莓园将于5月22号正式开园，优质蓝莓持续采摘至7月10号。以科技化种植高品质鲜果，为市民带来全新采摘体验。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7: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开馆，知点周刊带您看见石家河。
0: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今天至20号举行。焦点观察：硬核首发扎堆，光谷跑出5年最快增速。
6: 湖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省内多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省各地集中开展科技助残、无障碍改造、专场招聘等活动。
6: 楚超联赛第4轮上周末全面打响，绿茵场上有与战友绝杀，更有超越胜负的温情与文明。
0: 官方辟谣考驾照难度大增谣言，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
6: 多款燃油车开启大降价模式，打破国外垄断，我国自主生产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记者调查，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新品种还是营销噱头？
6: AI 预测胎儿长相竟然成了生意，每张5元，流水可达数十万元。妇产科医生表示毫无科学依据。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以一战事重启可能性持续上升。美国媒体称，美以最早或于本周重启对以打击。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是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6: 桥梁是跨越时空的相遇，5000年长江奔涌，冲刷出片片沃野，也成就了座座城邦。今天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开馆，湖北再添中华文明探源新地标。今天的知点周刊，我们关注从石家河到济南城，将带您跨越时空，探寻文明从曙光到鼎盛的线索。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的报道。
7: 这里是石家河，一座距今约5900年到3700年的史前巨城，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它是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也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支点。过去，人们看见历史靠的是考古学家的手铲，一本本考古报告，一排排展柜里的文物。但这次，我换了一种方式。
8: 当观众进入到第一个空间了以后，就能感觉到，可以看到有山河，有沙砾，仿佛世界都在扭转，在变迁。用演绎艺术的方式去从头到尾还原了一次，苏醒了一次，
9: 感觉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7: 在距离石家河遗址不到1公里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已经进入首演倒计时。在这个剧目里，我将作为一个群众演员参与演出。
9: 这是我们第一幕场。
10: 我今天要演什么角色？
9: 魅王，带你走一遍。
10: 好。
9: 进入全景之后，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中途我们都可以跟我的同伴啊或者观众交流都可以。这一块会进行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舞蹈形式，对，来体验这个全景的繁荣啊、繁华、热闹之类的。突如其来洪水就来了，然后我们每一个石家河人都很坚定，上堤坝抗洪水，去守卫我的石家河。
7: 5000多年前的故事正通过一个个媚娃的演绎有了血肉和色彩。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找到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琴院长，向他请教。他的考古生涯就是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开始的。
11: 那是1989年，那个时候是严先生的领队，我们在萧萧无迹发掘就发现过玉器，然后后来我们到谭家岭去发掘，也发现了比较宽的层，就是那个墙体啊，我们都以为是水库，后来到1992年把它确认为石家河层。
9: 这是护城河吗？
11: 这是那个绿的，就是护城河。
9: 嗯，
11: 这个是城墙，看到没有，中心层叫谭家岭层。这个时候的城墙跟那个外国城加在一起是348.5万，同时要1000多人，要干好多年才能把它建起来。这个动然能力就表明的是一个国家高度。
7: 石家河的先民在这里生活了近2000年，那些陶塑像一本本漫画书，证明他们来过、活过，而且活得挺幸福。他们与水相依，也与水相争，建立起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中心。
9: 这个时候我会多一个角色，善捕者，就是善于捕猎的。3、2、1，放前后。
7: 石家河先民面对的最大考验是水，要么多的发洪水，要么少的闹干旱。这些苦难被一层层刻进了泥土里。
9: 那我们所有的故事的起源点就是通过这个玉团凤这件文物开始的。
11: 我们可以细看这个凤啊，中间还有个小孔，看到没有？
9: 在它左下
11: 方。对，它这个孔是专门有意打了一个孔，镶嵌那个绿松石，这个造型的那种风格，其实跟我们楚文化的对凤的从形象啊、气质啊、就是造型啊都很接近。所以当时严先生说"先走创文明"，他对于我们石家河来讲，特别对我们楚地来讲，那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源头的意思，我们就用它做我们石家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包括技艺，就技术都也受到两种影响。同样，我们石家河的这一些精神世界是影响了三星堆的。所以说，长江流域尽管上中下游，时代有早晚有早晚，他们之间的文化的交流是一直是存在的。
7: 3700年前，石家河渐渐沉入黄土。但它的基因从未消失，融进了楚人的浪漫，汇入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成为中华文明血脉中那一抹深沉的长江底色。
12: 请进，这是我们化妆间。演员已经把服装已经换好了。
9: 他们两个是分别是表演的是什么角色？
12: 他们两个是在一场。这是我们的石家河王，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大祭祀女。每一场其实跨了数千年，我们有三个王，每一个王上面的这个妆造和头饰的造型都设计了，根据考古这个现场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您今天要演的这个角色是媚娃，有这种陶土的色调，尽量的还原先民们在那个时候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13: 很震撼，想不到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的苦。
7: 演出结束后，有人流泪，有人久久不愿离场。2000多年的故事揉进了47分钟的演出，仿佛是做了一场梦。3700年前，石家河沉入地层，泥土掩埋了一切，但文明在这片原野上迈出的铿锵足音始终回荡在我们耳边。今天这座占地数万平方米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连同这部剧，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9: 我们为什么要总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于哪？
11: 就是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而且我们也看到从这个古代走到今天，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我们就是有个重瓣花朵一样，就又围着中心，然后每个花瓣就竞相开放，然后共同来维护这个中心。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寻求吸收精华，走好今后的路。
0: 石家河的辉煌沉入地下，长江文明的星火却从未熄灭。2000年后，同一片江水滋养出另一座城——济南城。宫殿机制、青铜冶炼、浪漫想象，它与遥远的西方的一座城几乎同步攀上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今天我们不止探访遗迹，更要促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两座城隔空相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公元前5世纪，地球的两端，两座伟大的城池正在崛起。一座是长江之畔的楚国济南城，一座是地中海之滨的雅典卫城。他们从未相遇，却在同一片星空下各自书写着人类文明的辉煌。
15: 笔画九州，时有荆州。站在荆州古城上，看着斑驳的城墙砖，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前那个雄霸一方的楚国。楚国的都城先后更迭了十几次，荆州济南城是其中最为辉煌的一段篇章。20位楚王在此执政400多年，见证了楚国从地方性强权跃升为跨州联郡的超级大国。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呢，就是济南城东北部一处宫室建筑垮塌后的平面。这些瓦片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研究济南城有着重要的意义。
16: 通过我们一层一格网精细化的清理，目前可以暴露出建筑屋面较为完整的一个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整个建筑屋面的一个科学复原提供了有效的实物依据。
14: 一片瓦当悄然泄露了一座都城的体量。济南城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内水井超过400口，鼎盛时期常住人口接近30万。东汉桓谭这样描写它的拥挤与喧嚣：车骨机，民间磨，市路相排突，号为朝一新而暮一闭。早上出门穿的新衣服，晚上挤成旧的了。放在今天，这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一线城市。
17: 大量的竹简以及一些相关遗存的出土呢，就证实了济南城在这个阶段，它不仅仅是我们南方或者说长江流域的一个政治的中心，它更是一个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甚至这个制度规范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所在。

0: 3000年前的楚人，在济南城内奏响宫廷乐舞，尽享市集繁华，文明发展步入巅峰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古希腊雅典城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两座文明古城在同一历史时空，各自绽放着耀眼的文明光芒。
1: 此时的雅典已是西方文明的灯塔，规划严整，神庙林立，剧场与市集交织，它是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枢。从本质上讲，希腊文明赶上了铁器时代的机运，同时它也是充分地吸收了地中海东岸地区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的精华。 从而造就了璀璨的希腊文化，而雅典呢，正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在东方战国时期，也正好是一个铁器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的那样一种时代，所以生产力有了巨大的革命性的提高，同时也催生出了璀璨的这个精神文化。
0: 文物是最好的见证者和讲述者。当时两大轴心时代的文明古城，到底有没有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呢？
2: 我们来到了荆州博物馆寻找答案。1965年呢，在荆州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人骑骆驼铜灯。这件铜灯呢，造型呢非常独特，极具异域风情，证明了楚人对遥远沙漠的深入了解与广泛接触，也揭示了一条连接楚国与异域文明的商贸通道。
3: 荆州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玉覆面，厚度近 0.23厘米，却足以覆盖一张真人面孔。它是楚国贵族通往永恒的通行证。巧合的是，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里也珍藏着一件迈锡尼黄金面具，一个在长江边，一个在地中海畔。 材质不同，功能却惊人相似，都是对死亡与永生的庄重想象。隔着万里山河，轴心时代的人类在精神深处似乎说着同一种语言。
0: 时光流转，千年已逝。如今的济南城遗址在现代科技与文化传承的赋能下，依然能够让我们看到千年之前的文明气象。屈原曾在这里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楚人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内核，也是济南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与屈原遥相呼应的是雅典的苏格拉底。 两位先贤同在轴心时代，相隔万里，却分别把东西方文明推向精神高峰。一个以家国为魂，以身殉志；一个以理性为本，以死殉道。他们用生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人该为何而活，又值得为何而死？ 直到今天，这两束光仍在照亮着东西方的长路。济南城与雅典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在同一片星空下各自绽放，遥相呼应。他们告诉我们，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多元共生、精神相通。这两座古城也为今天世界的文明互鉴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智慧。
4: 一江水是流动的历史两座城市无声的见证，长江文明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沉淀为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色。石家河与济南城是人类文明星河中两颗遥相呼应的星辰，它告诉我们，每一种文明都因独特而璀璨，因交流而伟大。探源中华文明，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6: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5: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6: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5: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今天到20号举行。据了解，本届展会聚焦激光技术与应用、光学与精密光学、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四大板块，覆盖汽车、新能源等重点产业，旨在推动光电技术赋能中部产业升级。展会有近400家龙头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
6: 今年一季度，光谷的 GDP 创下近5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厚积薄发，逐渐起势。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报道。
7: 在光谷刘创园，武汉六星光电正对首款产品做最后的测试，这款芯片将在光博会上首次亮相，主攻极速加超低功耗，重点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6G 通信、超算、量子通信、雷达等场景，被业内视为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的关键。依托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的技术积累，这家成立仅1年多的公司实现了从设计流片到封装全链条自主，在国内率先实现工程化研发。
8: 武汉六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EO 齐志勇
9: 会发布一个品牌啊，叫 VC Light， 那谐音的话就是我们看见光。我们以薄膜泥酸锂这个材料作为切口，最终让这个光子集成类似于我们以前电一样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
7: 本届光博会将有近50家企业发布首创成果，长飞光纤将展出最新光通信产品，全球最低衰减空心光纤亮相，烽火通信聚焦 AI 光连接与万兆光网，带来光加 AI 融合方案。就在几天前，烽火还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拉出的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世界纪录。
8: 烽火通信副总裁李诗玉
10: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烽火从光通信和算力两方面都为 AI 基建的提供了支撑，关键的芯片、自主光棒、海洋网络等都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
8: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11: 在10年前、8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预言，科研力量不断地投入。现在 AI 爆发了，我们就进入到了商用。所有的这种看似幸运，实际上是给到有准备的人。
7: 数据印证了产业腾飞。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增长13.2%，高于全省全国，创5年最快增速。光电子信息这个有望成为武汉首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正逐渐起势，发挥出强大效益。
8: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秦尊文：
12: 中部地区由武汉和合肥脱颖而出，而形成了第三大板块，把这个创新版图从原来主要集中在沿海，那么形成了沿海、中部、西部梯度支撑，为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韧性和后劲。
5: 每年这个时候呢，是夏候鸟繁衍后代的高峰期，而这个时候恰好与湖泊水草收割的季节给撞上了。一边是水质环境要求割草，一边是鸟儿筑巢需要留草。那这水草到底割还是不割？眼下呢，武汉正在全国率先探索破解之道。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报道。
13: 初夏的武汉，湖泊水草疯长，但今年的收割工作却有些不同。本该清理一空的水面，保留了大片芦苇、睡莲，还增设了人工浮岛。
14: 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凯：
15: 这个叶子就是专门留着他们做窝的地方，还有1个多月吧，他们就会来的。
13: 程凯口中的他们是这几年新安家武汉的夏候鸟。随着水质变好，植物恢复，水鸟水到渠成的到来，可客人一多，麻烦也跟着来了。每年4月到8月，水草收割期与候鸟产卵孵化期恰好撞车。过去割草工人盯着考核指标，观鸟协会守着鸟巢，双方一度陷入两难。
14: 武汉市观鸟协会秘书长明亮：
16: 总是有矛盾的。割草的工人呢，他哎，我收到指令了，不割草要扣我的奖金。这边老师说，哎，你割草把草都毁了，破坏生态。
13: 一边是水质考核的硬指标，一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软需求。据2025年监测，武汉城区湖泊水鸟虽然总数增加900只，但幼鸟数量反而减少近300只。以北太子湖为例，水上鸟巢从2023年的100多个锐减至20个。留鸟还是留草？武汉的解题思路是打破部门壁垒，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
16: 这个区域能不能再稍微大一点，扩展到100个平方，都比去年要好。
17: 能够增加一些这个像它的一些食源，
18: 中间得有一个平衡。
13: 由林业部门牵头，武汉7个部门建立起市级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碰头。2024年。

0: 2022年武汉首个关于加强水环境中鸟类保护的通知印发，今年一份更细致的武汉市城区湖泊夏季水鸟保护工作手册正式发布，为每一个湖泊量体裁衣，定制一湖一册。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沈瑶，根据每个湖的情况来划定一个
1: 合适的一个繁殖区，给这个水鸟保留一定量的植物来给它们栖息繁殖，也会错峰来收割，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既维护水质，然后又照顾到这个鸟类的生存环境。
0: 无差别的大规模机械收割转为精细的人工作业，效率慢了，成本高了，但效果好了。 同时通过优化水生植物配置，投放有益微生物等手段，维持水质良好，寻求生态与效益的双赢。这份守护也延伸到了社会公众，一批市民自发组建志愿队认领湖泊，定期观测上报。一线工人的心态也悄然改变。
2: 我跟他说，这鸟要让它吃完了以后，过十几天半个月才能够打，他刚刚同意了。
0: 武汉车谷生态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程凯。
2: 就是原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蛮烦的，每天在这里，这里也不让搞，那里也不让过。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你在岸边可以看着它一群鸟在这里叽叽喳喳的，像唱歌的。然后那个小鸟孵出来以后啊，看着毛茸茸的，我感觉我们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从怕鸟碍事到怕鸟安家。
3: 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管理处处长刘爱。
4: 有建筑，有人，有这个野生动物，使我们这个城市也会更和谐、更有温度。
3: 作为首个千万人口的国际湿地城市，武汉的湖泊和湿地嵌在城市的中心，人、水、动植物之间的距离被无限的拉近，矛盾也因此被放大。 也许眼下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最优解，但是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这份主动求解的态度和适度退让的善意，让我们看见一座现代文明城市应有的生态担当与发展格局。妈，
5: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听到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简讯。 5月17号清晨5点32分，迎着朝霞，中州航空一架波音777全货机满载96吨货物，从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飞德国哈恩。而就在前一天，鄂州布拉格航线刚刚完成首航，两天之内连续开通两条国际货运航线，至此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已达58条，货运总航线数达119条。
9: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天河国际机场、花湖国际机场航空客货双枢纽表现抢眼，合计新开7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在全国各大枢纽中位列第一。
8: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9: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今天凌晨，在广西柳州发生
8: 5.2 级地震，目前已导致3人失联，送医4人。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7: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6: 对，
7: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呀、啊、介绍给大家，
6: 是
7: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6: 是
7: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6: 是
7: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6: 嗯，
7: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6: 嗯，
7: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6: 对，
7: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6: 嗯，
7: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6: 是，
7: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6: 嗯，
7: 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6: 对，
7: 哎，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是，
7: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6: 嗯，
7: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6: 嗯，
7: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对对对，
7: 另外呢营养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6: 嗯，
7: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6: 是，
7: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6: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7: 好，请接电话吧。
6: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0: 喂，陈主任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我是灵芝益寿这个受益者啊。
7: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是不是？
10: 我们养了都在吃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首先是老板先吃的，一般这个一下4个疗程给他，买个5个疗程，一下4个疗程给他。
7: 嗯。
10: 还有一个疗程，
7: 嗯，
10: 我也在吃，我是高血压，他是糖尿病，我是高血压。
7: 老伴是糖尿病，你是高血压。
10: 对，但是糖尿病呢，跟他汇报好了。
7: 哎，
10: 这个到底糖现在吃了的，通过这个。